0: 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下。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早上八点钟了，又到了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啊！此刻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啊！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路况，连线郑州交管支队四大队的马瑞峰马警官。来了解一下所在辖区的具体情况。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我们大队辖区早高峰路段有两个比较拥堵，一个中山大道金水路立交至龙海高架南向北双向，还有一个是龙海高架紫金山至中山大道东向西双向，就这两个路段，其他的还比较良好。
0: 好的，非常感谢。那各位在出行途中遇到的情况，刚才我们说了，也可以继续进行补充啊，咱们大家互相帮帮忙，路上出行也更顺畅一些。再来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呢，还在进行着导货作业哈，占据着右侧的两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两车道来通行。另外呢，商南高速的周口段144公里南向北方向的双方事故哈，这会儿呢也是在导货，占据着最左边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谢涵。
0: 好的，谢谢丁氏。那路上辛辛苦苦的为我们的小家也在努力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小家怎么样变得更幸福，住得更舒适，可能新房子买到手之后啊，装修就成了全家人心头的一件大事儿了。这个时候您别慌，交通广播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什么偷工减料，您发家装节能蹦出一个二维码，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放心添加。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费用，再也没有增项的套路了。来，记得发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微信。稍后继续为你播出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啊，钱鑫刚才说了啊，这1米8的儿子上五年级。
2: 你看，我就说，你说不会再上小学，我说那我都不敢说。
1: 五年级。
2: 现在孩子真的就长得这个个头啊。
1: 五年级1米8。
2: 这才，你想想，你们男生一般还就是生长期，对女生来讲可能相当还稍微有点靠后，对吧？等到他上初中、高中再长一截子。我的天哪，
1: 这是妥妥是校队的吧？这应该是
2: 1米9啊，1米9，
1: 应该校篮球队的，应该是。

0: 这太可以了，这是。
1: 而且人家
0: 估计很多一会儿朋友该问了，你这咋养的呀？咋养的呀？吃啥呀？平常啊？
1: 这才只是生长方面，你再看看人家又学习了很多乐器、
0: 哦、
1: 啊，兴趣班，孩子还喜欢唱歌什么的。说这个暑期时间特
0: 别
1: 忙。
0: 别说了，一会儿谢还能坐不住了。
1: 我已经坐不住了，怎么这么优秀？
0: 现在都站起来了，头快钻到屏幕里了。
1: 哎，不过。说实在的、
0: 嗯、
1: 我们家孩子跟人家陈鑫家孩子比也是有优势的。
0: 也不差是不是？
1: 有优势啊。
0: 咱一米九。
1: 不是，咱体重碾压他。
0: 对，咱打中锋。
1: 前两天我儿子跟我分享，因为我就是嫌他体重太大了，我说哎多少斤我就不说了啊。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个你去运动运动吧，然后就让他跟同学经常去打篮球什么的。结果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刚开始不愿意去，小胖子就很烦恼，而且每次回来那个衣服，你知道他那个湿透的程度啊，就是前后全部湿透，
0: 跟淋了雨一样。
1: 对对对，然后我说你也太虚弱了，你多去打两次吧。结果后面几次他跟我说，他说我找到点感觉。我说什么感觉？他说我发现我投的不准没关系。我说那你怎么体现你的优势？我撞人撞得很呐、啊，
0: 对，突破呀。
1: 他说没有人能够靠近我呀。
0: 这就是这他们学校的奥尼尔，你知道吧？
1: 他说我今天打球的时候，我那个好朋友他跑到我跟前，本来想跟我抢一下子，结果一下子被撞飞了。我也震惊了，他也震惊了。
0: 同学回家也跟他妈妈说的，妈，今天我在篮球场上撞上一堵墙，你信不信？啊？当时我就懵了。
1: 哎呀，真的是，
0: 嗯，对，你抓住孩子这个天赋啊，这适合打中锋，就去打中锋。你跟陈鑫家孩子配合一配合，
1: 配合一下，
0: 年纪也相仿，是吧？
1: 对对对对，咱组个队，组个队，
0: 这组个三人篮球队，随便再添一个人，随便再添一个人，
1: 第三个人就是天头了，是吧？
0: 啊，随便啊，那种不能带软孩去吧？那无敌啊，这就是。
1: 天哪！
0: 啊，无敌，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又来了一个，阳光。阳光这位朋友说，我儿子22岁了，
1: 22，
0: 1.9米的个儿、
1: 哦，
0: 我的天，就是太瘦不长肉，丑死人。
1: 哎，从这个信息里你发现什么？好多人是觉得，哎呀，孩子太小了，现在我脱不开手，等上幼儿园就好了。上幼儿园觉得，哎呀，上小学他就自理能力更强了。上小学觉得什么时候考上大学就好。22岁了还在发愁儿子不长肉呢。
0: 嗯，
1: 朋友们，所以这父母之心呢、啊，真的是
0: 不中，让他赶紧结婚吧，结完婚都胖了。
1: 你也是过来人了。
0: 哎呀，这聊到这个事儿了，挺有意思。
1: 很有意思，说到孩子的这个成长了。
0: 嗯，家人们，就是咱现在的受众啊，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家庭，所以说可能更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啊。
1: 嗯、
0: 单身的朋友这会儿多忍一忍啊。
1: 没事儿，这是你们的明天。
0: 单身的朋友这会儿扣个，我想想啊，
1: 还你扣数字，
0: 扣个777，
1: 干什么呀？为什么？
0: 看看有多少单身的朋友。
1: 哦、是因为人家单身，所以数字也要扣7是吗？
0: 不是，因为666888都，我怕都有那个重复了，我们的关键词都有重复的，不打扰大家啊。回复个七七，扣个777到我们的微信上，我看看有多少单身的朋友。
1: 嗯，
0: 还有这个问号啊，名字叫问号，说你好，在家给倒进去，然后开着去加油站可以吗？
1: 哦，说咱万能通啊。
0: 哦，8:07的时候啊，回复了一个888、
1: 哦，
0: 然后接下来就问说是在家倒进去，开着车去加油站可以吗？可以啊。完全可以，
1: 你的油就是你得把握好量啊。
0: 对，但是最好的那个就是加油站离得别太远、啊。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它是要充分这个和油混合。
1: 对
0: 对，如果油箱里边油太少的话，你加进去这个万能通，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浓度太高了。
1: 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啊。浓度太高了，怕咱车就是这个受不了。
1: 不要进补的太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所以最好呢还是你这个到加油站之后，其实不费事儿。加油之前有时候你在排队嘛，
1: 嗯
0: 啊，前面有过一辆车两辆车的时候，你就下来把这个打开灌到油箱里，到你了之后往里一加，让油和万能通充分的一混合，然后跑起来效果更好。
1: 因为咱们这个它不需要啥技术，也不需要啥工具辅助，你就自己给它拉开那个就行了。
0: 是的，
1: 所以你到加油站再弄也行啊。
0: 是是是是，啊，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回复这个888
1: 就可以买了。
0: 说一下价格啊。8万公里以下的车，推荐大家买3兄弟这一套3瓶，199。
1: 嗯，
0: 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买这个金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239。
1: 都一样，发的关键词都一样，就是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是帮大家改善这个爱车的内部的这个工作环境的。那还有一样东西呢，是给咱的爱车包上外层的隐形铠甲的，说的就是车险。买车险是件挺专业的事儿，你别说我是老司机，我开车很多年了，我懂。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还真不懂。你看，比如说车损险，它改革了之后，包含的范围比较广了，像这个涉水啊、什么自燃啊，都包进去了。这个有时候你还得知识同步更新，那你说我又不是这个行业的，我怎么办？我会不会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坑了呀？那今天就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是别图便宜，你图便宜万一买到了所谓的车辆统筹，它那个不是保险，到你后期真需要理赔的时候，恐怕会遇到一系列的麻烦。第二个呢，是别被所谓的什么全险给忽悠了，有的销售跟你讲说我给你上全险就行了，你放心吧老哥，你啥也不用管。实际上呢，这个全险它不是一个官方说法，就是行业上的俗称，就是销售口中的说我给你上个全险，那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你就用不上的险种，这不是多花冤枉钱了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自身的很容易产生那种，哎呀，怎还没有到期呢，还有一个月呢，还有20天呢，我开一开再说。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事儿都比较多，万一中间你忘了，到时候断档了，出了事故，那你可都得自己扑啊。所以呢，车险到期前30天就已经是黄金续保期了，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车险两个汉字啊，就发车险两个汉字，你爱车的情况，停什么地方，跑高速多不多，我们的交广专属客服，而且是真人客服，一对一的给你讲的清清楚楚的，就是跟你的那个车险管家一样，一条一条捋清楚，你不花冤枉钱。记得啊，发车险，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的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后3天我省北部的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但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部分市县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0: 今天起将进入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升高，提醒大家呢注意及时补水，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尤其呢要多注意身边的老人和小孩。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省会郑州市多云，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温度25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
0: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河南将于2028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民覆盖。
1: 今天大暑，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1: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
0: 人社部的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 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昨天，河南省人社厅发布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
0: 河南将于2028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民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建立单位、个人、财政、社会等多渠道责任共担的筹资机制，费率控制在0.3%左右，与基本医疗保险费同步缴纳。
1: 2026年，郑州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7名警务辅助人员，要求河南户籍。7月27号到31号，登录郑州市人事考试网进行线上报名。
0: 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一般处在三伏里的中伏阶段，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

0: 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5: 早上好，我是谢涵。
4: 刚刚呢，我们咨询当中说到了，今天呢是大暑啊，也是三伏天当中这个最热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个新闻说，今年呢国家站啊，国家的气象站首个50度的高温来了。
5: 哦，
4: 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像新疆、四川的东部、重庆不少地方都已经热到破纪录了。
5: 嗯，
4: 新疆爱丁湖景区出现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度以上的天气。
5: 嗯，
4: 大暑节气高温还会继续加码，新疆的南部、四川盆地也会持续的火热。都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现在呢，正是这个大暑期间啊，能有多热呢？这个刚才说到了新疆的爱丁湖景区的气温刷新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
5: 哦，
4: 也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的首个50度。
5: 火
4: 啊！新疆那还有吐鲁番盆地呢，
5: 嗯，
4: 对不对？还有咱们原来也去过的那个，嗯，就是吐鲁番，你记不记得那儿，嗯，那个景区还杵了一根大金箍棒。
5: 哦，是那个什么火焰山什么的，哦，
4: 对，火焰山那个景区那儿有一个大的金箍棒，那个金箍棒其实就是一个温度计。
5: 对对对，
4: 啊，你走近了之后发现啊，上面是有温度的。
5: 哦，
4: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是差不多50多了，所以呢，地上呢，当地呢还有一个沙窝蛋。
5: 哦，
4: 就是在地上挖个小沙坑，
5: 就把鸡蛋放进去，
4: 把鸡蛋放往里面一放，上面盖个盖儿。
5: 哦，
4: 过一会儿那鸡蛋就熟了。
5: 哇，
4: 那地表温度更高了，
5: 那估计还得是糖心蛋吧。
4: 对，还有这个像新疆的天山南北盆地地区，四川盆地也出现了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像简阳啊、中阳啊、宜宾等地的16个这个气象站点的气温也打破了当地7月份的最高纪录。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这到了大暑最热的时候了啊，你听到这条消息你就觉得有点冒汗，哎呀好热。不过还好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省会郑州的这个温度早间的温度还比较宜人，
5: 因为它有点那个风嘛，在吹到身上就觉得很舒服了。
4: 对，所以这种高温天呢啊，我就得给大家推荐清凉大礼包。
5: 哦哦，
4: 去哪儿玩玩能避暑呢？
5: 哪儿呢？
4: 7月16号到8月31号啊，建议大家来武龙山去玩一玩。
5: 嗯，
4: 武龙山呢今年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这个是一个实景大秀，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你到了现场坐在那儿看，你就会感觉到就像当年这个就像自己穿越到当年的古战场一样。
5: 嗯，
4: 很震撼啊。另外呢，就刚才说到了7月16号到8月31号之间，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
5: 嗯，
4: 就可以免费畅玩了。
5: 嗯
4: 啊，当然这个刚才说到的牧野之战是不包含在内的。
5: 哎，
4: 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武龙山了解信息。
5: 哎，发武龙山就好了，这是出去玩。你要想出去玩啊，那你肯定得身体就是健康吧，就是各个方面都很舒服，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就像我妈那时候经常说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等退休了就好了，退休了我就有时间出去玩了。但是如果你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到你退休的时候你想出去玩你身体都不允许了。
4: 嗯，
5: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在早间的时候请到各位专家医生来做客到我们这儿，跟大家科普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请到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疼痛科的主任，咱们的刘主任，跟大家讲一讲有关肩颈腰腿痛方面的一些知识。
4: 嗯，
5: 大家如果或多或少生活当中遇到过一些困惑，您就不用专门挂号了，今天可以先在线上提提问，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待会儿我们帮您也一起咨询一下刘主任。
4: 颈肩腰腿痛，这也是现代人我觉得最常见到的一些症状了。
5: 哎呀，太多了，我自己就有很多问题，待会儿要问刘主任。
4: 肩膀疼、脖子疼，然后颈椎，然后腰椎。
5: 哎，我还有半夜小腿抽筋儿，我就今天想特别问一问，这个都说是缺钙，是不是就是单纯因为这个原因
4: 啊？半夜小腿抽筋儿，
5: 对，一下给你疼醒了那种经历，可能大家也都会有。所以琢磨琢磨，您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请教。
4: 嗯，
5: 反正大家都知道。到夏天了，汗液流失比较多，所以

0: 要多补水，要喝好水什么的。在这儿呢，也就先提醒提醒大伙儿，家里面可以备上这么两件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我都已经喝成习惯了，我喝完两件又下单买了两件，单瓶24瓶装嘛，然后是两件49.9元。全省包邮，人家给你送到家里去，你自己喝着也方便。然后有时候家里来个客人，你不用再去找什么一次性杯子再给人家倒水，直接拿一瓶，哎，是吧，也很顺手，而且喝起来口感也不错，里面又是天然原生水质，含有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车里面放点，然后办公室放点，家里放点都行。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发一个单字水，支持企业定制，也可以把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
1: 嗯，好了，再来看一看啊，这夏天到今天是大暑啊，
0: 嗯，大暑，
1: 很多地方都很热，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像新疆啊等等啊，大家都是这个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奏就是热。
0: 对，
1: 热怎么办呢？你说降温呢，降暑啊，啊，这个防暑降温呢。结果呢，有一名男子，我看这个他的行为上了热搜了
0: 啊，怎么回事？
1: 不可取啊！说天太热，有一名男子钻到冰箱里被卡住了。
0: 嗯，
1: 黑龙江的这个双鸭山，有一名男子因为天气太热没法了，咋弄呢？钻到冰箱里边去避暑。
0: 哎呀，
1: 啊！结果呢，被卡住了。
0: 那这咋办呢？最后咋出来呢？
1: 实在出不来，没办法，只能打电话叫119过来了。
0: 哎呀呵！
1: 啊，这事搞得多尴尬呀！啊，自己往那冰箱里面去钻。
0: 哎，但你还
1: 我感觉这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会做出的事儿，尤其夏天了啊，在那个玩捉迷藏以前，真的冰箱里面如果空的话，真的有往那个冰柜里面、冰箱里面去躲的。
0: 所以你说我们当家长呢，还得跟小朋友多叮嘱两句。
1: 对对对对啊，你躲一会儿可以，你别给自己忘了，或者是太实诚，你一直躲到里面不出来了。
0: 太实诚，
1: 人家不找不着你，你就给里面冻了，别冻坏了啊。
0: 嗯，是。哎，不过前两天我也看到一条热搜，还在讲说什么地方办了一个科技展览会，还真有一个叫人体降温，就类似于冰箱的一个。像个小柜子一样的，就是你特别热的时候打开进去可以清凉一下，然后再出来，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装备。我还在想，我说天哪，难道以后还真有可能在街头会有这样的设备吗？叫人体瞬间降温？
1: 应该不会吧。
0: 所以就是现在很难想象啊，我经常觉得很难想象再过几十年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真有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上班也去开那种飞行车了，
1: 飞行汽车
0: 啊啊啊，飞行车，小飞机一样。
1: 将来会不会马路上都带盖儿？
0: 啊啊，为啥呢？
1: 啊，
0: 啥叫马路上都带个盖儿？
1: 马路上带个盖儿啊，马路上都有顶棚呢。
0: 哦，这个意思。
1: 嗯。然后整个城市在一个罩子里面，
0: 嗯，
1: 是吧？冬暖夏凉的，
0: 嗯，
1: 啊，不是没可能，科幻片里面嘛。刘振强给我们说了一个现实的情况啊，说看到有一个前面一个车在一路走一路扔白色的塑料袋，
0: 嗯，
1: 然后还往外面扔鸡蛋皮儿啊，
0: 嗯，
1: 曝光一下，嗯，哎，
0: 这一看就是早餐吃完了，
1: 哎，
0: 鸡蛋皮儿，你说，
1: 哎，自己的营养补充够了啊，
0: 嗯，
1: 还给马路再补补钙，这是。
0: 马路说大可不必，我谢谢您了。
1: 给个鸡蛋皮儿扔路上。
0: 这马路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啊，在上面开车呀，走路啊等等啊，天热，大家在选鞋子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不想穿太厚的捂啊，但你要是只穿凉鞋吧，又觉得是吧，那个不太，有些场合不太合适，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轻跑鞋，就是不管你是出游啊、上班啊什么的，它都比较清爽，也比较百搭，也不会觉得太过随意。这款那个也是为夏天设计的，会呼吸的轻跑鞋，比较透气啊。很多人穿过之后给了好评，平台上也有朋友催着我们再上架。前段时间上过一次，有位叫爱跑步的刘老师就说，这双鞋的透气性很好，穿着它爬过一次山，感觉也不累脚。还有美乐多就说鞋型挺好看的，裙子、裤子都能搭。这款鞋呢是瑞士的一个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品质也比较有实力，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所以你走路的时候比较舒服，它不累脚。刚刚我们说了，爬山呢、走路啊、上个班啊、去逛个街啊，都比较好穿。价格呢，奥特莱斯专柜在售的，今天我们跟着爆款商城99元包邮到家，两双再减10元，188就拿下了。商城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元。它这个码数啊，是从36码一直到44码全覆盖的，情侣款啊、亲子款啊，你都可以随便搭。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团购"，一共也就200单， 给全家人赶紧安排一下。
1: 嗯，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叫刘洋。

0: 航说，他从高新区科学大道往这个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这个郑东院区，走，这个属于限号范围嘛。如果你是走科学大道的话，走北三环这一路往在北三环走没有问题，但关键在于什么呢？这个儿童医院的省儿童医院的东院区，它在三环以内，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要往里面进的。那这个呢就不行了，
1: 嗯
0: 啊，你沿着北三环走没事儿。然后呢，所以呢有一个怎么说呢，两种建议吧。一种呢，咱们如果情况不是特别紧急的话呢，咱们就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如果说情况紧急的话呢，这个咱直接走北三环，到了大概过了郑州大道之后啊，过了郑州大道之后，比如说到九路啊这个地方，你可以下来把车停在这个北三环周边，然后打车过去，
1: 嗯
0: 啊，再或者呢直接从家里面打车过去，
1: 嗯，好嘞，
0: 当然是这个情况轻重缓急。
1: 是，也提醒大家啊，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别忘了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2: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我们的这个南方大姐也在听节目呢，说这是说我是犯鼻炎了嘛，不停的吸溜鼻子。
1: 常规操作。
0: 不，早上我这会儿主要是，
1: 那怎么
0: 想喝胡辣汤了？
1: 吓我一跳。
0: 不行，还得配着油饼。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再来个糖包。
1: 那还是我没眼力劲儿。
0: 再来个茶叶蛋。
1: 我应该让你赶紧去。
0: 嗯，这会儿估计我掐指一算，咱食堂的胡辣汤只剩半锅了。
1: 师傅给我们留一碗啊，留一碗就行。
0: 好了啊，刚刚呢我们也说了，预告了一下，接下来我们会请出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疼痛科的主任啊，副主任医师刘一军刘主任，
1: 嗯，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颈肩这个腰腿痛方面的这个病症。
1: 哎，是是，
0: 刘主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呢人家有擅长的绝活。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各位有什么问题了，今天可以免挂号费，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直接问了。
1: 是，
0: 这位叫王慧的朋友问了，说累了腰疼啊，上下楼梯跑步膝盖疼，说问问这咋回事。
1: 哎，
0: 建议王慧可以再把你的情况描述的再细致一些。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范围有些大，
1: 嗯，
0: 也就是说光说累了腰疼，上下楼梯跑步膝盖疼，它是偶尔这样呢，还是说经常这样？
1: 嗯，
0: 是个什么疼法？大概具体的是膝盖的内侧、外侧、前面还是后面？
1: 嗯，
0: 是怎么个疼？针扎疼还是它是持续的疼沉？可以说的具体一些。
1: 对对，就是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时候说的越详细，待会儿刘主任就给你解答的越有针对性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马上请进咱们的刘主任吧，先请刘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早上好，刘主任早上好。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来沟通一下信号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说一说在这个颈肩腰腿痛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估计很多咱们的听众啊，可能还真的去找过刘主任去看过病呢。
1: 啊，因为很有名啊。
0: 有没有 这个被刘准飞针过啊，唰唰，这是绝活，非常的厉害啊！我们稍后之后再来尝试连线刘义军刘主任，各位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呢再想一想，梳理梳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请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刘义军刘主任，您好，
10: 您好。
0: 好，刘主任又见面了。我记得咱们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跟刘主任连过线，
1: 哦，
0: 同时呢我们也这个去过现场跟刘主任做过直播，
1: 嗯，
0: 当时刘主任呢也是一边在跟患者在治疗，
1: 嗯，
0: 同时呢在跟我们在科普做，
1: 嗯，
0: 如果不是眼见为实啊，真的很难相信就是刘主任的那个针法，
1: 哦，
0: 真的很厉害啊。
1: 那今天我们请到刘主任也一起来讲一些有关疼痛的问题啊。经常大家会说一句话，说哎呀，那腰有点疼或者腿有点疼，忍忍就过去了。
0: 嗯，
1: 大家的第一反应说我身上哪儿疼，要不我买点止疼药。那什么样的疼痛是需要我们及时就医的？能不能自己就说我哪儿疼，我买点止疼药就算了呢？刘主任，
10: 有以下五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重视起来。第一呢，就是神经动力性疼痛，最常见的咱就说带状疱疹，还有一些呢就三叉神经痛，这些疼痛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留下后遗神经痛以后呢，很麻烦，就是泡好了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嗯，哦，明白了，就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疼痛，你都是忍忍就算了，对吧？
10: 啊，这两类疼痛大家高度重视，一旦说皮肤，刺痛、灼热痛、跳着痛。或者呢，脸上偏头痛，或者是脸上疼、头疼呢，像刀割一样，一直发作，一直停。这个呢，就是三叉神经痛的时候呢，高度重视。当然还有个别是，糖尿病后遗症啊，或者是神经卡压后出现的手脚发麻，像蚂蚁爬的一个移行感，这提示神经受压或者神经受损了，这也该高度重视，及时治疗。否则神经受损以后呢，恢复比较慢，或者有时候永久性恢复不了。
1: 嗯。明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疼痛的时候就买一点这个止疼药自己吃一下吗？
10: 这止疼药呢，就是一定要对症。假如它是炎性疼痛还可以，如果是咱是病性疼痛的时候呢，吃炎性疼痛的药都不行的时候呢，再吃钙离子拮抗剂。如果是长期吃效果还不好，你不要吃了。因为它长期吃，要么对胃肠有刺激，要么对肝肾有损伤。
1: 嗯。看来还真不能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啊！
0: 那是，
10: 对，不能自以为是啊，因为毕竟专业病有专业的人看会更好。
1: 是的，是的。您看现在我们上班啊，就很多人都是久坐嘛，对着电脑什么的，还有家里的这个老年人、颈椎退行性病变等等，啊，都让人觉得很痛苦。那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讲，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保护我们的颈椎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简单的方法呢？
10: 他首先要杜绝三个坏习惯。第一呢，就是长期的低头，像看手机、打电脑、打游戏啊，或者做手工，这些呢是长期低头这个坏习惯。第二点呢，拒绝久坐不动啊，像僵尸一样不动，它往往肌肉僵硬，压迫血管神经，诱发头晕啊、颈麻、手麻等现象。
1: 嗯，
10: 当然还有一种呢，睡觉枕头不合适，过高、过低，要么过高是折断了我们的折伤我们颈椎，过低了也容易悬托我们的颈椎，造成颈椎生理幅度。异常出现颈椎病。
1: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关注的。
0: 对
10: 对对对，
0: 刘主任，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现在有好多朋友在问一些问题啊，我想咨询咨询您。刚才有一位朋友问的说，走这个上楼梯的时候经常膝盖中间疼。
10: 上楼梯膝盖中间疼的往往代表咱的半月板呀，因为中间就是两骨头交汇处是半月板。有损伤了，这是最早的一个征象。当然还有个别的年龄过大了，这髁间肌就两骨头之间那个骨间呢特别尖，它呢造成了摩擦我们的关节内的滑膜呀、软组织造成疼痛。一定要做个检查，最佳的检查呢是磁共振。但如果这个人有心脏支架了，做不了磁共振咋办？那做个 CT 啊，做个我们让医生看看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病变，啊，这都可以的。
0: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问的说，最近感觉两个肩膀酸酸的、困困的，感觉像肩膀上放了一个很重的东西，一天下来很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10: 这往往是咱们的斜方肌劳损了，低头长期低头是个最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些人呢，有挎包的，当然单挑的，现在这个发病率比较低。当然还有极个别是那种啊，一定要注意，假如他是。强撑脊柱炎了，它也会出现从腰底部一直逐渐往上发展的一些 僵硬感，咱们最常见周杰伦呐、张嘉怡，他都是强撑脊椎炎，他到后期都是颈两个肩膀或者颈项部僵硬活动受限。

0: 疼痛，但是不光憋胀，它会甚至会有疼痛，坐着会加重，躺着减轻特点。
1: 哎呦，哎呦，真是，这是那个帮助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
2: 对，真的。
1: 还有一位叫 Lucky 的朋友问说，每天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腰酸背疼，浑身无力，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样疼，这个是怎么？
0: 这方面代表他的肌肉筋膜的劳损，长时间他属于坐姿不当或者弯腰工作太长，甚至有些呢吹空调吹得过狠，还有一点呢最常见是什么？太软。长不太软以后，我们睡觉的时候呢，骨骼没有支撑点，它处于肌肉也处于绷紧状态，所以说呢，它休息越休息越困，还不如活动活动减轻点。
2: 哦，明白，那就是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床褥是不是
0: 太软。
2: 对，
0: 床褥
2: 太软
0: 了不行。
2: 哦、哎，我就特别
0: 太硬也不行，这个极端是太硬的话，它会引起骨骼辅助点，就是那局部的腰底部呀、肩膀，就是哪着床哪疼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跟这不太一样，那个点呢比较局限。
2: 哦，明白了，就是太硬也不行。我刚想说，
0: 太软也不行。
2: 我说我特别喜欢睡那个硬板床。这么一说，我也要注意点。
1: 对，就最好是选择就是带那种支撑的。
2: 哦，
1: 就有一些它那个床呢，它的弹簧能做到独立的去运作，
2: 撑住你的。
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上半身，你的臀部下去之后呢，但是它会在你的腰部这个地方给撑起来，
2: 有点
0: 对
2: 有点脱力，
1: 有支撑力。
2: 对
0: 对，
1: 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乐优，他说他是一名五十加的女性啊，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左脚后跟内侧底部疼痛，左脚的后跟内侧底部疼痛，大概有几个月了，早上起来之后会更严重一些，想请教一下什么原因？
0: 这个往往他走一会儿又轻了。这是往往代表什么？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呀、啊。因为老年以后呢，它的轻度的这蜕变以后，筋膜变硬了，没有以前弹性，它容易卡压我们的血管、神经啊，酸胀、乏力。但是如果说它一直疼，不丁点的疼，那看看有没有骨刺呀、啊？因为拍个片子，跟骨的侧位片一看有骨刺，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呢。按那个点呢比较低、比较尖、比较顶手，做这个。情况呢？如果是骨刺，就骨质增生了，就骨刺的话，我用冲击波治愈。当然，还有一些呢，再进一步的是针刀治疗。
2: 哦，明白了。你看刘主任真的是经验非常丰富、啊，
1: 对，
2: 大家说个开头，人家啪啪啪，马上各种可能性都给你分析出来。
1: 对，因为可能在刘主任的工作当中，这种情况都见过。
2: 是
1: 啊，所以呢，大家的问的这个问题是很有共通性、很有代表性的。
2: 是。
1: 还有就是你刚才最后那个问题。
2: 嗯。
1: 半夜小腿抽筋是怎么回事？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人跟你一样。
2: MQ 也说他说我跟韩姐一样，偶尔就是半夜小腿抽筋，关键是给你直接疼醒。哎呀，那个感觉太痛苦了，这是不是大家都说是缺钙了？那刘主任，我这情况是不是就补充点钙质应该？
0: 如果你年龄不到，要是不到50岁左右，而且很年轻，平时营养很充分的话，考虑那个问题就是局部的肌肉痉挛。气血不畅，就是劳损受凉。现在不空调开得多嘛，晚上如果腿该露到外面，这个所以会最常见了。当然还极个别是局部神经卡压了。那个卡压会有啥问题呢？它摸得着有条索有结节，我们治这个治起来原则呢比较简单。如果是它是简单的一个腿抽筋，没有缺钙，因为给它反复拉伸呐、舒缓，用的手呢慢慢揉入我们那个小腿肚，不要。暴力啊，越暴力它越痉挛。还有的可以热毛巾呐、热敷一下，因为热胀冷缩原理，热敷它慢慢会缓解。当然建议呢，平时呢一定要做些就是按摩承山穴呀、这个拍打呀，让它气血长时间顺畅。当然，如果说这个人有糖尿病、有高脂血症，一定要做个动脉彩超，看看有没有动静脉里面有斑块狭窄。就如果有斑块狭窄。他供血老是不足，他老是腿抽筋儿、凉着抽筋儿，这个呢要治疗血管问题了，吃降脂药呀、吃降糖药。另外呢，再配合一些我们的外治的疗法，像艾灸啊，像这些他治这些改善循环的外治法还是不错的。但是里面一定要找个医生啊，把你病因找出来，针对性治疗会更好。
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刘主任。真的，我们以为可能就是缺钙，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啊。
1: 对，所以呢，刘主任今天也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2: 对，
1: 这个但是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连线了。大家呢可以抽空的时候呢，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疼痛科找刘一军刘主任。刘主任的这个飞针呢？就针灸这个飞针的技术是独创的，特别的厉害，就是不是说搓搓搓搓。

0: 进去的，
1: 哦，
0: 是直接离得有一定距离，一下就进去了。
1: 哦，你在现场见过？
0: 见过啊，
1: 哦，
0: 所以刘准这点是真的很厉害。大家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呢，可以直接去挂刘准的号。
1: 嗯，
0: 啊，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啊。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哟，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好像
1: 格外平静，是吧？
0: 对，就是感觉。我再看了看，八点四十了，
1: 哦，
0: 那不意外，
1: 就过去了已经
0: 啊。通过我们多年的总结，就是进入到暑期阶段之后呢，暑期这两个月的早高峰呢，也就是大概持续20到30分钟，
1: 嗯，
0: 从7:50到8:30啊，
1: 嗯，
0: 顶多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呢，现在呢，整个市区像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堵了一些地方，现在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全是绿色的，
1: 嗯，
0: 农业路高架也基本畅通了，现在就是陇海高架有一段。陇海高架的未来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东西双向都不好走，
1: 嗯，
0: 啊，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中州大道东西双向现在有一些车多缓行，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1: 哎，大家遇到任何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啊。有一些朋友说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找河南交通广播，你要是不确定是不是找到了，你就发一个关键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嗯，
1: 如果你看回复你一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一添加是记者高明的微信，那就说明找对地方了。这个家装节呢，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这笔钱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就发家装节，可以赶紧来参与报名。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我算发现了，就是腰腿疼痛的朋友真的很多呀，
2: 就是这个要不是刘主任太忙，真的我们后半时段都可以来做成连线了。
3: 是是，
2: 下次我们再看看刘主任哪天这个
3: 有空，
2: 对，得空了我们可以再继续尝试连线，
3: 因为我们给大家
2: 太多这个需求了。
3: 对对对，我们每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请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话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每天我在跟他们沟通那个能连线的时间，人家确实是在百忙之中能抽出这么十来分钟跟咱们稍微聊一聊，因为每天有门诊呢、然后有很多的病人在排队的等待啊，是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相互体谅体谅，您有什么问题听到我们正好今天请来的这个专家是这个科室的，
2: 是
3: 您就抓紧时间问。
2: 如果是能挂上刘主任号的话，真的你他那个飞针是特别有名的，
3: 哦，
2: 缓解你各个方面的不舒服，
3: 对对对，
2: 颈肩腰痛都可以啊，去飞针，没有什么感觉，据说是没有什么感觉，
3: 嗯，
2: 因为我一开始觉得针灸那么长的针扎进去，哎呀，那是什么感受、啊？
3: 哎，你扎过针灸没有？
2: 没有，
3: 我还真扎过一次
2: 啊、哦，怎么感受？
3: 就是我当时是不知道啊，因为我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那回可能是因为我拎西瓜，我就是猛地站了一下，我就弯着腰拎，然后猛地起来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应该能拿得动，当时就听见好像嘎巴一声，也没在意。第二天发现走不了路了，后来一拍片子就说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当时就用了一个针灸的方法，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趴在那儿，因为是在腰上嘛，你就趴在那儿，人家给你施针，施完针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稍微有点酸沉嘛那个感觉，然后结束之后我起来，我看了一眼他手里那个针，我说这么长，
2: 嗯，
3: 这么长的针呢、啊
2: 嗯嗯？
3: 他说啊，都能，我说全扎进去，他说差不多吧，
2: 嗯，
3: 我震惊了，
2: 对，
3: 哦，太吓人了，这怎么就扎进去了？
2: 说明没什么感觉是吧？
3: 就酸沉、
2: 啊，
3: 嗯，
2: 那就扎到穴位上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还有看看这个，哟，这我们也解答不了啊，
3: 解答不了啊，
2: 赵琪琪一笑而过，一笑而过，这个刚才
3: 什么脚后跟的问题？
2: 对，赵琪琪一笑而过，哦，还有刚才这个。
3: 还有超人
2: 袁小燕啊，超人，还有
3: 蒋，
2: 还有 K,
3: 好多
2: Claus 都没有，
3: 哎呦真的是
2: 没有来得及
3: 说，没顾得上 啊
2: 还有你说的对，都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河南中药大学三附院啊，去挂刘主任的号。
3: 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就是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请来各个科室的专家，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困惑吧。然后，但是具体的，你看刚才刘主任也是针对一个情况，他会列出很多种可能性，你是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行的。
2: 所以得去当面说，或者是把自己的情况说得清楚一些。
3: 对对对对，
2: 就以刚才说到那个睡软床还是硬床这个。其实就是你看每个人，首先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3: 对，
2: 像我就喜欢，我也有腰不舒服，
3: 嗯，
2: 但是我就喜欢睡软床，
3: 我喜欢硬床，
2: 我一睡硬床它就会更疼，
3: 嗯，
2: 更难受，
3: 嗯，
2: 就不舒服，
3: 我睡软床我第二天就整个人要废掉了，就那种感觉，
2: 这就是
3: 个体差异，
2: 对，
3: 这就是不是一家人，所以进不了一家门。
2: 哎，所以根据咱们实际的情况啊，根据咱的实际情况，朋友们，就是也别说，就是怎么说呢？你睡尝试尝试，
3: 嗯，
2: 尝试尝试。如果说你睡硬床之后，你发现哎明显缓解了，
3: 嗯，
2: 那就继续啊。如果你睡完之后，你像我更疼了，那我干脆我就不睡了，
3: 嗯。
2: 这个是身体健康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出行安全方面的啊。这现在是暑运了嘛，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现在啊，各位发送平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送平安两个字到微信上之后，点开链接看视频，记得看完视频之后啊，还可以领奖。
3: 嗯，
2: 看完视频之后，你在那个小程序页面往下滑，找到立即领取之后呢，就可以去领到洗车券、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了。看完视频就有奖、
3: 是的，就赶紧去看一看视频，说不定咱中个啥大奖呢啊！
2: 嗯，
3: 好，还有朋友就是心疼我，小马说：“天哪，韩姐你都腰椎间盘突出了，我们俩都属于老病友，我和你宪哥都属于老病友。”
2: 哎呀，说到这儿不敢当，不敢当啊！
3: 哎，这什么奖励似的？
2: 哎呀，都做啊，都做、这个 别看我年纪不大啊，但是病史很长。这个我就怎么说呢？
3: 嗯，
2: 我先提一个
3: 啊，你就别提了你
2: 啊。真的，我这病史很长了，但是上大学时候就开始膨出了。
3: 哎，可是你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没有中间特别剧烈的犯过。
2: 我总结了一下原因，
3: 嗯，
2: 就是因为平常的可能有意识的去，第一是保护，
3: 嗯，
2: 比如说提重物的时候，蹲下来提，别弯腰去提，你像你的抱西瓜什么的，
3: 对对对，
2: 你就是下意识的，
3: 对，
2: 就直接看那个西瓜或者看见有什么东西，
3: 你感觉
2: 地上有东西
3: 没关系，就
2: 弯
3: 腰、
2: 啊、
3: 弯
2: 腰弯腰抱起来，错，永远都记得。地上有东西的时候蹲下去拿，
3: 嗯，
2: 蹲下去腰挺直拿，
3: 嗯，
2: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原来可能刚开始那几年就是有意识的去锻炼嘛，
3: 嗯，
2: 所以腰背肌可能是帮我抵消掉了一部分那个压力、
3: 哦、是，
2: 所以真心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你在网上多搜一些增强腰背肌的训练方法，
3: 嗯，
2: 这是医生也跟我讲的，就是你把你的腰背肌的力量练足了之后呢，它能够去帮你承担起很多上半身的重量，
3: 就是你的骨头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2: 当然了，
3: 啊、
2: 哦、啊，那肌肉有劲儿了，你骨头是不是就能省点劲儿了？
3: 是，
2: 那省点劲儿了，你就不用一直压着了。
3: 嗯，所
2: 以有意识的去锻炼，
3: 健康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就图一时之间，或者说它有了问题了我再去解决，一般都是防患于未然。那咱们面部的皮肤也一样啊，想要让它保持水当当的，夏天外面又晒，屋里面呢开空调又干，皮肤是受到考验的。大家也可以提前把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给备上，平时知道这个品牌大，然后知道它的和神仙水同源成分，就是整张面膜浸泡了很足的那种 Pitara 精华液，能够补水这个修护，但是就觉得价格有点高，咱们专柜一盒十片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吧。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福利价只有100单，只要399，还送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就是那个大红瓶面霜，送的这个就有30克了，所以还是挺划算的啊！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只要

0: 四，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七天无理由，售后呢也无忧。SK2 前男友面膜，大家抓紧时间发大牌来下单。
1: 嗯，也看到了一个消息，说现在西瓜越来越甜了，是不是？有人就怀疑啊，是不是？怎么呢？打针了啊？朋友圈经常有这样的传言，说西瓜打了甜蜜素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篇报道啊，就说到了这个江苏省的质检院的专家就进行了辟谣，就是第一呢，西瓜打针，它是不是会有一个针孔？
0: 哦，会，
1: 对吧？一旦有这个针孔，它是不是会有微生物和细菌进入？
0: 哦，会。
1: 那你西瓜是不是会坏掉？
0: 哦，
1: 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无籽西瓜，它是传统的这种杂交绝育的三倍体，它不是什么转基因的这个那个品种，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该吃吃，而且呢我们原来也讨论过一个话题，西瓜看似很甜，
0: 对，
1: 但是西瓜在这种含糖量的水果排名当中根本排不进前三名
0: 啊。你还记得这事儿，就是咱们说过
1: 排不进前三名，就大家总觉得西瓜呀可甜可甜可甜，实际上它论单纯论单位的甜度来说的话，西瓜不地招。
0: 是为什么？因为它水分很足啊，对吧？它的水分足，所以它相对来讲比例就低了点。
1: 对对对，你想真正吃点甜的东西啊，想真正来点甜的，那还得是可乐。
0: 这次我听懂了，走去看看可乐怎么产出来的。
1: 那可乐那咋生产出来？咱从小喝的那都是咱高新区的太古可口可乐生产的。快乐水。
0: 嗯，
1: 怎么生产出来的快乐水呢？流水线长啥样？那个这个里面的工业机器人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了啊？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带着小朋友也行，或者跟自己的朋友约着也行，去看一看咱们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里面呢有百年的品牌故事，还能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了解详细情况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米哥问了说，我冒昧问一下 ，Tony 老师是一位高级理发师吗？你是说是我们这边的 Tony 老师吗？还是说，他说像我这种头发不多的人怎么样才能给他理得更帅更年轻一些，会不会难为托尼老师？
0: 哎呀，米哥你可不敢再年轻再帅了。
1: 这再帅都有人惦记了，我跟你说那嫂子该不放心了啊，是吧？每天你看米哥打扮的支支愣愣的，那小衬衫一穿，西裤一穿，皮鞋一蹬，一下车还以为这是从后排下来的，应该是，怎么能从前排下来呢？那这个反正托尼老师他人家专业的啊，如果专业的肯定有方法，根据咱们的脸型啊，来去设计这个发型，可以去了解了解问问。反正咱们这儿的托尼老师应该是不会，我们881的托尼老师应该是不会。
0: 哎呀，那我们在这儿呢，能帮大家省钱啊，大家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推出的一些活动，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这个关于装修的省钱的避坑的指南，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的应对在家装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夏天得懂防潮，得懂这个防暴晒，懂防开裂等等等等，把房子就交给我们更放心，您发省钱前两个字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好了，好，我看到节目最后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怎么报名，回复特种兵就行了啊。咱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依然是10年的经验呢，足以让很多家长对安全、食宿、项目、卫生、教官等等放心。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教官，有专业的生活老师，所以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放心，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以及底线啊，这是必须的。所以市面上那么多的夏令营，咱们为什么能坚持做10年呢？就是因为每一批每一届每一年都做得靠谱安全，让家长放心。然后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呢，这个5到15岁的孩子在里面，他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小伙伴，我们也会根据年纪啊，这个去安排不同的班，安排不同的这个团队，孩子们在里面协助作战啊，协助训练
0: 啊，
1: 一起同吃同玩同住，而且还有他们喜欢的各色特色的这个线路和好玩的东西，

0: 像火箭筒发射、高空激将打靶，光那个高空激将打靶，那就很出片的。
1: 是，
0: 下来之后就好看帅。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选择是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还是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供您选择。
1: 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好，看看时间8:56，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记得啊，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
5: 你好刘翔，这会儿的龙海高架东向西在未来路的上方附近啊，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呢有事故，后方呢现在队尾还是到中州大道。那中州大道南向北正变立交到这个龙海高架的桥下还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啊，也请各位呢脚踩刹车缓慢前行。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段啊，现在呢车行压力也是稍稍有些大。中州大道北向南在这个农业高架这一段啊，也是走走停停，车速提不起来。再来看高速方面，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北向南的单方事故，现在呢在进行导货啊，现场呢是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和应急车道。商南高速的周口段144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呢，也是在进行着导货作业，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多一些耐心啊。这会儿呢，最左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呢都是被临时的占用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此刻通行顺畅。刘翔，
4: 好的，感谢丁氏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在平时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车险到期了，您需要及时的去续买哈。一个方面呢是避免发生这种空档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您在一般到期前的30天之内买啊是有优惠的哈。这个一般你要是连续投保的话，这个优惠都会存在，所以及时续保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这样呢也能保证咱们的爱车啊在开车的时候能有个更好的兜底。那车险呢其实有一定的专业性，如果您是在投保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这个用车情况跟什么样的车险更加的匹配啊，或者说担心找到不靠谱的一些保险销售或者是保险公司，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啊，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哈、啊，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专业客服了。您填写信息，我们的专业客服人员会直接跟您联系。咱们的客服呢，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主哈、啊，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说，您发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真人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沟通，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说您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己的用车的特点啊，或者是习惯啊，都可以跟咱们的客服直接来沟通交流。您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留下信息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啊，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周五啊，我们接到了李先生的求助，他对车上有一条闯禁行的违法有点疑问。
3: 有一个闯禁行的违章，叫做温县温泉路古温大街这条路北向南走的，它这个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往右转上了温泉路，右转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见这个禁行标志，右转过以后才看见这个禁行标志的，走了有几百米拍得着。它这个我有行车记录仪，它上面是没有这个禁行标志的，转过弯以后到这个温泉路上才有这个禁行标志，这个违法能不能申请一下撤销什么？我申诉了，提供了这个行车记录仪进这个路口时候的照片，但是被推翻了。
2: 李先生啊，反映的情况我们也大概听明白了，是在温县的古温大街和温泉路北向南右转进入温泉路之后被抓拍了闯禁行违法。他说这个地方啊，如果是禁行的话，那我右转之前就应该提醒我呀，右转之前没有提醒，等我转到温泉路上之后再有禁行标志，那不就晚了吗？所以他觉得啊，没有提前设置禁止标志，他觉得这个

0: 被抓拍的不太合理，而且啊，他说自己还反复查看了当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都没有找到这个禁行标志，他认为处罚不合理。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联系了焦作温县交管大队，我们落实一下这儿的情况。
1: 公安大街上这个丁字口右转前有禁止右转单向通行限时那个标志，早上7点到晚上7点分时段，他因为他这个路段上有老城区还有学校。
0: 温县交管大队啊告诉记者说，之前发布过限行公告，而且呢在这个位置有明确的禁止右转的标志，上面还有时间限制。这个限行啊从2025年的1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是在温泉路的人民大街到育才街这一段，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的7点，也就是到19点之间是禁止机动车东向西行驶的，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而且每个路口都有相应的禁止标牌。李先生从古文大街北向南进入温泉路之前就有一个禁止右转的牌子，在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能够看到的，而且呢这个处罚是没有问题的。此刻呢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发阿拉伯数字0723就可以看到了啊。温县交管大队给我们进行了反馈，在这个地方呢古温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提前设置的禁止右转的禁行标牌，我们记者也把这个图片呢反馈给了李先生。
2: 哦，看见了，他是跟这个路标在一块的，当时是没注意看这个标牌，能看清，因为早7点到晚7点，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呀，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哈，这个路上啊四种交通信号要注意，第一是交通信号灯，第二是交通标志，第三是交通标线，第四是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如果我们开车不看灯不看牌不看线，甚至都不看交警，那咱开车你说能不被罚吗？是不是啊？搞不好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违法行为。所以啊，基础的交通通行规则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科一就开始学了，这一点啊咱不能忘。而且呢特别是在开车去外地出差或者是出游的时候，除了使用导航地图之外，路上的情况我们要时刻关注，而不是导航一开万事大吉了，那如果出现了罚单，导航可不会为您承担。所以啊，我们还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啊，关注度。很多时候呢，说实话现在我们在路上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干扰我们，影响和分散了我们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这个时候呢有些违法可能我们都不记得，甚至没有印象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路上开车务必要提高关注度，提高自己的注意力。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啊，您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想要看图片您可以发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723，发0723就可以看到了。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欢迎您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自主品牌哈，万能通呢从最早的除碳氧护剂啊，大家信赖的一个产品，到后来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再到现在的金装礼盒，这三款呀、都是持续给大家来上线的哈。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每1万公里

0: 用一次我已经用了两三瓶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产品质量也是经得住大家的检验的，可靠的。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是三瓶，这三瓶呢，它功效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三瓶完全一样的哈。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餐源催化清洗，这三瓶加在一起是一个疗程，这样呢让咱的车更好的去清除积碳。特别是现在好多朋友说实话还是在纠结啊，说我现在要不要换车，一方面呢是现在买啥东西都不想花钱啊，就是都不想现在花钱去买东西啊，所以换车的计划呢可能有所滞后，那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这个老油车开着有点费劲儿啊，有时候提速提不上，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动力受限。如果您确确实实是时间比较长的油车，8万10万公里啊，甚至更久，那您不妨呢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清一清发动机的积碳，也许啊这个发动机运转的会更好，让它恢复一个年轻的状态，咱的车也能多开几年，咱这钱啊也晚花几年哈。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花小钱给您省大钱，而且我们经常说车呢重点在养而不在修，是吧，这个七分养三分修，所以把车辆养护好咱也能少去修理厂。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不管是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99的除碳养护剂，还是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239的金装礼盒，您都可以看得到，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了，点开下面的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那个这个月7月8号的时候，在那个广义市米河镇那个一个乡村道路上，我的货车在那里排着队卸车嘛，两个车子卸车，那用那个车上装的是那个一捆一捆的那个红砖，在那个乡间道路不是很窄吗，双向两车道那个乡间道路，这个在卸车的途中，一个开叉车的从那个小巷子里边出来，一个骑摩托车的撞在那个叉车上，直接身亡了，这个事情。下来交警队他们都去了，去了之后把我们的车子都扣了，过了大概有8天吧，在那里停车场换了大概有8天的时间，我们去了，他让我们的货车先开出来了，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就是那个血检和那个死亡报告是前几天的时候，是几号的时候通知我们去签了一下。
0: 就是检验鉴定已经出来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检验鉴定结果。那您想问什么呢？
2: 我这问一下，这个事故的划分责任是会划到怎么样的？
0: 哎呦，那您说这太笼统了，我听半天都没听出来这事故跟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没法给您定责任呀。您刚才说是
2: 现在都搞不懂嘛，都我们在排着队卸车，撞在叉车上，又没有碰到我们的车子。
0: 从头到尾跟您的车都没关系吗？
2: 对呀。
0: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车停在这儿，有没有阻挡驾驶员的视线？是不是违法停车？
2: 是。
0: 啊、 那另外就是比如说这个摩托车倒地之后，他的人或者车有没有跟您的车发生碰撞？
2: 我们是两辆车在那里排着队卸货。
0: 嗯，
2: 第一辆车是人和车都没有和车子的碰撞。
0: 嗯，
2: 第二辆车是在排队卸货，他那个摩托车翻过之后滑在前边，挨到第二辆车，就是我的车子了。
0: 就是人没撞上，但是车撞上了，
2: 没有，没有，没有，人是没有撞到我们的车子的。
0: 这里可能
2: 那个我不是发那个视频，你看了没？在那个微信平台上，你点开看一下。
0: 我刚刚收到，就是我先把这事儿捋一下哈，就是你们两辆车呢是排队在路边等待卸货，是吧？
2: 不是，第一个车子是卸了两件了。该卸第三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啊，那不就是卸货吗？在路边是吧？
2: 对
0: 啊，然后有一辆摩托车是什么方？就是你们停车是这个路是什么方向的路啊？
2: 南北方向的。
0: 南北方向，你们是靠着路哪边停的？
2: 靠的逆行停的。
0: 还是逆行停的？就是
2: 对呀、它那个乡间道路，它只有逆行才可以擦车卸掉。
0: 你是停在路哪边了？逆行。路东路西
2: 停在是南北路，停在东边了。
0: 停在东边，那就是头朝南停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停在路边。然后这摩托车从哪儿来的呢？
2: 没，摩托车是从南边向北边去的。
0: 从南向北直行。
2: 对。
0: 那直行到什么位置的时候跟这个叉车发生的事故啊？就是您的这个两个辆货车不是在路边排队吗？它是在货车第一辆货车之前呢，还是两辆货车之间呢？还是这个您的后边这辆货
2: 车？就是第一个车的挂车的第三排轮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排轮的时候
0: 啊、就是这个第一辆货车的车尾大概这个位置发生的事故，
2: 对
0: 是吧？
2: 对 对, 对。
0: 那这叉车是从哪儿出来的呢？
2: 啊？
0: 叉车是从哪儿出来的？
2: 叉车是在对着这个轮子这个巷子里边出来的，
0: 对着这个轮子，就是往西方向有一个小路，
2: 对对对对，
0: 有一条小路是吧？
2: 小胡同
0: 啊，然后这个叉车从这个小胡同里出来之后，跟南向北方向行驶的摩托车发生了事故，对吧？
2: 对，对。
0: 哎，这叉车跟您有关系吗？是就是卸您这两辆车上的货是吗？
2: 对。
0: 现在这个事故确定按照交通事故交通是确定按照交通事故来处理了吗？
2: 对。
0: 从这个事故的情况来看啊，我觉得旁边停着两辆货车有可能会承担责任。我只是说有可能啊，因为我是看了您的行车记录仪，然后按照您的描述大概做一个推断，这个车可能存在两种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大货车存在两个明显的违法行为。第一个是违法停车，第二个呢是逆行。就是这个逆行本来可能没什么，或者说只要交警不在现场，它又不是一条城市道路，又不是大路，可能交警也不会处罚。但是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你这两辆货车呢是沿着这个小路的路东侧逆向停放的，但是呢这辆摩托车是南向北行驶，因为它本来就是个小路就很窄，那么你逆向停在了北向南，就是北向南逆向停，实际上是停在这个道路东侧，这个南向北的摩托车就只能逆行走到道路的，就也就是说靠左行，走在道路的西边，对吧？然后他走到这个车轮的位置的时候，跟这个叉车发生了事故，所以他可能会跟交通事故产生关系，但是我觉得最多是个次要责任。我个人判断啊，就根据您的描述以及刚才这个记录仪的视频上面显示的这个信息，有可能是个次要责任，但是我具体的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行车记录仪不是特别清楚。我看您是翻拍的是吧？从车上直接翻拍下来的。
2: 第一个是分，那这都是我们拿到那个打印店那个电脑上拍下来的。
0: 对，我看都是翻拍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只能看个大概，模模糊糊的。从目前看的这个情况，您这两项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可能会有关系，一个是停车，一个是逆行。 这两项呢导致摩托车它走到了对向车道上，这可能会有关系，但是

0: 最直接的关系还是那个叉车，这是直接关系。
1: 对啊，
0: 因为第一呢是他没有让道路右侧右方来车先行，因为他是西向东，这辆摩托车是南向北，他上道路的时候跟这辆南向北的车辆发生的事故，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另外一个侧面，他进入道路应当让道路内的车辆先行，他也没有让行，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违法行为。第三个违法行为呢，就是在其实这个可能跟道路交通安全法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相关性不是那么大，就是在道路上施工本身就没有采取好相关的安全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叉车的关系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我觉得你等等吧，看情况吧，看这个事故认定吧。但我觉得如果有关联的话可能是个次要责任。
1: 这个第一个车和第二个车都要担次要责任吗？
0: 不好说，我现在不好说，因为我看不清后面那个路口的情况。我个人认为
1: 我给你的是两个车上的视频啊。
0: 我知道您两个车上的视频他都看不清啊，他不是说哪一个能看清，一个是从汽车上翻拍的，一个是从电脑屏幕上翻拍的，对不对？
1: 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发错了，发成一个了，应该是那个这个事故拍得很清楚，驾驶员那个摩托车驾驶员从车上摔下来的时候拍得很清楚啊。
0: 是啊，但是我不了解这儿的路上的情况啊。您是在这儿待过，当然你知道这路口有多远多长多宽是吧，但是我只是从您翻拍的摄像头上大概看到这个情况，那交警不得到现场看看，对不对？
1: 他们量的都有尺寸的。
0: 对呀、啊、那我在这儿我看一个您翻拍的视频我就给您下责任，那我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
1: 啊、不是我不是意思是说让你直接下责任。
0: 对、
1: 啊、我都说的是这种事情他们哎，那也有人说你们这都没有责任，也有人说你们会担点次要责任，因为你们停在路上是引起这个事故的诱因。
0: 不能说，我觉得都不是诱因。你这直接把这路占了一半，又是违法停车又是逆向停车，他这个南向北的摩托车你说他走哪儿？你把他的路占了他不只能走这个位置吗？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你这能说是诱因吗？
1: 我们开大货车的，你谁也敢，谁也体谅不了我们。我们卸这个货，我们不，这个地方还是
0: 郑先生
1: 卸货的指定的领着我们，
0: 郑先生
1: 指定的让我们站在这里。
0: 郑先生，
1: 我们不站了，他们卸不了。
0: 哎，郑先生，郑先生，你现在说这些，你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说人家你。人家现在命都没了，你在这说卸货你多不容易的事儿。你跟他去比惨吗？
1: 那是的，那你人家命都没了，你的货算什么？
0: 你这对吧，没有意义，说这话没有意义，是不是？他不解决问题啊。
1: 是啊，
0: 你不容易是不容易，那你不容易也不能那是吧。你
1: 就主持人你比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就说是比例子是吧，你们家需要拉这个货，需要拉这个砖盖房，只有这个地方能有卸车，别的地方太远它不行，你非让我停在你家门口卸，我不停到你们家门口卸，你说我去怎么搞？
0: 你看郑先生，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是货主的责任，如果这个发生事故之后追您的责了，你后期可以再找货主追责，对不对？那你认为是货主的责任吗？货主非让你停这儿你才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你这往前推就没法推了。
1: 是我就是比个例子嘛。
0: 对呀、啊、但是你是谁开车呀？货主不开车呀，就像咱很多营运车的驾驶员也觉得自己很冤，对吧？那我开着车我好好的我啥都知道，但是那乘客下车的时候他一推门咣叽给人家电动车撞倒了，你说这事儿这怨谁呢？
1: 事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对吧、
1: 啊、
0: 所以这事儿第一这里核心因素就是你占了别人的道，你说让人家走哪儿，那你要不就说这摩托车你直接去告这货主家吧，那货主让我停这儿的，那你这就不是交通事故了是吧。所以说这个话它没有任何意义，你现在划交通事故就是看这几方之间是不是有关系，你们是不是有违法。那你说你要是很多事故谁也不愿意发生，没有人愿意让交通事故发生，对吧？你不愿意，人家对方摩托车这一方更不愿意。 但是交通事故恰恰就是意外。为什么有意外？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海恩法则，啥意思？说通俗点，那是因为经常有违法，经常有违法，每一次违法都觉得哎呀小事儿呀，那不是货主让我这样弄的吗？那也没办法呀，我不那样弄咋办呀？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小的违法的隐患积累起来，会变成大隐患。大点的隐患还没出事故，然后再大的隐患会进一步松懈人的这个紧绷的神经，会觉得哎呀，你看连这都没事儿是吧？我不就在这停车卸个货吗？哎，以前是就这三分钟，后来变成了哎呀，就多一分钟没事儿，不就这五分钟吗？后来哎呀，不就这一个小时吗？时间长了以后，它一定会变成一起大的事故，会真正把这个隐患给暴露出来。所以你说我都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我再回过头去，我再后悔，哎呀，我就不该停到这儿，我就他就让我停，我就不，这个时候你在后悔之前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经常说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了，对吧？重点的是我们从这个事故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后不这样干，咱避免以后发生交通事故。所以现在从您这个，我只能说从您这个模模糊糊的视频上来看，你说清楚，这是就是第一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您的这个过往的经历当中，因为您来过这地方，您知道它长什么样，所以结合这个视频之后，你觉得它非常清楚。但是我看到的它就是一个翻拍的模模糊糊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能看到这个人翻，他是怎么翻的都看不清，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有可能货车有次要责任。这个次要责任什么原因，就是一方面是违停，一方面是逆行，就是逆向停车。这个可能在事故当中会承担责任，但是具体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还要看交警在现场测量的判断。为什么我是这样讲啊？我给你举个反例，比如说这个道路宽度，假设啊，道路宽度是12米，你的车辆是四米宽，四米五宽吧，咱就不说别的，就是四米五宽，从您的车辆到中间线之间还有一米五到两米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摩托车完全可以贴着这一米五到两米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它完全可以靠道路中心线右侧来通行，你的逆向停车并没有影响它的直行，那么有可能在这个事故当中你可能没有责任。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这个路统共就六米，你的车四米五到五米，你占了人家大半部分的路，它只剩一米宽可以通行，最后在这个路口跟这个交通事故，跟这个出现的叉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叉车呢，它是从西向东方向出来，如果你的摩托车是靠道路右侧南向北通行的话，那它至少是有个避险的空间的。而现在它既没有观察空间，又没有避险空间，因为它是靠道路左侧通行，然后跟从道路西向东方向出来的叉车发生了碰撞。它为什么靠道路左侧通行？是因为它的道路右侧被您的违法停车给占据了，对吧？所以这事故你得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它不是说是分离的。如果你这个车比如在发生事故现场之前往南100米的地方停放，然后这个摩托车在经过您车辆的时候逆行，但是过去这个车辆停放位置之后，它没有回到就应该回到自己的道路上，而没有回到发生交通事故，那这事故跟您没关系。我觉得这完全可以说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的车辆，你们双方这两辆货车，它就停在发生事故的现场的路口处。您刚才也说了，第一辆车的最后一排轮跟发生事故的这个路口是相对的，实际上这个车都不仅是在路边停车，它还在路口停车。路口停车它本身就阻碍这个通行视线，而且还影响道路通行。那你说这个事儿，你咋宅是吧？所以我推测如果有责任，我只能说如果，我现在没有说您一定有责任，但我觉得如果有责任有可能是个次要责任，我只能先大体上这样推断。但是因为第一这是亡人事故，第二涉及到四方，第三呢这本身交警到现场又进行了勘查，而且还有检验鉴定报告，所以依据这些交警会经过集体研判来做出。如果您认为交警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有事实未进行认定，比如说摩托车的违法或者叉车的违法未进行认定，或者认定的结论和事实不符，那么这种情况您完全可以抓紧时间在三个工作日之内进行事故复核。但是如果没有依据法条，适用的法条还有最后中的结论是相一致的，那么可能你去复核的成功概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从目前

0: 大概看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做这样一个推断。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消息啊，先关注一条路况。安好说，在黄河南路龙海路往西的上桥口临时交通管制，暂时上不了桥的。黄河南路龙海高架往西的上桥口暂时管制，不让上桥，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啊，给我们在互动哈，我觉得大家提到的这个事儿呢，都是这个有必要的哈。您看，我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应该本身也是货车这位车主。我看看有没有名字啊？这位车主他只是标注了自己的车多高多宽，然后他说在路上卸车呀，货车在路上卸车，警示标志没有做到位，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阿文说这两个货车司机啊，哪怕站在路边稍微注意指挥一下两侧来往的车辆，这个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可能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安全呀，它不是一个这个单独会独立存在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可能每一环多一步，它都不会发生这个事故。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为啥？也就是自己多藏点心，有时候多一脚刹车，或者是多一个减速的动作，多一个观察的动作，事故可能就能发生。当然，不指挥不代表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过错，可是反过来去反思这个事故，就像这几位应该是驾驶员哈提到的这个情况，如果能有个警示标志，如果能有个人指挥，这个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另外还有陈先生说确实啊，很多货主卸个货啊就是随便停，根本不管别人能不能通过。那之前我们还看到过好多这个事故画面，就是那个厢式货车的后柜门啊打开之后没有做固定，没有做绑定，然后这个柜门打开之后呢，车主卸完车走了，这个柜门呢，它自己滑开了，然后跟旁边路过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这种情况，这种视频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发哈，提醒大家来注意。所以，咱货车驾驶员不容易，当然都不容易，没有人容易，谁容易啊？是吧？哪个人工作挣钱容易啊？但是呢，咱既然干的这个活是吧？他干工人，他就应该操工人的心；你开车呢，你就应该操司机的心，是吧？你开这个，咱开大车，那有大车需要操心的事儿。那开大车它就是费劲啊，就是操心啊。那咋不辛苦呢？当然辛苦，大家都知道。那车又宽又长又大，那我们对安全就得更重视。稍微有一个疏忽，有个忽略，可能事故就容易发生。所以也希望大家，特别是听到节目的货车驾驶员，我们也要这个。希望这个事故能给大家一个警醒，就是在什么环境下作业的时候，还是要多留心周边环境，避免意外的出现。看到微信平台上莫也说哈，他说这个违停还是逆向停，那就很有可能是次责了哈。他说那不能说一有事儿就是我不容易，那哎呀，确实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事故本身吧，看看这个事实情况发生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事故。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郑先生后期这个事故判定的具体结果。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0: 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清风给我们发来消息啊，都是上上周啊去巩义山里爬山，经过一个乡村小道，就发现有辆货车停在路边，叉车在卸车。我们绕过去之后呢，就有几辆摩托车经过，说的跟这个现场环境太像了。安全第一，十次事故九次坏，防御性驾驶很重要，尤其是在小路、乡村道路、山路这些地方更是这样。特别是咱们的城市车辆啊，提醒大家，因为咱去这些小路啊，平时没有这个驾驶习惯，咱平时在城市这个比较规范的道路上行驶啊，习惯了，到了这个出去自驾的时候，包括呢，回老家的时候，到一些乡村道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慢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慢，因为意外的情况太多了啊，可能会随时会发生任何的情况啊，包括到山上到山路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提醒各位。那在这儿得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104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因为夏天护肤可不能懒，大暑一到呢，室外的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室内空调呢是不停的吹，一天下来啊，皮肤可能会在室内呢会觉得干，在室外呢那就是可能晒得发红敏感粗糙暗沉，所以啊，回家敷上一片面膜，特别是这个急救的小妙招，可以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冷敷来舒缓急救。104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本身它也是明星产品了啊，明星产品里的明星款，改善熬夜暗沉，匀亮肤色，舒适这个舒缓不适，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咱更好的去做修复。这款面膜富含品牌专研的和神仙水同源成分，和整张面膜都浸润足的这种精华，深层补水修护，而且呢改善暗沉粗糙。重点的是 SK2 的这个知名的面膜啊，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咱们车友的专享价格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99，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面霜，一共是30克，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是超高的，就是面膜加上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15克的啊小装啊小瓶装的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一共是399元。如果您加商城的会员，可以下单再减5元。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省钱哈。很多朋友呢，就是这个在特别是花大钱的时候，花这个更多的钱的时候哈，这数额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性价比怎么样。你比如说家里买房买车，这都是大事儿啊。那还有一个什么装修也是大事儿，所以在装修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您可以先去好好的选择一下。那特别是现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能够轻松应对。正规团队拥有更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这个季节呢刚好工期不排队啊，师傅不赶工，性价比更是给您拉满。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可以直接来参与。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郑州市区，我们看到在陇海高架黄河路上方的西向东方向啊，车辆排队比较缓慢。东向西呢，稍早前有车友说是暂时无法上这个高架的，不知道这会儿管制有没有解除。您如果看到了现场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另外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较为缓慢。如果您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过来。在二广高速洛阳段，1161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34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车道可以通行，是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61公里北向南方向。另外商南高速周口段144公里南向北方向，商南高速周口段144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和右侧的应急车道，中间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商南高速周口段14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啊，是个双方事故，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事故车。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郭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今年2026年7月9号的时候，我去许昌那个襄城，然后绿灯的情况下往前直行，他那个地方直行道上全是这个两轮车跟三轮车占道了，然后我走到对向车道，现在判定我是逆行。
1: 全是两轮车和三轮车，就没法走是吧？就跟步行街似的。
2: 对，就是包括对向那个照片也能看到，那个机动车都是走的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都走的机动车道。
1: 就是你排队也没法走。就你跟着他后头也没法走，
2: 就跟你要跟着后边那是有空档的，我们是并排执行的，当时是啊，就是旁边就是我跟我同事执行的旁边都是三轮车跟那个两轮车。
1: 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你刚才发过来了是吧？这是7月9号，我看看是几点啊？7月9号的18:41是吧？
2: 是的，
1: 7月9号的18:41，在阿里山路和凤凰路的南向，这个你的车是南向北还是我看看电井南？应该是这个路口，你应该是北向南吧？
2: 对，北向南
1: 啊，北向南哟，这你都走到人家的左转车道里去了呀？
2: 那你看它的右边就是俩车，根本都没法走
1: 啊。那这俩车后边没车呀？
2: 但是我们是并排过来的啊。
1: 那对呀，
2: 同时过来的。
1: 我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您觉不觉得实线是一堵墙？
2: 觉得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此刻左转车道上有车，您会怎么走？
2: 那会停到那个地方。
1: 对，
2: 实线过
1: 了。所以说，它不是说你没有办法走了，没有别的路，只能走这儿。您看，我们前几天接到一位听众的反馈，人家新乡那个地方。一共三条车道，右侧两条车道围起来了，两个铺路机在洗爆路面，完全封住了，他没法走，他走了左转道直行了，那咱该给人家撤，给人家撤，是不是？因为没路了，他只能走这儿。但是您这个，您刚才这个问题，我相信回答完之后，您大概心里也有答案了，是吧？第一个，实线是一堵墙，咱不能压，不能撞，那这个心里的这条线得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走到人家对向车道上，人家对向左转车，人家怎么走？是不是？这是现在没车呀，你压了就压了就压了。那人家有车，你肯定不会这样走啊。你要不这样走怎么走？那前面是电动车，你就跟在电动车后边走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不是唯一选择，就是当违法是唯一选择的时候，不这样干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生命危险。那这没问题，这该撤销撤销。但是您这个情况不属于这种路口，按规定依次通行，而且最重要的是，就算没有依次通行，你都已经走到人家车道里去了，人家对向的左转道里了，那你这肯定不合适吧？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可能被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您要是想试试，可以在交管12123上申请消除试一下，但我估计，撤不掉。
2: 我申请过了，他给拒绝掉了。
1: 对，因为这个太明显了。
2: 是的，是的，
1: 好吧，碰到这种情况还是稍微慢一点，咱依次通行，别着急。尤其是你看，路口实线统共也就几十米嘛，对吧？30米、50米，大不了100米。过去这儿不就是虚线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是啊，还是太着急了。
2: 谢谢你
1: 啊。好，那先这样，郭先生。
2: 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人乐意里跟我们分享的即时路况啊，他刚好看到了这个信息，第一时间给我们做了反馈。龙海高架黄河路东向西已经解除管制，目前东向西呢在康平路方向，在康平路这个上方有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交警都在处理了。龙海高架黄河路东向西目前呢在康平路上方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事故，目前交警正在处理，可能这也是这一路段通行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感谢乐意里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即时路况啊，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带队的主持人路飞在现场给大家做的介绍。其实啊，很多孩子呢可能都在问说，下期是非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吗？也不是哈、啊、但是呢咱这夏令营它确实跟别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首先呢这个假期啊，就是因为到了暑假之后大家都有惰性是吧，咱成年人还有，更不用说孩子了。那到假期呢，如果突然一下彻底放松下来，那剩下是什么呢？就是玩。所以这个假期呢，不如我们呢让孩子去参加个夏令营，一方面玩了，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特别是在这个夏令营期间，你看他也没时间去看手机看平板是吧，对眼睛也放松一下，另外呢假期也跟大自然接触一下。还有呢就是咱们媒体主办对安全呀、餐食啊、住宿啊、项目啊、卫生啊、教官呀、生活老师等等各方面的管理都是严格要求，咱每天要求这个事故零报告哈、啊、所以我们每天对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选夏令营靠谱安全放心的，这可能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能找到的。而且呢在这个假期希望让孩子啊更多的去这个好好的梳理一下假期的生活习惯啊，因为到假期可能早上叫不起，晚上睡不睡，在夏令营啊玩了一天累了，那你不让他睡他都困是吧。所以说呢到假期之后啊，正好在夏令营里面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非常重要。

0: 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项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跟大家介绍了，有空军特色、陆军特色、海军特色，详细的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直接了解。另外呢，假期啊想要出去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暑期的福利好地方，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发五龙山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7月16号到8月31号之间呢，咱们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因为牧野之战呢，今年夏天是重磅升级了，实景大秀更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五龙山啊，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您可以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另外，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告别增项套路，直接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把费用啊都写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同时有一个百万质保金，遇到了质量问题，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咱们呢给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从选材施工验收到这个装修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新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向的通行提示。先来看一下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6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另外，商南高速周口段的144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双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1和应急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天是周四哈，在节目当中依然要进行的是我们买车找飞扬二手车好车市集的节目板块时间，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朋友们现在可以提前编辑短信那个微信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比如说您的车辆需要我们帮您做价格评估的，您就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车，多大的排量，它的行驶里程，基本的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今天的刘建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拿出一个互动的车型，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竞猜，竞猜对的朋友有机会来体验。

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针对于近期大家一直在咨询的后台留言比较多的关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该怎么来报名。首先咱们记好哈，孩子的年龄呢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就他有一个基本的自主洗漱能力的就可以，不会洗衣服没关系哈，因为我们是有生活老师的，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课程，男生女生都可以直接来报名，发送定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我们对于就是安全、餐食、住宿以及卫生和教育生活等等都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要求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会整个带队，和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所以说大家可能听到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时候，自然也会觉得更加的靠谱、安心和放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会根据孩子这个不同的程度来设置不同的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就是他完不成或者他觉得压力比较大。另外咱们这个哈，它不是军训，而是一个夏令营。在夏令营的过程当中呢，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特色，但是我们里面设置了很多非常好玩的项目，像郑州陆军的特色线路，包括青岛海军的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的特色线路，都是不一样的。您可以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直接来报名就行了。咱们强调的是啥哈，就研训和欢乐它是双向结合的，为的是哈让孩子的成长呢一点都不枯燥。所以说孩子们想要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另外我们说的这个车险相关的信息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特别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您可能听到的那些车辆统筹，它并不是正规的保险，也就是说它是不受这个保险法保护的。所以朋友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您看到了类似于车辆的统筹、众筹、统筹保险之类的字眼，一定要擦亮眼睛。还有一个呢，就是买全险并不等于说就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获得赔付，全险不是官方说法啊，它是一个行业的俗称。所以当我们去购买车险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先了解清楚我们买的都有哪些险种，它适用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进行赔付。那我们在后台给大家设置了对应的人工坐席，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对应的帮助了。以上的信息哈，我们跟大家说好之后呢，您按照对应的关键词来发送内容就可以获得。会咨询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我们也看到了哈，您只要发送888，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咱们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哈，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还有再发五龙山的，我们再回复一下您的这个年龄的咨询哈。如果说想要让孩子们去这个五龙山，就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只要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咱们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了，就可以去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日的清凉。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哈，去感受那个重磅升级之后的牧野之战，它是一个实景大秀，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特效拉满，互动感也很足，带大家亲临的是震撼的古战场。那怎么来了解相应的一些信息情况呢？您可以发送三个字哈，就是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哈，不买贵的。所以说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及时留言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每个周四呢是咱们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所以大家啊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都可以编辑好您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评估的各位哈，一定要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多大的排量，包括就是说您的这个一个基本的车况的描述。那如果是朋友们想要锁定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竞猜哈，一定要记得我们待会儿呢会请刘建刘老师公布平台上的一个爆款车型，大家听完刘老师的车况描述之后，您觉得这个车目前

0: 面还有多少残值，把您的评估价格后面一定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哈，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然后您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个，一个是价格的免费评估，另外有求购二手车的朋友也可以把您的求购需求发送到微信平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哈，把您的求购需求，比如说准备花多少钱，看一个什么样配置的车型，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请刘艳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你好。
1: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的老朋友了，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健。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0: 所以说大家哈有这个相应的信息，编辑好您的车辆的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刘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今天也是从咱的这个平台里面挑选了一个爆款车型，我们在评估的过程中哈，大家一个是也了解一下现在二手车的一个行情走势，另外呢对于咱们可能不管您是买车还是卖车，这个哈它都会能够让大家学习到一定的二手车的评估知识和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先请刘建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今天平台的爆款车型是什么车？
1: 今天的这款车子是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Y 车型。这个车呢是21年21款的一个标准续航后驱版。目前行驶了是63500公里。整车呢覆盖件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这个车单换一个前挡风玻璃，前挡风玻璃也不是事故更换。像咱这个车子在路上行驶，很多车辆然后会受到这个小石子的崩击啊什么的之类的情况，导致前挡风会有过更换。像这种情况，咱们在如果去看二手车的时候，你可以从它这个出险记录上面，一般这种准新一点的二手车都会有出险记录，这个玻璃是可以在车损上面进行理赔的。咱们都有这个理赔的明细啊。这个车呢是一个黑色的外观，还选了一个大轮毂，当时这个大轮毂选装是8000块钱。黑色的内饰，这个车的新车指导价，原指导价是29万多的啊，指导价在21年21款的这时候是29万多，现在现款的话是26万多，官降了嘛。现在是26万多的一个新车购入价。咱们可以以这个26万这个一个基准价，毕竟咱们买二手车，你肯定不是看它当年值多少钱，咱得看现在这个车子多少钱提车。可以从这个26的基础上，这个车子行驶了将近5年的一个时间，跑了6万多公里。特斯拉的 Model Y 车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精品车况，咱们可以以这些参数来作为一个评估参考。
0: 对，所以说大家记得哈，就是我们刚刚刘老师其实在分享这个车型信息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样板，就大家的车辆需要评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一般就是给这个车做估价。你看刘老师刚刚讲到这些因素哈，其实就是在评估的过程当中会都同步参考到的一样的哈。您需要二手车这个价格评估的时候，把这些信息尽量的描述的完整一些，在节目当中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么既然是刘老师把这个车况已经介绍完了，朋友们就可以直接来竞猜这个价格哈。您觉得现在的这一辆 Model Y 它还有多少残值，您的评估价格后面跟上联系方式，联系方式是为了就是通知大家哈，到店里面领奖的时候能不能好给直接跟您联系。评估价格加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价格已经上来了哈。跟刘老师也预测一下，你感觉今天这个车就是大家猜中的这个价格差距会不会很大？因为有时候你看大家猜的价格和我们真实交易价格会错到5万甚至更高的一个价差。像上个星期我们估的那个车基本上就是大家猜的都非常的接近，差价哈就是不超过3000块钱。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听我们节目就是评估价格真的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1: 我给先预测一下这个上限嘛，我感觉应该不会有18万以上的，但是应该会有10万左右的。
0: 这个就是不是说一个提示哈，其实刘老师预估的一个这个评估的一个价位段，大家把您的这个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哈，统一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亲爱的紧张，你是听到刘老师的这个话了吗？直接上来了一个107800，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非常感谢您参与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个竞猜价格，刘老师你刚说那个10万你都说高了，现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个就是
1: 个位数吗？
0: 对，有没有就差不多83000的这个价格已经出来了哈，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您认为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编辑好您的这个评估价格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先来评估一个途昂啊，22款的380的 TSI 四驱尊 重豪华，这多少跑了五万出头，二三年的车，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二三年的车子是22款的，它那个22款的也是改款以后的车型，途昂跑了才跑了5万多公里是吧？
0: 对，
1: 五万多公里，现在这个车子肯定在15万以内了。啊，因为这个途昂，这两年的行情跌得蛮厉害的。
0: 嗯，
1: 根据咱这个公里数，我预估在这个14左右吧。
0: 嗯，因为没有看到大家的车型哈，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都是一个就是预估的价格，可能在实际交易当中它会有一点偏差。就如果说大家这个车辆你确定你需要这个买卖交易了，也可以发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跟刘老师都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哈，也可以随时给大家来做这个互动。不管说您是想卖车还是想买车，或者是评估车型，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来进行交流。再看一个，这个是紫丁。这是宝马5系、嗯、好新啊，25款的530的 Li、嗯、这才跑了没有说行驶里程，25款的应该差不多就去年，
1: 就按去年25款的一个530M 运动版、
0: 嗯、
1: 是吧？
0: 对，
1: 530M 运动，这个车型只要咱这个公里数在20000公里以内都属于准新车的这个范畴，
0: 嗯，
1: 基本上20大几是没问题的，27-8万，
0: 嗯，
1: 现在还是能有这个行情的。
0: 嗯，27-8万哈，就朋友们供您参考哈、嗯。大家还有任何车型需要评估的，一定编辑好相应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再来看一下，如果我没有念名字，就是您的这个是名字是个头像哈。来看一下这个别克的 GL8， 21款，21年买的这个艾维亚的7座，然后看看能。
1: 21款的艾维亚。
0: 对，
1: 7座版的，
0: 对，没有行驶里程。
1: 7座版的，45万多，没有行驶里程。
0: 嗯、对，
1: 那我就按这个，你看21年这个正常情况下，按15000公里来算的话，8万公里吧。
0: 嗯、对，
1: 按这个8万公里，像这个艾维亚，因为艾维亚的这个车型保值率没有这个普通版，像尊享653尊享那种保值率高、
0: 嗯、
1: 啊，二手车其实并贵不了太多，
0: 它是一个定制版、嗯、
1: 啊，对啊，这个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10大几万，17左右啊，17-18啊，因为我是根据咱这个8万公里左右来算的话，
0: 对
1: 啊，是大概是这个行情，如果咱这个公里数小的话，还能在这个往上加。
0: 这个车当年买的时候肯定也不便宜，就是这类的车型哈，特别是就像 GL8 本身它的保值率是比较高的、嗯、
1: 对，
0: 然后 GL8 家族里面这个艾维亚，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限量版的，类似于这种哈、
1: 啊、
0: 对，更高一个配置的，
1: 配
0: 置
1: 更高一些，
0: 对、啊、这样的车型呢你买新车的时候它贵，但你作为二手车买卖交易的时候呢、嗯、就是大家买二手车的这个心理需求是够用就行。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在我们交易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哈、
0: 嗯、
1: 这种商务车您要么是买那种高配的，
0: 嗯
1: 啊、这个基本上配置都全了，
0: 对，
1: 要么就是买低配的自己改装的，这种客户也挺多的、哦、啊，大多数就是这两类，你说买那种次低配的或者是直接最顶配的也不多，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就是这个次顶配或者是低配，低配、嗯、但是低配的这种车型不管它是 GL8 还是奥德赛、艾力绅这种车型，改装的概率非常高。
0: 嗯，所以哈，我们给大家选择两个方向，因为这两年大家选择 MPV 车型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买车的时候，大家一般会首先考虑的价格。其实哈，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在价格之前，我们得先看咱自己、嗯，得先知道咱自己要啥。
1: 对，根据咱的需求。
0: 对
1: 啊，我有一个客户，这个也是，比如说这个，
0: 嗯，
1: 别克 GL8 的艾维亚，他买了一个4座的，
0: 嗯，
1: 但是然后使用了一年以后，他又换了一个6座的，
0: 嗯。
1: 确实这种商务车型4座，它这个乘坐舒适感肯定然后最
0: 好
1: 啊更好、
0: 嗯、
1: 但是不实用。
0: 对，这就是啥哈，可能他本来就是打算去买个6座的、
1: 嗯、
0: 结果一看那个4座的豪华度 啊各方面都上去了，再一冲动，我们说哈，任何消费其实它的这个底色它都是冲动的、嗯、然后就去买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的，不管咱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先做咱自己的一个需求分析。如果说你说哎，我有时候也真不知道我自己买个啥合适、
1: 嗯、
0: 多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另外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评估的这个车型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Y 2021款的标准后驱版，跑了63500公里，21年9月份的车，黑色的，新车指导价格是291800。那这个车目前的这个价值大概在多少？它加了一个8000的一个轮毂哈，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竞猜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我们会请刘老师来公布答案。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6: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黄河以北和郑州、平顶山的北部、许昌北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东部、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是31到33度，最低温度我省的西部和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午后至夜里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要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另外，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咱们说夏天出门哈，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还是散步，或者是出游暴走，就大家都希望有一双多走不累而且不闷也不捂脚的这个很清爽还百搭的鞋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爆款商城的返场，大家应该就是老听众还会比较熟悉，是我们的这个瑞士户外轻跑鞋。它是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会护膝的轻跑鞋。那这个鞋它之所以卖得好，是因为很多人穿完之后呢，觉得确实就是从它的整个的脚的包裹性，包括就是你脚底你走得远也不会就是有发酸或者累脚的情况，从这种真实的使用反馈上哈，跟我们分享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其实里面呢是有一个航空记忆的鞋垫，它那个就是记忆棉的

0: 鞋垫可以保证它有比较，比如说很轻质的那种 EVA， 它来缓解防震。另外就是它那个很柔软，回弹性比较好，你上脚之后呢，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穿上以后它不会累脚，不管是跑步、爬山、野餐、通勤或者是逛街哈。它的这个款式其实也是非常的百搭的，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哈，就是近期只要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都可以再减5块钱，36码到44码全覆盖了，情侣、亲子怎么搭都行。大家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爆款的一个返仓，所以大家去看一看哈，就尽早的去挑选您需要的这个尺码和款式，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秋月也在发信息哈，车险在您车险到期前30天您都可以来续保，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哈，才好也看到了哈，就是大家统一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另外杰杰问这个特种兵哈多少钱，我们陆军、海军、空军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陆军在郑州补贴完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补贴完之后是不到3000，您发完这个特种兵之后哈，您应该就收到了，我们有3个2维码，按照您选择哪一个线路，对应的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跟您提供服务的哈，就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编辑主持记者主持人，有任何信息来进行咨询就好了。再次强调一下哈，要买车险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不发保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另外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咨询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完之后我们的后台都会给到大家回复哈，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参与，那也让大家久等了，我们也得让就是这个刘老师咱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讲到的这款特斯拉的 Model Y 它到底现在这个价值在多少。
1: 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出
0: 平台上的这个价格，
1: 十万以内的多吗？
0: 瑞瑞的79000我看到了，然后天佑的93000，港湾的76000，灿烂的83000，我再找找啊，基本上就是7-8万的油，就在这个价位段内。
1: 哎呀，我听了然后凉凉的，
0: 替这个车主心凉。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哈，就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咋评估的，或者说这个价格落差是怎么回事？
1: 对，可以。那个这个车呢，我先公布一下价格是141800啊。为什么然后能得到这个价格呢？是怎么评估的？我们基于这个还是一个车型哈，车型很关键。因为这个车型呢，它是当下这个纯电动新能源里边，不管是销量还是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保有量，目前哈，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它一直卖的都挺好。所以说它的二手车保值率一般也都不会差。如果咱再去购买这个纯电动新能源车，您预算也就是20-30万，不知道怎么选，你就看销量排行榜，基本上都不会错啊。所以说这个 Model Y 这个车型，它之所以连续几年啊都能在这个销量榜排行上这个名列前茅，说明它的这个各方面这个性能、续航还有它这个保值率都是不错的。一般来说我们按照这个26万的一个基准价，现在像准新的还得在22、21这一块儿，所以说它的这个二手车保值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根据1年2到3万的一个折旧来去推算的话，像这个21年的基本上是在这个14万左右的一个市场行情价，但是前提是买新能源车子，二手车的车况非常重要，它不像咱这个传统的燃油车，你燃油车其实这个它这个三大件，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它这个只要没问题，其他的覆盖件有更换，然后它就折旧影响没有这个新能源的大，因为新能源的这些车型电子元件太多了，它是就是类似于咱们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你换一个保险杠，你这个车机啊各方面系统都得重新匹配。所以说二手车新能源车型的这个车况，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要求是比燃油车要严格的。二手车那个新能源的二手车，只要它出过事故，折旧比燃油车的要大， 精品车，所以说更保值一些就。
0: 嗯，所以哈，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大家分析了，然后刚刚就是我们念到10万以内的朋友哈，咱们得再想一想，就是这个价格是咋估的。真的是就是要想公平打个颠倒，如果说咱们是一个车主哈，我觉得这个车主听了以后他肯定心里也凉凉的那种感觉。二手车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货卖当价值，会参照现在这个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一个价值。那另外刚刚刘老师也讲到了，新能源车和传统的油车它也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哈，大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可以掌握了解到一些就是车市的行情，为的是能够让您在车消费的过程当中咱自己也做到心里有谱。那大家还有车辆信息需要评估的哈，直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但在这一时刻我们要先来恭喜三位朋友哈，一个是 XC 手机尾号是0033，一个是马哲手机尾号是2078，还有猛哥哈。猛哥抓紧时间把你的那个电话再重新确认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猛哥我们再给您留一点时间哈，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同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大家都可以来体验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自主品牌，它是针对于车辆的积碳问题来进行清除的，所以只要您是油车、插混的、增程的车型都适用。这积碳是什么哈？积碳是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充分的燃烧而产生的那种黑色胶状物质，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在我们整个车辆的燃油系统里面造成一定的堵塞。就好比说我们运动员参加百米竞速跑，但是你的这个气管里边卡了一口痰，你就不舒服。还有一个呢，就像我们说你去炒菜做饭，如果说你刷碗的时候刷锅，你总是只洗锅里头不洗这个锅底，时间长了以后锅底有这个垢，那么你要把这个菜烧熟，你这个燃气火得开大，另外这个烧菜的时间它还长，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说我们都会建议大家车辆在行驶3-5万公里之后，咱们都去清除一下积碳，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我们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就可以了。3-5万的朋友您可以先去选择一个单支的感受一下，如果是10几万哈，特别是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的车辆已经跑了10几万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去清一下积碳，你会发现你的车子可以恢复到这种年轻的状态，就它的动力会有提升，慢慢的这个油耗也会降下来。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近期车辆油耗增加了，怠速有抖动，或者是你平时用车就是在市区比较拥堵的路段，还有就是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经常都是比较短途的5公里8公里的，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哈。你花200块钱省2000块钱，这个账我们还是要细算的。我们这2000块钱咱是按照你100公里多一个油，按照当下这个油价，按照一年咱就跑10000公里来算，保底哈是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账我们要细算一下。任何有需要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猛哥的信息我们收到了哈，看到您补充的这个电话了，也非常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发来这个车辆的评估信息，我们得抓紧给大家回复一下刘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下23年4月的日产的途达四驱的顶配8万公里。
1: 途达这个车型还是23年的。
0: 23年4月份的。
1: 这个朋友你可以再确定一下咱这个车子的
0: 年限是吧？
1: 年限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子20年以后就没有了。
0: 对，20年我那时候还有印象，对吧？就20款的时候它还一直在出。然后
1: 可能是咱这个车子上牌时间晚吗？如果是确定是途达这个车型，2.5四驱的是吧？我给咱这个大致看一下啊。
0: 大致说一个，
1: 这个车子跑多少公里有没有说？
0: 8万。
1: 8万公里，这车我估计就大10万块钱，因为这个车子，其实它这个在皮卡里边卖的并不便宜，它这也是20多万的车呀。
0: 对。
1: 现在肯定在10万以内了，这个是能肯定的。8-9万或者9万多，具体看咱那个车况。
0: 你也可以继续来补充这个信息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一辆那个 VV7， 魏牌的 VV7， 我都是10几年的车哈，他说这个是21年买的，因为是21款的 2.0T 的，看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10万出头。
1: VV7 这车现在确实也停产时间挺长了，
0: 对，
1: 21年的是吧？
0: 对，
1: 我看一下，21年的像现在多少公里啊？
0: 10万出头。
1: 十万出头，我估计不会过5万就。
0: 因为这个我记得就一几年的时候，这个车当时上的时候挺火的哈，但它那个产品周期比较短。哎呦，一说这个就是老车也来了哈，13年的一个朗逸，然后没了。

0: 年一个朗逸。
1: 这像这个年份的车型，基本上你要是买新车的话，我建议直接报废。
0: 对，
1: 您如果这个是自动挡的车型，大概然后还能值个这个大几千块钱，手动挡的车型很难出手。
0: 对，所以像这样的车哈，我也觉得走报废。这个可能拿点补贴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大家要看一看手里面这个车型，就有一些朋友可能说车和自己的这个预期的价格错得比较远，然后车当下还能开，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哈，就不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哈，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你清一清积碳，你让它的动力提升之后你再开一开，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车辆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觉得说动力不如以前的，想要换车但是有没有特定主意的这部分朋友哈，都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子定时它是要去清除一下积碳的，它跟咱们那个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对吧刘老师，它都是一样代修的方式，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信息细节。再来看一个 A6L 2020款的45TFSI 四驱四驱动感，
1: 45四驱的，
0: 对，
1: 嗯，
0: 也是没 有，大家一定要记得说里程数哈，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正常一年15000公里的行驶里程来估一下。
1: 对，像2020年的，咱这个车子，像这个10万公里以内，8-9万公里的情况下，这车现在还能值个这个十大几万，肯定在20以内了。毕竟咱这个是四驱的嘛，我预计在这个18左右，差不多。
0: 当时买的时候这价格这都不低哈，这些车型。
1: 这个指导价应该是45万。
0: 对，46左右，对，得靠上。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是理想的 L9， R2 款的 Max， 请老师估个价格。
1: 没有
0: 今天是咋了？是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评估车辆信息，大家要告诉我们哪一年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行驶的里程，对吧？就这个对您的车价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一定把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告诉我们。那这个没有，我们就先大致
1: 然后给咱这个分享一下，这个车型现在目前在20小几万的一个行情，基本上就是20以内是不可能的，肯定在20以上，但是咱如果是22年上牌的情况下，这个车子，是在这个22以内，我预估20到22，如果是在23年的话，是在22到24。咱做个参考，这个车子，那个其实在这个二手车，现在流通起来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有差价呀。当时这个基本上都是46万左右买的车。
0: 对，所以哈，就是信息您来参考一下。就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准确的车辆的信息评估的，一定要把您的信息编辑完整。我们再说一下哈，咱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哪一款，行驶里程，包括多大的排量，就这些。编辑好之后呢，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每逢周四哈，是咱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大家和二手车咨询相关的问题。

0: 之后你会发现一天啊，我们的皮肤就开始有那种发红敏感的情况，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粗糙的这种表象。皮肤的突发状态如果已经发生了，不着急，我们可以来选择冷敷面膜进行舒缓急救。我们分享的这个 SK2 的前男友的面膜，它本身是品牌专研的，对吧？它跟那个神仙水是同源的成分，整张面膜它浸满了足量的那个 Pitara 的一个精华液，可以做到深层次的补水，改善暗沉和粗糙。敷完之后呢，肤感是整个比较透亮的。再有哈，就是比如说您经常熬夜的，或者是皮肤状态不太稳定的，我们需要日常维护的，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当然了，咱们说一下价格哈，专柜一盒十片是1190块钱。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暑期嗨购节，给到车友的专属价格是399，另外再送两个15克的 SK2 加的大红瓶的面霜，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30克，只要399。提醒一下，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您来下单会再减5块钱，只要394。对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以前是100多一片，我们都觉得挺贵的，现在一片就是30多块钱，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和车险相关的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刚刚刘老师也特别强调到了这个玻璃险啊，包括自燃、盗抢、涉水，它全都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车险改革之后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变化的，那给我们的提示是，第一个需要去买这个车险的朋友，如果你已经买了车损险，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就不需要再单独去买了。如果他们还让你单独买，那这个肯定第一意见是不专业的，第二就是可能重复买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经济负担。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特别是新车新手的朋友哈，一定要去着重关注车损险这件事情。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回到我们二手车好车市集，跟刘老师一起来回复微信平台上大家的咨询。李晨的车是2020款的 GL8652 低配，行驶了7万公里，我们来估一下这个车。
1: 652低配，它这个应该是路上公务舱那个舒适版的，我估计。
0: 嗯
1: 啊，像这个车型现在基本上就在这个10万左右。您如果公里数有没有说？
0: 七万
1: 、
0: 嗯、
1: 啊，那差不多啊，10万左右。
0: 嗯，再看一下这个是奥迪 A3，2018年上牌的，跑了8万。没有事故，
1: 这个车型现在就不怎么保值了。
0: 嗯
1: 啊，像 A3 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4-5万块钱，大概是这个行情。
0: 嗯，它不怎么保值，
1: 肯定在5万以内。
0: 这个不怎么保值原因呢？
1: 你像这种车子，咱第一印象肯定是女士用车居多。
0: 嗯，
1: 但是您现在如果是，再去买一个这个将近10年的一个 BBA 这种车型，
0: 嗯、
1: 其实它没有什么牌面儿，
0: 对
1: 啊，反而然后它的实用性并不是很高。
0: 嗯，
1: 您、
0: 嗯、
1: 现在这个5-6万、6-7万买这种吉利星越啊，
0: 嗯，
1: 有一说一，我觉得确实也挺实用，
0: 也可以。嗯、所以我们想跟这朋友说哈，你看咱其实。他是在2018年买的嘛，在那个时候就奥迪 A3 还是挺火的，就特别是就是确实是针对于、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来用车的这个群体，他那个走量是比较大的。但说实在的哈，2018年到现在他跑的其实不多，等于8年的时间才跑了8万公里，跟我那车车况差不多。就我们都是咱都属于哈，就是咱当时买的时候这个车也是很热销的一个车型，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个 BBA， 你看它全系调这个价格，对吧？现在在就是这个价位段的车，它确实跟那个新能源什么的比起来，竞争力在下降。所以就像我们得知道，买二手车的人就二手车买卖交易，它是一个买方市场，它不在乎说咱这车想卖多少钱，而是别人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个车。大家呢都是觉得我。买就是说我出个10万块钱，咱的车毕竟跑了8万了，他就会掂量掂量说，那我不如转回头买一个这种代步的这种电车开起来啊、嗯哦。所以说这个哈，就跟您说明一下是为啥咱现在这个车可能也许和您的这个心理预期也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下云飞的车，2023年的雪佛兰的探界者轻混。嗯，2.0T 的8万公里，现在出手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1: 探界者这个车型也是在这个2023年、2022年这个。
0: 火嘛，
1: 大致是这个年头、
0: 嗯、
1: 啊，销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车型了，
0: 嗯
1: 啊，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大几万块钱，车况得好，23年的7万到8万之间，
0: 嗯，
1: 啊，基本上这个行情。
0: 对，您参考一下哈。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如果咱是像这样的一些电车的油车的情况，然后现在也搁不住卖。

0: 爱的话，咱们接着开，有需要动力都去试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储能养护机哈，这真的就是很有效的一个推荐。我们再来看一个迈腾2020年10月份的330，领先，这是跑了多少？7万多公里了。二零年的
1: 领先，这车也是大几万块钱了，8万左右。咱这个领先版的，是多少钱指导价？我印象中是20出头，好像
0: 应该
1: 是
0: 22、23那个样子，应该是
1: 差不多。这个车子在这个燃油车里边也是挺保值的一个车型了，
0: 所以说您可以来考虑考虑哈，就是是卖还是咱们开。然后再看，我刚看那个伊兰特有点愣出神，21年的时候伊兰特1.5的。
1: 伊兰特1.5排量的，它是改款以后的。
0: 对，改款之后确实样子好看很多啊，跟咱们以前说的伊兰特不一样，65000公里。
1: 对，但是这个年份的基本上是在这个4万元左右了。
0: 4万块钱左右。所以说大家有这个车型评估需求的哈，还可以继续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有一个 CRV， 这年份16年，CRV 2.4的两驱豪华，请刘老师估价。
1: 16年的，我估计3万块钱，16年的，咱这个有没有说是哪一款啊？16年我看也好像是改款的，
0: 我估计哈，应该就是两驱的，可能就是那个两驱中配。有个二十五六或者是25左右，可能那个时候16年
1: 有说公里数没有？
0: 没有，没有说里程数。
1: 那肯定是在5万以内，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对，肯定5万以内，
1: 肯定是5万以内，毕竟10年了嘛。
0: 对，
1: 这个如果是16款改款的那种，我感觉还得是4万以上，肯定没问题，4、5万块钱。如果是老款的，那基本上就3万块钱左右。
0: 好。刘老师，我们今天说那个特斯拉哈 Model 3来了，23年3月份的后轮驱动版本，不到这跑的也不少哈，不到7万，这电车跑起来是真不心疼哈，三年的车跑7万，一年花多少？2万多。
1: 这个年份的基本大致行情是在这个16到17，但咱这个公里数比正常的多太多了，
0: 大，对对对，所以说它这个会影响它多少？
1: 这个年份，这个公里数这么推，我们一般来推算，你看像23年的这种新能源车型，一年10000公里居多，咱等于说是多跑了这个一倍，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可能会差将近一个年份啊。您这个车子，我估计这个，16.5万都不会到的，肯定是在这个16以下了，16以下应该是这个行情，前提是还咱单纯公里数。大一点，但是这个车况是没问题的，因为如果是新能源，你比如说换一个门，基本上打底得少个15000。这个折旧是非常高的。
0: 我们再看一下土豆丝的车，2016年的标致408，1.2T 的。
1: 标致的408。
0: 标致408。
1: 那12年。
0: 12年，16年的。
1: 16年的。16年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这个2-3万块钱吧。
0: 对，主要就是这个年限的一个原因哈，但是当年就我每次评估这二手车的时候，我都说我们的听众都挺会选车的，你按照他那个年限和他那个车型在当年都是很热销的。你再看张的这个车，19年的哈弗 H6 黑标运动款，47000公里。
1: 19年的也是小几万块钱，19年像这个年份的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说了没？
0: 哦，这个没说，我们分别说一下。
1: 如果是自动挡的话3万以上，手动挡的话肯定3万以内了，手动挡的并且3万以内我估计还差距比较大，可能在2万左右。
0: 现在这个二手车这个行情啊，主要是受这个新车价格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个背景大家了解一下。不过我们还需要我们帮您做这个价格评估的，编辑好您的车辆信息，车子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编辑完整以上信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周四哈是咱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专门针对大家的这个二手车的信息问题来进行咨询答复。比如说你想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的残值的，或者说你想求购出售二手车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帮助，也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行。我们来看一下哈，咱听众的车是2014年1.5自吸的一个凯越，平时不咋开，才跑了5万多，2014年的啊，到现在12年了吧，这真是不咋开。
4: 是，
3: 才5万多公里，很可惜这车
4: 啊。这个车子也是当年非常经典的一台车子，
3: 对，
4: 2014年，主要是咱这个年份是自动挡的吧？
3: 自吸，对，
4: 是自动挡的。就是公里数少，你这个车子要是说几千块钱去报废了，真是可惜啊。
3: 嗯，
4: 但是
3: 你说这是，
4: 但是你现在要是去二手车市场去交易，按这个行情来推算的话，我估计最多也就是卖10000块钱，还不一定好卖，毕竟年份太长了。
3: 年份太长了，对，因为现在哈，大家就是这个新车可选的多。另外就是呢，这个其实二手车，大家你发现以前咱们都说哈，这个3年。以内不要去买车，对吧？你看现在我那次去刘老师那看，那1年多或者就是几千公里的车，大把大把的。所以说在这个环境下哈，它真的就是咱这个车确实不占优势。看看咱后续咋弄吧。就是您这个车叫我想起来跟我小舅那车特别像。我原来我跟刘老师说过，我小舅买那车最后怎么办，就放在那个门口就当成储藏柜了，就很可惜哈。所以说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买了就得开。因为你的车你买了你不开，你放在那儿它一样贬值，另外它的那些就是橡胶件什么各种哈，它一样会有这个损耗的，对，
4: 还是很正常的，
3: 对对对。所以就是它不会在这个，比如说就我年限虽然长，但是我没咋开呀，里程数比较少，不行，因为它会考虑到它的一个就是车辆零配件的一个折损的问题，它一样会影响它的车价啊。再来看一下这个 BOSS 的车，是2015年的宝马525豪华，25万了，原版原漆，对，15年的，
4: 这车也是小几万块钱，估计3万到4万吧。
3: 15年的，
4: 对，因为这个公里数比较多了，像这个公里数的，其实在这个去购买的时候很便宜，你看这个不到5万块钱能买一个这个宝马五系，并且它这个五系从这个2014年改款以后哈，它这个款式。其实并不是很老气的那种，
3: 对，
4: 但是就是考虑到后期的一个维修，养车费用是非常高的。你买的时候这个是按5万块钱的一个购入价位买的，但是你修的时候它是30万的车。
3: 对，这点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醒过，就特别是针对于 BBA 这样的车型，你可能你买二手车它便宜了，但是它毕竟是宝马五系，它的零配件的价格它并没有跟着调，所以说就是你这车买的时候它便宜，但是你后续去维修养护，它依然是参照宝马的这个价格来进行这个收费的，
4: 对，
3: 所以说这点哈也会影响它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流通。我们再看一下小辉的车，应该是2020年的速腾吧，1.4T 自动舒适，跑了96000公里，
4: 9万多公里，公里数也是偏大一点，像2020年。

0: 那速腾基本上是在5万块钱左右。
1: 五万左右，就这个车它其实车本身都没啥问题，就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讲到的哈，要么就是大家的车跑的太少了，年份长，对吧？要么就是年份很短，你跑的这个公里数很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车辆评估的时候要参考的那些因素，第一个肯定是年限，
0: 对，
1: 另外我们就要去看
0: 公里数，
1: 公里数
0: 尤其是对于老车公里数特别重要，你看那个2014年的凯越跑5万公里，我觉得卖了可惜。
1: 对，
0: 但你这个五系要是跑了5万公里，老值钱了，这个价格得翻一倍没问题。
1: 那咱们刚刚讲的这个
0: 啊，对它这个后期养护成本会少得多。
1: 嗯。所以哈，就是大家有任何车辆买卖交易需求的，您拿不准信息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系，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再来看一个海豚23款的420公里时尚版的，看看这是多少啊，这也我也跑了6万出头了，23年23款，3年跑6万多，跑的也算偏高的啊，
0: 也有点多，
1: 对
0: 啊，5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像
1: 23年
0: 啊，主要是公里数有点多。这个如果是正常一年1万公里，这车5万5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嗯，你看它这个配置其实不低，
0: 嗯，
1: 对吧？然后在大家在那个时候买，肯定得十几万靠上的一个这个价位段，所以哈没关系，就是咱们在当下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咱不可能就是前后倒腾着去看。然后再来看一个君威啊，君威2021年的君威五，这是什么？精英型的。
0: 精英版的，
1: 对，这跑了多少啊？这应该这图片看不清哈，应该有个7万多吧？我看这个照片，
0: 2021年的7万多，
1: 21年的
0: 啊，7万多公里。那这个车子这个，5万5到6万吧，5万5到6万、
1: 嗯、
0: 应该还是没问题。
1: 嗯，然后再来看一个 A4L 18年的，18款的，应该就是18年的，因为他说是那个30周年的那款嘛，40TFSI 时尚。但是没说里程数，
0: 没说里程数，大概7-8万块钱吧。
1: 嗯，这个30周年的这个咋样？
0: 嗯、
1: 好不好卖？
0: 它这个也是时尚版的，属于中配车型。
1: 嗯
0: 啊，卖的比较好这一款。
1: 嗯，所以就大家如果有这个车型需求，就是
0: 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大几万块钱，7-8万块钱。
1: 对，就现在卖二手车，你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哈，一个是本身车型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看它那个出售的时机也很重要。咱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听众，这个是聚合源2009年的大众途安1.8T 的手动，16万2000公里、
0: 嗯，这车就是几千块钱了，年限太长了，
1: 对，年限太长了，所以说就是换那个什么买新车的时候看看走那个报废，对吧？拿这个补贴，这是我们可能给大家推荐比较合适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外想要联系我们的话，统一现在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关于家庭装修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您在家庭装修上有一些想要咨询了解的，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设计师，确定装修方案，怎么样能够获得比较靠谱的这个装修的帮助，比如说在夏天哈，他懂不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等等专业的事情哈，我们都说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河南交通广播首先能帮您做的就是给大家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您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就是咱们说到了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工期咱们说好的是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给咱赔200块钱，不设上限。发生纠纷之后呢，我们还有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再有就是一开始咱们就提前约定好哈，我需要什么你能给我什么，一共多少钱，这个叫做闭口合同，一旦合同签订了，后续不能以任何非正当的理由增项加价。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通过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对应的内容。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您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二广高速洛阳段116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3、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随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提醒呢发送到咱手机上，方便我们参考出行。另外呢，您看啊，每天我们在播报路况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所以常在河边走，我们一定要把车险给买好。当我们去选择车险的时候，其实现在可选择的范围特别广啊，各家保险公司啊，各种价格呀、条例呀，都给你说的清楚明白的。可是咱们买保险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咱们出险的时候有专业的人给咱们专业的判断和解决，不是只说几句啊，您别着急，您别慌。咱那会儿要的不单单是情绪价值，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速度，实现效性，是吧？让咱们能少花钱啊，快速的把问题处理掉，有给咱兜底的这份安全感。但是呢，这个要求真到出险之后，不是哪家保险公司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有些呢，当初价钱是比较便宜啊，买的比较便宜一份保险，可是等出险之后你联络他，发现客服失联了。也有一些呢是啊，各种来不到现场也好，或者说指挥你去操作的人，远程操控的人呢没那么专业，你急得不能行，人家呢这个就是给你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真到赔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审核松啦，或者说赔付的多啦，赔付标准高啊等等，就不是这样的了。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车险的购买，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的是真人客服一对一的作息，给到各位啊一车一策略，根据咱们车辆的停驶环境啊，还有咱们跑高速的。

频次啊等等，以及上一年出险情况啊，是综合不让咱花冤枉钱不浪费时间快速解决问题的，增值服务还多。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啊，记得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很多保险公司呢现在已经替换成机器人的服务了，河南交通广播为什么坚持是真人作息，就是因为想让您说的话都有人能听得准、记得清、分析得明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就是让咱们的家能够打造的舒服自在，用着顺手，不用那么的费劲去打扫卫生，就可以轻松搞定。住十几年二十几年，东西也都非常的耐用好用，时间越久越会被这个家滋养，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夏天装修啊，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如果说您非得在这个季节去装修，比如说婚期临近啊，孩子上学啊等等哈，那有些人可能会选其他季节，但是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装修的，没有问题，只是我们找对专业的施工团队，在温度湿度不同的时候，我们调整一下施工工艺，结果是一样不受影响的。可是呢，如果您没有找对施工团队的话，那结果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它可能会温度湿度的变化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和影响。今天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您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干什么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您全程监督验收，哎，给您帮忙。另外呢，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对于正在装修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啊，三伏天装修真的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怎么讲呢？高温潮湿既能加速甲醛的挥发，缩短工期，也容易让瓷砖空鼓墙面开裂。那么在这样典型的内陆城市，六月中旬到八月这个盛夏季节装修，究竟我们该盯紧哪些环节，哪些细节一旦疏忽就会秋后算账。今天我们的记者夏欣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份盛夏装修避坑指南啊，希望可以在即将装修正在装修的朋友给您一定的参考，让咱们该避讳的赶快去注意一下，否则的话你入住一年两年问题就会显现了。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雨薇说的非常对啊，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真的是上蒸下煮，你看今天就已经是大暑了，所以呢，我们在夏季装修的时候还是有挺多问题会出现的。比如说上周呢，我们的业主就在后台听众留言咨询瓷砖的问题，说他们家瓷砖啊突然崩盆了。其实呢，铺的时候你不给它留够缝隙，通过夏天这种温度的变化，家里面开空调，有些时候通风散热的时候觉得啊外面的热空气又进来了，它其实互相挤压，很容易会出现崩盆的情况。很多业主会觉得啊，这个缝隙越小是不是

0: 好看呢，工人也不省事儿了。但是你看，像现在近些年，我们郑州的这种主流，也不光说郑州的嘛，全国的装修的主流都地砖都已经是越做越大了啊！大家去看的时候也会发现，什么750×1500的、900×1800的这种大板儿，其实它的吸水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呢，现在的瓷砖已经完全不用泡水了，基本上都是刷胶就可以。那反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越不吸水、越密实的砖，它的伸缩应力就会越大。所以作为业主来说，千万不要觉得我缝隙越小，我地砖铺上去之后就更好看。其实反倒像墙角这些位置啊，有应力的冲击的位置，它的留缝至少要在2毫米到2.5毫米之间。千万不要怕难看，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美缝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各种各样颜色、各种各样材料的，它可以非常完美的契合，就是贴在你的砖中间，它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了，所以完全可以解决大家觉得不好看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除了这个砖的缝隙要留大一点之外，像甲醛问题呢，也是最近很多朋友问的，说现在天太热了，然后有些时候呢又会觉得潮气挺重的，所以到底应不应该开窗呢？很多人买的板材也都是好的啊 ，ENF 级别的板材，结果呢装完之后一密闭一测量还是会超标。那上周呢，咱们有一个业主就告诉我们，他们是专门特意花了高价的全屋 ENF 的板材级的这种材质，结果说装完一个月，拿着这种便携的测量仪去测了一下，哇，那个数值挺可怕的。后来呢就咨询我们说，到底现在装修到底用啥材料才是安全的呀，感觉不是很靠谱啊。其实不是板材不好，而是叠加效应，因为现在还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像柜子啊、地板啊、木门啊，包括我们的软包啊，甚至窗帘，就是你单看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是加在一起它就超了。再加上现在夏季比较闷热，温度越高然后越闷湿，它这个甲醛的释放量就会更大。那你密闭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拿着这种便携的本身就不是很精确的仪器去测量，它就会感觉到那个数值特别的吓人。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散甲醛最好的方法还是通风。咱们尽量的一天当中，比如说5点之后咱们开窗通个2小时风，早上9点之前开窗通个2小时风，这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夏季装修的点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郑州新装修的房子啊，基本上10家里面有个4-5家，甚至比4-5家还要多，装的多多少少都有智能家居。这个智能家居的面板里面它是有处理器的，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就现在夏天我用手机，我就会发现比冬天热得快了。那我们的设计师也跟我们说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业主呢，他把自己家买的全屋智能的这种电器，然后找工人安装的，全屋智能的那个开关面板他装在了西晒的那面墙上，然后这个开关呢动不动就没有反应。所以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家要装这个全屋智能开关，尽量要避开西晒的墙，比如说弱电箱啊，放路由器交换器的这个地方也尽量的把它空间搞大一点，然后给它留足这种散热的空间，尽量让它很好的散热。那最后呢，还是阶段性验收了，这个就是我们百提不厌的一个事情了。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进行阶段性的验收，提前预约我们的记者的这个档期就可以了啊，我们都会免费的帮大家去进行阶段性的验收。很多问题不是怕发生，而是我们发生了之后怎么样去处理，而且早发现要更好一些。比方说水电呀、防水呀，这整个竣工的验收都很重要。我们也替大家问了一项市场价格，如果说你是自己想找专业的人士去进行阶段性验收的话，3次打包价大概在1500到2500左右是不等的，它是直接从你阶段性验收一直到你最后装完整体的验收，这是第三方的一个价格。那一般大一点的装修公司呢，它都会请专业的这个人士来帮我们去进行验收，但是这个费用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那很多业主不懂，就会出现摆设性验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验了相当于没验，钱你还白花了。所以呢，我们第三方验收也是我们家装课堂1041家装课堂给到业主们的一些小福利，那咱们的听友们一定要记得用起来啊。装修随着季节变化，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像现在夏季比较高温高湿，大家在装修上面有任何需要我们记者为大家做的，也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夏欣的分享啊，还有1041家装课堂给大家的这些小福利，您不要错过了。只要咱们在家庭装修这方面有需要，我们都特别乐意给到各位一个助力。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说到这儿啊，雨薇想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之前我们有二手房翻新的业主啊，因为老旧电线啊全部都要翻新啊处理啊换新啊，因为以前呢都是铝线 啊，不太安全，也都比较窄，你用一些新的家用电。

0: 气啊，比较容易跳闸。所以翻新二手房的时候，这个水电改造是特别重要的，需要我们非常专业的电工去解决。可是他们家呢，就是忽略了这一块，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全部电路施工完了之后没有验收，等房子装修完入住了之后，发现有一些插板插进去呢不通电，就说哎，是不是插板坏了或者怎么样了。最后我们去给到一些检验检修，才发现啊，是当初呢它有一些不用的这个底座，不用的那个线路没有做一个处理，没做处理之后呢，就造成了看似有实际上是不通电的，也影响了其他原本要使用的这些插座。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废弃了就不管它就行了，它是需要做处理的，这是需要专业的人员介入的。您看如果说这个问题阶段性验收跟进的话，就不会到入住之后才发现，返工会更加的费钱费力费时间哈，成本更高，还影响整个家里的美观。如果是水电改造完成之后就去验收，发现了这些问题当即就能解决，就不会拖那么长时间，也不会给返工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阶段性验收啊，提示大家一定一定要做。如果您不专业的话，我们可以前往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更重要的是您接下来有装修需要，无论什么时候用啊，咱这笔钱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都可以派上用场的，您需要及时的领取。就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呢，点开链接发登记一下自己的房屋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12: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1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 象信息。
0: 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夏季节气了，大暑节气，也正是一年火力全开最热的时候。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4到33度。7月24号，明天呢是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会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有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季高温，咱们的车内密闭环境之下，温度最高能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呢，可能随时会变成定时炸弹，像充电宝、打火机。他们在50度的高温下非常容易膨胀，遇明火会发生爆炸。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此时还将汽水来回晃动，瓶内压力不断增大，就有爆炸的风险了。另外呢，有一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像眼镜、瓶装水、水晶球等等，长时间聚光发热，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还有就是香水啊，女士有时候可能会把香水放在车里，香水它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在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和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炎炎夏日，日常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河南交通广播为各位车友提供了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让咱们的车况更加的轻盈，油耗更加的低。如果说咱们的车子还有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就是很吃力的这种驾乘体验不好的话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让咱们的油耗降低。有些朋友体会完之后啊，感觉棒极了啊，原本2位数的油耗现在降成个位数了，少花不少钱，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是轻轻松松没问题的。那特别是趁着暑期想带着孩子出去自驾游啊，玩一玩的朋友啊，周边游去乘凉的朋友，那咱真得让咱们的车首先舒服起来啊，让咱们驾乘的这种心情也会好很多的。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们万能通三兄弟是3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3元催化清洁剂。这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哈，是一个套盒，100多块钱，解决问题呢特别的快速，特别的神奇啊，费用特别低。日常呢养护车辆要做的保养项目，必做的项目，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说100多块钱，省时省事，轻松就给做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9: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9: 哎呦，这太感谢了。
2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2: 哎，老板，来碗面。
2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刚呢还刷到一个视频啊，说40岁以上啊，咱们就要多多的去跑步锻炼，否则的话身体上啊有一种到这个年龄会有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儿，说这不是什么老人味儿，而是一种就是年龄新陈代谢出来的一种味道，否则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像那种腐草味儿啊之类的啊，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运动能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舒服很多，让整个人轻盈很多。那夏天出门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散步还是出游暴走，我们都需要一双非常合脚的鞋。现在你发现了吗？穿高跟鞋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更在意自己的舒适，还有就是随时随地的这种运动和方便。那这双鞋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多走不累不闷不捂，上脚清爽还百搭。你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90多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咱家了。如果买两双呢，再减十块，188块钱两双直接拿下。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并且这款鞋子呢在专柜啊、奥特莱斯啊都有销售。所以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到的各位的价格真的是其他地方买不到的，是咱们团购的价格。你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这是一个瑞士户外的轻跑鞋，专为夏天设计的会呼吸的轻跑鞋，透气轻快。为什么这款鞋这么热卖？很多买过的人实测好穿，所以微信平台上又催着我们在上架。像爱跑步的刘老师，哎，他就说这双鞋透气性很好，穿着它爬过一次山，脚底不发酸也不累脚，想着给妈妈也买一双。还有这个美乐多有说鞋型特别好看，裤子裙子都能搭，价格还不贵，什么时候返场啊，给家人来一双啊。哎，这都是曾经的留言哈，所以我们应大家的要求，这一次又碰到了一波福利啊，就赶快给大家带来了。你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能下单。首先它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专门为户外领域做设计的，品质实力有保障的。这款鞋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还自带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也不会闷脚不闷汗啊。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真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最重要的是不累脚，跑步爬山野餐通勤逛街什么的啊，百搭好穿。99块钱包邮到家，两双188，再减10块。你发送团购36码到44码全覆盖啊，情侣啊亲子啊随便搭，咱记得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

0: 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夏日炎炎，家里的温度啊也让人感到非常的燥热难耐，特别是如果当初您买的是西晒的房子，下午的阳光直射会让屋内的温度飙升。那么如果说当初这套西晒的房子让您很着迷它的阳光，很着迷边户的那种舒适，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咱怎么来解决它的弊端呢？如果装修隔热能让你的家清凉一下，你会选择怎么装呢？房子很多时候没有完美的房子，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可以规避它的那些缺点，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户型不合理，我们可以重构房屋的结构。如果说呢它有哪些比如说这个问题，像隔音啊，这个不防晒啊等等哈，后期的装修都可以通过一些材料和处理能让它变得舒服很多。既然没有完美的房子，那我们在装修上就多做做手脚吧。西晒的房子怎么装修才能隔热，雨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您推荐七种方法。首先你可以贴一个防紫外线的隔热膜，那这种隔热膜可以很好的防止紫外线的侵入，同时呢减少室内热量的吸收，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贴膜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把膜贴在窗户上就可以了，操作简单方便，这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了，也是当我们其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最容易改变和调整的。第二种方法是外墙使用隔热材料。装修之初呢，在外墙可以使用一些隔热材料，比如说隔热砖啊、隔热涂料啊等等，可以有效的减少室外热量向室内的传递，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同时呢，这种隔热材料还具有很好的保温性能，可以有效的减少冬季室内热量的消失消散。这个比较适用于自建房啊，咱们在这些晒的外墙上可以做处理。你如果是买的成品房的话，这个好像不太好实现哈。同时呢，地面我们还可以选用一些像瓷砖啊、木地板啊等等这些吸热性能比较好的材料，让整个房间温度更加的舒适。第三就是安装透气窗。这个透气窗啊是一种具有阻隔性能的窗户，它可以把室内的热空气排出，同时阻隔室外的热量进入室内。这种窗户不仅具有很好的隔热性能，还可以有效的减少噪音啊、尘埃的进入。第四个方案就是使用遮阳棚，在阳台或者是窗户上去安装遮阳棚，可以有效的减少阳光的照射，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同时呢，遮阳棚还可以防止雨啊、雪啊等等这些天气对晾晒衣物的影响，这个也是在咱们装修的时候就可以去做到的。第五是选用优质的窗帘，在窗户上安装优质窗帘，比如说棉麻布窗帘，可以有效的减少阳光的照射，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同时呢，优质的窗帘还会具有很好的遮光性能，可以保证室内的光线不会过于刺眼。第六就是增加室内的通风量。在西晒房子的室内啊，需要增加通风量以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可以安排排气扇啊或者是开启窗户这些方式促进室内通风。在选择家电家具的时候也要考虑到通风性能，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流通。最后就是巧妙利用绿色植物，在西晒房子的室内可以巧妙利用绿色植物，比如说摆放一些耐旱的绿色植物或者是水培植物。那这些植物不仅可以增加室内的氧气含量，还能够降低室内的温度， 同时啊，在阳台或者是露台上也可以种植一些攀爬植物或者是草本植物，像常春藤啊、牵牛花呀等等。那这些植物可以吸收阳光，并且降低阳台或者是露台的温度。通过以上几种方法，我们是可以在炎热的夏天给自己的家穿上防晒衣的，让我们不再为西晒的房子而烦恼。那当然，买西晒房子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啊，这栋房子的西晒，如果说西晒的这堵墙有大树啊，有其他的遮挡物啊，那就可以减少很多西晒的烦恼了，也是选择的时候有利的条件。每天11点到12点，104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的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您都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联络我们的关键词省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气象台刚刚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半到24号的11点半，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位有80毫米以上，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位是10到11级和局地的冰雹等等这些情况，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同步关注一下。夏天呢本就多雨，现在呢又是在汛期，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护。那么除了雨水之外，另外一个夏天的特点就是阳光太晒，紫外线太强。夏天皮肤不能懒啊，大暑一到，今天就是大暑了，室外的紫外线是持续在增强的。有时候你别觉得是阴天有这个乌云密布就不用防晒了，其实紫外线的穿透力相当强，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啊。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里，室内空调不停地吹，这样一个夏天过来，你会发现皮肤发红、敏感、粗糙、暗沉，就是空调房里呢皮肤会干燥，出门呢又出油，这种冷热交替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脆弱。所以给大家带来一个众多美妆博主实测的急救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来舒缓急救。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面膜呢，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从面膜的名字，俗称大家就了解到它是用来急救的啊，可以改善熬夜暗沉啊，匀亮肤色，舒缓不适，焕发肌肤光泽的。那这款面膜富含品牌专研的和神仙水同源的成分，整张面膜可以说是浸满足量的一个精华液，深层的补水修护。来看看价格，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价格下单。SK2 家知名面膜，

0: 直接下单了啊。冰敷完面膜之后，你再涂点面霜后涂它啊，这个皮肤的水润光泽感就出来了，价格这么划算，如果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你赶快体验一下。如果体验过的，那知道它的好处，知道今天价格是多么的美丽，更应该下单了，去囤货，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大家听到了关于安装门的一个技巧和注意事项啊，装修当中室内门的选择也是一个大项，其中最让人犹豫的就是卫生间的门了。为什么啊？需要它防水防潮还不透人是吧？这是有特殊功能需求的。那这些问题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怎么选择了，很常见。可是当你去买门的时候啊，卖家可能会问你，你家是双包还是单包啊？哎，可能这一句话就问到我们的知识盲区了。除了价格不同，你更不知道效果有什么差别，对吧？那瓦工师傅在贴砖的时候可能也会问到你，就是说卫生间的门洞我是给你瓷砖全贴上呢，还是不贴完留着你做门套呢？这个可能问的你也会有点犯难了，就贴完怎么样，不贴完怎么样，会有什么后果，可能你也听不明白。那今天雨薇跟你说一说，就是关于卫生间的门和门套的问题。那卫生间的门知道怎么选了，那它门套要配合什么样的呢？有单包套和双包套。那么单包套的门和双包套的这个门洞处理该有什么不同，哪种更适合自己家的情况呢？比如说单包套，它只是覆盖门洞的一侧，就是门外，不负责门里，通常就是在门外。内侧呢是需要瓷砖贴满直接收口的，门框的厚度呢大约是5到8厘米之间。双包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整个门洞，门内门外啊，整个门洞进行了一个全包裹，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框线，视觉上会稍微厚重一点啊，它的厚度大约是10到15厘米之间。当然现在也有这种极窄边框，所以就看看咱们家的这个门洞啊适合怎么处理了。从实用的角度来对比一下，比如说预算，单包套它是更便宜的，因为单包套需要的材料少，施工的速度也会快，所以呢总价通常比双包套要低30%到50%的样子。相比之下，双包套它需要定制内外两面，就会导致人工和材料的成本相对高一些，所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单包套是更明智的选择，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提升其他家居五金件的质量，不是挺好吗？那这是从预算的角度来出发。另外一个是空间利用率啊，这个单包套会显得更宽敞。在空间有限的小卫生间，有些门就特别窄的情况之下，双包套呢，因为非常具有存在感，就会显得笨重一点。而单包套呢，线条特别的简洁，能够有效的减少视觉上的压抑感，所以它会让空间显得更加的宽敞。所以对于小卫生间啊，小卫生间门的门洞来说呢，咱们选择单包套是更加合适的。您看这个单包套又便宜又显空间大，那风格上呢，单包套也更加的简约，双包套会复古一点。你比如说现代风啊，侘寂风啊，这个搭配着窄边框隐形门，它都会锦上添花。而双包套呢，它的线条感比较强烈，更适合搭配美式法式轻奢等等这些风格。但是我们要确保瓷砖收口的地方使用羊角条或者是海棠角，现在一般都用海棠角哈，避免单包套边缘收口的时候粗糙。从耐用角度来说呢，双包套的防潮和抗磕碰能力优势更强。那么双包套设计因为内外全包的特性哈，所以它让门洞边缘在潮湿的环境下也不容易受潮开裂，尤其是适合南方的地区。而单包套呢，如果内侧的这个瓷砖没有做45度倒角处理的话，日常特别容易有碰瓷啊、崩瓷啊这种现象的发生哈。此外呢，选择合适的门套材质也非常重要，要确保它的耐用性，避免因为潮湿而导致的一些发霉啊、变形啊、生锈啊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就是从施工的难易角度

0: 上来对比一下，单包套对瓦工技术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刚才也有说过哈，单包套瓦工师傅是要在内侧的那个门洞给它全部进行收口处理，这个地方的高度要求就比较精准了哈，要做海棠角处理，任何瓷砖边缘不平都会导致安装之后的明显缝隙。而双包套呢，因为强大的遮盖性，能把这个瓷砖收口不完美的瑕疵给遮盖住，所以说您看看自己想要选什么呢？选择单包套的时候呢，务必确保瓦工和木门商家之间要有详细的尺寸沟通和确认哈。您在如果做单包套的时候，瓷砖师傅在贴砖的时候啊，您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家是单包套，所以啊，你把这个门洞内侧的瓷砖收口给处理的完美一点啊，直接把瓷砖给贴过来，贴到门缝的门洞的内侧，否则的话跟师傅没有做好对接，您未来可能只能选择双包套了。单包套性价比高，简约风格比较受青睐，而双包套呢也实用，整体感不错，受到推崇。那现在也推出了一些窄边框，可能会更好看一点哈，更不显笨重一点。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单包套双包套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就是个人审美的需求以及现实情况决定的。你比如说有些卫生间门洞它只有一边有门框，另外一边呢就是墙，你没有办法做这个门框，那它可能只需要做双包套的处理了。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需求需要咨询和了解的吗？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有需要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也请认准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来护航，帮您维护合法的权益，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线下的品质家装节，除了价格非常的有优势之外，现场敲定有很多很多的优惠福利给到各位。那再有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诱惑是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施工工艺是怎么样的，每一道工艺都是毛坯状态的一个呈现。比如说您可能看不到隐蔽工程，在家装节的现场都可以看到，那开槽该怎么开是吧，什么叫做标准，那线该怎么穿是吧，用什么样的管子，什么样的线，包括走顶该怎么走，走地该怎么走，像地暖地暖铺管子的时候哈，还有这个强弱垫走地的时候，相交叉的部分要不要贴铝箔纸等等。其实家庭装修每一步都有一个行业标准，那高于行业标准的样子是什么样啊？您了解一下，低于行业标准不合格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都可以到现场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之后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还给大家了很多承诺，比如说工期的问题哈。那既然您选择了在夏天装修，一定对时间要求是比较紧的，你像如期交付这是必做的，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这个就是保证工期的。还有一个价格可控哈，有些呢虽然签约的时候价格比较低，可是过程当中呢通过增项会增加很多的费用，让咱的费用不可控，也让咱们的心情不美丽，就是感觉我被牵着鼻子走，不给钱吧你不干了，给钱吧不是我愿意的，并且你说多少钱就得多少钱，我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了，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所以这是市场上常有的套路，低价由你上钩之后再通过增项来谋利润。那河南交通广播怎么来避免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施工之前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呢不再会有增项啊，特别是恶意增项哈，不再会有增项啊增加费用的可能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承诺到10年质保终身维护。对于装修这件事儿来说，质保特别重要，售后特别重要。你比如说经过一年四季温度湿度变化的考验啊，它热胀冷缩之后有些地方出了裂缝啊什么的，它如果有售后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那如果说没有售后的话，您说自己去修补那个裂缝，或者说有瓷砖脱落了自己去修补，那个返工成本得有多大，住起来得有多不舒服多不方便是吧，那电线啊出了什么问题的你更是找不着人，那返工更是难。河南交通广播10年质保 终身维护，所以给大家是一个满满的安全感。你可以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这几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可以报名。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自在出行啊，车况得好，心情得好，是吧？各种保险都有了，咱们心里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需要购买车险，想通过官方渠道享受最大化的服务和利益的保障，那您就通过官方渠道就购买就可以了，比如说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比较完美哈，真人做席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把车险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车辆配备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清除顽固积碳，比如说啊，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咱们再来一瓶动力提升剂，再来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一个套盒100多块钱就买完了啊，它可以保障咱们的车子自在出行，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它降低了油耗。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车上再备点水，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车友来了一些定制水哈，特别好喝，真的是清冽甘甜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要不要买一点呢？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一件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48瓶只需要49.9元全省包邮，你发送一个字水就能下单，它是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的天然原生水质哈，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咱日常车里放点儿，家里放点儿，招待客人是吧？夏天随时随地都得喝水，你等着水烧开了放凉再喝，来不及了，渴死了，喝水要喝解渴的水哈，咱就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就好了。夏天呢，我们都想觅一处清凉，那武龙山也把他们的清凉大礼包送来了。从7月16号开始到8月31号整个暑期啊，福利给到各位拉满，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只需要在窗口去购买一个保险就行了，每个人10块钱哈，不用掏门票了，就可以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当然这里边啊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因为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做了重磅的升级，投入很大，这是一个实景大秀的项目，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总之是会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你可以发送武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解详情，记得是武龙山。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好的，疯狂张真人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每天中午的12点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两个小时一直陪大家在路上，一直到下午2点，欢迎各位，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好，今天出门的时候突然间有没有感觉跟昨天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气温，就是昨天我下了节目，然后走出我们的广播大厦，一出门，按说啊，我们应该稍稍的缓和一下这个空调房里的那种温度，但是昨天一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直接进蒸笼，就那种舒适感是一点都没有了。但是今天一出门就觉得哇，怎么回事？有一种凉爽的感觉，有点不适应。
1: 确实。一起床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空调没关，有丝丝凉风啊，感觉从哪儿就冒出来了，还吹着，一看空调确实关着呀，这风从哪儿来的，才发现今天天气真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窗户关了吗？
1: 没关严。
0: 哦，我想着也不至于家徒四壁的到处都漏风，倒也不至于。确实啊，还是就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也要把这个窗户稍微漏一点啊，不然的话呢新鲜空气也是进不来啊。
1: 对呀，你不能太污着呀，是吧？空调一直吹着，你没有一点循环，尤其是晚上空调你睡前关了，还是稍微开点比较好。而且这几天其实也是值得一开啊，但是呢你得注意啊，注意你们家的这个怎么说呢，因房而异吧。
0: 因房而异。
1: 对，因为最近几天呢肯定是连绵的雨天，它要持续很久。如果说你这个遮雨能力各方面不行，或者这个窗台放了一些布料的。

0: 物品的话，那你得小心了，开着窗户很可能此时一大片啊，所以你要因防而已啊。我这飘窗，我这小飘窗那就不一样。
1: 嗯，
0: 首先它是半扇窗。
1: 半扇窗的意思是，
0: 哎，一般这个落地窗吧，当然现在没有，只有这个写字楼会纯正的落地窗，就家里边的这个落地窗基本上都有个飘窗，有个台子，对吧？是那个一半的。它不是说一开的整个一大扇子全开开了，所以不至于说给我们家都淹了，你知道吗？
1: 哎，人家就是有落地窗，也不可能一开一整扇呀、啊。
0: 半扇的啊，然后之后呢，这个飘窗呢，它也没有说放了这个，因为有的比较讲究，放个垫子呀，是吧？放几个靠枕啊，
1: 对
0: 呀，放个小桌子呀，
1: 对
0: 呀。假期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哎，往那儿一坐，很惬意。我不是，
1: 你是，
0: 我就很粗糙的在这儿，你淋也不怕淋。
1: 就摆一些杂物是吗？
0: 对，摆杂物，所以说就包括我自己啊，我和杂物们，就无所谓，该开就开，该开就开，随便开啊，舒舒服服的，我还挺喜欢的，就是。窗户开大点，能够更加直观地听到雨声。
1: 嗯，
0: 啊，总之呢，这些你要说是功能性，其实也不算，但是都是我们住房的一些小细节。
1: 没错，而且这个真的是，你别说因房而异了，也是因人而异嘛，对不对？就是你这个房子的主人，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他就会把它往什么样的这个方便面，或者说是
0: 方便面
1: 。方面还有这个风格去靠、对不对？有一些可能喜欢比较温馨的，就整成刚才张弛说的那种啊，什么小茶几什么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喜欢
0: 方便面，
1: 张弛这样，你叫战损风。
0: 我们家不是战损风，我们只不过设计的比较简单，没那么精致。
1: 哎，有没有可能再住几年，随着它又墙面掉漆啊、掉皮啊啥的，就真变成战损风了？反正有很多老房子是这个样子了，所以
0: 你就这么随口的把这个恶毒的诅咒就带过去了。
1: 战损风多帅啊，多适合年轻人啊！你不懂，你都老了。
0: 我是老，不是傻。那战损风人家是装成战损风，不是说掉皮，
1: 你这个叫
0: 脱漆变成战损风，
1: 浑然天成战损风。
0: 完了，我还占便宜了呗。啊，但是我们装房子，你可别奔着这个去啊。
1: 对。
0: 但是即便装成战损风，我也不是很建议，不是很建议啊，朋友们，因为真的装房子最忌讳什么呢？最忌讳眼前一亮，所以我们往往不会推荐大家就是通过刷这个某音啊、小某书啊等等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看那些博人眼球的短视频呢，让你看一些房子的一些奇特的设计，因为这些东西你乍一看眼前一亮，但不可能不适宜长久居住。
1: 没错，
0: 有一天也许会后悔。那反言之呢，后悔的朋友也可以来找我们嘛，是吧？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花布装饰，给所有的后悔的朋友一个家，好吧？
1: 哎，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到时候以你为主，把这些所有后悔的人，然后全部呢，就咱们都这个集到一个客厅里面，对不对？然后大家围一个圈，然后开始说，我好后悔呀、当年就不应该。先吐槽，吐槽完之后，然后我们给大家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图什么呀？
1: 你看，
0: 我们
1: 从心里，
0: 我们直接要追求美好。
1: 从心里到你的房子生理，我跟你说，全部都给你搞定。
0: 我不想跟他们再重新聊这个招新事儿，我准备直接就跳过这一步找高明。
1: 太好了，
0: 直接跟高明老师对接啊，
1: 一对一的去聊也行。
0: 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对接高明啊，这个高明是谁呢？啊，他不是别人，他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他就是委以重任啊，就是在我们装房子装修过程中呢，也是帮您时时刻刻的监管，就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等等各方各面的，有问题都可以找他谈啊。同时呢，为了确保大家的权益啊，花布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任何问题包括后续一旦有加价的情况发生，就是您不用担心，但凡有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咱赔钱。有钱赔你，
1: 有100万的保证金呢，您放心。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啊，就喝的这是不是
0: 喝什么？
1: 我想说你说了那么久是不是渴了，给你弄点喝的。来，快喝一口，
0: 就是想吃方便面了。方便面砸你了今天啊？
1: 没有，让你喝一口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对你挺好的。
0: 也可以泡面。
1: 哎，你别说，你要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用这个水去泡面，对于我来说，有点浪费吧。
0: 你把那个问号去掉，
1: 挺浪费的。
0: 一袋方便面多少钱？
1: 哎，那不一定，你万一是那种
0: 算账，咱们这一瓶是我们整价24瓶，49.9是
1: 两件，48瓶吗？
0: 48瓶和一瓶是1块多钱，
1: 嗯，
0: 1块多钱的水，
1: 嗯，
0: 泡一袋面，
1: 嗯。
0: 其实也行，就能提高
1: 的。不是，这关键不是水，不是它多少钱的问题。嗯、我觉得是因为，它直接喝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滋润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毕竟方便面的油脂啊，什么盐分啊，还是对吧？
0: 对，就是再好的天然矿物质水，它都救不了方便面。
1: 你要是天天指着我就喝这个水，然后就是方便
0: 面
1: 啊，我身体能好？
0: 不可能。
1: 饶了我们吧，好不好？
0: 还是要去醋取腥啊，把这个好的东西给留住啊。
1: 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啊、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
1: 嗯嗯
0: 嗯。
1: 哎，之前我们说了，你可以在家煮粥、炖汤，别用它泡面。
0: 对，包括其实我最这个。怎么说？
1: 最乐意用它。
0: 建议各位的就是什么用？你要是真说拿它用于厨房，
1: 嗯，
0: 其实这个是稍微有点奢侈的，就是做海鲜用它，因为海鲜非常认水，
1: 嗯，
0: 海鲜水质不同，它会真的是对于海鲜本身的这个作用影响很大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些比较贵的、昂贵的海鲜，腌吃爆肚这些，
1: 嗯，
0: 你要是用的水质不好的话，就是稍微有点土腥味儿，本身你看一个是在海里。一个是在这个土里地里边，它俩本身就稍微有一些怎么说
1: 就不搭，
0: 有点冲啊，这土质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用天然矿物质水去做这个煲这个海鲜粥啊、海鲜汤啊，
1: 嗯、
0: 或者是你做这个海鲜，你用它可能更加有利于你去享受这个名贵海鲜的本味儿、
1: 哎。
0: 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你好的食材，这东西好的食材咱得用上它，
1: 实打实的推荐，
0: 好钢用在刀刃上。
1: 是的，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下单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说不定今天呢我们就会邀请您来参与到今天游戏环节，拿走奖品。另外也别忘了，今天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酷暑难耐，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敢信吗，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今天就已经来了，就在今天凌晨3:13，咱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这也是盛夏最热烈的尾声，也是秋日丰收的序章。所以朋友们，今天的凉爽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
0: 嗯、
1: 话说回来，咱们还有这么一个民间俗语的说法、
0: 嗯、
1: 叫秋老虎。
0: 对、
1: 啊、别忘了，
0: 毕竟大暑到了，它还没有到另外一个节气，就是真真正正到了初暑节气，
1: 嗯，
0: 我们才真的可以松口气。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好日子快到了，我们在、
1: 哎、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快到了，凉爽的日子，
0: 再忍2个月吧。
1: 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呢雨水会增多，所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希望这一阵小雨能下到你的心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想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发送什么？
4: 又忘了。
12: 你又忘了？
4: 你得优美儒雅一点。
12: 人家也没有优美儒雅呀。
4: 发送什么？
12: 你不用管我，我跟他主持风格不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他去我不去？管我那么多，就问你发送什么。
4: 特种兵。还真是，朋友们，我们这次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12: 我觉得我更应该去，我喊耗子肯定喊得特好。
4: 我们就是这个优质的业务好的主持人去，教孩子的是表达，咱不能让有些人去，孩子出来了，都那样说话。
12: 哪样？哪样？
13: 爸爸，我回来了。
12: 多好啊，多精气神儿。
4: 我怕吓着他们，你知道吗？啊，我们十年磨一剑就磨成了个这。
12: 那孩子至少敢说话了，你不像有些人，你看都不敢。快，
4: 你放心。我们有专业教官带着咱们的孩子们参加这个夏令营，让孩子们跟这个教官一起，跟孩子们一起，跟同龄人一起，同吃同住，一起感受不一样的铁血生活。
12: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首先，第一，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还有这个项目啊、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有严格要求的啊，不容半点马虎。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底线
4: 核心。
12: 哎，还有我是特种兵连续十年的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或者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正总之，报名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也放心。
4: 是，欢迎大家发送三个字特种兵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
12: 啊！括弧5到15岁啊，
4: 5到15岁
12: 啊！
4: 你要说那我家是这个都17了，17了你去五龙山玩？
12: 哎呀嗨！五龙山 非常的适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
4: 嗯，
12: 如果您家住得近，隔三差五就可以去。
4: 就抓紧在8月底之前啊，好好玩。当然，当然，这牧野之刃啊，特色就是这个夏天五龙山特别升级的这个牧野之刃的实景大秀，它不包含在其中，但是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发送"五龙山"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Potter。 你好，我每次我遇到他啊，我就是遇到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我特别像那个他们的那个校长
1: 邓布利多。
0: 对，特别像，就是好像在给他们分学院一样。 Harry Potter。
1: 行，邓姐
0: 你好，
1: 你问问他吧。
0: 你好，小哈。
2: 你好。
1: 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0: 是的是的，肯定不是第一次来的，对吗？
2: 不是第一次来的。
1: 是第一次来吗？哎呦，
2: 不是第一次来的，
0: 不是第一次来的。
1: 这个名字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用吧？
2: 用了三次了。
1: 哎，我就说嘛。
0: 哎，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1: 很多人喜欢，
0: 好多人喜欢这个 ID， 都用 Harry Potter， 有一些用中文的，有一些用英文的，但是。可能都是美好的祭愿吧，就是觉得说，我们会有这个魔法一样，用魔法打败魔法。
1: 第一次的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
0: 第二次呢？
1: 第二次、第三次应该就是奔着我可能会出类似题目来的。
0: 哦，有这个想法吗？
1: 有这个准备吗？应该是说，
2: 没有。
1: 没这个准备，哎，那太好了，
0: 那就好了。
1: 我还担心你有这个准备呢。哎呦，嗨，
0: 那你就请好吧，有量身定制的您的问题，进入到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
1: 当然在此之前呢，还是稍微有一个简单的询问，就是此刻。首先咱们没有开车对吧，你也拿不了驾照啊。第二呢，你现在没有用蓝牙。
2: 没有。
1: 没有。OK， 我们要确保。
0: 听得清晰吗？
2: 清晰。
1: 那就行，那我们就不影响这个外部条件的一个前提下，咱们就开始公平竞技。
0: 好的，那您记好了 Harry 啊，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是哈利波特与什么？
2: 魔法石。
0: 正确。
1: 好的，请问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2: 过。
1: 在路口遇到交警同志的指挥手势跟信号灯不一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听从交警。
0: 正确。
1: 请问周星驰的最新一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2: 过。
0: 过。
1: 在田径比赛当中，200米属于短跑项目还是中长跑？
0: 正确。
1: 好的，请问黄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已经越过了停止线，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黄灯亮了，车已经过去了，
2: 继续行驶，
0: 继续通行是吗？
1: 好的，请问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0: 这个之前我们
2: 节目里，这个还下一个。
0: 下一个，
1: 下一届，
0: 下一届，2030届，两个是吗？
1: 两个，
0: 没关系
1: 吗？
0: 没关系。哎呀，确定了吗？是两个。喂。

0: 倒计时，三、二、
1: 确定、
0: 一，确定，恭喜您败在了这一句，这一道题。
1: 这样，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已经答对了几道题了，
0: 四道题了
1: 。嗯、我觉得可以行使一下我们就是首位参加者的一个特权，
0: 就是想给他个复活题目是吗？
1: 没对，因为一般你说第一位参赛者，咱他只答对了一道题、两道题，
0: 嗯，
1: 我们这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他这个对已经离过关就一步了，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哈利波特选手做好准备，进入到您的复活题库。
2: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根据典故猜成语和根据剧情猜电影，您可以选一个。
3: 电影。
1: 哦、电影。
0: 太好了。
1: 等会儿啊。
0: 这是头一回啊，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人选电影。
1: 你刚刚这个什么周星驰最新电影你答不出来，你真看电影吗？我问你一下啊，是新片没咋关注是吧？
3: 没有。
1: 嗯，那老电影你看过多少？什么外国电影、中国电影？
3: 嗯，
1: 看的多吗？你自认为
3: 看过一些吗？
0: 看过一些，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猜成语不一定能猜对，是吗？
3: 嗯，前两次都是拿着道具时间，但是没一道对的。
1: 哦，不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环节了，
0: 怪不得呢。我跟你说，剑走偏锋，说不定人家就行了。
1: 所以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主动的，你知道吗？
0: 这是经验之谈，对吧？我跟你说，这次他要电影猜出来了，那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之前没有猜电影
1: 的，选电影的人，
0: 你们就
1: 哭吧，
0: 你们就开始捶墙，
1: 你们都不知道这电影有多经典。
0: 好，
1: 那就来吧，
0: 来吧。
1: 怎么说？给他来个国内的，国外的？
0: 我觉得国内的吧。
1: 国内的是吧？啊
0: 啊，这个也太简单了。
1: 非常简单，这不一定。你先别着急，万一人没看过呢？
0: 不是，人没看过，这里边都有透题了，
1: 不好说啊。
0: 你不行，你把这个透题给我去掉。
1: 好，
0: 好，来试试。
1: 我把这个，因为这个题目里边有他的电影名的名称透露了，我不念这个事儿、啊，
0: 不能透题。
1: 你听好了、啊，现在我开始讲了啊。
0: 来，
1: 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开启了一个什么的？是就是开启了某个计划。
0: 嗯。
3: 流浪地球，
0: 你 看
1: 都会抢答了。
0: 你看，难吗，朋友们？难吗？就问问你们难吗？
1: 是，我觉得流浪地球，无论从票房角度，还是说从老少皆宜这一点的话，他大概率是看过。问一下这个小 Harry，
0: 嗯，
1: 是去电影院看过吗？这个是。
3: 去年那个在家看了，
1: 在家看的
3: 十遍，
1: 十遍还是五十遍？
3: 五六十遍。
1: 咱不小心撞到枪口上了，咱有点。
0: 要不然我再加一题，请问一下、
1: 啊、
0: 那个驻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叫什么名字？
3: 嗯，
0: 驻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叫什么名字？《流浪地球》里面。就是
1: 主角
0: 吴京扮演的吧？
1: 主角，
0: 嗯，
1: 主角叫什么？
3: 叫吴京啊？
1: 叫吴京吗？
0: 那是角色，我们说角色的名字，
1: 角色名，电影里边
0: 不是演员的名字，
1: 你知道吗？
0: 你看了五六十遍，你跟我说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你没紧张啊？这个你答错了也不会让你
0: 对呀、
1: 啊，
0: 就是
1: 你
0: 聊天，现在是聊天，
1: 对，现在 talk 环节，
0: 完全不记得里面有什么名字了是吗？
1: 不记得主角名字。
0: 是不是？
1: 没事，大方说，可以说是没事。
0: 喂，现在还在吗？
3: 在。
0: 哦，对，现在还，那你还记得这里面有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吗？
3: 不记得。
0: 五六十遍，我跟你说。
1: 其实
0: 孩子还欠他五六十遍。
1: 其实挺好，
0: 还在看五六十遍。
1: 我觉得挺好，因为第一是在于这个可能未成年人的这个。眼光里边，他可能对于这些无穷的想象力，对他视觉的冲击、感官的冲击更大，导致忽略了一些细节，这个很正常。
0: 嗯，
1: 不像我们成年人，一见到一个人先记他叫什么，脸长得什么样，省得一会儿打招呼忘了，不礼貌。
0: 嗯，
1: 咱想的可能多一些。
0: 你可拉倒！
1: 而且另外，我觉得
0: 你说那小朋友去看《喜羊羊灰太狼》，那记得门清。那一个
1: 喜羊羊
0: 长得一个样，我跟你说，这都能记得清。
1: 那《喜羊羊灰太狼》那里边天天叫名的，不叫名，感觉剧情都发展不下去。
0: 这里边也叫。 叫名啊？
1: 叫的可能没那么多。我其实觉得一个好的电影就是记不住名字也很正常，因为你比如说星爷的电影，其实很多角色甚至都没给起名，
0: 哦、
1: 就是兼后续可能我们到结尾才知道，哦，原来他叫阿星，
0: 嗯，
1: 是吧？等等这那的，他也没起名，也挺好。行，没关系、啊。
0: 你为了保护他，你也尽力了。
1: 这个我看起来都有点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没事儿。那咱第一关算过了，
0: 嗯、
1: 那准备好咱们的进阶局，好不好？
3: 好
1: ，OK。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来吧，进阶局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现在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两个字啊，你的杯子里边放了很多叶子，然后你拿这个开水往里倒，这个行为叫什么？
3: 泡茶。
0: 正确。
1: 俩字儿啊，这个地方牛肉丸特别出名，你知道吗？在广东这个地方。
3: 安平。
1: 还真不是。
0: 再想想。
1: 不知道可以过啊，咱不纠结不犹豫。
3: 不过。
1: 好，下一个啊，就是干燥的反义词。
3: 湿润。
1: 就是、
0: 湿对了。
1: 对，你下雨了，你房间里边会怎么样？就是特别的一种形容词。
3: 漏水。
0: 漏水，下雨家里漏水，
1: 也不至于这么惨吧、
0: 就是？就是空气当中的水分比较多。
1: 湿润是对的，是这个湿对了。
0: 嗯，
1: 什么湿？
0: 什么
3: 湿？
0: 正确。
1: 两个字啊，一般这个买一些小零食啊什么，你会去哪儿？两个字。
3: 超市。
0: 正确。
1: 漂亮。两个字，这个你现在的时间就是算了，我这你超市。
0: 来，再换。
1: 真的要换。
0: 因为发现这一几道题出的很有意思，有没有？
1: 因为呢，这个我想说的是，就加上这个题，当时我就是你的就时间就到了，
0: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就是答对了三道题，即便再答对一个，也只有四个、这个就不足以开启道具时间了，是不是？但是很好啊，我们也恭喜一下 Harry Potter 可以获得到今天的我们的闯关奖，是由阿商城为您来送上的，来自于山东玉菇甜瓜四到五斤装一份。之前来的两次有没有带走好礼啊？
1: 肯定复活题都输了，应该没拿到。
0: 之前两次都没拿到，对吧？
3: 没有
0: 哦，那太好了，
1: 对，也是一个大的进步，
0: 很棒很棒，真是啊。那今天、怎么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进阶局了，有没有想要给其他的这个玩家来提个醒？
1: 对，后来的人，
0: 你觉得怎么样做才有可能拿到奖品？
3: 进入道具时间的时候，能选电影选电影吧。
1: 你放心，
0: 这是他的
1: 后边没有道具时间了。
0: 他的经验之谈。好的，感谢您，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3: 好的，
0: 好的，
1: 拜拜，
0: 谢谢您，拜拜。好难得，好难得。
1: 哎呀，这孩子，他就是他这个反应的，稍微有点这怎么说，憨憨的这个感觉，让我就想起来他是谁了。
0: 哦，钝感力吗？
1: 对，你要单听声音的话，很多这个初中生上下的这个孩子们的声音，我其实，通过手机这块沟通，可能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他这个状态我印象深刻，就是反应稍微，感觉好像我们信号有点差一样那种感觉。
0: 被人记住了，来看一下徐佳就在说，徐佳他。答了这个刚才他过的一些题目都答对了、而且
1: 他跟着在答，
0: 他说我也想要，他好紧张啊，
1: 那你来啊，
0: 那你来呗，
1: 是，欢迎各位发送疯狂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游戏 ID 过来啊，
0: 是，
1: 一定要留你联系方式，我们打给您，不是您打给我们，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车险服务，
0: 对，
1: 也是我们打给您，
0: 是，
1: 就是咱在咱们这儿享受交广的服务，不会让您多花一分钱，只有骗子才会说哎交咨询费什么的，这都是骗子。就是我们的车险服务呢，就是大家只要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尤其是最近马上要下雨了，咱们哪怕临时抱佛脚是吧，提前把车险续一续，不要到恶劣天气发生，你的车险到期了还想哟我没买车险、那时候可能就不是一个黄金续保期了，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别忘了发送车险之后呢，我们会需要您留下一个基础的联系方式，因为会自动回复您一个小链接，之后呢我们的专属客服团队就会给您一对一的服务，确保您购买适合您不多花钱的车险服务。
0: 是的，
1: 发送车险过来就可以了。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5: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5: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我们啊，我珍妮还有他张弛，我们一直在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我看看，叫做徐佳，徐佳。那个紧张的
1: 前半部分挺有诚意的，
0: 对，那个紧张的哈利波特已经过去了，现在就等待着你的到来了。
1: 是，其实你要说我们有没有您的电话，也有，
0: 也有，
1: 只要你点头，立马打过去。
0: 哎呦，我觉得我们好痴情啊！只要你说愿意，我们立刻奔向你。
1: 就是这么的直观啊，你只要点个头，咱们该给您做的这个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像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
0: 没有，嘿，
1: 只要孩子想来，我们蓄息以待，
0: 哎，
1: 是吧？
0: 啊，有一些朋友会想知道说，如果说把孩子送到了这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底能收获哪些改变？
1: 哎呦，哎呀，
0: 你说起你那套，甭管是在职场还是在这个酒厂里边的那种作为，人家不知道很正常。毕竟，有可能今年可能孩子刚刚长到就五六岁，刚刚适合，对不对？然后进入到夏令营，人家不知道，问一下咋了？
1: 我就嘿嘿一下都不行，我也没说那么多，被你一翻译，好像我很刻薄。
0: 你才知道啊？你才知道啊？你应该这么说，哎，刚才你的那个优雅的劲儿去哪儿了？拿那个优雅劲儿出来。
1: 回复什么？
0: 不是，接下来，都有哪些改变？说。你给我好好的。
1: 优雅的笑。
0: 哦，优雅的笑。
1: 优雅笑，
0: 这比那个好多了，不刻薄了。
1: 好了，说正事。
0: 哪些改变？
1: 都能变成什么呢？首先，

0: 狼感，
1: 就天天，但凡要是就是一抬头看到一个生人，哎呦天哪，居然有个活人。
0: 有的更怯，就是怯生生的，就头一低就躲在爸爸妈妈后边了啊，就属于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硬气是第一个改变。其次，你要是说人话的话，就是时间观念的一个改变，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个夏令营结束之后，您就看吧，我们一定会让您孩子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为啥？
1: 不错，
0: 因为咱们的这个军事化封闭式管理是24小时的，可以说在踏入营地的那一刻，首先保护得很好，其次呢，他们的这个夏令营生活在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已经正式开始了。同时，咱们还配备有这个生活老师啊、医护团队呀、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也派过去了，我们的人也在。
1: 哎，对，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稍稍透露一下，除了这个什么改善时间观念呀、身体变强壮呀、学会独立、更加勇敢之外呢，咱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懂得感恩父母。其实就是可能现在有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父母的付出啊、他的艰辛，总会觉得说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你是我爸妈，那你不是应该的吗？啊，我们的专业课程是有相对于来教孩子在感恩父母这一块的啊，孩子们会深刻的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感恩父母，爱上学习啊。当然，刚才不是张弛也跟大家讲了，24小时的这个安全巡视，包括军事化的管理，就有家长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说孩子会不会吃不消？会不会在这里受苦？告诉大家，完全不会。我们10年的经验让我们已经开始学会了根据孩子的接受程度来设置不同的项目。
0: 咱们是夏令营、本质上还是去让
1: 孩子们，它不是完整的军训啊。
0: 对，它不是军训。
1: 只是军训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的项目。
0: 没错。你说放心吧，发送特种兵，咱们呢不只可以报名，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连接、这个了解的渠道，我们的视频、包括咱们的客服都可以让您更加细致的指导啊，所以说，先来看看吧，也不耽误事儿、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还有朋友问到说如何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答题环节当中来，您直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哎呀，那我没有听清，没有听完啊，又不知道会出什么题目，放心，
0: 都不知道，
1: 谁都不知道。你别说你不知道了啊，其他的这个玩家也不知道，以及一会儿要给你出题的张弛他都不知道。我们保密工作做得超级好，
0: 非常公平吧，这不用担心了吧，
1: 不用担心，
0: 别有什么偶像包袱，对不对？就是来玩的，就是一玩，尝试，这试错成本零成本，这过关了还能给东西，你说这怕什么呢、
1: 来，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给到大家，你看你来这答个题我们送东西、你看个视频我们还能送东西。啥视频呢？回复平安两个字，看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一些单位拍摄制作的交通安全宣传片。你看完之后提高安全的意识，对不对？关键是只要你看完了，往下面一滑了，能够看到一个点立即领取这个按钮，一点击你就可能会领到的是洗车券啊、充电呀、或者是加油礼券啊等等等等啊，
0: 多选一。
1: 哎，是的，所以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看视频并且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才能领哦。
0: 安全意识特别重要，安全意识是让您最大程度的规避意外产生的可能，但是呢、意外之所以是意外，就是它
1: 不可预期，
0: 对，无法去预知，我们只能尽量的去减少它的概率。但是你说蹭点车皮啊，就磕着这个马路牙子呀，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包括别人不小心，那让你买单，其实也挺不爽的，尤其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大马路上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拥堵的情况，你说发生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车险服务呢一定要给它做好并且置办齐，如果您的车险到期了，记得提前续约啊，续保黄金期提前30天，赶紧看一看，回忆回忆啊，只要得空了，拿出手机掏出来看看是不是时间快到了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早办早踏实，留下您的基础联系方式，咱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所以说欢迎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简单了解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雨天行人要注意，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

0: 段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3: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徐佳。你好徐佳。
4: 你好
3: 你好。刚才听完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闯关，有什么感想？
4: 挺着急的。
3: 就觉得有一些明明能答对的，是不是啊？
4: 对。
3: 刚才哈利波特还专门发了一句，他说天哪，我上去答题的时候居然连流浪地球的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忘了，给我紧张的要死。
5: 对。
3: 这是他说的。
5: 有的时候可
4: 能应该看了没有四五十遍了。
5: 看来不够。但是这个他说的也没有错，现场答题我们这种方式确实紧张会影响答题的这个质量。所以你在下边觉得简单，可是一会儿咱正式开始。不好说，
3: 不一定了，就
4: 有可能
3: 哦。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3: 好的，徐佳的新手局，听好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其中有2次可以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3: 好的，倒计时60秒开始。
5: 刚刚那道题被称为是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4: 不知道，过
3: 过。
5: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4: 过。
3: 哦呦。
5: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4: 功夫女足。
3: 正确。
5: 什么成语中包含了男女老少？
3: 说一个就行。
4: 男女左。
3: 成语比如说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就这像这种是成语。
4: 男左女右。
3: 这没有老少
5: 男左女右也不算是成语，主要
3: 对呀、
4: 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那要不然想想"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呢？好的，没关系，我们可以聊天了。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他指不定我跟你说，你碰到什么样的题目。
4: 确实，
3: 对吧？就是刚才他其实还有一句，他说了，他说池哥给出的简单点。张池，你觉得这几题出的简单吗？
5: 说实话，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是说特别就是在我们课本中经常见的这个诗词。但是启明星，这你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拍听了，
3: 应该会查。
5: 也不是说应该会查，就万一你知道呢，是吧？所以这道题算是重复题，我以为您知道。
4: 这个题目我没有听到。
3: 他没有
5: 听
3: 到。
5: 比较靠前。你要说这个成语中包含男女老少，这个算不算难？其实它又简单又难。它难在哪儿呢？难在你答题听到忽然出一个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宕机。但是其实你冷静下来，我认为你一定会能想到好多这种成语。
3: 你现在大概有这个感觉了没有？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成语是可以答上来的？
4: 大脑一片空白。
3: 你是不是瞬间可以理解他了？
4: 对，
3: 突然间理解了。哈利波特说：“我就说我没有，我没撞疤，那就是这样啊。”
5: 其实这道题它是有稍微有点绕的。
3: 对，
5: 它是确实稍微有点绕。你只要把握到它的核心的点，其实。真的，我就
3: 这个叫小辉的这个网友，你是敢说的呀你？
5: 他说那个也不是成语啊，
3: 这个不是成语吗？
5: 不算吧。
3: 它只是一个动作，动词
5: 算是一个词儿吧。就是我说一个啊，其实你像人山人海就是。
3: 对呀。
5: 人山人海是不是一定有男女老少？他其实这道题更像一个脑筋急转，就是有点接近脑筋就急转弯了。
3: 行，
5: 就是他需要想一下。
3: 那这样吧，这个、你先把这个给他留在这儿，咱们按住不表，一会儿再难为下一位朋友。
5: 咱下次再来啊，反正现在知道什么感觉了。我们第一次就当是练练胆儿。
3: 没关系，徐佳，我跟你说，下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听众，你就听听吧。听完之后，你就跟他们说，我就说很难吧，你们不信。
5: 欢迎下次再来。
3: 好的，拜拜。
4: 好，谢谢。
3: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你行你上。 在咱们节目里面能通关的真的是不容易，都是佼佼者，心理素质杠杠的，别的不说，心理素质挺厉害的。
5: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题呢，它有一些有点绕，有一些比较直，所以就特别的吃这个反应力。
3: 嗯，
5: 就像不同车型要加不同万能通一样。
3: 哎，下回咱就出这个题，10万公里以上的到底加
5: 加什么？5万公里加什么？2万公里加什么？
3: 听好了。
5: 5万公里，咱们推荐就其实哎，
3: 5万公里左
5: 右、啊，你准确来说是什么样的？就跑的公里数，我们更推荐什么？
3: 嗯，
5: 更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更加的对症下药，分3步养护到位啊。咱们的第1瓶用完清除积碳，是吧？2瓶用完提升动力，3瓶呢3元催化清净剂，也争取让您使用完最后一个疗程可以年检一把过，是吧？但是你要说5万公里能不能用咱们的最高的这个金装礼盒，也可以，也没问题，是吧？也可以的，一套239也是3瓶，这个针对的是更厚的这个积碳，就是老油车10万公里、20万公里以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很明显的油耗高，已经可以肉眼可见了。包括这个抖动比较大的一些问题，都能够为咱们强力清碳、修复磨损。总之，这个不同的产品，我们更有不同的推荐。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自行的来查看一下。
3: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这个赶快来下个单。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想了解的，相信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当中或者评价当中能够看到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有一些想一对一的来咨询，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看到了就会来给您回复啊。那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爆。款商城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新品 SK2 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这个让我们的肤色更加提亮，而且舒缓大家在夏天暴晒之后的不适。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这款面膜带走，因为它确实属于面膜界当中的传奇了。
5: 没错
3: 啊，
5: 这个其实也仰仗于什么呢？就是有一句话叫名师出高徒，但是这个反之来讲的话，高徒也趁名师。
3: 当然了，
5: 因为它跟另外就是 SK2 家的另外一个产品是同源，所以导致呢它本身的这个价值也衬托得非常高。什么呢？神仙水。
3: 没错，
5: 神仙水跟这个前男友面膜，它俩是同源的成分，都是富含这个 SK2 自身的特别出名的它这个酵母精华，同时呢使用完之后能够改善这个暗沉啊，这个粗糙啊，敷完面膜之后皮肤更加的水光透亮。一般呢买这个面膜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但是前一天不管是熬夜或者是喝了点酒，辣椒吃多了，
3: 压力大了，
5: 被暴晒了，晒伤了，种种原因嘛，需要就紧急救治一下，然后才用到它。它功能这么神奇，价格肯定贵，
3: 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
5: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才会选择它。
3: 哎呀，不到紧急的时候万万不能用啊。
5: 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咱们暑期嗨购节，我们的车友啊专享价格给到多少呢？只有100单的补贴，
3: 听好了，
5: 399，
3: 没错，
5: 399，一盒10片，
3: 而且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让大家一起来用啊！这30克一共送给您，而且
5: 敷面膜、敷面霜，
3: 对，而且如果您要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394就直接能带走了，性价比这高到离谱了已经。所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你要知道平时1片100多的，今天1片才30多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到极致的这个护肤还有体验了啊。另外还送你30克的面霜，30毫升的面霜啊。那么冰敷完了之后啊，这个再用面霜来厚涂一下，皮肤的水润光泽感立刻就回归了。记得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好的，12点53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啊，大家如果说刚才听完了之后自己也觉得哎，我也能来试试，记好了咱们的报名的格式啊，是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昵称、
5: 哎、
3: 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等待了啊、但是您发过来之后，你千万不要说一看哎有陌生电话我挂了，
5: 可能是我们啊，注意0371开头的，
3: 对对，座机电话，放心啊，如果要是手机打过去的，那你可以挂。
6: 出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到了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这会儿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疯狂的给我们发送电话，想要来参与答题的朋友们真的有点多了。
1: 平时啊，我们这些题出完之后，其实会吓退一部分人。
0: 是，
1: 就是有几道题难的一出，然后好多人都不敢留电话，不敢参与了。
0: 嗯，
1: 合着那就很多朋友觉得今天这题简单是吗？还是
0: 也不一定。有可能就在他们的这个涉猎的范围内
1: 啊，想试试。
0: 那让我们迎进下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小仙儿。你好，
4: 你好，你们好。
0: 哇，好可爱的声音啊！请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4: 今年45了。
0: 你好，小仙儿姐姐。不是，你那么实诚干嘛？你就是说你今年25，我们也听不出来。
4: 45。
1: 你只要别说15就行。
0: 好的，就是小仙儿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吧？
4: 对，第一次。
0: 那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4: 嗯，不是，经常听，天天听，每天开车都听，
0: 每天听。然后今天头一回鼓足了勇气想来参与，到底是前面哪一位玩家给了你勇气？
1: 这么尖锐吗？
4: 刚才前面那个，我觉得前面几道题我应该都能答。
0: 哦，那就来吧，
1: 徐佳呀。
3: 正在进入选手时，
0: 该说不说，徐佳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人生导师。
1: 徐佳也是因为他的上一位有了勇气，能互相给予勇气啊。
0: 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仙儿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还是这道题，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4: 太白金星。
1: 好。
0: 算对，算对。OK。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4: 日日思君不见君，不饮长江水。
1: 有备而来。
0: 正确。
1: 等下一个天亮，后半句接歌。
0: 后半句。
4: 嗯，
0: 不会可以过。
4: 过。
1: 分手快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4: 分手快乐是。
1: 分手快乐。
0: 嗯。
1: 祝你快乐。
0: 情歌王后。情歌王后。3个字。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
4: 一下子皱皱想不起来。
0: 不行，可以过。
4: 嗯。
1: 想过。就觉得。似乎能想到是谁？
0: 对，
4: 杨静茹。
0: 正确。
1: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4: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
1: 国家共同主办？
0: 对。哦呦，时间到了。天天都听我们节目，这一题怎么能卡着呢？那一天我们专门分析了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4: 不太关注这方面，你为什么不问我刚才那几个问题呢？
0: 啊，刚才不是问了吗？哦，你是想要回答那个什么成语包含了男女老少是不是？
1: 那个主要离太近了。
0: 不是，那咱听听看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包括
1: 我说了个人山人海，
0: 人山人海，还有什么？你觉得？
4: 满门抄斩。
0: 我跟你讲，刚才张弛说。哎，咱有一位朋友是说，小辉他说满门抄斩。
1: 你俩是认识是吧？
0: 然后张弛说这个也不算是成语啊，然后去查一下，真是成语，这真是成语。
1: 对，我们导播姐姐跟我说了，以后严谨点，你要说这不是常用成语。我说好的。
0: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用到的成语是吗？哎，就。这一题一会儿呢，这四个答案我们全部给他排除在外，再难为下一个吗？哎，请问一下，你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辉，
1: 你俩是不是真认识？
0: 是认识的吗？
4: 不认识，心有灵犀。
1: 回头介绍你俩认识。
0: 我以为你俩要是认识的话，你就让小辉也来答个题。一共是答对了1、2、3道题啊，这个
1: 可惜。
0: 开启不了今天的倒计时间了，那么感谢您，再接再厉，好不好？下回再见，拜拜，
4: 谢谢，再见，
1: 拜拜。
0: 他声音听起来真的，你要说25我都信，差点张嘴喊小妈，不好意思，
1: 结果真是小妈，
0: 小妈，结果没成想，仙儿姐，
1: 人家万一是骗你的呢，对不对？
0: 嗯，
1: 万一真25呢，不好说。也有可能15， 都能报名特种兵夏令营，刚好踩点。
0: 我觉得不至于，他可以让他们家孩子报名特种兵夏令营。可以了，
1: 孩子可以，
0: 是是是，而且
1: 5到15岁都行。
0: 对对对，我们的条件要求就是5到15岁。然后有一些朋友们呢，会想问说，我们家孩子刚16、刚17，能不能报名？不可以啊。而且还有一些家长有点疑惑，就说我把孩子就是送了出去，孩子平时自主能力也不是特别好，也不太会这个洗衣服啥的，行不行啊？放心，孩子能够自主洗漱就行了。
1: 对，
0: 不会洗衣服没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
1: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求就是卡了个上限，说卡下限能明白能接受，毕竟，咱们三条路线嘛，海陆空，有的可能要出远门，甚至出省，是吧？说你卡下限能理解，卡为什么卡上限？因为咱们是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这帮孩子们都能够融入到一起，跟自己的同龄人们一起，增加他们的社交沟通能力的同时，一起同甘共苦，也更加的容易去接受咱们整体这个氛围带来的这种怎么说硬汉的气质，是吧？因为同龄人在一块相互帮扶，你要跟成年人在一块，肯定会估计小孩会有点想偷懒，但是跟这个同龄人一起的话，那就有
0: 一
1: 种竞技精神，
0: 没错了，
1: 你来我往的，可能就更加的容易激发他们的这个斗志，是吧？但是15岁以上的话，就也担心这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孩子，他融入不了，岁数再小一些。
0: 对，他都17、18了，然后你说跟5岁的孩子玩，
1: 他就有割裂了，他就容易就是达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并且16岁以后也是到了这个孩子性格基本上，成熟期。
0: 是的，
1: 还是希望在塑形期能够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回忆，从而真真正正的让他们成为一个小硬汉，
0: 而且呢，让他们真正的交到适合的朋友啊。有的一些小朋友们在这里参加完1期2期之后呢，我跟你说，这小战友们时不时的线下还聚餐呢。哎呀，确实，情谊非常的深厚。当然有这个家长也有疑惑啊，说孩子会不会不喜欢？放心吧，咱们这儿不是军训，是夏令营，虽然是军事化的管理还有训练，这是我们的底色，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郑州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是由这个什么 CS 呀，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还有高空机降打靶呀，火箭筒发射呀，啊，青岛这个海军的特色线路有这个去登上军舰，还有这个沙滩赶海，还有桨板冲浪，还有湖北空军特色的路线，是真飞机啊，真飞机反恐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反正都是严苛的训练和欢乐是相结合的，成长同时也让孩子不枯燥。所以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选择到我们这个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的这个特色的夏令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1: 提前的了解一下，是吧？做好前置的工作啊，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方便大家去做选择，这个跟住房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但是那住房它跟特种兵夏令营它不一样的点是，你咱们的夏令营其实您可以看到具体的视频，但是房子呢是它不是一个统一标准。就很多人可能担心的有几个吧，就是前后不对板，这里边又包含好几种。第一个不对板就是字面意思上的不对板，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设计，然后最终落地效果没有达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装公司他没有做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或不对板之一。那能不能做到也是判断一个家装公司是否合格的一个选择标准，这是其一。其二，第二个货不对板是什么呢？前面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但是后续呢又找你各种各样的一些追加，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货不对板。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担心，就说白了，我们有一种受到欺骗的感觉。
0: 没错，
1: 没有人会喜欢受到欺骗的感觉，就像我们去任何的地方买东西结果到手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为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一笔这个保证金，不能说保证金吧，
0: 质保金
1: 啊，100万的质保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着啊，不是在他们那儿，因为有一些可能也搞这一套，说我们这儿也有个什么什么，但是你一说需要赔偿啊，走程序走了半天，死活不愿意给你。说白了，那自己拽着钱，自己肯定不愿意，所以要给第三方。
0: 是的，
1: 我们愿这个才更公平一些，我们就达到这个公平，让您更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同时也可以通过自动回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百万质保金到底是一个 就是怎么去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0: 嗯，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不要忘记了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4: 大网。

0: 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朋友们可以啊，愈挫愈勇。怎么了？孩子一放假了，现在就是不需要去接送孩子的时候，我跟你说，这整个家长都放风放，就发那叫什么来着？
1: 嗯，
0: 撒花了，放风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先别那么早下结论，万一咱们来的是小朋友本友呢？
0: 小朋友本友那也是，是不是？这个到暑假了，不需要有那么重的这个课业了，然后就开始放风撒花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搞清楚下一届世界杯是几个主办国？有没有搞清楚？别跟你说前赴后继的都倒在一道题上，我觉得就是有点那啥了啊。我甚至都想要告诉大家到底有几个了。
1: 一天之内倒到一道题上确实有点过分了。
0: 就是啊，
1: 你要说连续好几周答不对我们就算了。
0: 这是说实话，这也是一种放水，对不对？上一个同学答错的，然后接下来下一位同学来答，你还能答错？再说我们不放水，我都给你们急。
1: 这个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再跟我说你不知道。
1: 我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0: 啊。他现在装不知道啊。然后
1: 牧野之战有几个主办国你们知道吗？
0: 牧野之战有几个主办国？
1: 我说的可不是那个五龙山的那个牧野之战
0: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我问的可是
0: 历史上、
1: 历史上那个是几个国家打仗这个牧野之战，
0: 你
1: 们知道吗？
0: 你一会儿要出这题吗？
1: 我都有点想出这道题
0: 啊。那你要不然你先讲解一下吧。
1: 嗯，
0: 你先讲解一下，然后我们看对方的反馈，然后这个出其不意给他把这题出了。
1: 这个这样吧，那我们这道题先留一留。
0: 什么？你就留一留？
1: 留一个课堂作业啊。等大家去五龙山呀、去看完实景的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之后，当成一个课后作业。
0: 哎呀，我天！
1: 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能够让您亲临古战场。
0: 哎，虽然说这个就是大人小孩咱们都是需要收费的，但是家里有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的，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是直接可以免这个大门门票的，游乐园呀、动物园呀都是免门票的，只需要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了啊。记好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名字叫十步杀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呀，请问一下，这是听多长时间节目了？
4: 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参与。
0: 哦，今天怎么着就想参与了？
1: 因为什么？
0: 因为哪一个契机？
4: 就是想参与一下了吧。
0: 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大家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前赴后继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你现在有答案吗？
4: 现在好像也没有吧。
1: 那都敢来？
0: 这都敢来，朋友们。
1: 你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有一天高考分两场，啊，大家一场，你一场，出来的学生们垂头丧气的说这道题真难，你在旁边听也不听，
0: 都不知道。
4: 感觉今天的题目确实有点难，
0: 确实有点难，
1: 但是你敢来。
0: 哦，那
1: 以前是太简单了，
0: 对，以前
1: 不屑来。
0: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
4: 挑战一下吧，
0: 我们提高一下它的难度好不好？别人一会儿咱们再出那个老题，今天全给他出新题。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十步杀的新手局，听好了，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4: 哦，准备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一个脑筋急转弯，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脑筋急转弯，
4: 救命！
0: 那就不是脑筋急转弯了。
4: 过。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谁说的话？
4: 文天祥。
1: 文天祥是。
0: 您再想想。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
4: 过。
0: 哎呦啊，过了啊！
1: 在闯红灯高速公路上倒车、压实线变道3种违规行为里，哪个会被一次记满12分？闯红灯、高速倒车、压实线变道。
4: 高尔夫倒车。
0: 正确。
1: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
1: 句
0: 是
1: 什么？
0: 这是名言，名言啊，这应该是知道的。
4: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这个我觉得会有一点灵感吧。
1: 他其实这种话一般都是会有一种对仗，
0: 对，
1: 就前半句跟后半句是有一种对仗感的，所以基本上
4: 这个想不起来
0: 了。哎呀，恭喜您答对了一道题。
1: 这是，
4: 哎呀，我想到一道题还答不对了，
1: 说明确实难，
0: 哎，
1: 对不对？
0: 这是
1: 有难度。
0: 我跟你说，这是咱们的二号零叔，圈叔，圈叔。能答对一道题算不错，所以恭喜您啊，就是也算是迈出了这一步，下次再接再厉。我跟你说，就跟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一样，来了三回总算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你下回再来应该会有进步，好不好？
4: 嗯，可以的。
1: 真的，我必须鼓励一下，因为第一次答的少是一个好事。
0: 嗯，要不然起点太高了。
1: 对，第一次起点太高，反而后边因为偶像包袱就会特别影响心态。
0: 哎呦嗨，
1: 你现在空间很大，我期待下一次咱真的来一个十不杀。
0: 好的，下回见，拜拜。
1: 拜拜。难得遇到一个有挑战精神的人，
0: 不错，
1: 该安慰还是要多安慰。
0: 不错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来参与啊，记得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一个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啊，估摸着最后还能够再接一位一到两位的这个朋友的热线，所以大家再接再厉。
1: 这些题里边他是真是幸亏啊，把一个交通常识题给答出来了。
0: 嗯，
1: 要是连交通常识题都没答出来，我们都怀疑他以前听的到底是不是交通广播了。
0: 对，听交通广播你能不知道交通常识吗？
1: 听交通广播你能不知道交通广播有个车险吗？
0: 对呀，你听交通广播你不知道想要购买车险你就回复车险两个字吗？不应该不知道啊，因为毕竟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了河南本地的有车服务的这个生活，真的已经30多年了。咱们核心优势就是专业，而且还给大家来省钱，贴合咱们本地的用车场景，还有您的用车习惯，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专业的坐席团队会逐一的核对你的用车习惯、停车的环境、出行的路况，包括帮助你精准的去剔除那些根本就不属于你，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他买单的险种，好不好？定制高性价比的专属方案，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5: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6: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15: 有这种可能吗？
17: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6: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8: 你不是少要两分，
19: 他也要一分啊。
16: 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20: 这下你多个别哟！
16: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2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6: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3: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7: 我想找律师。
2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你看看，你看看，今天啊，勇者真的是非常多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手机尾号9736这位
1: 一缕风。别老曝光咱们听众的隐私啊！
0: 好，行，一缕风，你来啦。
1: 风哥，
2: 我来了，
0: 你来了，你来了。听说刚才还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来着，不知道如何参与，是不是？
2: 很早之前参与过，后来忘了你们电话了。我记得我存的有啊。
1: 不是，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1: 在这，吴先生，你非你，我这被带了啊。那个什么，一缕风啊，这位玩家啊。
0: 我们没说啊。
1: 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我们给您打过去啊，然后就是。这么兴奋吗？
0: 对呀、啊，
1: 省比电话费这么开心吗？
0: 就是啊，然后你再给我说一说你存的谁的电话号啊？好了，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了非常正经的出题环节。
1: 对，你准备好了吗？
0: 请问一下，刚才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您现在有答案吗？
1: 心里有数吗？
2: 世界杯那个知道
0: 啊，其他的呢都不知道。
2: 其他的。
0: 这个人
1: 你跟刚刚的那个人啊，就是有一年高考分三次考，分别是全国考生他还有你，
0: 行，
1: 他啥也不问，你问了一道题，
0: 他只问了一道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啊。包括那个托尔斯泰的名句你也没去查查吗？
2: 没有没有。
0: 那你
2: 还再出一遍吗？
1: 会呀，
0: 一会儿第一题就给他出这个。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哼，你的新手局。
1: 哎，峰哥，你就是太老实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把你会啥不会啥全说了。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出？我们要是紧着你会的出，大家觉得我们在明着放水。
0: 对，
1: 我们可以放水，但不能这么明啊，是吧？
2: 我以为出过就不再出来了。
0: 怎么会？那看来没有听刚才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1: 对呀、啊，
0: 有一些
1: 出过的不再
0: 提了，我们难为了三个
1: 月
0: 了。
1: 你说我们出过的题不再出了，那一天得干多少活儿、啊？咱不希望一件事儿一鱼多吃吗？
0: 是真是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算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
0: 是
1: 谁
0: 说
1: 的？
0: 哼。
2: 过。
0: 耶嘿。喊的真是厉害。
1: 列夫托尔斯泰的，你可以抢过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句
2: 过过过
0: 没得过了啊，来吧，
1: 接歌啊。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2: 两
1: 个这是接歌歌词，
0: 两个世界都变形后半句
1: 歌词是不管咋样，我峰哥天天很开心，反正
0: 这种尴尬的笑容从刚才叫他什么先生的时候就开始很尴尬。
1: 两个世界
0: 都变心后半句，
2: 后半句噔噔噔噔噔噔，回去谈何容易，
0: 正确。哇，他居然
1: 最后一刻保住了尊严，
0: 他居然和石不杀达成了一致，一
1: 道
0: 题。
2: 没时间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是的，你俩一定一块参加了高考。
0: 您是就是在你说谈何容易的时候，那个六十秒刚好卡住点。
1: 对，时间刚好够。
0: 真是。
1: 压哨答对了一道题。
0: 可以。并列倒数第一。你不再孤单，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挺好的。一会儿和石不杀，要不然你们俩都进群吧，好吧？你们在群里面握个手。
1: 对，而且你俩错的题基本上都一致。但你比他强，真的，峰哥，你比他强。他竟然说"人固有一死"，这句是文天祥说的。
0: 你
1: 直接说过，你
0: 就是你没有他那么的，
1: 你没错，反正
0: 那么的尴尬。好的啊，那么接下来请您和那个石不杀两个人都发送游戏两个字赶快进群。希望你们在群里面相见，
1: 群里交流。
0: 好的，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心态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心态好的一个选手，也答对了答错了又能怎样呢？
1: 确实啊、这个心态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0: 没错。
1: 但是确实是太乐呵了，不知道为啥就那么开心。
0: 哎呀，甭管是这个乐呵也好，还是啊刚才您听着啊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也好，相信这会儿渴了吧。来给您递上一瓶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请大家喝的也是喝的好水啊。哎呀，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非常的顺口啊、而且呢如果说你说我喝完之后觉得不错，我想要拥有它，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
1: 对，
0: 整件24瓶49.9元两件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括弧全省包邮啊），而且支持企业定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呀，喝得开心一点，嗯。
0: 反正我觉得咱们听着也挺高兴的，挺乐呵的啊，挺棒的。除了听着开心，我们也希望大家看到一些和交通安全相关的一些宣传片，能够增长咱们的交通安全意识的同时，还能够领到好礼呢。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郑州交警，还有平安产险等等的一些单位啊，是拍摄制作的交通安全宣传片。你观看这个短片还可以获得洗车呀、充电呀或者是加油礼券，只要你看完视频、然后在小程序的页面向下滑点击这个立即领取就可以了。
1: 对，看完才能够领。
0: 是的，
1: 回复平安是找不到的
0: 啊，回复平安两个字看视频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简单、
1: 增长贤文吧。这你要说这个我都明白我都知道，那你就当是看看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拍摄出来的这个作品怎么样啊，你不需要点评，反正增强安全意识的同时呢，咱们能拿点东西，我觉得双赢了。
0: 嗯，
1: 白给肯定没有白给的啊，这是、世界上别信那些白给的东西、
0: 等一下，虽然说没有白给的，但是我们有现实给的，比如说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去到五龙山，咱们是可以免门票的啊，听好了，免费畅玩动物园，免费畅玩游乐园，18周岁以下啊，一直到8月31号，这是限时的啊。但是一定要记好了，每个人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对不对？毕竟出门在外，还是一定要做好保障。把这个10块钱的保险买完之后，咱就可以通玩了。但是今年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这个是额外收费的。不过还是推荐大家，既去了就要把人家这个 C 位这个大秀实景大秀咱们都看一看，
1: 可以看一看啊，了解了。尤其是带着孩子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曾经的历史啊，更加的沉浸式观看，也更方便的去记忆吧。你光通过课本的这些文字，可能印象不深。
0: 嗯，
1: 我相信大家没有人会喜欢背文字。
0: 嗯，是的。也没有人喜欢蚊子。
1: 蚊子。
0: 加菲猫说的，哇，这些个这个玩家都比我强，我都快2个月没答题了。
1: 对，他就是这个起点高的这个人。
0: 不，我不信，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想把这个奖品留给别人的，他想低调一下，因为他毕竟已经拿走过几次奖品了。
1: 一次吧。
0: 2次吧。而且还都是大
1: 姐，那么厉害。
0: 来来，加菲猫自己说，我记得好像是2次。摆渡人说，感觉你们俩今天有点放飞自我呀，不像在主持节目，像在说相声。主要是听众都不用买门票啊。
1: 对，我们8月底前不收门票，但是保险费你也得交，我们这5块。有机会的话，群里发个群转账什么的。
0: 你给拉倒吧。
1: 发游戏进群、你要说群转账这事太市侩，是吧？太没意思。
0: 对，
1: 那你发红包，我们一起抢。
0: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
1: 我们全群的人一块抢一抢。
0: 驰骋天下问到了，说这个驰哥吃不吃西瓜？我不知道他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1: 是不知道是了解了什么八卦趣闻，还是说真的准备给我西瓜？
0: 他说西瓜，不是吃瓜，是不是西瓜？可能今年他们的这个西瓜，对不对？比较甜，想要让你来分享一下。
1: 吃，
0: 嗯，
1: 你看着呢。
0: 嗯，
1: 我在纬一路广播大厦。
0: 嗯，你只要就是在广播大厦底下嗷一嗓子，张弛，放心，马上就下来。
1: 下来。

0: 说这个说法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1: 不科学。
0: 哎，但为什么说越来越甜呢？确实是越来越甜，这个甜度高是有益于得益于什么呢？咱们的科学家不断的选育更好的品种，更新迭代，还有科学的有效的施肥手段，达到了现在越来越甜的西瓜。那么另外说到啊，这个无籽西瓜能不能吃，是不是转基因？其实市面上的无籽西瓜是传统杂交这个种杂交育种的三倍体，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食品，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去吃的，不要再信这些传言了。
1: 吃这么长时间了，天天听那种虚无缥缈，您放心，无籽西瓜有问题不能吃，国家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0: 是的，
1: 不是说忽然莫名其妙的冒出来了一个甲乙丙丁，跟你说我是一个大善人，谁都不知道，就我研究出来了，这个有问题，你们别吃，可能吗？
0: 这叫造谣了。
1: 对，你们觉得可能吗？你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啊，跟你说这个怎么怎么地，跟你说我有一个长生不老药。
0: 行。
1: 只有秦始皇会信啊，我相信你们都不会相信的。
0: 哎呦，天哪！好的，那么来看看加菲猫，你看人家说了吧，拿了两次大奖，一次腰靠，一次旺旺礼盒，我就没记错，我就觉得他是属于那种特别低调，不想要占大家的便宜，给大家留一点吧，别都让我批发走了。
1: 养得起，放心，送不完。
0: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
1: 你该来来。
0: 哎呦，
1: 我给你加强难度就是了，真的是想输还不容易。
0: 人家没说想输，
1: 想婶儿我没本事，想输有的是招啊。
0: 哎呀，如果说你这个暑假或者说是马上临近周末了啊，想要出去玩的话，咱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款神器，这就是爆款商城的今天限时返场瑞士户外轻跑鞋。哎，听到这儿有些朋友两眼都放光了，前一段时间被抢得蛮厉害的啊，这个专门为夏天设计会呼吸的轻跑鞋，又透气又轻快。为啥这款鞋这么热卖呀？很多人买了之后实测它就是好穿啊，所以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催着说再上架，想给这个家人或者孩子再买点，所以大家要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先看一下我说着啊。首先这款鞋瑞士经典品牌，专注于户外的领域，品质是实打实的有保障，而且它是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更耐穿更结实，而且还自带着立体的透气孔，你哪怕穿它开车或者是爬山呀、走路啊，久了它也不闷脚不闷汗。
1: 对，尤其是这个在很多朋友的工作的要求，他不能穿的太洞洞鞋什么的，就有些单位真的不允许啊。包括这个很多洞洞鞋买的太宽，他开车其实并不是很怎么说方便，而且有些工作的这个原因，或者是想出去外出游玩，肯定要穿一个让脚更舒适、能够走路时间更长的鞋。那么这款鞋就是解决了以上的这些痛点。同时，它的这个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也更加的能够帮助您啊，就是走得再远，让你的脚不受累。就是穿上之后呢，上脚就跟踩上云朵一样。比喻啊，比喻
0: ，听得懂。
1: 云朵是会踩空的啊，这是云朵，大概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是不累脚嘛，就是这种设计让您不会累啊。重点是价格机制好，咱们在专柜啊，在奥莱其实都有售，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网购品，它是真真正正的在实体店售卖的。那今天跟着爆款商城，我们暑期嗨购节返场，能够拿到什么价格呢？哎，99包邮到家，
0: 99哦。买两双再减10块，188直接拿下。
1: 我是建议直接买两双。毕竟第一是更便宜，第二是这种更加适用于就是跑得更远一些的这种鞋，你用两双换着穿，也很好，也很舒服。包括你想给家人一人一双也没问题，36到44全覆盖的码数。你要说我脚太大了，那就抱歉。
0: 44
1: 以上就做不到了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本次开团也只有200单，咱们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如果你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啊！记得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

0: 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玩了这么多场游戏，
6: 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就截止到现在吧。
5: 是的啊，
6: 不再接入了。
5: 其他的今天没有接入游戏环节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接再厉，好不好？
6: 对，或者说等您哪天有空了都行。
5: 是，
6: 加菲猫说这个等闲下来再参加吧。这个月中午都得
5: 靠咖啡续命，意思就是每天中午都很忙。
6: 这个就是你是喝咖啡就是不能再停下来，是不是？
5: 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午休啊，感觉这个脑子啊就不一定清醒啊。对，
6: 为啥这个月中午得这样啊？
5: 可能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工作量吧。
6: 好奇呀、
5: 你好奇啥？你好奇，你光好奇，你给人家承担一点你这工作量吧，你这好奇啥？
6: 我这不行，我其实很想。但是我们不要求不能兼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工作呢就得从一而终。不像高明，
5: 我就刚想说人家呢，
6: 干那么多活。
5: 对呀、
6: 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说，
5: 人家能力大责任大，
6: 还是我们台的活。
5: 那对呀，
6: 本质上还是这个，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因为高明在的这个家装节呢，他不只是华普装饰举办的家装节、也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参与，所以你看起来他跟外头搞了个兼职一样，说哎，这个跟着跑工地的这是你们记者呀，他是不是在外边找了个别的工作？不是了，依旧是我们的工作，因为这是我们联合举办的家装节，媒体在里边是行使监督权，所以从施工啊到选材啊到验收啊最终质保期也都有我们的全程参与，也是希望大家呢，既然通过我们选择了华普装饰，那咱们就不能让大家觉得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既然大家听了我们的推荐，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推荐负责任。那我们为什么推荐华普呢？因为华普跟我们的合作更加的有诚意，更加的愿意为我们的消费者做一些事情。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提前他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我做不好了怎么办？没有山盟海誓，只有一句话：出错咱赔，咱补偿。怎么补偿？有合同，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所有需要的费用，包括这个万一没有做到的事儿如何赔付，都很清楚。大家可以通过合同看，看完之后就一口价，闭口合同，签完不再打开。出问题直接按照合同里边走。
5: 是的，
6: 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5: 2026年想要装修，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由我们来全程帮助您保驾护航。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当然除此之外还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拿走。别忘了啊，这个呢是真正的，您到最后谈拢的这个底价之后，还能帮你再额外的省2000。对不对？多省一点哪不是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填写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装修补贴，咱就到账。
6: 对，因为本身
5: 不拿白不拿呀。
6: 那华普装饰这个家装节，人家有一个集团补贴正在，就是火热补贴当中吧。本身价格上就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家装课堂节目组呢，另补2000，这是另算。
5: 是，
6: 俩不是一回事儿。您别觉得。都是集团补贴就2000吗？不是
5: 啊，这个不是啊，
6: 我们是这个再补贴，
5: 没错，
6: 发送省钱来领取。当然这个补贴呢，不是说现用的啊。你要说我可能最近有规划，或者我现在压根儿就是可能近2年都没规划，

0: 你照样可以把这个补贴先领了，
1: 对，
0: 都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先存到您的这个住房的账号上，我们一直为您留着，当您需要的话我们就帮您补上。
1: 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啊记得进群，刚才答应我们那么就是这么快答应我们那位先生叶吕峰进群了没有啊？
0: 查着，
1: 我倒是没看到他发啊，我是没看到他发，我看到别人了。怎么回事？有些男人说的话呀。赶快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啊，回复游戏两个字。那么另外在这个暑期，如果你想要带着孩子去到五龙山的话，也不要忘记了啊，刚才有朋友在询问说怎么样买这个责任险，这个责任险是需要您到现场
0: 对
1: 窗口去买、
0: 具体情况的话就回复这个关键词，就是虎龙山就可以了。
1: 是的，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快临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明天周五我们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啊。那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公路也是通行顺畅。今天呢，因为有一些路段呢会下雨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很多朋友啊，近段时间也都是忙着给孩子报夏令营呢，或者是陪孩子出去玩呢。不管我们是报夏令营还是出去玩啊，安全第一。为什么我们暑假可以给孩子报一个暑期夏令营呢？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陪孩子玩啊，我们总得要上班呀，要挣钱呀，要养家。现在呢，孩子要是暑假跟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家，您又担心孩子玩手机，担心孩子玩游戏，也担心孩子不好好吃饭写作业，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报一个对他有效管理时间的暑期夏令营，让孩子换上迷彩服到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其实很多夏令营为什么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在河南市场已经有10年的积淀，您是可以放心把娃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的团队。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高考459分滑档，3980元的志愿填报服务该不该退呢？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毅磊。你好，陈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陈律师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高考出分之后啊，这个填报志愿呢是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如果说您的孩子这两年刚刚经历过高考，尤其是新高考模式下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作为家长呀，还有一些填报机构哈、现在这里面呢会有一些填报的技巧哈、还有很多的一些填报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那么为了不让孩子高分低就或者是滑档落榜，有一些家长就愿意花几千块钱啊，找一个专业机构帮忙规划。但是如果是花了钱，承诺的保底没有保住，这个机构还能不能理直气壮的赖账呢？某省的王同学啊，他高考考了459分，刚过这个省的本科线。母亲的郭女士就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上公办本科，花了3980元买了一家高报公司的志愿填报服务。交钱之前呢，他反复的问工作人员说：“哎，我这孩子要是滑档了，你退不退费啊？”对方在微信里面就斩钉截铁回了一句说：“滑档了，必然是退费的。”那么就冲着这句话，郭女士是签了合同付了钱，但结果呢，孩子滑档了，公办本科没有上成。郭女士找机构退钱，机构就翻出合同里面密密麻麻的条款，就说

0: 我们这合同里面写了呀，一旦是方案定了就不退钱呀。可是之前那位工作人员的承诺啊，公司就不认账了。郭女士一气之下把机构起诉至法院，法院会怎么判啊？稍后呢，我们邀请到陈律师呢解析这起案件。高考450纠纷，划到3980元的志愿填报服务，该不该退呢？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家长啊，问我们交通广播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情况，说多大的孩子可以报名，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条件，年龄是5到15岁之间，低于5岁高于15岁哈，咱们就不建议报名了，孩子能够自主的洗漱就行，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是有生活老师，还有专业的课程，男生女生不限，平均的男女生比例是6:5，6.5:3.5，那还有一些家长就担心啊，天气这么热，孩子会不会吃不消呀？完全不会，我们是有10年的经验，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设置一些项目，天气很热就是室内的一些活动，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的。还有一些家长问啊，会不会孩子不喜欢这些项目呢？不会不会啊，我们不是军训，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底色，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郑州陆军特色的线路，海军特色线路在青岛，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啊，它各不相同，都是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还有桨板冲浪，还有亲登军舰，沙滩赶海，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比打游戏好玩多了啊，它是严格的训练和欢乐相结合的，成长不枯燥。我们交通广播啊，10年打造，10年经验，还有交通广播的补贴，价格很低的，1800到2000多块钱之间，有10万名的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选择不会错。暑期呢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就来不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每一年呢会有一些家长啊就问我说，小佩，通过你报名能不能便宜一些？不行啊，它全部都是一个透明的价格。但是有一点啊，您要是组团或报名的话呢会比较便宜。比如您2个人成团，或者是3个孩子成团，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就是邀请同学来参加夏令营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他自己组团能组5个人，然后呢给他就会有相应的一些费用的减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进群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今天早上呢，法治六十分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哈，有一个朋友就跟我私信说，小佩，我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一开始呢觉得你们说的都不是真的，说这个车呢因为积碳的原因呢，用一用万能通油耗能降低，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吧。然后我用了你们的万能通哈，用完之后现在已经跑了4000公里，真的发现我的车

0: 油耗从 9.4 现在降到 8.1 左右，我都不敢相信我车原来那么费油。我一直以为我的车还是比较省油的，但是当它降到 8.1 左右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我车积碳太严重了。你不清一清，你就不知道你车的积碳有多严重，你甚至一直觉得你这个车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它跟人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需要调理的过程当中，你只要调理完啊，你就觉得哎，自己的身体和之前呢是有一些对比的。你把这个车的身体状态也调整一下，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钱。19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一年用两个套盒足够了，一个套盒里面都是三瓶。积碳太严重，它就会导致发动机的动力不足，油耗上升，甚至上线检测不会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万能通用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燃油车在卖二手车的时候轻轻松松多卖几千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30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3号的11:30到24号的11:30，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80毫米以上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0到11级的和局地冰雹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大家要注意哈，我们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到低洼处，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大建物。
5: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正在直播的是法治60分节目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毅磊。高考459分，滑档3980元的志愿填报服务费该不该退呢？这个案例的故事呢是这样的，就是某省的考生王同学，他在2024年高考的时候呢，因为一份没有能够实现的保底承诺，让整个家庭在焦虑之外更是添了一份失望。王同学的妈妈郭女士为了她女儿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呢，她也是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2024年的6月呢，她和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联系，沟通中郭女士就反复强调她的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孩子物理科目组合459分的成绩刚刚超过当年某省本科批投档线448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高报服务确保孩子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对此呢，高报的工作人员啊，唐先生在微信当中回应说，这个就是咱们老师去帮你做规划的话，肯定是首选公办的本科。在郭女士对电子版的服务协议当中复杂的退费条款表示疑惑，特别是询问滑档了费用退款吗？问了这句话之后呢，唐先生明确承诺不冲突，只要退了滑档了，这个必然是退费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会出现。正是基于滑档退费的明确承诺，郭女士就放下疑虑，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并且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高报协议书。协议书当中包含诸如一旦接收最

0: 终志愿表并录入填报系统视为服务终止，扣除全部资讯费用。如果考生不按照甲方提供的一对一方案进行志愿填报，无权要求退还费用等条款，但是也约定了填报结果出现退档、滑档的现象，收取这个申请的这个3980元的费用是可以全额退费的。服务开始之后呢，这家高报公司的规划师呢，根据王同学的分数和位次，并且结合郭女士只报公办的坚持要求，提供了数版的志愿方案。最终呢，他们按照双方确认的王同学公办版本三全数据版的方案，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且全部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之后呢，王同学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填报当中遭遇滑档，郭女士就立即联系这家公司哈去退款，但是遭到拒绝。公司方认为啊，他的工作人员告知风险，而且合同当中另有免责条款，滑档是家长坚持己见及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没有结果，那么郭女士就把这家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全部的服务费。法院对此案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高报公司的员工滑档退费承诺的法律效力，以及合同当中相关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关于承诺效力，唐某他作为高报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他与郭某就服务内容、费用以及退费条件等等进行沟通洽谈的行为呢，是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依照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该承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这个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哈，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构成了双方合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高报公司事后是以合同条款否定他工作人员在先做出的明确承诺，是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的。鉴于王同学出现滑档的情形哈，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已经成就，这个公司要按照他们的承诺履行退款义务。北京三中院呢对这个案件做出的是终审判决，公司要退还郭女士哈服务费3681元，因为要扣除一个299元的志愿规划卡的费用。说句实话哈，就是这个案件呢，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呢，还是给我们一些清醒的作用啊。因为有一些家长呢，今年可能也是刚刚通过高报机构呢给孩子报了志愿，那也有一些家长呢可能是自己去自学哈，自己和孩子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省的教育考试院呢都会给孩子发一本招生之友的这本书，然后呢再结合往年的一些位次数据呢，这个家长和同学呢也可以去给自己做一个规划。但不管如何呢，都希望咱们的高考生呢能够圆梦大学。如果是出现了一些滑档的情况呢，也着实哈，令人感觉到很可惜。如果是这个滑档是因为高报机构的原因导致学子滑档的话，那我想呢，作为家长来讲啊，这个内心的确是不太能够承受这个结果哈。那么唐先生他是这个高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当时呢也给家长承诺说，你看咱俩微信聊天记录也都固定了啊，说你如果是滑档的话，我们这个3980都是退给你的。虽然呢是口头承诺，但是他留的是有文字记录的。这个郭女士哈，她还是打赢了这场官司哈。那么从这个法律证据的角度哈，您对咱们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如果仅仅是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任何的文字、录音、聊天记录等这样的客观证据来说的话，郭女士其实她是很难举证证明机构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去支持她的全额退费的一个诉求。那么口头承诺呢，本身举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旦商家事后否认，消费者又没有证据去支撑的话，它这样的一个诉讼风险是会大幅度的升高。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在容易产生争议的一些事情上面，一定要注意保存这个书面的证据，就像本案的我们的郭女士一样，她保留了这个微信的证据一样，比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合同、付款凭证等，我们全部都要保存这个备份，这样在维护自己

0: 合法权益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被动了，因为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哈，他永远都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我们提供的证据是什么。
1: 嗯，幸好啊，当时郭女士是把双方的聊天记录啊给固定了，没有删除。一旦是这个聊天记录也删除的话哈，那郭女士能不能胜诉还两可。
0: 对的，
1: 这个机构就说哈，滑档呢不是因为我机构的原因，是因为你家长坚持己见导致的，也可能呢家长和机构之间在填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家长说呢，你把这个学校呢放在这个位置，你把这个学校放在这个位置，那么机构呢可能认为这是你家长自己的意见导致的，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退费。那么这种说法他能站得住脚吗？如果确实是因为家长坚持某种方案导致滑档，这个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嗯，那么在本案中机构的这种说法呢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首先，郭女士只是填报公办本科的诉求是一开始就完整的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机构接单出具多版的这种公办志愿的方案呢是等于全盘接受了郭女士的这个诉求这样的一个前提，不能事后以此作为免责的借口。其次呢，最终填报方案是机构的专业的规划师出具的双方共同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方案，那96个志愿全部服从调剂，是不存在家长擅自修改志愿违背机构这个方案填报的一个情况的。那么滑档根源呢是方案本身达不到保底的这样一个效果。假设是您刚刚说的另一种可能性哈，机构给出公办加上民办的这样的一个兜底的稳妥方案的话，那么我们的家长单方面强行删除民办兜底志愿，擅自呢去修改这样的一个志愿顺序，最终导致滑档，那这种情况法院会认定消费者自身存在重大的过错，机构可依据合同去免责，无需承担任何的责任。
1: 但是你机构要拿出证据证明当时这个家长不愿意把这个，打个比方说就是民办的院校放到这个后面兜底，是你家长哈，你把这个风险给扩大的，
0: 是的，
1: 你是要有相应的证据拿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案件呢我看在微信平台上也是引发了一些朋友的关注哈。网友建平他说，当初承诺滑档必退的时候你看多么的干脆，现在就翻脸不认账了哈，这种机构太不讲信用，法院判得好。还有网友李秀兰也说哈，我去年一个孩子报志愿花了5-6千，现在想一想也挺后怕的，关键是要看合同哈，口头承诺不能轻信。还有网友王德发也说，微信聊天记录太重要了，幸亏郭女士留了证据，不然真的是有理说不清。陈静他说，机构说家长坚持导致滑档，这不是找借口吗？孩子考了459分想上公办本科，不就是为了省钱吗？那你机构接单的时候怎么不说公办风险太大呢？刘涛也说，我就想知道如果郭女士没有保存微信聊天记录，这个案件还能赢吗？普通人哪懂这么多的一些门道呀，如果郭女士没有保存微信聊天记录还真的不一定能赢。但是这个案件呢值得我们深思的并不是说她这3980元即便是退给她啊，那郭女士只是拿到钱了，可是孩子的这个学校呢，孩子的未来呢，是吧？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交给一个机构，就是孩子的命运呢，还是自己是，孩子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哈。你看咱们现在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哈，为什么让孩子参与呢？就是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不能完全替孩子做抉择啊，就是家长和孩子要共同的去商量，更何况你把孩子的命运交给一个机构的手里，那风险也的确是太大了。我们今天呢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高考459分滑档，3980元的志愿填报服务费该不该退。当然我们也想问问咱们正在关注节目的网友和听友哈，就是今年您给自己家孩子报志愿的时候有没有去通过机构呢？就是您通过这个机构的感受如何？就这个机构真正能够帮助你多少？你觉得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哈。包括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新闻的报道哈，有一些机构呢也的确是挺无良的哈。那个高报师呢，根本什么都不懂，甚至还没有家长懂哈，就敢去给孩子做志愿的填报。甚至有记者暗访的时候，他们就说，反正你就拿那个 AI 啊软件套一套就可以了。这真的是误人子弟哈，这耽误孩子的前途。我们家长还是要擦亮眼睛。正在关注的节目是法治60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这会儿高速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京港高速元阳段的635公里东半幅。

0: 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还有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6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二广高速汝阳段的120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德上高速永城段的53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那么以上路段啊，交警正在紧急处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服从交警的指挥，耐心通过。如果真的是因为处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行的话，您最好不要着急，保持耐心，安全第一。省会郑州这会儿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可以放心通行。这位刚柏的朋友在微信平台说，怎么样去咨询你们那个夏令营的活动，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孩子在上小学阶段，家长一旦去上班了，到了暑假寒假，这孩子你就只能托管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么家长心里面就很慌，就担心孩子今天在家到底干嘛了，学习了吗，有没有不听话呀，有没有玩手机呀那你把孩子放到这个家里面，你可能就失控了啊。有时候你到家呢可能第一句话就是问啊，你今天有没有完成作业呀，有没有玩手机呀，这亲子关系，就越来越紧张。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把孩子托管到这儿，我们都是通过一些比较好的训练，就是既有训练又有快乐，让孩子远离手机，让孩子到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呢得到锻炼。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了解一下，你到这个群里面之后呢我们会把往年那些视频往年的图片发给你，你看一看，对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有一个了解。反正我个人觉得，如果让我给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们推荐个夏令营，推荐哪一个，我一定会推荐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用那个 AI 软件给你推荐，他推荐的也是，这个不是我们胡说的，而是你搜一搜，你说河南本地市场哪一个夏令营比较靠谱，哪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口碑好比较靠谱呢，你看他给你推荐的是哪一个，这是 AI 他自己给你推的。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已经有10年的积淀了，有数万名的孩子呢在这儿得到了成长，这也是我们感到很欣慰的一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

0: 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线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哈，如果您这会儿呢走到京港澳高速元阳段63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6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在倒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汝阳段的120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还有德上高速永城段的53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另外呢，在今天中午11:30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是强对流蓝色预警啊，预计今天中午的11:30到明天的11:30，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80毫米以上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0到11级和局地冰雹，也请大家做好防范，检查一下您车的雨刷器呀，还有车辆的一些导水槽啊，那么都要检查一下，别给我们在路途当中增加麻烦了。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或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这位岐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如果报的话啊，什么时候能够最快安排入营呢？你发特种兵三个字之后看一下营期，我记得就是一般2-3天啊，4-5天就会有一个营期。今天比如是7月23号，你看看是不是7月26号有一个团，有5天4晚的，还有10天9晚的啊。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营地呢是在郑州，海军特色夏令营营地是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的营地是在武汉，也看看孩子喜欢哪一个城市。这里面呢有很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像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还有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等等啊，比打游戏真的是好玩多了啊。小孩子要玩真的游戏啊，在真正的游戏这个场景下呢，孩子可以得到成长。这个电子游戏哈，孩子沉迷之后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小牛，他说哈，我给我们家孩子就报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结营仪式上我们家孩子抱着教官不肯撒手，说长这么大这是他最难忘的暑假，还说明年还要把他送到这个夏令营啊。还有这位是红颜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之前给孩子也报过别的夏令营啊，但是必须安利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不是走形式的摆拍，像水桶火箭呀、战地救护啊等等这些项目，孩子回来给我讲了一晚上，真正把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都激发了。也谢谢对我们的评价啊，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进群，看看往年的这些孩子们在营地里面训练的视频，还有往年的图片啊，相信您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还有这位是曼哥问怎么样去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有些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我用了一款杂牌的除碳产品，不仅没有效果，车子还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情况，就是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才救回来的，发动机故障灯现在不亮了。还有这位是回忆拼图，他说我的车积碳很严重，活

0: 在顶部积碳很厚，用了好几款的除碳产品都没有效果，去维修厂做了核桃砂清洗才彻底解决问题。看来这个严重积碳还是得靠专业手段除积碳哈，不要等到特别严重的时候才想到用除积碳的产品。那看来您这是一种很真切的感受哈，的确是这样的。你那个积碳太严重，会导致车辆的发动机无力，让你的车呢油耗越来越高，到最后你只能花大价钱去维修了。你就用这种积碳，有的时候你赶紧清一清，就像是我们人吃健胃消食片一样，不舒服了赶紧清一下，它很快呢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啊。还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今天的秒杀好物是什么？我来给您刷新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呢，给您带来的是一款大牌的护肤品哈。那这个大牌的护肤品呢，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我说句实话啊，您通过交通广播买这个大牌的护肤品，为什么敢买？因为每一次都是我们的主持人都试过，而且都是真品。今天依旧是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因为小灯泡精华它是一个很抢手的货品啊。我们的平台上是临仓的产品，就是临期产品，暑期嗨购节呢给您争取到这批临期的清仓货，是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清仓价299元。如果您需要这样的一个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您只需要回复大牌两个字，买两瓶的话呢更便宜，是499元，现在是50毫升299元，但是只有100单，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陈毅磊啊，讲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和高考志愿填报相关。我们和高报之间呢签了合同，如果孩子当年滑档的话呢，也是所有家长无法接受的一个结果啊。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呢，她在高报志愿填报的时候呢，找了一家高报机构，花了3980元，结果孩子滑档了。因为孩子呢一直想上公办本科，最后呢没有上成。后来呢，法院要求呢这个高报机构把钱退给这个家庭哈，3980呢，除去那个299元的志愿填报服务卡之后呢，其他全部都要退还哈，认定就是高报机构你之前给人家承诺过，如果孩子滑档是要退款的，但是呢，谁承诺的？是这个高报机构的一个工作人员唐先生，他是在哪儿承诺的呢？他是在微信里面承诺，但是他的合同里面写的是，这个合同一旦是成立的话呢，就不退费了。那么唐先生在微信里面承诺过，可以去退费啊，滑档呢退费是自然的。这个唐先生呢，法院认定他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他的承诺对公司是有效的。那么法律上去判断职务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唐先生哈，打个比方，他可能是个临时工，他的承诺还算数吗？
3: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认定职务行为主要是看4个点。第一呢，是行为人是否属于公司的员工，

0: 力。那么公司内部员工的身份、用工性质的这个约定呢，不能去对抗我们不知情的这个消费者。公司不能以员工是临时工为由去推卸公司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只能在赔偿消费者之后啊，他是可以向我们的内部员工进行去追责的。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第170条啊，执行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民事法律后果呢是由法人承担。简单来说，也就是由这个公司去承担。
1: 也就是说他只要是代表公司去履行这个行为的话，职务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由公司先来承担。
0: 是的，
1: 但是你公司作为内部管理的话，你是可以向这个员工追责的。
0: 对，
1: 这个案件里面呢，公司的工作人员唐先生承诺啊，华当必然是退费的，这是他在聊天记录的时候呢和王同学的妈妈当中的一句话，聊天记录当中的一句话。这个承诺和合同条款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条款里面承诺的是这个不退费的，但是法院最终认定说要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哎，
0: 对，
1: 你看这句话它的裁判逻辑是什么呢？
0: 核心的这个裁判逻辑啊是有两层的。第一，承诺形成时间在前，我们的合同签订是在后的，销售人员的退费承诺呢是促使我们的家长付费签约的这个核心的前提，双方属于达成合意的基础约定，而合同呢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二，合同是我们的商家单方预先去拟定的，而微信承诺是双方平等协商达成的这样一个个性化的约定。二者冲突的时候啊，协商形成的口头或者是这样书面的一个合议效力是远高于单方面的这个格式合同条款的。同时从我们的诚信原则的角度来说的话，商家先用华当必赔去吸引我们的消费者交钱，事后呢又拿出隐藏的格式条款来拒绝退费，属于典型的违背诚实的信用的原则。法院呢不能支持这种前后矛盾啊误导消费者的这种交易的行为，因此法院优先采信对消费者有利的事前的承诺。
1: 所以有一些机构啊或者是合同的制定方，你一旦是去承诺的话，你一旦承诺，即便你的合同里面没有承诺，但是你口头承诺，而且对方把你的口头承诺呢又给留痕了，有证据去证明你曾经这样承诺过，那么在这个争议哈进入到司法阶段的时候呢，作为法院呢，他可能会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啊，先去认定这个承诺，即便你合同当中讲的是不退费的，但是也不一定代表就不退啊，只要你之前承诺过，就我们都说一诺千金嘛，就因为你当时承诺过才把消费者给吸引过去的。这个格式条款哈，咱说句实话，生活当中是经常见的，包括我们买一些车险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合同哈，都是有格式条款的啊。那么合同里面一旦是接收最终志愿表视为服务终止，扣除全部资讯费用的条款，这是他那个高报的一个志愿服务协议里面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志愿表一旦是确定了，那么服务就终止了，所以所有的费用我们就不给你退了。但是法院认定它是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什么是格式条款？那么这个案件是不是因为他同时有过口头承诺，他又有无效的格式条款，才导致这个机构会败诉呢？
0: 这个格式条款就是我们的经营者为了重复使用事先单方面的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拟定的合同，签订合同时呢，不与我们的消费者进行协商，只能选择同意或者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条款。其实这样的条款我们在很多的合同里面都能够看到。那么在本案里密密麻麻加重消费者责任、免除商家责任的这些小字的条款啊，都属于我们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三类格式条款是直接无效的。那么第一呢，就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的 法定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就像我们这个合同里面加重了我们，
1: 他好像想去逃避责任，都把责任推给对方。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格式条款排除限制消费者主要的这个合同的权利。第三呢，是存在欺诈胁迫、违反我们法治的这个强制性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都属于我们的格式条款。

0: 那在本案中，机构条款直接去约定，无论如何我都不给你退费，完全是免除了这个自身的责任，加重了对方的责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属于我们民法典规定的无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微信平台上红梅他就说哈，这个公司哈，想甩锅没门啊，耽误的是孩子的前途。还有孙建国也说，原来不是所有合同条款都是有效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法院会审查是不是。是格式条款不公平的就可以认定是无效。还有丽华也说，法院这个判决呢啊，很解气啊，滑当必然退费，那你就要给人家退费的啊。郑小燕也说，格式条款无效这个判决对于消费者保护意义很大。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格式条款，会作为免责的一个对于合同制定方哈，作为他一个免责的，算是他自己的一个保护的工具，但实际上法院不太可能会认定这个格式条款是有效的啊。其实高考志愿填报呢，它是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命运，我们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不要被什么保过保录的宣传冲昏头脑。那么也对这些提供服务的机构来讲呢，诚信是市场交易的基石，而且你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它是关乎到个人前途命运的专业咨询服务，更是要恪守诚信敬畏责任，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微信平台上入海他说，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真是没有想到哈，我的车比之前呢油耗降了一个油，之前油耗是 10.6， 现在油耗降到 9.4 9.5 了，而且动力随叫随到。我真的是知道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特别的丝滑。还有丹丹也说，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我闺蜜的车呢故障灯亮了，我也推荐她用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已经消失了。要买万能通，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哦。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说想买那个大牌的护肤品 SK2 的小灯泡精华，别回复团购两个字，抱歉，是不是买不到啊？回复那个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买得到。他那个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如果你平时担心自己的皮肤黄有暗沉气色不好，你坚持用，你用个5-6瓶啊，大概就是用1-2年左右啊，你会发现的确是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一年也就是用个2-3瓶就够了吧。你坚持用，用完之后你觉得自己的皮肤更透了，更亮了，气色也会很好。就皮肤的白度提升的话呢，那个斑也就不见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平时售价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您争取到的是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的清仓价299，买2瓶再减100是499块钱。昨天有一个朋友一下子是买了6瓶啊，性价比非常高，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是我猜测他买6瓶，有可能是因为他要用一年，他把这一年的都给囤了，其实也没有必要，理性消费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你用过的话，你觉得能囤啊，值得囤，也可以囤。在微信平台上呢，有些朋友呢想通过我们的平台装修房子，我给您一个建议，你先发省钱两个字啊，我是真真正正的想给您省钱。您发省钱，领取一个交通广播发给您的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有一个装修指南，还有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有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这是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到您的。你这房子啊，事后在装的时候你有任何疑惑，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咨询，因为他们的这些案例不是 AI 给的，而是从真正的装修业主那里做的一些市场调查。比如这个业主他用的什么牌子的地砖，什么牌子的壁布， 什么牌子的家具等等啊，对自己的房子哪儿满意哪儿不满意，哪儿踩坑了哪儿特别满意等等，人家做了一个攻略，这个攻略呢是非常有效，对我们装修房子呢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很有实际意义的。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可以领取。同时呢，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找华普装

是装房子哈，你也可以把心放肚子里。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你找华普装饰装房子是有官方媒体监督、官方媒体背书的一个家装活动，有问题我们来赔给您。百万质保金就在交通广播账户，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长城想咨询一下，说万能通已经用了第一瓶了，之后怎么用？隔一箱油用一瓶就行了，一共不是三瓶吗？你现在是第一箱油用了一瓶，隔一箱油再用第二瓶，再隔一箱油用第三瓶就可以了，一年用两个套盒足够了。买车险呢也是有学问的，如果你要是不懂的话，你这车险呢会买亏，你的车险呢可能买到统筹险了。市场上现在有一种保险叫统筹险，不要随随便便买，尤其是咱们有一些网约车司机呀、货车司机呀等等哈，咱们这个车呢它是有营运的资质的，你在买车险的时候你一定要买对车险了，你要买不对的话呢，你这车险可能在理赔的时候挺麻烦的。你比如说网约车，它之前是私家车，它改成网约车性质了，他没有去跟车险公司报备，没有告知车险公司，那么你的用车的危险程度增加这一条哈，就会导致你的车险不赔。这个呢在我们的车险合同当中都是有一些条款的，所以我们在车辆的使用性质更改的时候一定要告知我们的车险公司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家用车哈，你买车险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可惜呢100-200块钱，你像车损险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能买都买上，包括那个人员座位险啊都买上。现在你也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啊、这个可能我说了不该说的哈，就这个车只要在路上开它就会有风险，但是我们祝福你啊，永远用不到你的这份车险。一旦是这个车险在用的时候，要是有一个靠谱的车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哈，你会觉得很心安的无忧，甚至有交通广播来全程监督你的车险服务，你不用担心车险公司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当然这个车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它的概率呢也和我们遵章行驶是密切相关的，你只要是遵章行驶哈，遵守规则，咱们车发生事故的概率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为了倡导广大，如果大家要买车险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那当然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加油礼券，只要是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看视频领奖。你一定要把那个视频看完，为什么？你看完才可以领奖，真是有奖的啊！发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的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就是有奖品的。这个奖品呢还是不错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讲呢还是挺有用的。爱到怀疑也说，我通过交通广播也已经买过车险了，这个时候买车险的话呢是续保的高峰期啊，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个车险呢给续上。暑假我们还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我们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那也有一些朋友说怎么样带孩子多去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呢？没有什么多不多少不少的哈。你看今天的夏令营有这个工厂的夏令营，还有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家都可以报名。另外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带孩子出去参加夏令营之外呢，我们家长还要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孩子，多给孩子一些陪伴。你也不能把孩子就光寄托到什么夏令营啊什么补习班这里面啊，家长的这种陪伴呢是任何一个夏令营都无法取代的啊。这位是
爱不爱我的朋友还问一句话，说如果我要是通过华普装饰装房子的话，多长时间能完工？他这个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只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呢，一旦是有问题

0: 题，我们先行赔付给您，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合同是一口价，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所有费用都写清，告别增项套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护航您的家装过程。大孩子呢，可以带他去五龙山感受一下清凉。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的18点钟之后入园，只需要购买一个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哎，大孩子高考之后呢，你看还是，进各种各样的景点啊，有很多的优惠活动，挺实惠的。但是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要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古战场。直接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3: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5: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7: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事故车呢占用了34和应急车道，12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在二广高速的汝阳段1200公里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看德上高速的永城段53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这个第一车道啊，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各位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啊，这个提前减速慢行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啊，具体的路况你也可以发高速两个字来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看到这个链接之后，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发关键词投诉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呢您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手机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当然，在节目直播期间，各位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现在很多人都使用这个 AI， 对吧？使用最多的就是问问 AI， 咱们该干嘛？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工作上也会用 AI 啊来辅助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啊。但是有一些人呢，用这个东西呢，他就开始这个剑走偏锋了啊，甚至呢，违法犯罪也用这个 AI， 怎么回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位男子呢，买水果啊，他买这个水果，他想这个紧退款，他怎么办？他也用这个 AI 啊。近日啊，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这个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

0: 腐烂的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介绍说呀，当时整个衡山买不到这个榴莲车厘子，为什么呢？因为电商平台啊，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如果是衡山这边的，就不发货了。经排查呀，警方把男子谭某某抓获了，在其住处啊，查获了他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的相关证据啊，包括这个作案的手机啊，75部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了 AI 的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那这个谭某某啊，他就利用 AI 技术去伪造这个水果腐烂的照片啊，骗取商家的退款，再把这个水果转手卖出，空手套这个白狼啊。短短4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多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这个车厘子，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这个我需要提醒一下，有一些人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呢，无非就是贪个便宜，对吧？啊，我买了你的这个比较贵重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邮寄过来之后呢，我用 AI 啊，把这个东西本来是完好无损的，我给它 P 一下图，说白了就说了简单点啊，就是 P 图，我给你 P 成这个烂的啊，烂果子啊，或者破损的东西啊，然后发给这个平台，要求这个退款，仅退款啊，这个果子呢我就自己留下来了。因为一般对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水果之类的啊，好多平台呢一看到这个消费者投诉说这水果都烂了，一般不需要再邮寄回来，因为邮寄回来本来就烂了，邮来邮去的在路上都弄了，对吧？所以一般就仅退款了。那他就是看到是一种漏洞啊，去贪个便宜，结果这一贪便宜啊，这个坏事了啊，涉案总金额价值呢16000多元。那谭某某呢，在2024年的时候，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那这一次呢，这种行为啊，就是伪造这个烂水果的照片，骗取商家退款，这个也是这个诈骗啊，它也属于诈骗啊，所以呢，它构成这个累犯啊，它两次犯罪啊，不超过5年啊，两次犯罪。依法呢应当从重处罚，最终啊法院就以诈骗罪判处这个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啊。你看，骗吃骗喝了几个榴莲，最后呢啊被这个判了1年有期徒刑啊，还处了这个罚金。所以说啊，这个羊毛啊，薅这个羊毛，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我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上都看过类似的情况啊，包括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反馈啊，也能看到啊，遇到这种情况非常的头疼啊，就是想着办法的啊玩这个仅退款。这种情况说的简单一点，说的轻了啊，人家不跟你计较了，他就是一个薅羊毛啊；说的重一点啊，或者数额大了之后，那就变成诈骗了啊，这是一种刑事犯罪。所以提醒大家啊，一定不要去贪图这样的一些便宜。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

0: 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看看这个，如果车出问题之后啊，有人问了，说这个除积碳啊，除积碳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用啊？可能是应该已经买到手了是吧？啊，这个很简单啊，您去加油的时候就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呢，我们那个盒子里边有一个塑料的尖嘴儿。啊，你把它加入到这个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就行了。一般加油一瓶是兑40升油啊，这是除碳、除积碳的这个啊，就是这么用的啊，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看看有朋友报来一条路况啊，我们来看看。
7: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报的路况。济南高速北向南，在绕城高速大道口处，还在济南高速上，34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估计快要堵车了。
6: 谢谢何先生啊。何先生说这个机场高速北往南，北往南到那个快到那个绕城高速那个地方啊，第3和第4车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是刚刚发生的。各位啊，提前减速慢行啊，估计后方一会儿就不太好走了。谢谢何先生的路况提醒。我们再说回到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机的用法啊，就是啊非常的简单，你买回去之后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加40升油，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啊这箱油自动完成就行了啊，非常的方便。清完积碳之后呢，这个车辆的动力啊就恢复了啊，因为油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觉得它没有新车的时候那么灵光啊，就是比较肉，车辆呢。费油怠速的时候，你手摸在这个方向盘上，别等红绿灯啊！你摸在方向盘上，感觉这个还稍微有一些抖啊，就是因为这个积碳太多了。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除积碳呢，咱们就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机啊，10多万，咱们车友用出的啊亲测的好口碑啊。除了那个单瓶的除碳氧呼机呢，您可以选择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是199元，里边包括了3瓶啊，第一瓶是咱们这个除碳氧呼机，第二瓶呢就是空燃比的调整剂，调整完了之后呢，燃油充分的燃烧，这样的话节省燃油，并且呢减少积碳的形成。第三瓶啊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了啊，您这个有一些老车型啊，尾气排放味道有点难闻，或者这个审车的时候担心尾气排放不达标啊，您可以选择这个套餐。这个套餐3瓶啊，3个不同的功能，一整套的服务啊，只要19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啊，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5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26号的时候，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东北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天，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会有阵雨雷阵雨，25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6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0: 降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家里需要装修啊，建议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来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这个偷工减料啊！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这一次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呢，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啊。首先这个工期是90天啊，90天要按时完工，延期一天赔200啊，延期200延期一天200，延期两天的话400啊，上不封顶啊，就是要保证大家这个能按时住上新房啊。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000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在签合同的时候呢啊，就会给你把价格压得低低的啊，因为为了吸引住你嘛，让你看得起码比较高兴啊，然后你给他签合同，签完合同可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会以不同的理由，各种的这个借口去找你加钱啊，因为他说当时我量的这个电线，量的这个水管啊，米数不够啊，你还得再加钱哦，当初这个计算的这个地板砖啊少了几块啊，这个反正那儿多了这儿少了的啊，不停的让你增项加费用，或者这个东西我们可没包含啊，这个啊需要你自己花钱买。总之吧，后来你一算，你发现啊，整个装完了跟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那个价格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天壤地别，甚至能多了将近一倍的费用。可能100多平米的房子签合同的时候只给你要6万7万啊，最后装完了之后你发现最终花了10几万啊。所以呢，我们参加我们家装节啊，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完这个合同之后，不再增项加费用，就装修过程当中不再增项加费用，严格按照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条款来执行。除非是业主单方面说，那我想加个什么东西，你可以说，他们不能说啊。想参加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次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发送家装节啊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雨是说下就下啊！微信好友陈家庭陈先生说，这北三环这边是已经下大了是吗？啊，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啊！谢谢陈先生。郑州北三环这边已经开始下雨，好像下的比较大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参加某4S店的随手拍，拍一个相关品牌的车的事故，奖励10块钱，进店后给予修理3%的一个奖励啊。这是4S店为了抢先得到这个啊他们品牌的这个车辆的一些事故啊一些事故现场位置啊，这个让大家参加了这种活动，现在是欠钱不给啊。大家这种事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发送这个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王先生，我看到你的联系方式了啊。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以后能减肥能治病，甚至啊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千万啊。如果这么说大家有相信的吗？啊，就是内衣啊，一套贴身穿的内衣，你穿上它减肥治病，对吧？啊，最关键的是你能成为这个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千万，啊，这个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诱人？王先生的妻子啊，就是没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啊，以为遇到天上掉的馅饼了，结果没想到自己一步步的落入了陷阱当中，啊，这是9级真美内衣啊，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的产品，它的产品呢就是普通的锦纶的面料，啊，也看不到那个商家宣传说着什么啊，又能治什么这病那病的啊，这有里边有什么能量石啊，也看不到它的能量石在哪儿。其实真正吸引这个王先生妻子上当的呀，并不是这产品啊宣传的什么能减肥能治病，而是这个产品的销售模式。当然，这个商家就介绍说呀，要想成为加盟商啊，首先要交钱，交4万块钱或可以获得6-5折拿货的权利。你要交8万块钱就可以4-5折拿货。同时啊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百万甚至千万不是梦。啊，听到那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点反应过来了啊，这是什么骗局啊，啊这不就是传销吗？啊，近日央视啊就曝光了啊，这个内衣加盟的一个骗局啊，也是一个传销的一个骗局啊。实际上啊，这款高价内衣啊，要卖出去是很难的啊。你但是呢，这个退出的话，就意味着之前你投入的钱都化为乌有了。为了冲业绩，这个王先生的妻子啊，就自己花钱去买产品，但是越投入，这个货物积压的就越多，还要不断的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班。2年多呀，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的积蓄，还负债了这个10几万元。同样家住昆明的张女士啊，经过朋友介绍，也交了8万块钱，成为这个加盟商了。如今这个张女士交钱的那个体验中心啊，已经是人去楼空，货物没拿着，交的8万块钱也打了水漂。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啊，央视财经的记者联系到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啊，他为记者呢介绍了9级真美的商业模式啊，他又说了，他说我是一加盟商啊，我把你拉进来啊，你交了8万，我就能分到9000块钱，先交钱再拉人头成为上下级，然后层层分钱啊，这种伎俩啊就是非常我们这个典型的啊，大家都熟知的这个传销啊。因为根据我国的禁止传销条例啊，9级真美这个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了。啊，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9级真美的产品还有它的销售体系，其实呢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啊，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啊，多次被处罚和媒体曝光 啊，多次被曝光。然后他们的操盘团队啊，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啊，就是我们啊，南京中麦这我们咱们这公司老被曝光，老被处罚啊，已经不能再出来干这事儿了啊，得找一个马甲，得找一个合作伙伴啊。此时啊，这个九吉生物因为经营困难，面临这个破产啊，急于找这个资本来盘活啊。然后呢，南京中麦就盯上了这个九吉生物。啊，双方一拍即合啊，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想想啊，这个传销套路啊，它其实千篇一律，它并不高明啊，只不过还是有个别人呢、啊，相信了一夜暴富的美梦，最终才上当受骗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啊，直接就给他拉黑、屏蔽掉。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咱们说这个生活中啊，要避免上当啊，避免上当，还有这个买车险啊，买车险。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买到那种车辆统筹的所谓的保险，那都是一些不具备金融牌照的一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啊，什么统筹公司啊，他们这个违规销售的啊，根本就得不到正儿八经的这个理赔和保障啊。所以买车险啊，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又安心又放心，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而且呢您在续保的过程当中咱们有真人的作息团队啊，专门为咱们交广车友业主服务的啊，这个车主服务的这个团队，一对一的给您进行帮扶。比如说你的车是什么车型，油混插电混合啊，不管是什么车型啊，你的车是在市区跑用的比较多，长途比较多啊，什么样的险种适合你的车，用车情况啊，咱们的这个服务人员都会给你啊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怎么去保障的更全啊，险种怎么去搭配啊又能省点钱啊。您爱车续保的时候啊，或者说咱们给新车投保的时候，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简单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个路况啊。这个高速方面，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呢只有一二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的汝阳段1200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德上高速的永城段535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啊，现场占用了这个第一车道啊，只剩下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内邓高速的西川段43公里南向北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啊，这个现场呢是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提前减速啊。具体的这些路况信息发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了解一下。那稍早之前啊，咱们还有一位车友向我们这个报告一条路况啊，说这个机场高速，这个郑州机场高速北往南的方向，距离那个绕城高速的那个匝道不远的地方啊，就在机场高速的第三和第四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后方估计这个会出现这个拥堵啊，大家提前减速慢行啊。机场高速的第三、第四车道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距离那个郑州绕城高速不远的地方啊，大家提前减速慢行。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中州大道 金水立交下来之后往南边走，往南边走，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另外呢，市区向北。

0: 边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各位出行在路上还是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0: 今年这个暑运是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就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这短片啊，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这个链接观看视频并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这视频啊，看到最后啊，咱们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完视频之后，在那个小程序页面下，点击那个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咱们这个水，因为它这个天然矿物元素的这个因素啊，所以它喝起来就很柔和顺口，就像咱们洗温泉，你会发现那个温泉水洗到身上，它确实是比较爽滑的，它不像那个普通的那个纯净水或者自来水啊，洗完之后那个身上是涩涩的那种感觉啊，这还是源自这个水啊，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它富含的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柔和顺口，更加的解渴啊，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不管哪怕您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这个冰的啊，都非常的好喝啊！一件呢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咱们支持这个企业的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啊。企业在办公室啊或者会议室啊，可以定制咱们这个企业的 logo 都可以啊，招待客户用。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把杨女士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杨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哎，就是我们的车上个月嘛就被一辆货拉拉司机追尾了之后呢，但是他们对方买的是那个统筹险，统筹险之后这边他们就一开始拖着不处理，一直说在走流程，后来就是咱们 4S 店定损的话是26000嘛，但是因为统筹险就是他给的额度是很低的，然后后来我们

0: 后半部分呢，它全部都是要修的。
1: 你现在一共损失是多少钱？
0: 一共的话，因为四 S 店定损下来是20000多。
1: 就是修完这个车得20000多块钱。
0: 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后来退了一步，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不要过度维修，就是如果能够去维修的话，你就不要给我们换零件了，因为也知道对方不给钱嘛。
1: 嗯。
0: 然后最后现在下来是有一些东西不用原厂的，然后是16000。
1: 啊，等于说是勉强修下来得16000，现在呢，统筹这个公司呢打算赔10000多。
0: 统筹公司的话9800多，然后对方不有个交强险吗？2000，就11800多。
1: 嗯，还剩下几千块钱，这个司机呢还是不愿意拿完。
0: 对，最一开始我们和司机去沟通的话，是吧？然后司机就说，我说因为有4000块钱的差额嘛，相当于。然后我说这个肯定要你出的，要不然你就要去找保险公司去沟通。然后后来司机给我打电话，司机就说他给我13000。我说那13000的话，交强险还有2000，对吧？这就15000，那剩下1000块钱，那我就是我们就认了嘛。
1: 嗯，
0: 我们也沟通好了。结果昨天他又说，他说的13000包含交强险，他只给我13000一起。
1: 现在
0: 要我们自己出了。
1: 统筹公司是不是现在联系不上啊？
0: 统筹公司的话，他基本上是拒绝和我们去沟通的。他包括他和 4S 店他是不沟通的，他说他们已经告知车主。
1: 嗯，这个司机，就对方这个货拉拉司机的电话，我们根据你提供的这个号码一直在拨。对方他听到我们是媒体他就挂了，是吧？他听到我们是媒体他就挂了。等于说这个司机他也想这个耍赖。这统筹公司那就不用说了，他本身就不想好好赔。本来这个，如果是正规保险的话，就不存在今天这个纠纷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这个统筹险的话，就是说，他说即使说你认，就是我们9800多这个额度，你如果认的话，我们这个钱也是给到司机的，我们不会给你，也不会给 4S 店。
1: 那他们什么时候给啊？给了没有呢？
0: 没有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到司机哈。昨天司机跟我讲的是，他说如果你要是认的话，就是我现在转你11000，你如果不认，那你就爱怎么样怎么样。
1: 那不行了，你只能起诉他。我们刚才，
0: 我们现在也是想要走这个起诉的流程嘛，然后也想看一下咱们这边看有没有别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之前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1: 就按理说的话，其实如果司机能多拿出2000块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对吧？
0: 对，他再多拿出来2000，其中1000然后是我们来出嘛。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不想就是走起诉，也怕就是确实也挺忙的，每天上班。
1: 你这样子，你该这个去法院提起申请，提起申请。那节目之后我再单独联系一下这个司机，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导播给他打电话啊，他也能接通，接通了之后一听是这么一回事情的，直接就把电话挂了，好不好？他那个车牌号是多少？
0: 车牌号的，稍等一下哈。
1: 嗯，
0: 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1: 是在哪儿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
0: 是在我们河南周口。
1: 周口啊，周口淮阳县是吧？
0: 对对，车牌号是鲁，就是山东的那个鲁。
1: 嗯。
0: 二就是日那个二，大写的二。
1: 嗯。
0: XQ。
1: RXQ
0: 959。
1: 嗯，RXQ
0: 959。对，
1: 好的。我节目之后吧，节目之后再联系一下他。但是我建议你这边是该起诉还要起诉，好不好？
0: 对对，我们这边在同步在走这个起诉流程了。
1: 嗯，那别的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这个统筹险非常的害人。如果司机自己买的统筹险后来发现了想找他们退钱退不了，但是如果他不发现或者他就存心这么图便宜去买的话，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他不仅害人，他不仅害己，他也害人。因为这个统筹保险，据我们目前接到的所有投诉当中啊，就包括没有投诉过来的啊，基本上90%以上的都不会全赔，除非是特别小的这个刮擦啊，几百块钱可能他就给了，只要稍微大一点的就没有全赔的，甚至有一些根本就这个统筹公司他多少他还说承担个9000多块钱，

0: 很多这个统筹公司根本电话都打不通，好吗？我们
1: 对他们这个统筹险的话，刚一开始就是给我们那个定损的那个单子上，是吧？
0: 嗯，
1: 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就是后面的四个大灯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碎掉的，这个是碎掉的，就玻璃所有的这些都是碎掉的，他都没有去定损这些东西，就是
0: 他都没定损，没定损的话，这些东西你自己修吗？
1: 就刚一开始你定损的话，最起码我坏的这些东西你要给我在这个维修清单上嘛，都没有的，就是感觉他们很敷衍的。
0: 行，我听明白。你是什么车呀？
1: 我是一辆大众朗逸 Plus。
0: 好的，节目之后吧，我再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司机，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那边抓紧时间起诉他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这个对方司机呢是一个货拉拉司机徐先生，徐先生是车牌号鲁 RXQ959， 因为买的是统筹险，所以出现这个事故之后呢，这个统筹公司啊他不愿意拿钱啊，最终协商完了之后，本来20000多块钱的维修费用，这个公司呢只打算出不到一半的费用啊，然后呢剩下的钱啊由这个交强险再赔2000啊，再有不足的地方呢让这个司机承担2000块钱，但是司机他不愿意啊，人家还是退让了很多步，但这个司机依然不愿意。你说你徐先生啊，我建议你听到我们节目抓紧时间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你可以拨打我的热线15690871041，因为一旦杨女士起诉了你，你该给人家的钱还要给，而且一旦起诉，我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徐先生啊，其实现在抓紧时间多给人家2000块钱这事儿解决了啊。一旦杨女士起诉，绝对不按照现在妥协的这个价格去起诉，对吧？因为现在妥协过之后，只要10000多块钱，是因为很多东西人家能不修的就不修了，能不换的就不换了。但是如果一旦起诉，那人家就按照正常的这个保险公司可以理赔的一些情况来计算了，那可能这个整个维修费用又跑到20000多块钱，这是第一。第二，这种情况下杨女士其实可以主张本次官司的一些费用由你徐先生去承担的，他又增加了一部分，光增加了就这一部分费用，那这就不止2000块钱了。所以徐先生抓紧时间啊，可以给杨女士联系一下也行啊，主动给节目组联系一下也可以啊，或者有认识这位朋友的这位徐先生的听友啊，也可以通知一下他，抓紧时间让他给节目组联系一下也行啊。啊，这是鲁 RXQ959 的这个车主徐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所以说这个统筹险啊，真的是害人害己，大家要自觉去抵制啊，也要这个有主动能分辨它的这个能力，因为确实有一些车友买的时候会上当受骗啊。你像我刚才了解了一下这个统筹险呢，它叫众联啊，它叫什么众联？我们看看啊。叫四川众联在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好像这个众联，我记得这两个字啊，好像是不是也有一个互联网这个保险公司是叫众联？反正就是这些公司啊，之前跟大家讲过多次，他们就傍一个保险公司的关键词在里头，然后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就介绍那关键词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云南什么，人寿什么财宝的啊等等。啊，我是什么平安的，我是这个某某啊，这个太平的啊，有的甚至还业务员给人家发一截图，上一次那个太平的就是好像就这样啊，他发一个截图，把那个太平保险公司的截图发上去，就全国保险公司的一个排名，他说我们排第七啊，结果他就是他的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前面带了平安两个字啊，这就典型的诈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典型的诈骗了，我觉得啊，因为在找他去退钱的时候也找不着人，更别说找他赔钱的时候啊。所以这种统筹车险，大家不要贪图便宜去买这个保险，因为买这个保险啊，按照银保监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现在这个折扣，保险公司各大正规的保险公司，大大小小的正规的保险公司啊。都是要符合相关规定的，不能随便给这个优惠，给这个折扣，所以那个价格它区分不了太大的。如果有一家说我能给你多少多少的优惠，它基本上就是假的。你贪了一时的便宜，你在理赔的时候你就自己赔吧，对吧？你不想赔，那人家就法院起诉你，看看你赔不赔，对吧？玉 C 怎么说呀？你好。
9: 像他这种情况，俺给他有啥退让？遇到这些人都不能给他退让，该怎么修怎么修，过后不给的话就是个起诉。这个司机也想耍赖，那个统筹公司都别说了，那就是本身都摆烂的。
0: 所以我们提醒了徐先生啊，抓紧时间跟杨女士主动联系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气象台在刚刚下午的3:46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啊，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街道啊，降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啊，这个防范这个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啊等次生的一些灾害啊。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像郑州市的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所辖的这个区域啊，将达到50毫米以上的降雨，大家注意防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咱们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穿的鞋子啊，你夏天出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这个散步啊，今天爆款商城给您返厂的这个瑞士户外的轻跑鞋，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会呼吸的轻跑鞋啊，透气轻快。为什么这么热卖呢？很多人穿过之后实测很好穿的啊，微信平台上有人就催着再上架啊，爱跑步的刘老师啊就回复了，说这双透气性非常好，这双鞋啊穿着它爬过一次山，脚底呢不发酸也不累脚啊，想给自己的妈妈也买一双。美乐多说这个鞋型非常好看，裤子裙子啊都可以搭，价格还不贵啊，啥时候返厂啊，给家人也带上一双啊。那这款鞋呢，瑞士经典的一个品牌，专注户外领域，品质实力是有保障的，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航空记忆棉的一个鞋垫啊，轻质的 EVA 的这样一个防震防滑啊，这个缓震防滑的这样一个鞋底 啊，踩上去之后啊，像在云朵上一样啊，不累脚，跑步、爬山、野餐、野营都通勤啊，上班都可以。价格机制今天也非常的划算啊，咱们这个专柜奥特莱斯都在售的啊，今天的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返场价格99元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元，188直接拿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咱们这个轻跑鞋就到手了啊，如果是这个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元。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京广路在北环这边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是有少段缓慢通行啊，是北三环江山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北环京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其他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商圈周边，花园路农业路的北向南，还有花园路东风路的东西双向车流量也会较大一点。目前省会郑州这个天气是有点阴沉沉的啊，极有可能会存在降雨的情况，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8: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和这个雨情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您的车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出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这个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也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你像我现在开那个二手车呢，刚买回来的时候带着弯弯一块出去探店的时候，结果发现一踩油门，哇，这个油耗呢平均油耗33，百公里油耗33，但是用完一瓶万能通之后，油耗降到了15个左右，用完两瓶万能通再上高速，油耗降掉了8.8。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中间的空间都是万能通带来的。大家如果想降低油耗，省点这个油钱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晚高峰的关键词，我觉得跟一个字有关系。
1: 啥呀？
0: 泡
1: 泡泡啥呀？
0: 我们要跟大家聊羊肉泡馍的事情。再加上拯救海底说黄河路南洋路很大。
1: 还有好朋友说这个金融岛也开始下了，
0: 感觉我有点发泡了。
1: 哎呦，
0: 虽然说我还没有淋到雨，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1: 哎呦，
0: 下班怎么办呢？马上就要放年假，
1: 你开着哎。那叫休年假，那不叫放年假。放假是针对普罗大众的，休假是针对您自己的。
0: 我不听。
1: 你这个嘴角快压不住了，我跟你说，
0: 我这心情已经没有办法再抑制了。
1: 啊，你是不是这个下班之后就直奔高铁站了？
0: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还没有收拾我的行李。
1: 对，到那儿再买吧。
0: 总而言之，
1: 言而总之。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羊肉泡馍，跟我的假期没有关系。
1: 跟你的假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0: 是的，羊肉泡馍在西边往东边走了，朋友们。羊肉泡馍还有一个名字叫羊肉泡。
1: 对，
0: 它属于那种关中风味的美食。那在我们河南，基本上只要有羊肉汤或者烩面的店，都会卖羊肉泡馍。
1: 大部分吧。
0: 那羊肉汤店可能它不一定叫羊肉泡馍，它有可能叫羊肉汤给你配个馍。
1: 对。
0: 河南泡馍店。
1: 锅盔。
0: 对，最大的特色就是咱饼大多数都是机器加工的。如果说你想吃掰出来的馍，还真得去点碗羊肉汤，然后配的那个馍。
1: 那对了，
0: 吃起来口感确实不一样的，
1: 那差别大了去了。
0: 那个，西安那边的死面馍哈，就是你掰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可费劲，就是特别、特别费指甲。
1: 那是，
0: 你抠都抠不动那种。
1: 哎呦，谁要做个美甲，那说不定这个指甲盖都掀起来了。
0: 做美甲一般不会去掰的，用手搓那种搓磨，
1: 下牙一去咬，
0: 下牙咬是咬不了那么小的，然后你一定会被那个泡馍师傅打回去，说重新掰。
1: 我嚼碎点。
0: 所以很多外地人会误会啊，说这个羊肉泡馍不就是肉汤泡饼吗？但事实上，如果说你在西安老馆子里面认真的叠上一碗，你才懂羊肉泡馍根本都不是什么简单的泡。
1: 你这个叠字用的特别传神，让我想起来张嘉译当年在那个很多部电视剧里啊，他又是叠羊肉泡馍的，又是叠那个油泼面的，那个叠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很传神。
0: 最近那个主角不也是他吗？然后那个陕西话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
1: 对，
0: 那我们再往上翻一翻，羊肉泡馍是从哪儿来呢？其实它的祖宗是西周的，就是西周的羊羹开始。
1: 周朝的时候。
0: 对，然后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到的，毕竟这种东西比较珍贵嘛。
1: 对呀、

0: 后来到盛唐的时候呢，这个丝绸之路，丝路畅通
1: 哦
0: 啊，然后呢，西域的商客带着那个胡饼啊、羊肉的烹调的技法啊什么的啊、涌入之后，慢慢就开始有这个羊肉泡馍，它的雏形就这个时候诞生了。
1: 哦，您瞅瞅那会儿传过来的，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羊肉泡馍见证了丝绸之路的来往客商，而且它兼容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饮食文化，所以呢，这个老西安人的社交一半在茶馆，另外就在这个泡馍馆了。反正你知道我，我在西安，哪怕我只是简单的在那转一下机或者转一下车，我落地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搜周边的二羊肉泡，就必须得泡上一碗，
1: 来叠一碗
0: 啊。有一次我甚至我的衣服上，你知道我的衣角已经脏到就是像那种皮衣一样的那种地步，
1: 包浆了，
0: 发亮了，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妈让我回家把衣服换了，实在受不了了，我不行，必须我得先吃一碗羊肉泡，
1: 先叠碗泡馍再说。
0: 因为我爸妈曾经在那边就是做过几年生意，然后我去那儿找他的时候，我妈就非常恨铁不成钢，说就一个姑娘家怎么可以塌撒成这样。
1: 这个塌撒是当时那个词儿吗？
0: 就是邋遢的意思吧，大概表达的。但是就是这种，即便是衣服再脏，大家如何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也依旧是要去吃一碗羊肉泡的。可见我对羊肉泡还是非常非常喜爱的。
1: 您瞅瞅，很多好朋友都说这个羊肉泡馍，光弯弯称它为羊肉泡，这就足以证明他对他的爱，
0: 足以证明我经常往西安去，经常吃这个东西。芳芳说，阿木东站下雨了，
1: 哎呦，
0: 刚刚开始哈，
1: 哇。
0: 那今天的省会郑州会出现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刚刚也浅看了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提醒大家咱们就是今天的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
1: 当然那个下雨啊，孩子们会比较喜欢，一到下雨啊就不用出去晒太阳了，然后在家呢就可以好好的看看动画片了。但是天天窝在家里看动画片也不是个事啊，现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呢就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
0: 小眼镜戴着多不好看，多不方便啊，
1: 戴着这个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上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跟人去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你像我们是因为这个夏令营啊是官方媒体主办的，为什么选择我们呢？首先就是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且呢让家长可以绝对放心。关键是来到夏令营可以得到哪些改善呢？第一就是改善一个时间观念，第二就是改善挑食问题，第三身体变壮，第四更加独立，第五更加勇敢，更加有团队意识，第六更加懂得感恩父母。那有没有这个年龄要求和这个条件限制呢？是有的，年龄得在5到15岁之间，低于5岁或者是高于15岁都是不能报名的，孩子得能自主洗漱就行啊。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我们有专业课程，男生女生是不限的，平均的话男女比例应该是6.5比3.5之间啊。孩子们会不会吃不消呢？以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因为办了好多年嘛，孩子们会乐在其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抢夺最后的一个稀缺补贴名额。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各种各样，像火箭筒发射呀、爆屏射击啊、风洞跳伞啊、高空滑索啊、海陆空三军集结啊，看看咱是喜欢哪个项目，咱就让孩子选哪个啊，直接发特种兵过来吧。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 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东部、商丘东部、南阳地区，包括这个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包括这个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到33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呢，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5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6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当然在这样的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4: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刚刚大家都说这个东站开始下了，南阳路、黄湖路开始下了，地又说大玉米已经开始下了，而且这个雨滴非常的大，砸到车上哐哐响。那也提醒大家，这个路面比较湿滑的时候，视线不太畅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是非机动车。就离非机动车道稍微远一点，如果在路上有看到有一些非机动车，因为积水的情况跑到机动车道上了，咱们离它远一点，减慢车速。
1: 确实，飞机和动车都比较这个快，咱离他们远一点。飞机动车吗？
0: 什么？这时候就是要给我加一个特效，就是非静止画面。
1: 嘎嘎嘎！
0: 飞机跟动车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飞机和动车都能到达的一个地方的美食。
1: 哪儿呢？
0: 那就是陕西。
1: 陕西。
0: 陕西吃少不了吃羊肉泡。
1: 羊肉泡是这味儿吗？
0: 是这味儿吧。我觉得是。
1: 得喽。
0: 羊肉泡馍它的精髓在哪儿？
1: 在哪儿呢？
0: 汤为魂。馍为本。肉是底气。
1: 那是啊，不吃肉确实心里没底气。
0: 而且我在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集思广益，我还专门听了听我的手下豆包。
1: 我还以为咱又扩编了呢。
0: 如何描述的？他说， 羊肉泡馍的精髓在于
1: 什么？
0: 它的馍，
1: 嗯，
0: 一定要是铁圈、虎背、菊花心。
1: 铁圈、虎背，那不就是开封锅盔的这个标准吗？
0: 我说你等一下
1: 啊，
0: 那不是
1: 嗯。
0: 白吉馍吗、
1: 啊、
0: 那不是肉夹馍吗？
1: 是吗？
0: 嗯，
1: 哦哟，
0: 就是你在西安吃肉夹馍，它的标准就是铁圈、虎背、菊花心啊、
1: 嗯、
0: 你要是用肉夹馍的这个馍去泡我的羊肉泡馍的话，我是不会给钱的
1: 啊。那是
0: 绝对不能用的，就是那种发酵的软馍。
1: 哦，
0: 正宗是咋弄的？就是、
1: 嗯、
0: 九成死面、
1: 哦、
0: 加一成酵面，烙到七八
1: 成。就那一
0: 成
1: 发酵的，咱要不不加了吧？
0: 不中
1: 、啊、得加上。
0: 不加你就有点那个油馍的感觉。
1: 哦，
0: 有感觉吧，就是有点那种硬芯儿，有点、
1: 啊、
0: 有点黑黑的、灰灰的那种颜色、
1: 啊。
0: 对，然后不能烙全熟，七八成熟，然后那个质地必须得是那种非常紧实、
1: 嗯、
0: 筋且韧。
1: 哦，
0: 然后他要求掰碎下锅之后还得久煮不烂。
1: 嗯，
0: 久煮不烂的前提下还不能糊汤。
1: 其实大家对羊肉泡啊、羊肉泡馍或者牛肉泡馍这个名词呢有一定误解。
0: 嗯，
1: 虽然它叫泡馍，但真正的泡馍不是泡出来的、
0: 哎、
1: 而是烩出来的，
0: 就是焯一下。
1: 对，而与它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就是咱河南的烩面
0: 啊，
1: 名字叫烩面，但是现在很多烩面店它已经不烩了，
0: 它是泡出来的。
1: 对，它是煮出来的，
0: 浇出来的。
1: 对，
0: 就把面煮好之后、
1: 嗯、
0: 汤往上一浇，
1: 哎
0: 哎，再撒点香菜什么的就。
1: 现在能做到这个老式烩面的，反正我去后厨采访过几家，
0: 嗯，
1: 能真正做到的还就是合记，人家依然坚持着几口锅去烩，就是。我觉得这个场景也只有在陕西西安的这个羊肉泡馍馆才会继续留存了。
0: 对，因为像我这种吃饭比较粗放型的人，
1: 嗯，
0: 我其实是很难耐下心慢慢去掰馍的。
1: 哎、对，
0: 尤其每次你都饿的就是前胸贴后背，他给你个馍、
1: 嗯、
0: 你都想啃这种程度
1: 啊，
0: 你再去慢慢掰，你想想你那心里真是抓心挠肝的。
1: 嗯，让掰掰去掰。
0: 对，所以我一般都是就是、
1: 嗯。啊！
0: 求谁跟我一块去、
1: 啊，
0: 我就跪下求他，你帮我掰一下。
1: 哦、呦呦呦，嗯，来掰掰掰掰。
0: 对，叫啥都行，反正你给我掰一下。
1: 得嘞。
0: 那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掰呢？咱们郑州的都是机制的嘛。
1: 啊、嗯。
0: 亲手掰的馍是比机制馍要好的。
1: 啊。
0: 机制馍一般做不到死九成死面
1: 啊。对
0: 啊、嗯，还有就是理想的大小一定是黄豆粒儿那种大小的、
1: 嗯、
0: 黄豆粒儿大小啥意思？比你的指甲盖儿还得再
1: 小。
0: 对，还得再分成两半。
1: 哇，
0: 还得带皮带瓤。
1: 耶，
0: 这多难
1: 掰。
0: 掰
1: 个馍的功夫我都打两局掼蛋了。
0: 我不喜欢这种竞技类的游戏、
1: 哦、
0: 我可以把那个馍直接吃了。
1: 嘿，
0: 虽然有点噎挺、
1: 嗯、
0: 哎，但说到把馍直接吃了，其实它在陕西是有专门的一个吃法的、
1: 嗯、
0: 你等一会儿再说、
1: 哦、
0: 就是为什么要带皮带瓤啊、
1: 嗯、
0: 是因为带皮带瓤那个汤汁才能渗到馍芯里头、
1: 哦、
0: 这种感觉、
1: 嗯、
0: 机制出来的有点生硬了、
1: 对，
0: 没有灵魂。
1: 嗯，
0: 嗯，就是浮于表面。
1: 嗯，
0: 你就像有些人的演技一样、
1: 哦、哎呦，您瞅瞅，
0: 我说的是
1: 啊，
0: 我没有说任何演员哈，我说
1: 啊，你小心点。
0: 我们台一边做那个万能筒，
1: 哎，
0: 万能筒演的也很好。
1: 哎呦，
0: 反正就是
1: 你更危险。你说那些演员他们够不着你，
0: 找不着。
1: 说同事那个人马上就能抽你。
0: 大家也可以发888看看他们的浮于、
1: 啊、
0: 不是
1: 啊
0: 啊，不太浮于表面，
1: 深刻入骨的演技，入木三分的演技，深入骨髓的演技。
0: 那我觉得我参与那几期是可以做到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找着，不知道删了没。
1: 你还要脸吗？
0: 他是很久羊脸还是很久之前了、
1: 哦、
0: 而且他选羊也是有要求的、
1: 嗯、是吗？
0: 啊，你像咱们这儿可能就是什么豫东小山羊啊、
1: 嗯、
0: 什么绵羊啊，各种各样的羊。
1: 对对对，
0: 什么苏尼特羊、嗯、熊猫羊、
1: 啊、
0: 但是在陕西他要选这个歇羊肉、
1: 啊、啥叫歇羊肉呢？
0: 歇羊肉就是在
1: 扇过的羊肉，
0: 很小的时候被扇了。
1: 对，
0: 他就没有公羊那种骚气。
1: 嗯，
0: 但是又比母羊那个油脂更加的均衡一点。
1: 对呀、啊，
0: 吃起来肉香味就特别足。
1: 嗯，
0: 嗯，就是那种久炖不烂、
1: 啊、
0: 熬出来的汤还能就是非常清亮且醇厚的那种感觉。
1: 哎呀，那这个歇羊肉歇羊估计活的时候叫声都是这样的。
0: 这么没劲儿吗？吃起来不太像，吃起来非常可口，就是那种肥瘦是非常均衡的，而且它处理起来也很麻烦，就是一定要提前长时间的把那个肉放到冷水里面去，把血水啊什么的给它漂干净，
1: 而且它得是流动的水，就是哪怕水流开很小，但是水得一直在流动。
0: 是的，就像洛阳牛肉汤一样，那个牛肉一定要泡到出来那个水汤清见底，就像小石潭记。
1: 哇哦，还会背吗？
0: 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那种感觉。
1: 哇哦，就是这个，
0: 要让我硬背我也能背，
1: 厉害。我不信。
0: 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至，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游清冽，全石以为底。
1: 哇，
0: 唯齿微语，唯看微言。因为节目时长有限，我就不展示我的这个文化功底了。
1: 得嘞得嘞得嘞，太厉害了，这真的，
0: 真的
1: 真
0: 就是皆若空游无所依那种感觉。那汤就是更重要了。其实，在省会郑州能够做到这些的几乎为零。
1: 这一杆子扩翻了，
0: 你有发现没？
1: 打翻一船了。
0: 你有发现这种没？老米家。
1: 老米家
0: 比较
1: 接近。
0: 对，其他的我真没发现，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发现，
1: 那个山顶其实还可以。
0: 山顶，在哪？
1: 在那个南阳路和兴隆铺路交叉口，就是西安的师傅过来做的。然后他们家不仅有这个牛肉泡、羊肉泡，甚至还有葫芦头。
0: 哇，那很厉害了。
1: 另外还有那个叫什么，小炒泡馍
0: 啊，什么小炒、
1: 水
0: 围城、
1: 一口汤什么的。都有
0: 啊，那就非常全面了，那是非常有可能是能够吃到正宗的。
1: 你看你背个小吃谈记，有人就来说了，波儿说这是美食节目，
0: 这是一档
1: 大型真人
0: 有文化的
1: 文化底蕴类美食节目。
0: 美食节目，
1: 对，
0: 我们必须得就是多涉猎，这样才能给大家描述的更加清楚，让大家有那种亲切的感觉。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背的小吃谈记？
0: 很多朋友就说这个
1: 说啥？
0: 就是地说雨下的大的快，听不见你们的声音了。
1: 那我们声大点，
0: 那我们大声一点。
1: 嘿，
0: 微不足道的理
1: 说啥呀？
0: 说这个果记路丰庆路东北角有一家某记羊肉泡馍馆。然后说2019年的时候去吃过一次，
1: 那老早了。
0: 后来又去吃的时候发现关门了。是的。
1: 然后他还说弯弯，你还经常去西安？
0: 就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在那做生意。
1: 然后他说从2018年开始啊，往后就没再去过西安了，计划好几次都没去成，主要是这个西安的这个同事啊没时间接待。
0: 不用他们接待，直接去就行了。西安就没有太大难度嘛。
1: 一碗泡馍其实也贵不到哪儿去。
0: 真的是不用接待，甚至我可以接待一下你
1: 啊，
0: 就到这种地步。因为西安那边我觉得消费还是可以的，
1: 比较亲民。
0: 对，还挺不错的，
1: 好像
0: 在我范围内。
1: 我上次去西安，也是好多年前了。
0: 是蹬自行车去那次。
1: 对对对对对，蹬自行车去西安那次之后又去了一次，就是在2013年。又去了一次，当时坐大巴车去，
0: 那也不远了，那足够一个小孩长到13岁了。
1: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那个坐着大巴车一车人，然后呢刚到这个西安城区附近，然后呢就吧唧发生了这个5车追尾，我们是最后那台车，所以我们
0: 就是你们给人家撞前面4辆
1: 车、当时我还给台里报了一个路况。然后台里那导播就特别亲切的说，号一定死一在那儿，不一定有型号。
0: 但是你要表达的是，就是我即使是在其他的省市，
1: 对，
0: 发现这种事情，我仍然要给河南交通广播说。
1: 对，
0: 而且极有可能是有信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山西的听众。
1: 哇哦，
0: 真的有很多
1: 陕
0: 西运城的听众朋友们。
1: 对，
0: 还有原阳大米说，米哥今天中午拉了一个西安的客人，说他们那儿吃的是牛肉泡馍，
1: 是吧？
0: 咱这儿吃羊肉泡馍。都有吧，
1: 都有。
0: 牛肉泡馍的话，我觉得你不如直接去洛阳喝牛肉汤。
1: 牛肉汤是吧？
0: 不就不用泡馍了吗？
1: 不一个味儿，
0: 泡油馅了。
1: 他得会。
0: 说到这儿又开始馋了，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比较好吃的郑州最好吃的羊肉泡馍店，也可以分享给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不是说这个羊肉泡啊牛肉泡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是汤是灵魂，那汤里边什么是灵魂呢？
0: 什么是灵魂？
1: 好水是灵魂，
0: 必须的。
1: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一个自然水源，而且呢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质啊，等等啊，各种营养素。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一些高端餐饮店去看一看，他们有卖小分子水，基本上都是8到12块钱一瓶。我见到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区间的，咱这儿呢是49.9元2件。

0: 68平，给您全省之内包邮到家，还给您送上楼。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过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FM 104.1
8: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各条主干道逐渐热闹起来，尤其是中融大道金水立交，过了金水流之后，北向南方向，这个车流量增加的非常大。
0: 包括中融大道转陇海高架这个北向西的这个方向，右转方向，
9: 右转匝道，
0: 还有陇海高架京广路的东向西呢，后方队伍已经排队快到紫荆山路了，而这个陇海高架紫荆山路的西向东。排队快到这个京广路了，而京广路沿线呢，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路通泰路的东向西呢，后方队尾快到这个农业南路附近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
9: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一些路况信息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来咨询一下。
0: 京广路北段好像也不太好走，京广路北段，无论是个南向北，南向北是从这个
9: 黄河路
0: 兴隆铺路，包括这个东风路，这几段都是这个南北双向走走停停。西三环也挺复杂，西三环化工路的南北双向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各位在后方不妨这个后住油门和车速，特别是这个天色逐渐暗下来，特别是有这个雨的这个晚高峰啊，大家一定要相互礼让同行。其实买车险呢，买的就是这时候路面湿滑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天气错综复杂的时候，万一一不小心有这种刮蹭事故啊，咱有车险兜底，心里就有底气。说到这个车险啊，夏天要么是高温，容易有这种自燃的风险，要么是这个下雨，容易有这个涉水的这种风险。那无论是自燃险还是涉水险，现在大家都不用单独购买了，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了，包括原来需要单独买的这个不计免赔险，现在也是包含其中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筛选合适的这个险种。那怎么买到靠谱的车险呢？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也不用再去这个听这个语音，这个 AI 语音去选择按键呐，按一、按二什么的。
9: AI 语音真的没脾气，你打5分钟了，还在 AI 那儿呢。
0: 对。咱这个就是真人做戏，一对一帮您去解决，帮您去分析平时用车是市区多还是高速多，是在这个地下停车多还是在这个路边停车多，这个您给他说清楚讲明白之后呢，他会帮您筛选合适的这个险种，大家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9: 张说西三环高架南向北方向往农业高架转的地方，南向北就是南向东右转有两车的事故，在西三环的主路上占据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也提醒大家我们靠右行驶，会给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
1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羊肉泡馍。刚刚说完了关于它那个馍，我们就说馍为本嘛，
2: 是。
1: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关于它这个汤。汤其实重中之重在于就是它不是清水煮肉的，有很多老字号是常年养老汤的。
2: 是吗？老汤，有这个醇厚的香度，而且循环投料，循环这个香度呢，包括这个嘌呤啊什么的都留在这个汤里面，
1: 风味层层叠加。
2: 对，
1: 但是它是这样的，它不是说这个汤一定要就是是原来那个，它是不停往里面续东西的嘛，
2: 是
1: 肯定还要再续骨啊什么的。就是有点稀释的感觉。嘌呤的稀释。反正你都喝呀，你都吃羊肉泡了，你还在意这？
2: 那对呀，
1: 你想想你要去海边可咋整？
2: 哎呀，
1: 我害怕我回来的时候痛风，你知道吗？
2: 膝盖一疼。
1: 真的，就是你要去吃那个好喝的羊肉泡的话，它香料其实也很重要。它得小香为主，花椒出头。小香指的就是
2: 小茴香
1: 。对，然后还得来点那个大红袍花椒，往里头一放。八角不能放太多，因为八角比较夺味儿。
2: 对，
1: 还有一些良姜啊、草果啊什么的。香料只负责提香，所以它不能压住羊肉本身的鲜。
2: 料不能多，就是起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足够了。
1: 对，你说我特别阔，我多放点那就不行了，那出来那个味儿它就不对了，
2: 夺味了。
1: 标配就是像一些粉丝啊、木耳、黄花菜啊、什么蒜苗、香菜之类的，这都有吧？
2: 你有没有发现？有熟悉的菜。
1: 熟悉的菜，像
2: 木耳、黄花菜
1: 的。
2: 烩面是一方面，再往东开封四味菜里边是不是也有？
1: 对，而且开封现在特别离谱，还有六味菜。然后我跟开封人聊的时候，我说你们那儿吃，开封人吃六味菜吗？他说不吃。我说那为什么六味菜那么火？他说是一个就是做账号的一个博主，他自己开的店。然后我就问了另外一个，就是在郑州的开封人，也是个美食博主。他说是好吃的。所以就是还挺神奇的，改天可以去尝一尝
2: 啊，回头试试
1: 啊。然后那个羊肉泡馍有一个黄金搭档，必须得吃。就是我是个不爱吃蒜的人，但是我必须得配糖蒜，
2: 而且最好是红糖的蒜。但是现在很多这个泡馍馆子其实那个蒜都不对了，那个软啪啪的，水唧唧的，
1: 不脆
2: 啊，然后还是白不刺啦的，就没有那个红糖腌出来那个糖蒜脆生生用新蒜腌那个味儿了，
1: 还得就是带辣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咱河南吃可能就是油泼辣子比较多一点，
2: 是
1: 我们都觉得是秦椒嘛。但是你发现没，羊肉泡馍配的是辣酱。它不是辣椒油。
2: 对
1: 啊，而且那个辣酱你不能整碗的放，就哭就像我们喝羊肉汤往里头放辣椒油一样，不是这样的。它是少量的点蘸。
2: 对，
1: 点蘸，如果你把整碗给搅乱的话，你这个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2: 那都不一样了，汤味就泄了。
1: 是的，
2: 就变了。
1: 是的，所以就有一些人可能到西安那边去之后，你说啊，这个羊肉泡馍吃起来很寡淡呀，可能是咱的吃法不太对。
2: 是，
1: 就是它，后厨接到你掰好了馍之后呢，要原汤短时间进行烩煮，就阿木刚刚说的，跟焯水一样的。所以市面上的标准吃法四种。干泡。
2: 干泡是。
1: 汤很少，就是馍基本上要把那个汤汁吸收的差不多，
2: 喝到碗底，就是吃到碗底，刚好这个汤也没了。
1: 你发现没，就是干泡的那个馍吃起来特别油，就是他已经把那些油啊、汤啊什么
2: 完全吸收
1: 完了，对，所以就是一些老饕们会比较喜欢的这种吃法，
2: 重口味嘛。
1: 对，这种老饕一般去吃筒子鸡的时候都要吃最大那只，因为它够肥，
2: 那够香啊。
1: 你在喝牛肉汤的时候都得说多给我撇点油那种，
2: 那是糖飞点。
1: 是的，然后呢？口汤，口汤它的标准其实是吃完之后呢，你的碗底要浅浅的剩一口汤，所以叫口汤。
2: 对，
1: 我一般都口汤。口汤对于我来说吃起来就有点像软饭的那种感觉，
2: 就是刚刚好，它属于。
1: 对，还有就是水围城了，水围城汤汁就比较充分一点。
2: 这个适合我。我比较喜欢喝汤。 而且它这个泡馍汤和那个羊肉汤啊、牛肉汤啊又不太一样。
1: 哦，是的，
2: 就是它经过调味之后，它的汤会更厚重，特别是烩完这个馍之后，还有一些碳水。你说它再紧致，它也有一些碳水的这种渣渣什么的，稀释到整个汤里了。
1: 嗯，
2: 然后汤的这个浓稠度就得以保障了，
1: 跟那种勾芡了一样
2: 啊，
1: 但比芡汤好喝多了。
2: 是。
1: 它馍被汤水环绕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2: 啊，
1: 不知道为啥就觉得很浪漫。
2: 是，
1: 还有就是单走，单走就刚我说的，就我饿的前胸贴后背的时候，我特别想单走。
2: 哎呦，
1: 就是边喝汤我边往里头泡。
2: 嗯，当然说到这个单走啊，大家如果是去这个合记烩面，你要单走的话，
1: 嗯，
2: 它是另外一种单走。
1: 怎么走？
2: 也有单走，就是只要这个烩的菜不要面，就是适合很多减肥的人群。就是很多这个减肥人群不是比较忌讳这个精米白面嘛，
1: 嗯，
2: 然后呢有一些好朋友就会去这个合记烩面说给我来碗单走，就是单走
1: 啊、那挺适合我的。
2: 嗯，因为你也不咋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厚面片子是吧？
1: 对，我不喜欢吃那个面，而且他的那个豆腐丝有点太咸了
2: 啊、
1: 泡到汤里头就更咸了，我又不喝酒、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浪费、每次吃的时候都很生气。
2: 嗯，
1: 我下次我就去单走一下。
2: 对，
1: 刚刚安不是说有一个
2: 吃点啊，
1: 南路兴隆铺路呢有一家泡馍不错嘛。
2: 嗯，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啊、
1: 拍一张照片。
2: 嗯，
1: 玉清斋，他说是这家吗？
2: 不是，
1: 他这个写是浙城剁子羊肉，他一看就是河南特色的。
2: 对，
1: 而且
2: 我说那个是叫陕顶，就是陕西的陕，顶呱呱的顶，陕顶。
1: 啊、陕顶可以来就是检索一下、
2: 对，
1: 过段时间我准备去尝一尝。
2: 嗯，他们家这个除了羊肉泡之外，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这种梆子肉啊、还有就是那个陕西的米皮儿，包括那个肉夹馍都还可以。
1: 有没有白吉馍、
2: 就是白吉馍。
1: 哦，真的太想吃白吉馍，但是
2: 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他们家吃白吉馍，不要要纯瘦的，纯瘦的会发柴。
1: 有皮瘦吗？
2: 没有，我到那儿一般要肥瘦。你要单皮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太难为人家了？
1: 嗯，就但是有很多就是做的比较正宗的
2: 啊，会有皮瘦的选择。
1: 对，它会有皮瘦，就是瘦肉加皮。
2: 嗯，
1: 然后还会有皮肥。
2: 哇，
1: 是肥肉加皮，
2: 那不就是纯肥肉吗？纯油了。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特别崇尚皮肥，是因为、做羊肉不是做肉夹馍的时候、那一块肥的特别少。
2: 哦。
1: 它少不代表它好。
2: 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很推崇要皮肥
2: 啊。物以稀为贵了，
1: 我光想一想我都觉得有点不消化，
2: 太腻了。
1: 所以根据个人口味吧。
2: 你说起来这个皮肥啊，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看一个朋友他去那个襄阳玩了、然后给我拍过来一个制作饼的一个几张照片。
1: 嗯，
2: 做什么呢？叫猪油饼
1: 啊，
2: 就是一个拳头大小这个面团子里面、放了一切碎的啊，一整团子这个拳头大小的这个猪油。
1: 哇，那一定很酥
2: 啊，超级酥超级香，而且上面撒满了这个芝麻、香得不得了。他说这个虽然做的时候看这么多猪油，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一粒猪油都没有发现。我说你猜这猪油跑哪去了？
1: 就是很多老式糕点也是这样的。真的跟大家说，你但凡见过老式糕点和一些甜品饼干的做法之后，你可能这辈子对他们都祛魅了
2: 啊，就不会再吃了。
1: 因为他放那个油啊，那就跟不要钱一样，哭哭往里放。
2: 那是，
1: 尤其人家说什么我是无水什么的，无水你猜它为什么那么酥脆那么好吃？
2: 那纯油、
1: 全靠油呀。
2: 哎呀，
1: 咱们现在这种三高情况这么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
2: 没错，
1: 微不足道的李他说到另外一个相对冷。

0: 个水晶饼直接给他拿过来
1: 啊，也是一个老老字号，
0: 这个是1872年的，
1: 嗯
0: 一个牌子，他那个水晶饼就是特别特别软，那个皮一定是油、油做，因为它非常酥掉渣那种老式的千层的那种皮嘛、然后它里头那个馅儿，你像我们平时吃月饼的时候、里头会有大颗粒的冰糖衬牙、我真觉得特别衬牙，我不爱吃、
1: 这个呢
0: 它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小颗粒的糖粒儿、
1: 哎呦
0: 非常软甜、
1: 哎
0: 就适合梅雅老太太吃，
1: 您瞅瞅这是不错啊、
0: 这种感觉的、您就很会吃。
1: 刚才这个德茂宫为啥我认识中间这个帽子呢，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大明王朝1566，里边有一个人叫燕茂青，当时那个嘉靖帝还说燕茂青茂青烟，所以我就认识这个帽子了。
0: 多看电视剧还有好处的，
1: 是吧？是帽子吧？
0: 是帽子。
1: 哎呀，您看看多不容易，还猜对了。
0: 看那个《甄嬛传》《芈月传》什么的，真认识什么的，他们连芈月的芈都不会读，我就觉得太没有电视剧文化了。
1: 当然，其实一些这种流行文化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呀，包括这个可口可乐也算流行文化的一个代表了。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流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科普林这个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带孩子可以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但是咱们养孩子的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对时光的流逝没感觉的话，你养个孩子就有感觉了。
1: 嗯，
0: 我个朋友可能你跟我也经常见我儿子，但是他上次见我儿子的时候，他非常震惊。
1: 嗯，
0: 他说怎么长那么大了？我们是不是老了？
1: 是不是你前男友？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儿子，
0: 跟我前男友不能成为，我从来没有把他当做朋友。
1: 得嘞。
0: 好，说到这儿，前男友在西安的。说到这儿、今天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就是让你无视时光流逝的感觉。
1: 什么呀
0: ？SK2 前男友面膜。
1: 您瞅瞅，
0: 它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
1: 为啥呢？前男友给你买过？
0: 敷了之后可以去见前男友的面膜。
1: 哦，
0: 前男友也确实给我买过。
1: 哦，
0: 当时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太不会过日子了。不能结婚，以后花钱大手大脚的，
1: 所以就成前男友了。他贵是吧？但是确实好用啊，
0: 真的很好用。就是他给我的时候，我是这种感觉，但我用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点品位的。分手了有点可惜。好，不说这个了，我们就说一说前男友面膜。
1: 对，说面膜的事。
0: SK2 家的，它是那种就是急救面膜。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出去，你去海边，你晒伤了，你的脸通红，跟关公一样。你就用它急救舒缓，像匀亮肤色、舒缓等。等等效果以及熬夜那种暗沉的一个改善是非常有效的，跟神仙水的成分是同源的，整张面膜足量的 Pitara 精华液，比用神仙水还过分，就是它完全是那种精华液，深层补水修护。这个面膜我一般都不会一个人用，我敷够时间之后，就是我儿子呀，老公啊，
1: 哎呦，
0: 我们家狗啊，猫。不能浪费。
1: 难道狗和猫不应该排老公前面？
0: 就让他们有毛有点吸水，
1: 我说呢，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得嘞。
0: 然后呢，用到后面之后还要往胳膊上、腿上全部都再擦一遍。
1: 您瞅瞅，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那是里边全是皮塌软呀。
0: 对啊，你说我这一张面膜是不是物尽其用了？你买回去之后也可以物尽其用。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专柜一盒十片的价格是1190块钱。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到大家
1: 多少？
0: 仅有、有且仅有100单，十片一盒，399。
1: 我的天哪！
0: 还没完，
1: 前男友啊？
0: 前男友，前男友面膜十片是整盒的，不是单张啊。
1: 我都不敢信。
0: 整盒399，还没完呢。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大红瓶面霜。这个15克的 SK2 大红瓶面霜，你会在某一些商场的一楼小专卖小样那个地方看到。
1: 是。
0: 单瓶的价格呢、你要买下来也得100-200块钱、
1: 哎、
0: 这个两个加起来30克了啊，大红瓶一般是50克啊、
1: 对，
0: 一般整瓶是50克、这个两个是30克了，朋友们，然后你再添加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394到手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十片前男友面膜，两盒15克加起来一共3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部拿回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平均一片30多块钱，你要把赠品也算上了，平均一片也就20多块钱。

0: 20多，要不了20多。
1: 那还等啥？
0: 十几块钱了，
1: 抓紧时间发大牌到官方微信平台。
0: 你敷完之后，你在那个面霜你厚涂，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看你那个脸是不是像剥了壳的鸡蛋，是不是像18岁一样的感觉？
1: 而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啊，放冰箱冷藏。
0: 哎，冷藏，对，是阿姆老师非常有经验。看来是媳妇儿经常让他用第二次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郑州好吃的羊肉泡馍。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口味呢已经比较接近于咱们豫式的羊肉泡馍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吃到西安的羊肉泡馍之后，还是会为之一振的，
1: 是
0: 虎躯一振。
1: 哎呦，
0: 它虽然说扎根市井，就是耐饥暖心，没有是特别复杂的这种摆盘，但是那一锅老汤，一口硬馍，几片烂肉放到那个粗瓷大碗里头，这种千年的长安的烟火气直接就浓缩到这一碗羊肉泡馍里面了。
1: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咱说完这个泡馍，马上有好朋友就直接趁着暑假直奔这个西安去了，上了高速，嘿，带劲，我一路向西。
0: 可以，当然咱们河南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啊，
0: 先把河南给玩透了。
1: 对，
0: 咱再慢慢往远处走，咱河南值得吃的也特别多。
1: 说到这个河南的好玩好吃的地方啊，五龙山是一个好去处，而且还正在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呢，每天18点之后入园，就只需要在这个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一个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呢，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呢，也是不容错过的，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好，刚刚那个阿嫩发了50秒夸我们的话，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我们就不放了。阿嫩，我们已经收到了，
1: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0: 然后微不足道的李还说了
1: 啊，
0: 凉皮儿得配肉夹馍和冰峰。
1: 哦，
0: 冰峰这个真的很重要了，
1: 必须得有。
0: 对，然后我不是上周末去洛阳嘛，我到洛阳之后，我发现你甭管什么店
1: 啊，
0: 必须得有哎，叫啥？
1: 海蛎，
0: 海蛎，
1: 嗯，
0: 必须得有海蛎，哪怕你是个羊肉汤馆，哪怕你是个锅贴店，
1: 是，
0: 都配的有，而且你知道开海蛎有专门的人在开，
1: 哦，
0: 就是专门一个人拿起子，
1: 啊，
0: 然后就一瓶一瓶的开，他开完就有人买走，开完就有人买走，
1: 然后专门回收瓶盖，卖瓶盖，发家致富奔小康，
0: 有没有砸过瓶盖？
1: 啊，砸过，
0: 就把那个瓶盖就是
1: 砸扁，
0: 砸成那种对扁的，
1: 哎，
0: 然后跟个膜一样，
1: 对，
0: 然后就是在那摔瓶盖，
1: 嗯，
0: 现在想想仍然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1: 我们当时都是拿砖头去砸。
0: 啊，就是拿砖砸的嘛，然后一落，
1: 对，
0: 那种就是特别，
1: 我们还来回打嘛，就是你把我打翻了，这个就归你了，
0: 那就砸瓶盖嘛，
1: 对 对，
0: 我们那儿叫砸瓶盖，
1: 嗯，
0: 还有就是打面包啊什么的，
1: 是各种各样这种小时候玩的。就是童年是回不去了，但是咱可以这个借着暑假的机会啊，一块儿出去转一转，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当然今年这个暑运不是已经拉开大幕了吗？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呢，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

0: 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看完视频在这个小程序界面的这个下滑地方啊，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领奖了。
1: 古大米说，之前喜欢吃烩面，自从吃了羊肉泡馍之后，烩面排第二了，忘本了啊，朋友，跟我一样呢。
0: 嗯。当然现在我发现啊，很多这个无论是烩面店啊，包括这个泡馍店呢、啊、它这个装修风格啊都是还停留在这个之前那些年啊，有这种老式的这种装修风格、嗯、真的
1: 还得有那种雕花那种感觉、
0: 哎、还得往前提升提升往前看。说到装修这些事啊，大家可以发省钱到河南城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咱想赚2000很难，但是想省2000、嗯、您只需要发省钱就可以了，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省了就等于咱们自己赚了，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
0: 嗯，
1: 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15:46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如果说在城市有发现积水的情况，欢迎你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将会把它整理出来、嗯、到时候给大家做成自动回复。
0: 没错。
1: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了朋友们。
0: 明天见。
1: 阿莫明天给你们见哦。
0: 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关注路况，这一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11: 你好，射手。此刻呢，在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北双向，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还有在陇海高架紫荆山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况，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在二广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的汝阳段120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收手。
10: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刚刚啊，郑州市气象台刚刚也是在16:41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成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金水区庙里站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1.4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将会达到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突然想起以前旅游的一件趣事儿
3: 哦
2: 啊，以前就是走到那个新疆的这个油菜花田的时候，我就说好美哦，好漂亮哦，跟着自己的团友啊，在里边尽情的拍照放风。然后突然呢，就看见远处有一个人，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有个人，这不是咱团的，这啥情况？然后呢，这个旁边的团友啊，包括导游就安慰我说，那是一个稻草人。
3: 哦，稻草人啊，假人。
2: 然后我说，你们眼神还怪好的，这大老远的，真的分不清，很逼真的是吧？
3: 对对对，现在这个做这个东西越来越像真人。
2: 你们眼神真好。然后他们就说了，说以后你区别稻草人跟真人啊，你就看他有没有站那看手机就行了。
3: 不一样，不一样。
2: 我盯了三分钟都没拿起手机看的，肯定稻草人啊你。
3: 现在我了解到了，与时俱进啊。
2: 怎么讲？
3: 稻草人都做成看手机的模样了，我真见过。
2: 哦，是吧？
3: 越来越根据大家现在的喜好做成相应的这个假人了。
2: 那关键是，稻草人本来它的作用应该是驱逐那些吃粮食的鸟啊什么的，吓唬一些这个小野兽。他盯着手机了，野兽会不会觉得，哎，反正那个人在看手机，专心致志的，我该弄我的那个弄。
3: 也不好说，
2: 对不对？
3: 但是呢，小动物观察完以后也发现人类爱上玩手机了嘛，所以说一看到是假人稻草人在玩手机，那肯定是人类了。
2: 哦，主要是就是在小动物的这个眼中认知当中，有一个手机更像人类。
3: 玩手机的人类那是真人类。
2: 我是很害怕他把小鸟啊给吸引过来啊。
3: 要看你看了啥呀？
2: 对，我刷呀刷呀，下一个。来吧，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好多朋友啊这会儿有点慌，说哎呀下雨了赶紧回家。没事，不等你慌呢，快停了。
3: 有些地方都已经停了，不过还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朋友向我们汇报了啊，说西四环南四环这块下的超级大呀，感谢 Super Mirror 这个朋友啊给我们的提示。
2: 这个下的大的地方呢，大家也不用慌啊，因为这会儿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刚才还是瓢泼大雨呢，下了一会儿已经停了。一达说了，没事儿，阵雨，农业路已经停了。
3: 哦，
2: 郭超也跟我们说，这个东区已经下小了，不耽误咱下班。啊，
3: 可以可以，还挺懂事的雨啊。
2: 对，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啊大家这个不着急的话，看到外面雨比较大，咱稍作停留，一会儿雨小了就可以正常赶路了。
3: 那。当然了，各位车友，您在路面上啊掌握到哪些地方呢已经开始有积水点的话啊，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汇报一下，我们这正好也是集中大家这个力量，我们来搜集一下啊。
2: 其实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强降雨啊，虽然说雨停了，但是有一些积水点呢就会出现。
3: 是。
2: 大家如果说在哪一些路口啊还有路段啊看到积水的深度已经有一点深了，或者已经出现这个积水的这个征兆了，
3: 哎，
2: 您不妨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您的每一条信息我们都会汇总成一个总的郑州市区的这个积水点的一个收集。
3: 是的，
2: 这样的话也能汇集更多的路上的朋友们。所以呢，我们支持大家大力的把这些积水点的信息来跟我们反馈过来，我们呢负责整理。那我们也是再次跟大家通报一下啊，在今天下午4:41，郑州市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而且呢，将黄色预警信号啊升级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也就是说，过去3个小时，金水区的庙里站降水量达到了41.4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所辖的乡镇啊和街道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雨呢可能是下一下停一停，但在未来3个小时时间内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
3: 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尽早回家。另外多提醒一点啊，是我个人的，就是 今天呢这个闷雷啊伴随着比较强的这个阵风带来的这个阵雨，有的时候呢树枝啊大型的这个广告牌啊甚至是上面晾的一些这个衣服啊花盆啊这些高空坠物，大家一定要这个小心了。
3: 对
2: 啊，这个真是亲身经历。今天下午我打了一辆车，然后呢在停的时候啊车顶上就砸下了一个树枝下来了。
3: 哎呦，
2: 树枝不大，但是呢动静不小，也是吓了我跟司机一大跳。所以今天晚上呢咱有条件的朋友把爱车啊停到更空旷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
1: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来说点有意思的新闻。
3: 下来是说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说在湖北的事儿，有两名小伙子啊深夜盗窃无人便利店啊，
2: 就觉得无人便利店好偷。
3: 哎，其中有一个人呢被智能门锁啊锁到了店内，
2: 还是有一些智能功能困住了他。
3: 另外一个人在外面啊干干的望着，然后警方呢迅速破案了。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这个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已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一个处罚。
2: 你看看，同伙说我跑了啊，锁说哎我留下一个，这智能门锁你别说关键时刻还真是有点用，
3: 是吧？而且我觉得那个场景非常搞笑，就是一个在外面懵了，一个在里面傻了，然后也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手电。
2: 就这个时候啊考验俩人这个哥们儿义气的时候可能就来临了。
3: 那可不，
2: 你到底是怎么决断，对不对？我估计困在里边那个人啊民警到的时候啊他连作案动机什么的都已经反省完了，立马就能做笔录。
3: 那漫长的几分钟啊。再来说一说四川啊，四川有一名游客他在峨眉山景区啊拿着假蛇防身。
2: 去峨眉山为什么要拿一条假蛇呢？
3: 大家也都知道啊，那边的猴子啊有的时候会翻翻你的包呀，会拽拽你啊什么的。
2: 那猴子都挺不见外的，就挺把你当自己人。
3: 是啊，结果没有想到啊拿一个假蛇效果还挺明显的。就是旁边的猴子看到假蛇以后立马就退让啊。
2: 有效果是吧？
3: 有效果，很多都感觉到就是从表情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害怕了。然后景区工作人员就说的，说猴子啊对蛇是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害怕的。就是看到那个蛇会条件反射，但是时间久的话猴子也会识破的哟。
2: 也有一定的甄别能力。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
2: 其实这个蛇如果够真的话，别说猴子退避三舍了，其他游客看见你也躲。
3: 那是，
2: 对吧？你像我这种，我看见蛇我整个一蹦三丈高啊，
3: 就受不了这个，
2: 对不对？
3: 嗯。
2: 这以前啊，老是看到说这个，哎呀，猴耍人了，猴拿人东西了。现在是蛇吓猴，是吧？一物降一物，属于是啊。我估计啊，那假蛇自个儿也这辈子没想明白，自己混成护身符了。还有这用处，
3: 本来是恶搞别人的啊。哎，你说等到这个猴子识破了，会抢了
2: 啊，
3: 那不会把这个玩具当成他吓唬别人的一个工具吧？哇，那到时候场面会更热闹了。
2: 就是如果有一只真猴识别到了这是一条假蛇，
3: 哎，他们习惯了，
2: 然后把这个假蛇玩具呢，拿出来，
3: 也拿来吧你。
2: 拿过来以后。咱且不说他去吓其他的猴啊，他再反过来吓其他的人，这可怎么办？
3: 就是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对不对？
3: 对吧？
2: 这就等于说是狐假虎威，最后呢被猴识破了，然后猴呢又把你的这个武器抢夺过来，
3: 然后又反击我们人类。
2: 哇，那到时候那场面
3: 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恐。
2: 对对对对对，这就叫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不，就是你就算不见得拿假的，你也可以拿一条绳子来防身，对不对？我倒看看那个猴子有多聪明，
3: 有多聪明，
2: 对不对？不会聪明到识别那是一个绳子，然后反手把我绑那儿吧？
3: 那也太猴精了吧！
2: 猴精猴精，说明猴还真是有点精，
3: 是吧？
2: 回头把我绑树上，
3: 让你陪他一块去西天取经。哇，闭环了，池哥。然后的
2: 猴子把我绑树上，让我陪他去西天取经。你看的这是哪一版的这个《西游记》啊？
3: 盗版的呀！你都出现了，绝对是盗版的呀，是不是？
2: 哪一版《西游记》？ 不管是唐僧还是师徒几个人，谁把谁绑树上逼他去西天取经的？
3: 猴哥当年不是压在了那个山下吗？
2: 五行山下，
3: 对
2: 呀、
3: 啊。然后回旋镖回旋到你身上，
2: 那也没像绑树上那么狼狈啊。
3: 2026版《西游记》
2: 是不是捆线绳那一集？
3: 然后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看啊，如果要是像那种猴子，它但凡有点近视的话
2: 啊，
3: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近视猴啊？
2: 啊，那肯定有，只不过它有苦难言，说不出来。
3: 那很有可能就会像你说到这种情况在了，就是可能看到一条绳子
2: 啊，
3: 就感觉像是蛇一样。
2: 哦，
3: 因为就是类似的这种经历啊，朋友们，真的上一次给我吓坏了。
2: 嗯，
3: 我有一次是在那个路上走着，
2: 嗯，
3: 远远的我就看到地上啊有一条不大不小的眼镜蛇。
2: 眼镜蛇有毒啊！
3: 我吓坏了，我赶紧戴上我的眼镜再一看，
2: 嗯，
3: 哦，是一条废弃的电线宝的充电三相插头啊。
2: 电线宝是什么？
3: 哦，电饭宝。电饭宝就是你家那个电饭宝充电那个三相。三样插头啊，尤其是我这种高度近视眼，看不清。
2: 是一条废弃的充电电线宝、电饭宝的
3: 充电三项，
2: 什么宝吧，反正就是
3: 给我吓坏了，
2: 有点吓是吧？
3: 嗯，
2: 哦，你看到一条眼镜蛇，然后当时你看不清，然后你抢了眼镜蛇的眼镜戴上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废弃的电线宝的充电三项插头，是吧？
3: 没有眼镜蛇的事，原来就是这个插头。我看成了眼镜蛇。然后还有类似的经历呢。
2: 哦，还有呢。
3: 我在那个马路边，然后
2: 这回是什么宝？
3: 就是我看到了有一个那个小脏狗。
2: 小脏狗。
3: 小脏狗。然后我还在想了，这个他要过马路了会不会很危险什么的。
2: 嗯，
3: 我戴上眼镜然后发现是一个塑料袋。
2: 哦，漂浮的在地面上的这个塑料袋。
3: 对，
2: 是吧？
3: 就是真是吃了那个眼神不好使的这种亏啊。
2: 建议你白天不要动不动就摘眼镜。这家伙两米之外人畜不分呢，属于。
3: 那戴眼镜有的时候那个眼镜啊，就是我的这个耳朵啊，耳朵根儿，
2: 嗯，
3: 还有这个鼻梁啊，
2: 出汗，
3: 酸的
2: 有点滑腻啊。
3: 不是，是就是架的
2: 啊
3: 沉啊，
2: 夹的不舒服。
3: 对，
2: 嗯，
3: 我的镜片还可厚，朋友们
2: 啊，
3: 我戴的就相当于是那种玻璃瓶底儿一样。
2: 明白，
3: 嗯。
2: 还是要时常的这个休息一下。
3: 对，
2: 行，那今天
3: 眼神不好，善心还可多。
2: 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眼神不好，胆子还小吗？
3: 行，
2: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发现啊，就是人跟动物之间啊，你就没法交流。
3: 那你，我都不想吐槽的。
2: 就我这个重大发现啊。发现的很重大，
3: 你咋交流？语言系统也不通啊。
2: 但有一些这个能人异士，对吧？
3: 哦，
2: 能人异士就是
3: 他能读懂他。
2: 哎，对，就是能够读懂动物的一些动作，表明的一些信息啊。
3: 嗯。
2: 还有就是说自己怎么发出一些声音，做出一些动作，让动物不管是这个下意识的这个条件反射也好，或者说能够知道它的信息也好，这样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互动和沟通。
3: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到一个事，我又要发散了。
2: 就是，哎，他就知道过来要吃饭
3: 了。对，
2: 哎，你卧、
3: 嗯，
2: 他就知道要蹲在你前面了。
3: 哎，你看过另外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叫驯蚊师的吗？
2: 驯蚊师，蚊子是吧？
3: 对对，蚊子。
2: 好像刷到过
3: 类似的吧？我就觉得很神奇，他是如何跟蚊子来进行交流的，而且把蚊子当成是他的宠物。
2: 那这个就像魔术一样，要让你知道这个底层逻辑啊。要么你就是佩服他，或者说这种人就很多了啊。要么你就说啊，原来是这么个障眼法呀，你就
3: 去魅了。
2: 哎，
3: 啊，明白你那个意思了。那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2: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和你的那些宠物，或者说哪个小动物，你是怎么磨合的？
3: 哦，对，相处的过程当中嘛，是不是？
2: 对，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新来了一个宠物，
3: 嗯
2: 啊，或者说你。过这个去这个农村呢，或者去哪儿啊，见到了一些这个小动物，后来呢你们俩产生了互动啊，这个过程是怎么破冰怎么磨合的，
3: 哎，
2: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啊。那因为刚才啊，这个瘦瘦说的事儿比较多，我的事儿就没时间说了。
3: 一会儿
2: 后面给大家说啊。大家先来说一说啊，你和你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看到有一些高速，这个应该是河南的其他的一个地区啊，安阳附近。今天安阳是没有下雨，对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个处在这个省会郑州，就感觉啊，是这个省会一下啊，大家都就是说比较直接就感受得到了。这会儿呢，您所在的地点是哪儿？有没有下雨？附近呢有没有一些积水点？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
1: 是啊，麻烦大家了啊。
0: 哎，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呀？你和你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
1: 对，如何就是和和睦睦相处下去的？
0: 对，因为一般都有一个慢慢信任、慢慢接触，然后相处融洽的这么一个过程。尤其是俩人这个语言又不通，
1: 相互试探这个过程当中还蛮有意思的。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0: 对，而且就是大家就相互防备、相互试探的这么一个过程，肯定是吧？那有一些比较愣的小猫、小狗啊，你可能喂它两顿吃的，立马就、
1: 跟你亲近了、
0: 比较认可你了。
1: 哎，
0: 还有的呢，你像那猫，那待家里边几年了，它依然是一个高贵的女王，
1: 性格如此，
0: 都有可能。新生明月就说了，说我和我们家那个崽儿啊。每天早晚互殴一次
1: 啊，
0: 一个睡床头，一个睡床尾、
1: 哎，
0: 至今都没有体验过互拥入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我小的时候养猫，我当然就渴望着，或者说想象着，就是我抱着它，哎，它在我的这个怀里，
1: 哎，
0: 毛茸茸的很舒服，然后一块睡觉，它暖烘烘的，然后肚子还咕噜咕噜的那个叫声。但是因为小的时候在家里养猫呢，这猫养的不够精细，就是它肯定是不能上床上的，
1: 就是它与你共眠的这个条件是达不到的。
0: 对，首先我爸妈就不允许。现在很多小猫小狗啊照顾得很好，这晚上可以在一块儿，但是呢这小猫它是不太适应被别人箍住睡觉的，
1: 它需要的是自由的感觉。
0: 你都别说这个小猫了，其实一般人啊晚上睡觉咋着也得翻几个身儿，你要有一个更大形体的，然后就搂住你，你也不太舒服。
1: 你可以问我池哥。
0: 哦，是吗？
1: 因为我们家的老猫啊，它真的是我的梦中情猫了，可以说是。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喜欢小狗狗的
0: 啊，
1: 但是奈何刚来到郑州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工作的时间啊，你没有办法陪伴狗子，没办法就是早晚遛它什么的，就很费劲。
0: 就是猫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理一些，
1: 对，它比较独立一点，你给它放到家里，人家让它外出它都不外出，你吃的，然后猫砂都给它准备好，
0: 主要就是每天遛狗这个无法保证。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选择了养猫，我也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只猫，
0: 属于是退而求其次了。
1: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只猫在我的这个调教下，这个性格特别像狗，很热情，不咬人，不咬人
0: 啊。
1: 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它一到两岁的时候，猫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这个阶段，你知道吗？
0: 哦。
1: 晚上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出租屋里面，它陪着我睡觉。它晚上的时候能跑酷，朋友们。
0: 夜之小精灵，上蹿下跳，
1: 咚咚咚咚咚。
0: 相处一阵以后，发现它熬不过你。于是他就认同你了，信服你了，把你当大哥。
1: 然后再到后来，我不管在郑州搬了几个家，那都是带着他
0: 啊、
1: 然后在我的床头陪着我睡，然后咕噜噜的声音真的就像你说的、很治愈。他那种白噪音就很好让你入眠，
0: 很解压。
1: 对，只不过偶尔的时候他会趴到你的胸口，
0: 哦，
1: 和你更亲近一点。
0: 结果因为他自重的问题，
1: 对，
0: 让你有点喘不过气来，
1: 窒息的爱。
0: 你的爱
1: 经历的。
0: 哎，我就在想更好玩的一幕呢，他不是在床头嘛，是吧，然后他的尾巴扫下来扫到你的鼻子尖，
1: 然后还有一幕就是有一次确实给我吓坏了。
0: 哦，
1: 为什么？我没有戴眼镜，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0: 你能不能晚上也把眼镜戴上？
1: 因为
0: 什么你的这些囧事儿都是在没戴眼镜的情况下发生的
1: 啊？我身上这种段子行为真的太多了。
0: 好，没戴眼镜，然后呢？
1: 一翻身，因为他不是在我床头睡的嘛，
0: 啊，
1: 他四脚朝天的在睡， 哦、以至于哇，我的猫不会要凉了吧？给我吓坏了，它四脚朝天嘛。
0: 就是一般动物不会把自己的肚子整个暴露下来再睡的。
1: 它就像一个人一样躺着，然后腿还支棱着、
0: 嗯，四仰八叉
1: 了。我赶紧摸摸，不会凉了吧？后来发现，人家就是睡得很那个，
0: 这就是人家睡姿之一，
1: 对对对
0: 啊，睡姿之一。
1: 我第一次发现它这样的睡姿，太信任我了。
0: 就你说到这儿啊，
1: 给我吓坏了。
0: 我觉得有一些狗狗如果听见了说，我们狗狗也都不这样睡觉，我们也是侧趴着，很少有四仰八叉的，
1: 是吧？所以说这只猫猫就是真的是我的梦中情猫，包括就是家里面像张弛弛哥家的闺女
0: 啊、
1: 嗯，还小的时候想要接触一下猫猫的时候
0: 是啊、嗯，
1: 对，因为我们家这个大壮呢，它
0: 的
1: 攻击性，
0: 就是、别的小朋友跟他去玩的时候，瘦瘦其实作为他的主人就很放心，
1: 对对对
0: 啊、
1: 嗯，然后因为他就是不会欺负小孩子，
0: 就是就知道。这个大壮啊是一个
1: 什么样的秉性，
0: 有爱和善、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种迟钝慵懒的这种猫的这种性格，
1: 哎对
0: 哦，
1: 很温和，
0: 特别好啊、
1: 嗯、
0: 所以说谁家哎有小孩子然后想要接触猫又怕其他家的猫呢、
1: 哎、
0: 伤到自己家
1: 抓人啊、
0: 哎、所以说瘦瘦家的这个家庭住址呢就是金水
1: 我真的建议可以把我们家的猫送去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
0: 我是特种猫
1: 那小朋友多呀是不是摸一个什么的、哎、是不是我抓一抓啊
0: 且不说你就可以特别适合开一个猫咖
1: 嗯
0: 然后他呢当里边的这个这个主猫吧
1: 哎对对 对, 对
0: 嗯主事猫
1: 嗯性格温顺啥的、
0: 啊、特别好行这个如果说有这种啊就是撸猫这种业务的啊、
1: 嗯、
0: 可以联系瘦瘦您回复瘦瘦俩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
1: 嗯
0: 欢迎吧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啊留下听众在家里边吃个便饭不麻烦
1: 没问题没问题好客
0: 不叨扰吧
1: 不叨扰
0: 啊、
1: 哦、有需要的话
0: 这个地句号是什么
1: 说我这个媳妇儿养了一条比熊就狗狗、
0: 啊嗯、
1: 我跟他没啥融洽的他在我面前呢挺像一条狗子的
0: 嗯
1: 然后我媳妇儿一出现啊这个狗子就变了
0: 啊
1: 就像奴隶一样
0: 嗯
1: 他不老实不听话我打他他会记仇、
0: 啊、
1: 然后记到下次见你的时候凶你、
0: 啊、
1: 但是我媳妇儿打他啥都不敢说了特别听话
0: 哦、
1: 就
0: 是、
1: 认主吗
0: 就是在你媳妇儿面前他温顺的就像一个小、
1: 嗯、
0: 小丢丢然后呢在你面前呢、
1: 哎、
0: 就觉得跟你平级那没啥问题啊
1: 平级我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他还、
0: 哦
1: 他还挺那个什么挺会看准你在家里面的这个家庭地位的
0: 没事你不用说的这么委婉就挺势利一猫啊、哦，不是挺势利一小 狗
1: 对对狗
0: 是吧
1: 嗯，
0: 不是我就觉得肯定是这条狗闻到你身上有和它一样的气味什么气味呢、
1: 嗯、
0: 臣服的味道虽然说啊，咱说这个狗啊它不知道说谁压谁一头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在物竞天择或者说他在动物的这个基因里边他知道家里边当家的肯定是只有一个、
1: 嗯、
0: 对吧
1: 厉害、啊、
0: 对至于、
1: 嗯、
0: 一人之下
1: 哎，
0: 怎么排位他知道这玩意儿得自己争取所以说你跟他呀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属于一个竞争关系
1: 哎呦
0: 啊，就看谁能够更讨好那位女王大人了
1: 哎呦听你这么一分析地句号今天晚上高低
0: 啊
1: 还得跟这只小狗子在论论
0: 各位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感谢地句号还给我们持续的提供积水点的信息
1: 感谢啊
0: 他说这个大学路长江路已经开始有积水了
1: 嗯
0: 不深但是开过去呢这个有波浪啊形容的特别的这个到位啊
1: 谢谢地句号
0: 大家如果说遇到有积水的这个路段
1: 嗯
0: 咱开车就是哪怕是浅浅的这个涉水也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啊因为积水呢它对轮胎是有一定的这个阻力的
1: 嗯是
0: 而且有一些积水下面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灰尘呢、啊、
1: 嗯
0: 苔藓啊就是说有这个的话它的制动性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在水里面刹车它有可能就是下面有一些比如说淤泥啊什么的它滋溜一下就往前滑所以各位不管是多浅的积水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小心慢行、啊、
1: 那 行，各位车友啊，把您所掌握到的哪些路段啊有这个积水点的情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
0: 来跟我们说一声。
1: 哎，那各位车友呢，家里面有孩子的话，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可以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当中的一些机械知识啊，能够在现场变成一个实景，让孩子看得见。千件的珍藏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而且呢，可口可乐他们那边还有这种特制的哈，根据您的喜好来定制的可乐，兼顾这个科普和乐趣。你现在可以发送"工厂"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记好关键词是"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梳理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0: 你好，张弛。此刻在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到了挪威高架。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1公里。在省内高速方面，目前的二广高速的两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的汝阳段120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也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龙亭站禁止久坐，含酒都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另外也非常感谢各位车友向我们提供的一些积水点信息啊。幸福在身边说，长江西路西三环交叉口西南角这儿积水呢有点深，大家通过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
1: 小刘，拉货小刘这个朋友提示说，在京港高速航空港区南站下雨超大啊，高速目前呢是跑20都感觉是快的。而且这个高速啊已经有
0: 路面已经有积水了。
1: 对，已经有积水了，所以说有的司机朋友呢可能这个驾驶的技术没有那么熟练的话，已经在这个应急车道停车了，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是的，这个保持适当的一个车速啊，咱尽量这个停车的时候呢要在这个服务区或者说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停车位来停啊。另外呢，刘西西稍早前也说了，南四环18里河这儿雨下大了啊。这次的雨呢来的会比较猛，但是呢是阵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这种 雨下一下歇一歇的这个空隙当中呢，把握好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了。再来给各位推荐一下暑期的福利，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呢，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每天18点后入园，就只需要在窗口啊购买10元每人的一个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尽享夏夜的清凉。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呢，更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南四环十八里河这块下的有点大啊。
1: 这会儿雨下的怎么样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包括哪儿出现积水点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带上一句啊。
0: 嗯，
1: 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你像有一些说二七区瓢泼大雨，但是呢农业路是已经停了，郭超说的是东区已经变小了，还有说之前就听到雷声了。你看今天大家就能听到那个就是
0: 闷雷，
1: 一阵一阵的那种闷雷，
0: 对，
1: 是吧，属于是天塌
0: 地陷紫金锤
1: 啊，对吧，通天修为就是我感觉有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声就是持续的这种闷雷的这种声音了。以前的那种惊雷就是咔嚓，是吧，现在是
0: 还不到时候呢
1: 都有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0: 说一下各位啊在家里面和宠物之间相互磨合的这个过程。
1: 嗯，XC 说了，
0: 说爱人和孩子都想养猫。
1: 嗯，
0: 我呢是极力反对。
1: 哦，这是前提。
0: 对，如果以后呢猫进家门了，
1: 哦就没考虑哦，你极力反对，猫还是进门了，是吧？
0: 对对对，小猫知道我不喜欢它，所以说经常啊坐在我的这个腿上向我示威。有一次啊，爱人切了一个无花果让我吃，小猫呢就蹲坐在我的腿上，看着我用勺去挖无花果
1: 啊，
0: 就当我啊挖出满满一大勺的无花果递到嘴边的时候，小猫突然伸手一下子把那个无花果拍掉了。然后扑过来美滋滋的吃了起来。我的无花果就这样成了他的无花果。
1: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特别展现出了 XC 这位朋友的委屈
0: 还有无奈，
1: 就是我的无花果就成了
0: 他的
1: 无花果。我这个脑补一下啊，我替小猫解释一下。首先你看，小猫知道你不喜欢它，经常蹲坐在你的腿上向你示威，我觉得不可能。
0: 那说明小猫是爱你的。
1: 对，小猫喜欢谁才会蹲在谁的脚面上啊，卧在谁的这个腿上啊，一动不动。所以我大胆揣测一下啊，就是从小猫的这个视角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家中，这个男主人啊，虽然表面上不喜欢我，但是呢我能从他身上闻到善良的味道，
0: 能闻到他内心的那种想要摸摸我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底色善良的人，我就经常蹲在他的脚面或者卧在他的腿上，就是和他在一起。有一天他吃了一个这个，就是他拿了半个无花果，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无花果呢？
0: 哎，人家都马上都要吃到嘴边了耶。
1: 他蒯了一勺啊，迟迟不放在嘴边，还把眼神看向我，我知道他是在等待我跟他的这个互动。
0: 中间没有那么长时间。
1: 于是我伸出爪子
0: 啊，
1: 把无花果呢这个扒拉在了地上啊，然后幸福地享用了起来。他真是一个好人。
0: 哇，在池哥的这种加持下，这只小猫猫多少有点没有眼力劲儿了。
1: 没眼力劲儿了。没有情商的一个小猫是吧？
0: 小猫猫有什么坏心思？是不是？
1: 那我再大胆揣测一下。
0: 哎呦，
1: 那天我知道男主人不喜欢我，但是呢，我这只猫，我的使命就是保护一家人的这个安危。后来，在他的那个无花果即将送入嘴边的时候，我发现下面有一点腐坏的迹象，于是我来不及解释，拿小爪把无花果呀扒拉到了地上，
0: 然后自己为了秉承着不浪费的原则吃了下去。
1: 对，我吃没事儿，我吃没事儿。
0: 我有九条命。
1: 对，真开心，今天啊，又救了男主人一次。
0: 合着还得感谢你呗。
1: 所以说 XC 啊，你今天回去以后，你想想，是不是他就是你冥冥之中的那种神秘伙伴？
0: 哦，
1: 是被你误解的一份善意。对不对？说不定 XC 这会儿在车里听得泪流满面。
2: 张弛是真能编啊，
1: 对对对，
2: 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无花果说成有花果。
1: 无花果听我这个故事都想开花了。XC 泪流满面，今天回到家是吧，冲进

0: 个房间，
1: 哎，
0: 一把抱起小猫，
2: 当心点儿，这种小猫的、哎，这种小猫的脾气可能不老好、
0: 啊
2: 哦，注意安全感，
0: 稍微那个啥一点，慢慢的你就会觉得，你才会发现啊，小猫真的非常的可爱。就这个小猫小狗，我身边有无数的例子啊，比如说说爸妈那个你们年纪大了，然后呢、我们又不能老常伴您左右，
2: 是
0: 给您弄个小狗吧？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哎呀，太麻烦了，养起来是不是？
2: 你都养不好，还养那玩意儿？
0: 是是是，
2: 就是给我们两个人添乱。
0: 是是是，
2: 不能养啊。
0: 结果你。真给他买了三五个月以后、是吧，你再回去说爸妈我过来看看你们哟来了、然后对着礼物儿子快看看儿子回来了
2: 你大哥回来了、
0: 对大哥回来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2: 先话题来说一说啊，你和你们家的宠物这个相互磨合的这个过程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啊。
0: 是的，
2: 那另外呢夏天也来了啊，想要这个喝水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优选的好水一元、你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推出来的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选的是深山自然水源，口感那叫一个清冽甘醇。我们很多主持人还有包括我们的老听友呢，也是家里自从准备了这个水以后就感觉不能停了。首先它很方便，咱居家待客也都很合适哈，里面还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小分子水喝起来、哎清爽止渴。
0: 是
2: 您回复一个字水啊，像单瓶的单件的24瓶，现在呢两件只需要49.9元，全省给您包邮到家的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所以说各位叔叔阿姨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啊体验一下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的话，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已经有数万名小朋友在我们这儿啊进行了一次成长的蜕变。
2: 哎，对，
0: 一个呢就是暑假前期啊这个时间合适，为什么呢，一进入暑假这孩子啊可能有一点放得太轻松了，就有点这个放羊了、再加上漫长的这个暑假呀，没有了这个学校生活以后呢，他这个自律的一些习惯啊，包括他的这个作息啊，会受到影响。在假期之初，您给他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很容易让孩子呢在集体生活当中养成自律，养成一些坚毅的品质，还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2: 对，你看可以改善时间观念，还可以改善挑食的问题。
0: 对，
2: 咱身体变壮了，到时候哎，我们玩的好，吃的好，他身体倍儿棒，哎，才能学习更加的好嘛。
0: 咱经常说暑期啊，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其实并不是说咱看了多少题，学了多少知识，反而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孩子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2: 哎，
0: 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学习习惯，再加上一些自觉性，并且呢，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集体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对父母的感恩教育啊，孩子协同团结协作来做一些这个事情啊，
2: 有团队意识。
0: 其实啊，孩子在同龄人当中一起做一些事儿，成长是最快的。因为家长啊，父母啊，总是不经意间 一不小心就会拿出这种长辈呀、过来人呐、长者这种姿态啊，教他很多道理，
2: 甚至可能是哎呀教不会算了，我帮他做吧。
0: 哎，所以说真的言传。

0: 不如亲身的体验一次，这个不如身教。
1: 嗯，您恢复
0: 特种兵啊，
1: 特种兵三个字之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给大家整理好的这个
0: 对
1: 视频，
0: 往期一些这个小营员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包括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路飞这个采访我们的这个小营员说的一样，
1: 是的，
0: 在特种兵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获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收获都特别的多，
1: 收获满满啊。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吧。
1: 像这个陆军的话，因为是第十个年头了啊，所以说您放心，我们这边是专业，而且项目又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陆军项目的这个训练营就在咱们郑州，五天四晚的话，补贴完以后不到2000块钱，
0: 嗯，
1: 还有空军的，还有海军的，这个补贴完之后呢，不到3000块钱，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根据孩子喜欢的这个线路，赶紧过来报名了。
0: 是，回复特种兵。夏天出门啊，不管是日常通勤呢、逛街散步，还是出游暴走，大家都想找一双多走不累、不闷不捂、上脚清爽还百搭的鞋子。
1: 嗯，
0: 今天呢，爆款商城返场，瑞士户外轻跑鞋，专门呢为夏天设计会呼吸的轻跑鞋，透气凉快。很多咱买过的听友啊，实测都说好穿，而且呢催着再上架。啊，你像这个刘老师这个朋友说透气性特别好，穿着它呢爬过一次山，这个脚底啊回来以后不发酸也不累脚，也想给我妈呀再买一双。美乐多说的是鞋型好看，裤子裙子都搭过不错，价格不贵，啥时候返场的话再带上一双。
1: 嗯，对，我记得咱的那个老车友玉树没有零分还给自己的媳妇儿还安排了一双。
0: 嗯，是，你像我们最近给大家卖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有这个轻跑鞋啊，也都是我们去到源头工厂给大家甄选的，不管是从品牌还是到品质都是非常过硬的。你像这款鞋是瑞士的一个经典品牌，专注于户外领域，品质实力都有保障，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自带立体的透气孔，你开车久了也不闷脚不闷汗，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还有就是轻质 EVA 的一个缓震的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你上脚啊走路的时候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跑步啊登山啊，哎，百搭好穿。重点来了啊，我们今天价格机制很好啊，我们是专柜奥特莱斯在售，直接给您发货。原价呢是原价就这个不说了，现在您直接啊99元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元，188元两双直接拿下，啊，
1: 而且现在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咱这边的尺码覆盖的也比较全，
0: 对，
1: 颜色现在的话，哎，您喜欢的颜色赶紧过来挑挑选选，
0: 不管是自己配这个鸳鸯鞋呀，
1: 啊，
0: 情侣鞋呀，
1: 对对对，
0: 亲子鞋呀，
1: 亲子也可以啊。
0: 嗯，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赶紧给您和您的家人安排上吧。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那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杜桂成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事项。你好，杜警官。
5: 哎，喂，你好，主持人。
4: 来，请讲。
5: 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高峰时段主要集中两个区域，一个是中大道北向南，金水立交到陇海高架路段。
4: 嗯。
5: 第二是陇海高架双向。以上车流量比较大，
4: 嗯，
5: 通行时间大概10分钟。另外提醒各位车友，雨天四线受阻，路面湿滑，提醒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你好，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杜警官的梳理。另外还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啊，也是再多唠叨一句啊。尤其是大家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或者说刚刚上高架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雨天啊，如果说雨水啊在路面上形成一层水膜的话，有一个水膜效应啊，它呢会这个延长大家一个制动的一个距离，所以说呢保持车速。另外呢就是和前车保持好更加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关于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张驰。目前的省内高速的一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在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延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教站，还有这个兰沈高速的宜丰站、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各位车友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啊开车咱不违法不违章已经是刻在咱骨子里面的这个记忆了，那我们邀请您来参与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目前也是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就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

0: 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想要报名，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哎，六点过后啊，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3: 对，来说说你和你的宠物啊是怎么磨合的啊。
2: 你和你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啊。咱的这个薇薇姐这位朋友啊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自家小狗的那个视频。
3: 对。
2: 特别想让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正在后台啊进行这个审核校验啊。
3: 是的。
2: 上传。
3: 稍等啊，一会儿给大家做成自动回复来看一看了啊。
2: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先听一下，先听一下啊，看能听出来什么动静没。
4: 给。啊，好，谢谢。我那只鞋，
2: 那只鞋。
3: 拿鞋呢？
2: 那只鞋啊。哎，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远远的让它去鞋柜那儿叼鞋，
3: 哎，
2: 先叼过来一只，又叼过来一只，你就感觉就是还有那只，还有那只，狗的那个眼神里边说，我知道，一只一只来，我知道，啊，
3: 知道，狗嘴比较小，稍等。
2: 哎呀，这个好幸福，
3: 叼完这个，叼那个，
2: 真的很幸福。就薇薇姐有一个这么一个小助手，帮忙拿鞋，穿着是吧？带着狗哈喇子这个鞋，
3: 不然人家不留哈喇，
2: 看不得别人好。行，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和你的宠物之间是怎么磨合的，或者说你跟一些小动物吧，对吧？
3: 对，
2: 比如说就是哪怕不是你养的宠物呢，是吧？叫家门口邻居是吧？楼洞里的那只小狗，或者农村路边的那只大鹅，你们是怎么从这个冷战？
3: 你要说到大鹅的话，
2: 从敌对到和解的，
3: 那个有点很难磨合。
2: 我说一个比较仙儿的吧。
3: 哦，你说。
2: 我们家阳台上啊，每年的应该就是暑假前夕，会来一波这个斑鸠
3: 啊，对，
2: 啊，我还发过朋友圈，可能刷我朋友圈的朋友，听众知道，
3: 每年都来，
2: 我查过叫朱颈斑鸠，然后呢，他就喜欢在我们这儿下，一般都是下两个蛋，然后做窝啊，我呢，这个肯定是尽地主之谊啊，非常欢迎啊，
3: 好吃的好喝的招待着，
2: 吓我一跳。
3: 啥呀？
2: 我正说鸟呢，直接好吃的。
3: 不是，
2: 我还以为你在定义它呢。
3: 没有，我说就是咱驰哥呀，好客是不是？
2: 对。
3: 然后就是
2: 好客张驰欢迎你嘛。
3: 然后所以给鸟照顾的也特别的好。
2: 我就很想给鸟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嘛，一些力所能及的。你说搭窝这个东西嘛，我不太好介入，
3: 不擅长，
2: 对不对？你不能说搬来一个邻居说好呀，邻居要送你点房子，
3: 真大方。
2: 咱又没有这。所以呢，这个装修我就没介入，但是呢，吃的和喝的，我想放的尽量近一些，
3: 哎，
2: 又怕呢打扰到他，因为他孵蛋的时候他非常专心啊，
3: 对，他这个距离你得掌握好嘛。
2: 他孵蛋的时候他一直卧在那个蛋上，万一跑了，我说这，万一我给他吓走了，
3: 对呀，把孩子留下来
2: 不回来了，这个蛋失温了，孵不出来了，我不就干坏事了吗？
3: 那可不。
2: 所以说我一开始呢就是远远的，
3: 对，咱驰哥也不会孵啊，是不是？所以就得远远的，不打扰。
2: 是，对呀，我也不懂鸟语，是吧？于是呢我远远的就只敢把那个小米粒啊
3: 保持距离
2: 撒

0: 在窗台上，
1: 嗯，
0: 一点一点后，一开始啊，他见着我开窗户，
1: 哎呦，
0: 整个翅膀就架起来了，你知道吗？
1: 直接就是那种张开模式，
0: 就准备攻击我。然后呢，我就赶紧撒一下米粒，然后我就给他留一个，然后就赶紧走了。因为我在想，就是给他留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叫声音锤嘛，就叫
1: 留一个缓声，是不是？
0: 就留一个我要来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声音。
1: 哦，明白了，用声音，只要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就相当于是这个人又开始拿米来砸我了，
0: 对
1: 吧？
0: 哎，我要拿米砸他的话，他早就那个受惊了，你知道吗？
1: 要拿米让我折腰，
0: 要来，这给他俸禄是吗？反正我就慢慢的就跟他熟悉了。
1: 嗯，
0: 后来我再出来，我边。然后编那个撒米的时候，他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就感觉就是，这固定这个来供奉我的来了，
1: 来了是不是？来伺候我的人，
0: 他就留点小米，其他啥也不干。反正
1: 挺神奇的，就是每年
0: 很神奇，每年都有。
1: 而且就是孵完这个孩子以后，他就走了嘛。
0: 对，就是第二年再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这到底是他的这个后代啊，
1: 嗯，
0: 还是另外一波啊，还是他本人呢，分不清。
1: 本鸟
0: 啊，因为每一年他都得重新建立信任。
1: 嗯
0: 啊，
1: 再来一次。
0: 慢慢的，我反正应该也能比较熟练一些吧。
1: 但是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给这个同类在沟通的。哎，那边河南郑州那边啊，
0: 我给你发个坐标，
1: 我给你发个坐标，
0: 啊，我发你微信上，
1: 咕咕咕咕，
0: 你就去那儿有吃有喝啊。
1: 咱那儿有关系，
0: 对对对，咱那儿属于是就反。挺不错一个月子中心吧，就介绍给你。
1: 哇，太贴切了，
0: 对吧？
1: 非常贴切。
0: 就在那儿生孩子，反正一天好几顿。
1: 那儿月嫂
0: 啊，
1: 是吧？
0: 那儿月嫂，反正就是你听见，就那个月嫂，那个叫
1: 姓张的啊，
0: 那个叫的月嫂，就服务不错啊。
1: 我挺好的，因为毕竟刚刚也说到了，咱这个池哥装修那块那个事儿没有介入，啊，然后也能。留下这个第一印象的好印象，
0: 对，你吃的喝的是吧，你放在旁边不打扰人家，你替人家装修，万一设计人家不喜欢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专业的人还是赚干专业的事儿，
0: 对，所以说呢，
1: 华不装饰介入一下，
0: 对，就是咱自家的房子啊，就得咱自家这个说了算啊，你可以介入到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来，然后呢，我们来帮您啊做施工服务，
1: 哎。
0: 因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
1: 没错，
0: 给咱做施工服务啊，那就是各司其职嘛。
1: 嗯，
0: 你这个掏钱，你这个有装修的诉求，
1: 嗯，
0: 然后呢有自己对于装修的一些要求和想法提供过来，
1: 嗯，
0: 由设计师呢变成啊这个工人能够看明白的标准化的这种施工流程，然后呢华普装饰。定材料，找工人做施工，然后呢把您的家交付，我们在中间就是
1: 监督，
0: 媒体监督，
1: 嗯，
0: 还有就是验收，包括我们成立这个家装节，您报名还有2000元的一个家装优惠，
1: 对
0: 啊，
1: 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还能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哦，这个百万质保金厉害了啊，
1: 嗯，
0: 就是华普装饰呢也是非常欢迎和乐于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监督，
1: 嗯，
0: 啊，为表诚意，他呢，预存了100万元的这个叫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账户上。装修过程当中，但凡啊会发生一些纠纷的话，我们有权利提前，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
1: 是的啊，
0: 您回复家装节就能看到这个视频简介啊，也可以继续来报名，回复家装节。那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哎，来说一说啊，你和你家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有一些地方这个下雨呢，大家还在担心啊，这个回家晚了。贾基东还说呢，说刚刚下雨没赶上，一会儿还下不下？下的话我等着走。我就想感受一下倾盆大雨，毕竟好多天啊没有洗车了、
1: 好嘛，这个雨水可是伤车漆啊，哥。
0: 对，各位，这个雨水虽然说把车冲干净了，最好呢咱用清水啊再冲一遍这个车身。
1: 对
0: 啊，因为雨水里边有一些酸性物质呢会腐蚀车漆啊，长此以往呢对车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不过拐回头来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像有车的朋友，其实是不怎么害怕下雨的。而且越到下雨的时候呢，我越开得慢。为什么呢？下雨才能彰显出来我买车以后的这种幸福感呢，对吧？
1: 所以说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还是得悠着点，慢着点，因为毕竟
0: 没错，
1: 旁边万一要是遇到咱们这种非机动车的、
0: 一些朋友，那还是要注意
1: 照顾一下啊。
0: 是啊，不过我们买车有的时候目的不就是为了替自己家里面的人遮风挡雨嘛？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买车的这个含金量就上升了。当然如果说您想对自己的油车呀，这个照顾得更好一些，记得给您的发动机啊及时定期除碳。这个碳呢叫积碳，就是汽油啊，它肯定是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的，完全燃烧。所以留下来一些水汽和杂质呢会残留到您的这个发动机内部。
1: 对。
0: 时间久了形成积碳了，它影响大了，它就会影响到您发动机的这个性能。
1: 对，
0: 输出的动力。
1: 通过我们之前啊，在那个店里面用内窥镜看到发动机的内部，尤其是缸壁上面附着着那种黑乎乎的、脏的东西啊。
0: 专业是啊。
1: 对，然后所以说就也有点心疼它。你想想，就相当于是你本来都咳着点
0: 啊，
1: 还没有好火力，然后继续上路了，继续积累这个更深的、这更厚的那种积碳。
0: 是，就是相当于你感冒不及时治，感冒就会加重嘛。所以说及时除碳有利于您的爱车啊，这个动力澎湃，而且能够降低油耗啊。关键是里边这个积碳呢还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说那就是有点灰呗，就有点像锅底灰，然后在那个地方它里边还有机油。各位朋友们，
1: 就是
0: 时间久了以后呢，它跟这个机油啊，黄色的这个机油啊混在一起啊，就变成那种发黄发绿，然后黏黏糊糊，像一个掉地上那种果冻的那种。
1: 好嘛，形容的太贴切了。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行，您就把万能通加进去得了，也不用再想象那个积碳是什么样。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咱们处理一下好不好。
0: 你可想而知，有积碳的车为什么说你踩油门车使劲它不走，对不对？
1: 它干吼它不走。
0: 是，
1: 哎，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直接可以带上我们的三兄弟啊。
0: 对，
1: 这仨兄弟啊
0: 啊，
1: 这个各司其职，
0: 没错，
1: 每一瓶哎都能够给您把这个爱车的小毛病给它弄一弄啊。
0: 大娃属于是强力除碳，
1: 有劲儿啊。
0: 二娃呢是平衡您的这个空燃比，燃烧效率更高，
1: 比较灵
0: 啊。三娃呢是属于是
1: 洗三元，
0: 对，清洁三元，属于
1: 是
0: 打扫战场吧。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一套239，三瓶一模一样，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专门治一治这个老车的积碳厚啊、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的这些小问题了。
0: 哎，这个回复888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呀？
1: 来说说啊，你和你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
0: 刚才说到这个宠物了，小眼睛说。应该飞回来的是原来的那一只鸟。张驰，你们真是福气满满的家呀。大家都说这个如果说有
1: 有家在，
0: 尤其是有鸟啊，最好是有喜鹊呀。
1: 对，
0: 它一般都会在一些比较和睦的有福气的家里面这个筑巢搭窝
1: 啊。是，
0: 说这是一种吉祥的这个预兆。
1: 是的
0: 啊，我也是深以为然，特别欢迎就是小鸟来我们家这个阳台这个大窝，我也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福气的一个象征。
1: 你刚刚不是也做了一个自动回复是吧？
0: 啊，今天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的东西挺多的啊，含金量比较高。
1: 挨个来说一下，
0: 一个是我们昨天那个是散装英语吧？
1: 是散装英语 ，Go home look。
0: 啊，一个是散装英语。的一个短视频，算是一个段子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的听众薇薇姐，自家小狗帮忙叼拖鞋的那个可爱视频，我们也做到自动回复里了。还有就是我。

0: 我们家那个鸟的模样，大家有人想看的，我也做成自动回复了。还有我们今天一些可视化的一些新闻啊，
1: 是
0: 您都以上所有的东西，您回复一个聊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都可以得到自动回复啊，回复聊天就可以了啊。多说一句啊，那个朱颈斑鸠啊，它搭窝就是那么丑。
1: 不是，
0: 这个是有传统的
1: 啊，对，是人家的这个习惯。
0: 就他那个窝就是特别之简陋。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还算是
1: 相对来说
0: 还算是朱颈斑鸠界的这个讲究人呢。
1: 哦，
0: 还算是讲究。各位，有一些是什么呢？就借着你阳台上的，不管是那种破帽子呀，还是块破布啊，大概就不超过六根树枝就是一个窝。
1: 这也太简陋了吧。
0: 他就敢往上面下蛋，你知道吗？
1: 胆是真大。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那种废鞋
1: 不要的鞋子，
0: 不要的鞋在阳台上都被淋成不像样，直接往那个鞋的那个壳里边下个蛋。
1: 如果大家想看到哈，画阿妮回复聊天两个字。
0: 对对对，当然也别说他丑啊，他那个刚毛没长成的时候就那样，长得鸽子不像鸽子，鸟不像鸟。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就可以直接看到视频和图片了啊。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那刚才呢，感谢各位给我们汇总的这个积水点的这个信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会儿呢，特别感谢大家来的这种各种投稿啊。首先是薇薇姐自家这个狗子叼拖鞋的这个视频，然后蜘蛛侠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会儿开封雨后的彩虹，
1: 对，还说投稿投稿，让大家也看一看。
0: 感谢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了，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立马就做成了这个自动回复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能看到彩虹的视频，能看到我家鸟的视频，
1: 哎，
0: 能看到薇薇姐家狗的视频，
1: 还能看到我俩昨天唱了一个散装英语的这个歌的视频。
0: 您能看到啊，彩虹、鸟、狗，我俩。
1: 大家回复聊天，
0: 哎，回复聊天俩字就行了。特别感谢蜘蛛侠给我们的这个投稿啊，
1: 哎，
0: 大家路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见闻呢、觉得有意思的这个视频呢片段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发过来。我们现在呢 也会通过我们的官方账号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和喜悦。林这个朋友说的是
1: 互动一下话题，你和你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啊？
0: 嗯，
1: 我们家这个动物啊，我们家孩子是动物毛过敏，

0: 好过敏，
1: 没有养宠物。这倒是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这个老爷给我们家了一只黑花猫。
0: 哦，就是偏黑色底色的一个花猫。
1: 我们俩有点气场不太合呀，天天打架。后来啊，我们家的猫就从家里走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回来啊，两天它就又走了，直到再后来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0: 哦，您看是不是小花猫一走了，你还挺怀念和它打架的日子的，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哎，不过这个猫啊，就是过一段时间回来，过两天又走。这个我们家也是从小养猫，我十二岁以前我们家一直都养白猫，它就是在外面有伴儿了，
1: 有了更好的归宿了。
0: 对，就是猫它家里边就一只猫，它得出去啊找这个怎么说呢，另一半，寻找自己的爱情。一般呢就是说一开始俩人建立完感情激情过后以后啊，他会在想，不行，我得回家告诉主人一声，我得回家看看，我有点想那个家了。
1: 对，常回家得看看嘛。
0: 对，后来呢就是待两天以后，他肯定回去又得找自己的相好啊。再找以后呢，慢慢的就
1: 感情深厚了。
0: 哎，然后呢觉得俩人啊在外面也能成个家，也能过。于是呢就要脱离这个原生家庭。哎，跟你们再说，我跟你说，有良心的猫啊，一般像我们家养的都是母猫，它会下完崽儿，
1: 带着崽儿，然后再回来看看。
0: 它会在家下完崽儿，崽儿长得差不多以后，它消失。
1: 那合着你还得帮它带孩子呗，赤哥？
0: 那我们家说白了还是月子中心。
1: 你从小就帮动物带孩子，
0: 你明白？我们家可能就是气场，你知道吧？就是他留下了自己的这个下一代，抚养的差不多了，到断奶的时候了。他就要去追逐自己的爱情了，
1: 仗剑走天涯。
0: 这我们家两三只猫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像林一样啊，我们就祝福他在外面
1: 过得更好，
0: 幸福，
1: 挺好的啊，
0: 挺好的。因为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更喜欢居家的这种生活呀，还是更喜欢这种田野的大自然的生活。
1: 我以为你会说你不是他，你不知道那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0: 我知道，我虽然没去流浪过，但是我知道得是挺精彩的，
1: 多么自由的风啊，
0: 得是挺精彩。而且他出去以后他还是有底气的呀。为啥吧？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固定居所，其实他一直都在那儿，
1: 有一盏灯为他而明。
0: 就是他知道他跟自己说的就是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但是他确实知道他不可能说混不好我就回不来了，他想回来他随时都能回来，
1: 他
0: 有底气，对不对？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这个父母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用主动去托举，你只需要帮我们兜底就行了。
1: 兜底
0: 就是我们真那个有点顾不住生活费的时候支援一下就行了，平时呢不用多给，
1: 平时注入一滴水。
0: 哎呦，我怎么
1: 还是得，
0: 我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1: 还得这个关键的时刻咱们有一份车险来兜底，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也是会更加的放心了。
0: 你想说的是来时拥有好车险啊，您现在回复车险俩字就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投保属于您的车险了。
1: 哎，因为说到这个车险了，真的是一门学问，大家还是得擦亮自己的眼睛啊。首先别图那个便宜啊，就是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哎，价格你一看是便宜了，但是万一要是真出了事儿，你打那个客服电话，一方面害怕失联没人接，另外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保险，它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啊。
0: 就是车辆统筹这个说法就不是保险。
1: 对，还有就是全险这一块，一听哎我的车上全险了，价格也挺贵的，是不是？给然后那个销售一张嘴说啊给您上的全险啥都赔，可是一遇到事儿发现这不行啊，这不是那个官方的说法呀，这只是一个行业的俗称，
0: 是
1: 那里面有一大堆险种可能根本就用不上，还多花了很多的钱啊。您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您放心，咱们这边的顾问呢会根据大家的实际用车的情况啊，还有就是根据您上一年的这个使用车的环境来进行给您来沟通来勾选的。
0: 是
1: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咱们很多主持人呢也是直接就来到了我们这边来办理车险服务。
0: 各位，这个车险服务像什么真人一对一啊，包括把您的这个用车情况。

0: 棒啊，符合您的这个险种啊，给您做用心的一个推荐啊。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假装咱普通车友，我投过车险。就前一阵我没有表明身份，我直接就留下我的电话，我说看看咱的这个车险服务到底如何。
1: 对，试验一下。
0: 然后全程服务非常丝滑，然后非常好。
1: 嗯。
0: 然后直到最后，我都已经交过钱了，出过保单了。
1: 哎。
0: 然后我才跟他说，我说其实我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给我。就是在交广领航赠送的一些权益服务啊，就给我这个取消了。不是你都是台里自己人，你用交广领航的一些服务，不是张嘴的事吗？
1: 你又不
0: 说，哎，这哎，
1: 加回复车险两个字啊。
0: 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的一些附加的权益啊。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这个代驾服务啊，
1: 嗯，
0: 就是高速上的一些救援服务啊，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小赠品都是可以的。并且呢，这个界面您回复车险以后呢，不复杂，
1: 嗯，
0: 您不要看什么上面，哎，还有什么保险、机动车号，我不知道，
1: 还有车架号什么的，
0: 只留下车牌号和您的电话，我们就能联系上您了。那个是选填。啊，您可以不填，留下电话和车牌号，
1: 嗯，
0: 我们就会及时跟您联系的，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市区以及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中大道的北向南方向，从商鼎路附近一直排队到了黄河立交。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从金水路一直到龙海高架之间都是相对拥堵的，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行。省内高速目前一处事故呢还在处置当中，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注意提前向左变道行驶。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延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宜丰站，还有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我台记者杨光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经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2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5:20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1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3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累计降水量或将达到70毫米以上。郑州市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将高度重视本轮强降雨防范工作，立即进入应急状态，严格按照预案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落实预警响应联动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广泛提醒公众做好自身防范，各级各类责任人要上岗到位，履职尽责，要强化涵洞、隧道、地铁、地下空间、漫水路面等薄弱环节的排查管控，提前预置值班人员和抢险力量，必要时果断采取应急处置措施，要紧盯重点部位，严防城市内涝，高度关注景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施工营业等重点场所，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关注突发洪涝险情灾情，按规定第一时间处置报告。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今天在微信后台上大伙儿聊的这个话题。
3: 今天话题啊，来说一说你和你的宠物是怎么磨合的啊。
2: 行，大家边互动我们的话题呢，也可以随时发送聊天两个字啊。因为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橘子这位朋友说了，
3: 说这个昨天的这个点儿
2: 啊，
3: 你们俩的英文歌曲很好听，
2: 是吗？
3: 还有保存吗？因为他想
2: 保存嘛，是吧？
3: 他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视频给他保存下来
2: 啊。不是不是，他可能就只是想反复听一下而已。
3: 真的吗？真的吗？
2: 那不就是我们昨天改编的那首《散装英语版之常回家看看之
3: 啊
2: Go Home Look》吗？
3: 先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满足你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你这个信息了啊，做好了自动回复，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我们已经把这一段啊截下来了。
3: 是的，因为
2: 我们也是反复欣赏，怎么说呢，就是很喜欢这一段啊。大家如果说想看这个常回家看看英散装英文版的话，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
3: 哎，
2: 我们把那个视频号关联上去了啊。
3: 是的，关联一下啊，
2: 大家也帮我们这个点点关注，转赞评一波。
3: 对对，
2: 好吧。
3: 这个唱的好与否啊，你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的
2: 啊。
3: 因为昨天呢是视频版本没有做出来嘛，
2: 对，
3: 很多车友呢在线上也是跟我们聊上了两句，甚至我们快走的时候下播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
2: 就还在留言呢。
3: 对对对，其实池哥可以念出来的
2: 哦，
3: 就是你不要担心。这个朋友说了，说作为一名90后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每天在路上最期待的就是张驰和瘦瘦两位省内顶级播音主持的节目，其实是国内顶级。
2: 这是可以念出来的吗？
3: 他说，
2: 这位的哥说的啊。
3: 他说那个什么，主要是这样说的话，害怕你们俩膨胀。
2: 哎，
3: 所以说就简单说一说，这么些年呢听你们节目确实是习惯了，也让我这个枯燥的工作变得很有乐趣，对生活呢也有了奔头。感谢你们的陪伴，给我们广大司机啊带来了这么多的乐趣，非常感谢你们俩，辛苦了，唱的真心不错，以后就别唱了啊。
2: 重点在最后一句呢，是吧？
3: 你再唱，回头星爷下一部电影估计要该找你俩了。
2: 星爷的电影我考虑一下吧。
3: 哟，你还摆上谱了，池哥。
2: 毕竟功夫女足。
3: 咱池哥擅长篮球。
2: 功夫男篮。
3: 有的一看。
2: 哎，首先前半段这个特别感谢这位朋友啊，因为一说多少年的这个陪伴给大家提供这种快乐，就是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就上个班，别动不动让我们哭鼻子好不好。这一转眼确实这么多年了，
3: 不是不是，
2: 都自己哥们儿。
3: 咱这位听友主要的前面都是铺垫
2: 哦，
3: 对吧，
2: 他重点想表达的重点是以后别唱了。就其实他的互动就很简单，就这五个字，以后别唱了。
3: 你看看前，
2: 不然以前这么多年的陪伴白瞎了。试一试啊。
3: 有吗英文朋友们，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
2: 还行吧。就昨天唱这首歌不是我们唱最难听的一首。我觉得在我们的普遍的及格水准之上呢。
3: 哎呦，
2: 都没怎么发挥的，
3: 也算是纯折磨人了啊。
2: 也是，人家说你们两个呀也不带货，纯膈应人搁这。行，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评论区里边有一个互动，之前我看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咱嗷嗷唱成那样，评论区有一个人说，哦，原来你们直播间是长这样啊，原来你们平时的这个播音状态是这个样子呀。就是重点观察了一下咱俩戴着耳机坐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房间里面的这种感觉。就我严重怀疑这个人就看咱俩唱歌这个短视频，他是开着静音看的。 他知道
3: 纯看画面，
2: 他知道自己耳朵即将接受什么，于是他把音量调到了最小，然后给我们强行留言。哦，原来你们工作环境是这样的呀。
3: 哦，长这个样子啊，你们俩。

0: 的。
1: 对，我实在是那天确实是太困了。他们两个看完有一个地方呢就特别的吓人，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倒回去，
0: 然后等你醒的时候再
1: 倒。倒回去呢把我摇醒，
0: 哎，
1: 说你快看快看，恐怖的地方过去了，
0: 快看快看，张弛。
1: 我一看，我看的那一瞬间，
0: 嗯，
1: 那个主角正透过猫眼在看外面。哎呀
0: 哎呀，真损啊，
1: 多损。行，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的东西很多。
0: 嗯，
1: 昨天的散装英语改编歌曲，还有薇薇姐家的这个小狗，
0: 哎，
1: 我家的那个小鸟，
0: 嗯，
1: 还有此时我们听众投稿开封已经出现的这个彩虹，
0: 嗯
1: 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一网打尽，全部都能看见。
0: 是啊，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想要一些大牌的好物，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了啊。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 Two 他们家的前男友的面膜了啊。这个面膜啊，真的，它这个急救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你就是第二天有一些重要场合，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聚会啊、结婚啊这种大场面、
1: 嗯，
0: 你前一天晚上敷上它，第二天立马就能够看得见这个效果。
1: 对啊，
0: 皮肤透亮。
1: 为啥叫前男友面膜？据说有两种解释，
0: 嗯，
1: 一种解释呢，就是你第二天突然知道要见自己的前男友了，各位姐妹们，
0: 嗯，
1: 绝对不能让他笑话，于是呢，他就可以当做急救面膜，就是你见面头一天晚上你敷一敷，
0: 嗯，
1: 马上就有这种急救效果，让你的皮肤这个变好。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说你坚持用这个前男友面膜，
0: 嗯，
1: 不管在分手的第几个冬季。不管今天是星期几，
0: 哎，
1: 你见到前男友，他看到你 Q 弹烹润的肌肤，
0: 嗯，
1: 都让他后悔。当年不识货，对吧？
0: 行，大家
1: 反正是都让他后悔。
0: 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而且这个面膜啊，它里面和那个同它那个和那个神仙水的成分是一样的啊，
1: 是
0: 整张面膜都是。浸满了 Pitara 的精华，所以说才能够做到深层次的这个修护啊和补水效果。
1: 是，
0: 像这一个一片啊，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的，
1: 就是卖119一片的面膜，
0: 嗯，
1: 那它注定是不简单呐。
0: 今天咱呢各位车友的这个专属的价格，
1: 嗯，
0: 也就100单啊，朋友们，现在一盒只需要399。
1: 现在等于说399，您到手依然是10片，
0: 十片一盒啊。
1: 嗯，
0: 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两个15克的他们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
1: 嗯，
0: 一共30克给到您了。
1: 就今天这399花的，
0: 嗯，
1: 得多少前男友都后悔。是不是？
0: 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
1: 来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了，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对我们夜莺一般的嗓音的评论来了啊，不打台球说的是，还真唱了这个《常回家看看》。哎，开玩笑，我们河南省内这个。顶宠粉的这个节目，
0: 对啊，大家想要听什么我们就满足大家呀。
1: 对，刚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唱什么，
0: 嗯，
1: 之前也是有一些朋友这个给瘦瘦发说，你们要不要在节目上演绎一下这个英文版的常回家看看。
0: 对，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满足呀，安排呀。
1: 包括这个是应该是贾继东吧，
0: 嗯，
1: 一直说你们改编一下那个差不多先生。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咱
1: 改呀，
0: 改了呀。
1: 我明确告诉这个贾继东啊，
0: 嗯，
1: 我先去学这个差不多先生怎么唱。
0: 哎，对。
1: 然后呢，等待灵感，然后就，相应的这个合适的主题，然后去改嘛。
0: 对对，现在差的比较多。
1: 我给他说了，8年之内肯定改出来。
0: 你等吧，
1: 宠粉啊，对不对？
0: 是不是？先等着。
1: 你看怎么评价咱的啊？林说了啊，
0: 说不看字幕啊，我竟然能听得懂你们俩唱的这个。

0: 英语歌词。
1: 对，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我们要告诉大家，语言呢，它就是一种工具。
0: 哎，
1: 不要去试图去堆砌一些滑稽、华丽、无意义的那种词藻，让大家懂里面的意思是最重要的。
0: 啊，当然主要是为了搞笑啊，朋友们。
1: 对对，就有点搞笑。最朴素的一些单词的一些简单的暴力拼凑。
0: 杨洋还说了，说昨天啊，你们两个那一嗓子太突然了
1: 啊，
0: 关都关不上，
1: 没来及关广播是吧？
0: 真应了这个本山大叔的那个小品了
1: 啊，
0: 大哥这一嗓子要了老命了。
1: 贾静东说：“我刚遗忘昨天你们的歌啊，咋今天还得勾起噩梦？”
0: 老哥呀，昨天只是音频，你看看视频，看一看，看一看。
1: 我们一再跟大家解释和强调了，这不是我们发挥最差的一次，你们就不能再宽容一些吗？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那些作品怎么拿得出手？就那些作品，
0: 另外的，而且还有未来的呀，是不是？
1: 是啊，那未来
0: 知识创作，
1: 未来我们也不能保证就比常回家看看好听。我们都英文了，
0: 咱这样创作有必要下去吗？我都开始打个问号了。
1: 咱这叫创作吗？我也打个问号。
0: 对对对对对，我都开始怀疑了。
1: 要不赶紧带货吧，不然纯膈应人。
0: 那咱还是说说家里面的这个大事儿。
1: 想听的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发送聊天两个字啊。China 小还说呢，择日不如撞日，要不现在开始吧，你们再来一首。
0: 现编呀。
1: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0: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今天无准备，我们就不打了。您回复聊天俩字，听听我们昨天唱就行了。
0: 对对对，也建议大家常回家看看。如果您的家还没有装修好的话，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不装饰给您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1: 是，而且装修这件事儿啊，也跟准备节目是一样的。就是前期的筹备和准备反而更重要。好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在你们这儿订的这个家装节，天天找我看材料，碰施工方案，然后呢工艺啊合同啊一遍又一遍的这个确认，啥时候进场施工啊？各位，当前面的这些工序确认完毕以后，反而进场施工是最简单最快速的一个环节了。
0: 对，咱得好好聊一聊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这个房子。
1: 对，
0: 是不是？你不能说装成张弛喜欢的，那不合适，对吧？也不能装成设计师喜欢的。
1: 就是一定要协调到位了，反而开始施工就会非常的这个丝滑。这就好像是什么呢？举个例子，你家装到一半，突然呢某一种材料跟不上了，然后呢得愣等这个材料再进场等半个月，后续的施工才能够继续往下进行，是不是耽误时间？
0: 那不都耽误了吗？
1: 从开工之前，如果说把各项材料的时间到位的时间点和工人进场施工的顺序捋明白，搞清楚，一旦开始施工特别之快。
0: 对，
1: 就好像有一些地产项目一样，地基打好了，起楼的时候一层一层特别快。
0: 哎，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你200块钱。
1: 是，
0: 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你。
1: 这些都是前期的工作。
0: 对对对，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吧。
1: 那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啥呀？这个朋友说，哎呀，笑不活了，
0: 笑不活了，已经看到视频了，是不是？
1: 啊，那您回复聊天两个字继续看吧。好，我继续说完的话啊，就到这儿就，
0: 感觉不想结束的意思呀。
1: 大家互动还这么热烈，留给下一个节目对话教育了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0: 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身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联系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6: 你好，卢飞。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6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此外呢，兰南高速的南阳段292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小心驾驶通过。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宜丰站，还有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开封站下站通行较为缓慢。那么更多路况信息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目前东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航海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商鼎路上了。此外呢，在中大道商鼎路的北向南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的排队已经接近黄河立交了。目前的晚高峰还在持续当中，大家请耐心驾驶，拉开车距通行。路飞。
5: 谢谢李雷。正如李雷所说啊，如果说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行走在市区，您发现哪个路段比较拥堵，您可以把您看到这个路况信息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记者杨光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获悉啊，经过综合的会商研判，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在今天的17:20正式的启动了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郑州市防指要求啊，各级各部门要高度的重视本轮强降雨的防范工作，立即进入应急的状态，严格按照预案落实防范应对的措施，要密切的关注雨情、水情、汛情的发展变化，落实预警响应联动和临灾预警的校应机制，广泛提醒我们的公众呢，要做好自身防范，各级各类责任人要上岗到位，履职尽责，要强化涵洞、隧道、地铁、地下空间和漫水路面等薄弱环节的排查管控，提前预置值守人员还有抢险力量，必要时呢，要果断的采取应急的处置措施，要紧盯重点部位，严防城市的内涝，高度关注景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施工营地等重点的场所，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要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突发洪涝险情要按照规定第一时间处置报告。大家出行之前呢，也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5，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是路飞。大家都知道我们对话教育有自己的群聊啊，昨天我们群里面呢有个家长呢发了一个求助信息啊，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孩子如何和别人交朋友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大人和孩子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他呢就感觉啊，这孩子交朋友，你不得交个学习成绩好一点的，你交个成绩不好的，是不是给你带下去了？但是孩子交朋友呢，他就是凭感觉，就是觉得跟谁玩比较开心，所以他就想问问啊，到底我们的孩子在交朋友的时候呢，要交哪类朋友，哪些朋友是可以深交的呢？那今天咱就在节目上聊聊这个话题吧。您认为我们的孩子在交朋友的时候，包括您本人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本人在交朋友的时候，您最注重的是对方的哪一个性格特点，或者是哪个品质？就是您交朋友看对方看的是哪个点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发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过来都可以。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今天呢还特地的拍了一视频发到我的视频号上，也发给那位听众了。我给他说的是哪类朋友可以深交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真诚的人，因为这个真诚的人呢，他这个没有各种套路，而且不会骗你。第二个呢就是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呢他不会害你，是吧？也没有各种手段。那么这两类人呢，即使有那么一天你跟他们有了矛盾，那么对方也会选择远离你，而不会去伤害你，对吧？那今天微信平台上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都是经历过很多交友经历的，对吧？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说您自己的观点，您觉得在交朋友的时候我们最应该看的是哪个点，或者您平时在交朋友的时候您比较注重的是哪个点，是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过来，您的这个回复呢可能也能帮到很多在这个管理自己孩子交友的时候这些家长的需求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待会儿我们来看看对方的回复啊。现在是7月23号，我们的暑假，哎呀，时间过得真快，过了一半了。那么这一半的时间里边，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安排自己孩子的这个时间的。据我所知，很多人呢都是给自己的孩子报的有补习班，到今天为止，是吧？还在各种这个补习呢。当然这两天咱们郑州市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很多补习班呢，我们也希望让孩子好好的歇一歇，放松放松，所以都停了。那么剩一个月的时间，您准备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家里边有孩子，这个孩子呢是5到15岁之间，我是这样给您建议的。您可以让孩子参加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最近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听到我们的推荐？首先呢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挺难的，上学的时候呢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呢就是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的，这个暑假呢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到营地去锻造一下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夏令营，您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

零夏令营的答案很简单。第一个呢，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是重点的一个品牌项目啊，随手每天有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在安全上真正的做到了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最大的特点和底线。第三呢，我们连续做了10年了，就不会存在报名后不能成团，最终浪费了孩子们的时间等各种情况。总之呢，您给孩子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就会更靠谱、更安全，也更放心啊。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能让孩子得到哪些改变呢？第一个，可以改善时间观念，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第二个呢，改善挑食的问题，在家这不吃那不吃，在营地啊活动非常充分，胃口大开。夏令的这个餐标荤素搭配，八菜一汤，确保孩子们吃得香睡得好。那么第三呢，就是孩子们身体会变壮啊，很多孩子都是伏案学习，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站军姿，各种训练都是常态，孩子们都会变得身姿挺拔，身体倍儿棒。第四呢，就是更加的独立。第五是更加的勇敢，有团队意识。第六呢，就是学会感恩父母了。但是报这个夏令营是有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年龄要在5到15岁之间，高于5岁，这个低于15岁才能报名。第二个呢，是孩子得自己会洗漱啊，这男生女生都可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今年我们有3条线路啊，一条是郑州的陆军，一条是青岛的海军，还有一条是湖北的空军，就是您把孩子送到郑州，我们带孩子去就行了。3条线路任您选择，最低不到2000啊，包吃包住，什么都包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给孩子报名夏令营，就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有人问，路飞报你的名字能不能优惠？你试一下好吧？我还真没试过哈。但是这个价格呢，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本身已经把价格打到最低了，而且有广播的补贴，其实说实话性价比呢在市场上已经是很高了。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加一下我们的客服，您直接聊一聊，问一问啊。今天咱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觉得您在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的是哪一个点。您的这个回复啊，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家长，就不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交朋友的，您的这个回复说不定是他们的一个参考选项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猕猴桃炖年糕他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善良，他说因为我感觉善良的人三观都不会差。没错，善良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底色啊。潘潘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是对方是不是真诚并且有礼貌，而且要有边界感。其实能提到边界感这个词的，证明您对自己边界感比较看重，对别人是不是侵犯自己的边界感也是非常看重的。其实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交了之后呢，关系一旦不错了之后就会丧失这个边界感。一旦丧失了边界感，会有几个不好的影响。第一个不好的影响呢，就是喜欢打探别人的私生活和秘密了，对不对？第二呢，一旦没有边界感，总会呢向对方有不断的这种索取，就觉得既然我把你当朋友了，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其实这个应该往往都是不应该的啊。非常理解你的这个回复啊。酷贝啊，他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相处是不是非常舒服，而且呢能不能照顾到我的感受，不自私不算计，而且不能扫兴。听着要求也不高，仔细一想这要求也不低是吧？相处得舒服这一点，你们首先得三观得一致了，只有三观一致的人相处才是舒服的，要不然都是各种蹩脚是吧。然后呢还得不自私不算计，还得不扫兴，再同意不过了是吧。那这种朋友确实也不好交啊。人间美味他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是健康、真诚、三观一致还有共鸣。大家发现没有，今天
我们才刚开始啊，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

0: 您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我念的这几个，真诚、三观一致这个词儿呢，几乎每一个互动的都会提到。大家都想要那种比较真诚的，而且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共同话题的，对不对？但是也不全是啊。盒子他说，我交朋友呢，就是对方能陪着我一起做很多，你这个词儿我不方便念哈，就是做很多出其不意的事情，就是陪着我一起疯，陪着我一起闹，能跟我一块玩。其实说实话，你的意思就是要交一个不扫兴的朋友。那大家都说说吧，您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都可以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都刷屏在回复特种兵和夏令营三个字是吧，我看到乐乐、一米花、宁伟峰等都在回复，应该是您家里边都有孩子对不对？如果回复特种兵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客服，因为现在很多期都已经爆满了。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夏令营呢都是要提前报名的，因为需要提前预留床铺，需要提前买保险，提前给孩子订这个各种装备。因为我们的夏令营是要送孩子两套衣服的，一套特战服，同时呢还有一套训练服，包括孩子的各种装备、帽子、手套、防晒袖等等之类，都是要提前订的。所以夏令都是提前订的。您可能比如说脑子一热说，哎，明儿给孩子送一夏令营去吧，这明天的肯定是这个来不及了。我们最快的就是本周六，也就是后天，我们的陆军夏令营就开营了。到大后天，就是周日的时候，大后天了是吧，周日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夏令营就要发营了。但是这两期估计都已经爆满了，您可以问一问好吧。想报名夏令营的话，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叫《陪我到以后》。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搭，对不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朋友的话题。您在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呢？这个话题起初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对话教育节目群里一个家长的求助啊，就是他想给孩子讲讲交友的一些方法技巧，包括要注意哪些事项，但是呢没有什么经验，就问问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设置成了，您在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互动，好吧。鲨鱼啊，他说，我交朋友从来没考虑过这些，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即便他有时候有点缺心眼儿，我也不嫌弃他，而且我会每次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他那边，这就够了。我怎么觉得，虽然感觉你好像在夸你的朋友，怎么听着跟骂他似的？又是缺心眼儿呢，又是不分青红皂白都站在他那边，给他去是吧？各种打抱不平的，好像你朋友事儿很多是吧？之前好像刘德华也说过同样的话，是吧？什么叫朋友呢？朋友就是有的。

时候是需要无条件的去支持的，对不对？莫比乌斯他的这个头像告诉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啊。他说其实我交朋友就是随便，只要他能跟我玩就行。然后你看这个家长还在考虑交朋友要看重这个那个的，年轻人就很简单，就是跟我玩，玩得开心这就足够了。阿鱼姑娘说，我看重的就是朋友的三观和性格，性格好才是真的好。这个三观这个词今天在节目里边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啊。姑娘她说，我交朋友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就是对方得跟我聊得来，第二个呢就是对方不能抠门，就是跟你一块出去都是他花钱呗，喝奶茶得他付款，吃饭得他买单，是吧？有事他得真上，是吧？这你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你的朋友也希望你是这样的。俏言儿啊，他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兴趣爱好是不是相投。哎，这是今天第一次说到兴趣爱好的，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既然是朋友，什么叫朋友呢？你必须得志同道合，得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是吧？除了一块工作得能玩起来。你说今天要去潜水，他说这个潜水有点危险，你说攀岩他说没劲儿，你说撸铁他说没趣，这就玩不到一块了，是吧？兴趣爱好得相投。其实咱们仔细回想回想，年轻时候交朋友哪儿考虑这么多呀，就是能玩得开心就行了。帅到没朋友，你这个名字听着就没朋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聊聊交朋友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他说就是俩字儿，眼缘。他比较注重眼缘，眼睛扁一点的行不行？这个眼缘这个词儿，这个怎么去解释呢？就是你交朋友是看颜值吗？就是形象气质得长到你的心趴上然后才能交朋友吗？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套审美的标准呢？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交朋友最看重的对方是什么，是哪个品质什么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直接发送微信的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聊话题的过程中呢，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估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部分吧，90%都是开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的这个爱车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开段时间发现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这个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呢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开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了？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啊，你不用频繁的去跑那个修理厂，你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很多听友都说故障灯亮了之后呢，加了瓶万能通除了除碳，嘿，故障灯自己就灭了。你比如我们的车友丹啊，他就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他说他闺蜜的车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然后他用了那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两瓶的时候这个灯自己就消了。还有大梁门，他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前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这个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给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非常好用啊。您想了解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目前有两款，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三瓶分三步保养到位。一款呢就是金装礼盒，是239，也是三瓶，三瓶就是一个周期啊，就是专治那个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今天微信平台上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交朋友最看重的

0: 是什么？爱奇他说臭味相同最重要。爱奇你是有什么不良嗜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杜乐老师。杜乐老师您好。
1: 哦，你好主持人。目前二广高速洛阳段 K1161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活作业，现场占用D3、D4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抢修施工，连霍高速开封站下站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主持人，
0: 谢谢杜乐老师。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是路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微信平台上袁小丽她说，我交朋友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她听不听河南交通广播，听的话就是朋友。袁小丽，这个我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我正式的任命你为河南交通广播的专业的托儿，这是我们的专业托儿啊，就是一个袁小丽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贡献了半壁的听众的江山，发展了很多我们的听友，是吧？贝拉，他说我交朋友的标准就是，哎呦，他打了3遍，他说有良心，有良心，有良心。你上一个朋友是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啊？怎么这个现在对这个看得这么重啊？是不是曾经被朋友伤害过 ？Super 啊，超级！他说我交朋友就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意思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这种托妻献子的好交情。你是不是郭德纲河南分纲？你说的这个段儿，我怎么好像听过呢？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Miko 也说的是真诚，不耍心机啊。生气他说也是真诚，快乐小稳他说磁场契合，还有副教授他说我看中的是性格。他说我觉得火象跟风象比较适配，就是你交朋友先看星座是吧？这个能不能玩先放一边。来，你什么星座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继续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说说您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一边聊天一边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现在夏天了嘛，夏天护肤是不能懒的，尤其是大暑一到啊，室外的紫外线真的是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室内的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呢发红又敏感，粗糙又暗沉，皮肤的突发状况啊，您不要慌，众多的美妆博主呢实测发出了一个急救的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舒缓急救。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前男友面膜，改善这个熬夜暗沉，匀亮肤色，舒缓不适，而且呢能够唤现我们的肌肤的光泽呀。这款面膜是富含品牌专研的，和神仙水同源成分，整张面膜是浸满了足量的精华液，深层的补水修护，改善我们皮肤的一些问题啊。SK2 这个品牌就不用多介绍了啊，它知名的面膜专柜一盒10片1190元啊。就我平时用面膜比较少，各位有没有女性听众告诉我，这个 SK2 的这个面膜一盒10片专柜卖1000多块钱？不好意思，我是因为少见所以多怪啊，也就是一片就100多块钱嘛，超出了我的理解。还好今天爆款商城暑假的这个嗨购节，车友的专享价格福利，仅有100单的补贴，就是399 一盒十片 SK2 的这个前男友面膜，还送两个15克的 SK2 的王牌的大红瓶的面霜，就是两个的话就是30克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这个好很多了？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非常高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的阿大泼鸭牌，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总共是100单啊，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再来说个装修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房子都要老房换新了，不管是买新房老房换新都可以啊，就是如果您装修的时候想省点钱，很简单，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首先呢就可以扫码加上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装修的这个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基金，轻松应对夏天。因为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之后这个甲醛啊异味啊散得比较快啊，入住更健康更安心。我们回省钱了之后呢，会有正规的团队跟您去对接啊，就拥有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防董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的这种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程序啊。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正在进行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的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让您省心放心啊！发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您家里边有孩子，您想在假期给他报夏令营的话，刚才很多人发的这个关键词都错了，比如说我看哪位啊，哎，好几位啊，刚才哪儿去了，这个一米花回复的是夏令营，他回复上了夏猎营啊，夏令营，夏天的夏，令命令的令，营郭鸭营啊，就夏令营。或者您这仨字不好回的话，您想给孩子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安全有保障的夏令营的话，您回复特种兵也可以，好吧，特种兵。

因为这个名字，我们的夏玲的名字叫我是特种兵嘛，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报名，但有一个前提，孩子的这个年龄呢是大于5岁小于15岁，太大太小的是不接受报名的，但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啊，平均这个男女比例呢是6.5:3.5，就是女孩也是蛮多的啊，回夏令营就可以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跟他说的类似的有很多啊，这个英文啊，他说就是志同道合。当然呢，也有人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玲玲，他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对方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情绪。这个确实也很重要，因为生活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啊。但是存在一类人呢，他就是喜欢抱怨，喜欢吐槽，是吧？每次见面了之后呢，就先大倒苦水，说自己工作上的不容易，家庭中的各种琐事，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似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在交朋友的时候，都是希望得到情绪价值的，感觉自己身边跟有个小太阳似的，这样蛮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不那么爱发表负面评论的，是吧？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的。你看今天好几个人都说希望对方都是阳光向上的那种性格啊。康他说，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当然今天提到人品的也比较多，像杨柳依依还有玫瑰冬日啊，都在提啊，说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对方的人品，是吧？您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直接发送过来。当然刚才聊到这个装修房子的问题，很多人还是比较关心的，因为装修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儿啊，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大事儿。大家都期待住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呀，包括会不会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就找理由增加各种增项，对吧？加钱，那你说加还是不加呢？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到时候没人管，还怕施工的时候他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真的特别懂大家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就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是保驾护航。而且活动中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呢，在我们的账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我们就直接赔给您了，所以说这个保障是够实在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家庭的家，装修的装，节日的节，家装节，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交朋友最看重的对方哪一点。麻豆他说，我看中的就是能跟我一块去捉蛐蛐和捉爬叉，这是你的人生的一个大爱好，是吧？就交朋友的时候也得交一个能跟你一块去摸爬叉的人。得亏我家就是河南的，要不然我估计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外地过来的都不知道爬叉是个啥东西。他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能不能跟他一块去摸爬叉，解释解释吧，有没有人知道爬叉是什么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可以给我们来讲讲啊。嘿，你还别说，真有人提到这一点了啊。这个嗨，一个后边加了个英文，他说我交朋友的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门当户对。这门当户对在交朋友上都已经有了吗？我还以为这个门当户对只是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啊，但现在人对朋友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是吧？因为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像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你仔细分析，他说的这个门当户对还真的有那么一定的理由，是吧？只有三观一致的门当户对才是吧，比较靠谱啊。文艺青年他说，我交朋友这个标准呢，就是不找我借钱，看来这是受过伤的，是吧？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很多朋友提到借钱的这回事儿，都是因为借钱之前是好朋友，借了钱之后呢，朋友就没得做了。但是我们呢，又不会把钱借给不是我们朋友的人，就是关系很一般的，刚见一面问题钱，你肯定不借。你能借出去的都是自己的朋友，但往往是借出去自己朋友的这种，最后朋友就没得做了，是吧？肯定你是有类似的经验，对吧？成成成他说，我交朋友的标准呢，就是对方愿意付出，

就咱就获得就行，是吧？我命由我不由天，他说有一说一啊，他说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人当成真朋友。嘿，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这个直接说出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爱独处的人，是吧？就你的内心真的是极其强大，因为人是个群居类的动物嘛，对吧？很多时候离了朋友，很多人会感觉到孤单寂寞，是吧？但是呢，他能做到就不看重朋友啊，完全注重自己的内心，也蛮好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吧？没人跟你玩，我就跟自己玩。向阳而生说，感觉相处比较舒服，能聊得来的。陈某某他说，善良有礼貌，性格相投，有共鸣，而且得有边界感。这每个人交朋友的方式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啊。嘟嘟啊说，我喜欢交朋友那种没有心眼的，真诚善良的。今天聊天的过程中啊，发现大家从交朋友其实也能够反映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包括人生的某一种经历啊。也希望我们的身边都可以出现一个真的跟我们脾气相投、三观一致的好朋友吧。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0: 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二广高速洛阳段1161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目前第一、第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实时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了。今年的暑运啊，已经是拉开大幕了。那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能够文明出行呢，陪伴各位平安抵达，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的礼券，只要您看完视频就是有奖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发送平安啊，点击链接就可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了啊！但是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啊！就您发送平安两个字之后呢，看完视频在小程序页面下滑有一个立即领取，然后点击就可以了。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我们聊一些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看过，上海动物园有一只网红的老虎叫红糖，是不是啊？网红老虎红糖如今已经拥有了专属的超大号冬瓜，萌翻网友啦。哎，这个夏天不是有一个网红宠物圈的降温神器吗？就是大冬瓜啊，超大号的，在各大社交平台都走红了。那现在啊，这股清凉的风潮它也吹进了动物园，动物们也是开始纷纷尝鲜啊。比如说这个上海动物园的雌性孟加拉虎红糖，它就已经有了一个专属的超大号的冬瓜。那这只网红虎和冬瓜互动的画面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那提到红糖，可能很多听众都不陌生，它是上海动物园的明星动物之一，而且有不少游客专程来动物园就是为了一睹红糖的风采啊。看到我们这个老听众已经开始发动物了，看到宋，这知道我这个第一时段的套路是不是啊？啊，那最近不少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的视频里看到红糖抱着一个超大号的冬瓜，那时而用脑袋蹭一蹭啊，有时候就用爪子抱在怀里，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那这个可爱的方式啊，还能降温解暑，真的是萌翻了。有网友调侃说，红糖也是有冬瓜的咪啦。后来这件事啊，也得到了动物园工作人员的证实啊，确实这个视频是属实的。最近上海的气温也是在逐渐攀升，那为了给红糖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呢，所以说饲养员特别为它准备了冬瓜。红糖前几天还是蛮喜欢的，抱的还是蛮多的。而且为了让小动物们都能够平安地度过夏天，也是根据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性，包括他们的特点啊，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的花式避暑方案。比如说在室外的活动场有这个水池、喷淋、喷雾这些降温的设备，会定时开启，就可以快速地降低场地的温度了。那动物们在这儿走来走去，活动起来就比较凉快嘛。那饮食上也是精心搭配，有一个夏日专属的清凉套餐啊，就是根据动物的习惯啊，适当的投喂一些牛奶冰啊、水果冰、蔬菜冰等等，这样既补充了水分和营养，还能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看听众你看我很开心说，红糖竟然知道冬瓜的正确使用方法。那当然，咱们虎宝也不是吃素的，对不对？根号二说，看到冬瓜就气不打一处来啊，买了一个多月了，就一直在地上放着，我家猫就那么看着。赶紧让他这个把小视频刷起来啊，跟着红糖学起来。只能说我们现在女明星红糖是越来越时髦了。这只孟加拉虎红糖啊，它是2024年出生的。它呢，其实自小还是很波折啊，就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母虎给弃养了，被妈妈弃养了。后来经过人工育幼长大的。当时呢，这只虎宝宝啊，它是在一个大纸箱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决定给它取名字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纸箱上有"红糖麻花"四个字，经过一番讨论啊，就决定叫它红糖了。啊，没错，就是这么的慎重啊。那你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上海动物园的网红老虎红糖和冬瓜来互动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如果您的爱车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它使用起来没有那么的顺手，比如说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们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只要 DIY 一下就可以了，十万车友亲测好用，这个口碑是实打实的啊。有车友给我们反馈说，这个加了万能通之后啊，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真的回应非常的迅速。当然，如果您的车子是3到8万公里啊，您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它一套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它能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也是三瓶，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老听众在群里啊，或者是私信我说，这个万能通到底怎么样来使用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打开，它就像一个这个易拉罐一样啊，很简单。打开之后呢，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充分的加满，让它充分的融合就好了。一箱油记得用一瓶万能通啊，不用多用。发送888就可以来看到了。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

0: 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那接下来呢，有一则气象提示啊，来自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8点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受雷暴大风的天气影响，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哎，咱们回家该把这个窗子该关就关一下了啊。另外这两天一直有这个强对流的提示嘛，所以说咱们出门也要是随身带一把伞。萌宠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美国一只小狗狗失踪整整12天后呢，一路狗刨游进了旧金山湾。哎，这只狗狗失踪了将近2周啊，为了追上它呢，这个当地的消防部门啊，直接出动了2辆消防车、一艘船和一艘气垫船。据报道，在美国旧金山啊，这只狗狗是7月4号走失的。那当地时间这个16号的时候，也就是过了12天呢，路人亲眼看见它一头扎进了海湾，拼尽全力往深水区啊去游，吓得大家立刻报警了。那狗狗呢，最终在离岸边大概有800米的水域被发现了，当时头顶还有一群海鸥在围着它盘旋。最终啊，当地消防部门成功的把体力透支的小家伙捞上岸，万幸啊，最后顺利和主人团聚了。哎，拼尽全力横渡了几百米的海湾，就很难想象这十几天它都经历了什么。还有网友说他真的好勇敢啊，看得我这个眼泪花都流出来了啊！不知道经历过什么，可怜又幸运的小宝贝，好在最后跟主人啊又见上面了，又团聚了，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现在不是有一些这个装修都主打的是宠物友好吗？尤其是多宠家庭啊，就是在家里面会设置很多的这种宠物空间，对不对？啊，如果您也想这个赶个时髦啊，就是想找到当下的这个装修流行趋势，拥有一些小巧思，那么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还要找性价比高的。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仅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还能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您这个夏天的装修。夏天其实正因为温度高，它装修完工之后啊，甲醛异味散得会很快，入住起来也会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啊，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的。哎，像我就不喜欢凑热闹，我喜欢来一个错峰，这个时候师傅也不赶工，可以帮咱们精细打磨到每一处工艺，就是一对一的来为咱们服务嘛。哎，装修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你有什么诉求提着也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这个正规团队它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专门的对这个应季的工艺做调整，每一道施工工序都是严格把控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活动啊，非常难得，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来维护啊，让咱们告别装修套路。如果您最近真的有家装打算呢，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啊。或者发送省钱，先把咱们记者的微信加上啊，回头有这个家装打算啊，咱们就可以随时问一问。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修。

0: 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我们把视线拉回省内啊，最近百余枚蛋壳猎享民权黄河故道，全球极危物种的生命突围战开启了。哎，到底是说的什么小动物呢？啊，就是全球极危的鸟中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青头潜鸭。最近啊，在这个民权的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传来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今年的青头潜鸭大概有140只幼鸟破壳而出了。那这对当地的保护这种濒危物种来说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收获。到底当地采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呢？这个民权县啊，它用了一种技术叫人工生态的浮潮技术，为青头潜鸭打造了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繁殖环境。这个浮潮呢，是以环保材料构建的，它就模拟了自然巢穴的隐蔽性和稳定性。那浮岛呢，加固也是非常的扎实啊，它这个承载性能也是很好的，可以随着水位来浮动，也避免了淹没巢穴的风险，也能有效的去抵御风浪和天敌的侵扰。今年湿地里的青头潜鸭的繁殖巢数达到了24巢，截至目前成功出巢13巢，还有2巢正在孵化当中，预计27号就能够全部孵化成功了。哎，等于这个繁殖季啊，将有140只幼鸟破壳而出，这个数字真的还不少呢。而且在这个湖面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成年鸭带着毛茸茸的雏鸟，它们在啊自由自在的划水，有的时候呢会潜入这个芦苇荡里去找食物，有的时候啊也会振翅飞翔，非常的好看。而且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定时的去监测，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啊，很怕惊扰到鸟儿们。等于说从成鸟的配对到筑巢产卵，再到如今真的是大规模的破壳，每个阶段都凝聚着工作团队的心血了。而且通过这个巢内安装的监测设备，咱们还能看到有6-7只刚出壳的雏鸟挤作一团啊，就嫩黄的绒毛特别特别的可爱，偶尔还会传出一些这个鸟类的啾啾声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里这些可爱的青头潜鸭和毛茸茸的鸭宝宝们啊，这个可是这个鸟中大熊猫，全球极危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啊，咱们今年竟然有140只幼鸟破壳而出了啊，还是很厉害的。发送可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这里提示大家啊，咱们高速方面最新的消息，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濮阳南站到南乐站。另外，稍早前二广高速洛阳段1161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查看了，咱们这个出门在外啊，提前做好规划。咱们说夏天出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散步出去旅游，都想找一双走很多也不累脚啊，还很百搭，穿起来也不闷不热的鞋子，对不对？哎，今天爆款商城返场的就是瑞士的户外轻跑鞋，最近真的很流行啊。最近像这种轻户外系列啊，包括一些洞洞鞋啊，包括一些速吸鞋啊，就是取代了很多这个凉鞋的地位啊。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个短视频说，他们拯救了我们今年夏天那种露脚趾的羞耻啊，就是穿得越舒服越一脚蹬就很好啊，包括那种勃肯也是这两年非常的流行啊，大家可以先回团购来看咱们这个瑞士的户外轻跑鞋长什么样啊，还是很时尚的，它也是为夏天设计的会呼吸的轻跑鞋，很透气很轻快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多好朋友都来反馈说，像爱跑步的刘老师就说这双鞋透气性很好，穿着它爬过一次山，脚底不会发酸也不会累脚，想给妈妈也带一双。还有美乐多说鞋型好看啊，裤子裙子都能搭，价格还不算贵。而且这款鞋它是瑞士的经典品牌，品质实力都是有保障的，它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很结实耐穿，而且它有立体的透气孔，咱们开车久了穿也不会闷脚和闷汗。另外它鞋子里的航空记忆棉鞋垫有这个轻质的 EVA 缓震啊，防滑鞋底非常的柔软回弹，上脚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关键今天价格机制也是特别优秀的，像专柜奥莱都在售的这款瑞士轻跑鞋啊，今天咱们99元包邮到家，两双再减10元，36码到44码都是有的，像情侣啊亲子啊都可以随便搭，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恐怖游轮》。
4: Let's go sailing。
3: 单亲母亲杰斯和一帮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但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4: Wind's dropped out on us.
3: 不久，他们便在海上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风暴，游艇翻船，众人落海。几经挣扎，他们好不容易爬到游艇残骸上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一艘巨大的游轮向众人缓缓驶来。众人欣喜过望，未加思索便登上这艘名为艾俄洛斯的游轮。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艘1930年便告失踪的神秘之船，而船上更是空无一人。随处可见的鲜血、神秘的指示以及突如其来的凶杀事件，将这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恐怖轮回之中。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啊，不只是一只宠物了，就是那种养一只还想养第二只、第三只啊，就是希望毛孩子他也有自己的小伙伴来陪伴啊。像我最近也要升级为这个二猫家庭了啊，因为最近又这个救助了一只小橘猫啊，正好和我们家这个大橘来做个伴。但是呢，我们宠主可能会忽略啊。一开始想得很美好，他们是互相陪伴嘛，但是争宠啊、吃醋、抢关注、抢资源也会伴随小动物们的。看似是他们的小打小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是长期的一种精神内耗了，而且还很严重啊，不仅会扭曲性格，还会诱发很多的健康问题。而且他们不会很直白的去表达啊，但是内心还是很焦虑不安的啊。他们这个危害都有哪些呢？首先情绪会崩溃，会有应激状态，因为争宠的核心它就是安全感的一种缺失嘛，害怕被冷落或者是被替代啊被排挤啊，长期这样下去，他们就会变得这个敏感多疑，神经很紧绷。甚至有的宠物它会黏人到寸步不离，还有的呢就很孤僻，躲在角落里也是拒绝互动的。轻则哈气低吼争强打闹，那重则焦虑失眠，食欲骤降，长期处于这个应激状态，没有办法放松。另外还有的小动物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就小病不断缠身啊，因为会影响它的内分泌系统嘛，就丧失了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本来很健康很强壮的毛孩子，你会发现他最近就很奇怪，突然间软便啊、呕吐、掉毛很严重，甚至皮肤有炎症啊，一点点外界的刺激都会引发不适，可能就是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还有的毛孩子会加重内脏的负担啊，这个也是最致命的，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种伤害，因为长期的吃醋呢会导致他的心率飙升，血压升高啊，加重他的心脏负担。比如说这个心肌肥厚啊，呼吸急促，肺水肿。所以很多宠物的突发重病，它其实都是长期情绪压力的累积。还有的呢，行为会很异常，然后走向极端，比如说它就会变得拆家呀啊，乱尿去标记啊，就是为了博取关注，或者是欺负弱小的宠物去发泄情绪。还有的甚至会攻击主人啊，原本很温顺，现在就变得很暴躁很敏感啊，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模样。而且宠物间的争宠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它就会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排挤和打斗，等于每一只毛孩子都会活得很小心翼翼，主人也会心力交瘁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家养了几只宠物，他们之间会有那种争宠的情况吗？也欢迎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那下一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聊一聊啊，怎么样去化解这种争宠的现象，守护好咱们的毛孩子。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5: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

0: 白了。
1: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2: 咱们说夏天啊，这个日照比较强烈，室外紫外线也在增强，尤其护肤是不能这个松懈啊，不能懒，因为我们一进空调屋，这个空调在不停的吹，皮肤忽冷忽热的，就容易很敏感啊，粗糙暗沉，而且呢还容易晒出晒斑啊等等。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个急救的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可以很有效的舒缓我们的肌肤。今天呢，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呼声超级高的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呀。怎么说，这个平时轻易不敢用啊，就是关键时刻拿出来敷上一片啊。啊，它可以很好的改善熬夜的暗沉，然后匀亮我们的肤色，舒缓那种不适的感觉，焕亮肌肤的光泽。啊，因为这款面膜它里面有和神仙水同源的成分，整张面膜浸满了足量的精华液，可以深层的做到一个补水的修复。敷完呢，整个皮肤就是水光透亮的，特别的适合急救啊。日常维护啊也是可以，当然了，这个价钱有时候会让我们望而却步啊。像 SK2 这个前男友面膜，专柜一盒十片得1000出头了，1100多。但是今天可以趁着咱们有车友专享价的时候赶紧拿下。咱们暑期有一个嗨购节嘛，今天车友价只要399，而且还会送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这个是我现在自用的，一共30克，像我们放暑假出去旅游啊都可以带上的，性价比超级高。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这个为数不多的库存了啊！发送大牌。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刚才我们提到啊，就是多宠家庭，如果要把每一只小宠物都安顿好，让他们之间不互相吃醋，其实也是有一些办法的啊，因为他们互相争宠确实对身体健康很不好。接下来教大家几个小方法啊。首先，这个资源一定要分散，就是杜绝争抢的源头。这个呢，也是比较基础和关键的一步了。就是说，所有的生活资源都要分开的摆放啊，不共用，也不集中放在一起。比如说，像他们吃饭的这个食盆还有水盆，每只宠物一定要专属有一套，而且要分区域去放，避免他们吃饭的时候互相的监视啊，互相的争抢起来。还有像这个猫砂盆、狗厕所啊，数量一定是比宠物数量多一个 N 加一，分开来放，保证他们随时都能够安静的去使用。不必这个抢一个厕所打成一团啊。还有像一些窝垫啊、玩具啊，每只毛孩子都有自己专属的啊，不混用也不抢夺。另外也要划分专属的一个休息角落。还有就是主人的关爱一定要公平，因为主人的偏爱呢，往往就是他们争宠的导火索啊。爱一定是要均分的。我记得之前看一个新闻，就是说孙俪家不是养了很多的这个流浪狗嘛，小狗狗。然后呢，他每次回到家之后，他就会就是平等的拥抱每一只狗狗，就是不让每一只有那种失落的感觉啊。在公开互动的时候呢，我们要抚摸、陪伴、奖励都是要雨露均沾的，避免其他宠物去失落。而且我们还每天还要花一些单独的时间去和他们相处，要单独相处哦。和每一只去互动玩耍，温柔的抚摸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是主人的偏爱，是不需要争抢的。另外有一点就是要尊重边界感啊，不强行让他们去合群儿。就如果他们关系没有那么好，你就非得让他们牵手啊，亲密相处也大可不必，就互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模式了。当然如果发现有互相打斗啊、哈气啊、排挤啊，要及时的去安抚，但是不能偏袒啊，以化解矛盾为主要的任务。最后就是对那种容易吃醋、敏感和胆小的毛孩子，要多给他们一些这个关注和安抚。总之就是通过主人的这种智慧的相处呢，让毛孩子获得身心的健康嘛。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家养了几只毛孩子啊，他们之间有争宠的情况吗？也欢迎跟我们来互动你的经验。
2: 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看微信平台上有发家装的，有发省钱的啊，都是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肯定是这个很纠结、很期待也很担心。装修毕竟是件大事嘛，

0: 们这房子也不会轻易的去换，所以说一定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对吧？最好还有我们这个官方媒体的家装记者全程给您监督，全程保驾护航是最好了。而且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节的活动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会有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帮您监督施工过程，您就放心吧。还有什么福利呢？比如说工期90天，如果延期一天，咱们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就如果听众和听众有纠纷，咱们肯定先用这笔钱来赔您啊，给您就吃一个定心丸。另外，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一是加记者微信啊，二是可以来报名了解活动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这一时段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看一下，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还有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有边牧的智商。还有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有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案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听众石头问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有3只猫仔，刚好2个多月了，2公1母，有想领养的没有？公猫是奶牛猫，母猫是梨花猫。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就行了。另外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这个暑假大家想好带孩子去哪玩了吗？啊，如果不想走远的话呢，其实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咱们的暑假之旅了，回复工厂。另外现在的孩子也是很辛苦啊，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可能还要这个去补习啊，经常抱着手机 iPad 啊，但是童年呢咱们不应该只有这样，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来锻炼一下，有郑州的

陆军特色线路、青岛的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线路都不相同啊，项目也比较多，比如说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等等。哎，等于这个严肃的训练和孩子们的欢乐相结合，一点也不枯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Potter。 你好，我每次我遇到他啊，我就是遇到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我特别像那个他们的那个校长
1: 邓布利多。
0: 对，特别像，就是好像在给他们分学院一样。 Harry Potter。
1: 行，邓姐
0: 你好，
1: 你问问他吧。
0: 你好小哈。
2: 你好
1: 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0: 是的是的，肯定不是第一次来的，对吗？
2: 不是第一次来的。
1: 是第一次来吗？哎呦，
2: 不是第一次来的。
0: 不是第一次来的。
1: 这个名字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用吧？
2: 用了三次了。
1: 哎，我就说嘛。
0: 哎，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1: 是，很多人喜欢，
0: 好多人喜欢这个 ID， 都用 Harry Potter， 有一些用中文的，有一些用英文的，但是。可能都是美好的祭愿吧，就是觉得说，我们会有这个魔法一样，用魔法打败魔法。
1: 第一次的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
0: 第二次呢？
1: 第二次、第三次应该就是奔着我可能会出类似题目来的。
0: 哦，有这个想法吗？
1: 有这个准备吗？应该是说，
2: 没有，
1: 没这个准备。哎，那太好了，
0: 那就好了。
1: 我还担心你有这个准备呢。哎，
0: 那你就。请好吧，有量身定制的您的问题，进入到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
1: 当然在此之前呢，还是稍微有一个简单的询问，就是此刻首先咱们没有开车对吧？你也拿不了驾照啊。第二呢，你现在没有用蓝牙。
2: 没有，
1: 没有啊。OK， 我们要确保
0: 听得清晰吗？
2: 清晰，
1: 那就行。那我们就不影响这个外部条件的一个前提下，咱们就开始公平竞技。
0: 好的，那您记好了 ，Harry 啊，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是《哈利波特与什么》？
2: 魔法石。
0: 正确。
1: 好的，请问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2: 过。
1: 在路口遇到交警同志的指挥手势跟信号灯不一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听从交警。
0: 正确。
1: 请问周星驰的最新一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2: 过。
0: 过。
1: 在田径比赛当中，200米属于短跑项目还是中长跑？
0: 正确。
1: 好的，请问黄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已经越过了停止线，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黄灯亮了，车已经过去了，
2: 继续行驶，
0: 继续通行是吗？
1: 好的，请问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0: 这个之前我们
2: 节目里
0: 下一个，
1: 下一届，
0: 2030届，两个是吗？
1: 两个。
0: 没关系，没关系。哎呀，确定了吗？是两个。喂，倒计时3、2，
1: 确定
0: 一，确定，恭喜您，败在了这一道题。
1: 这样，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已经答对了几道题了，
0: 四道题了
1: 。我觉得可以行使一下我们就是首位参加者的一个特权，
0: 就是想给他个复活题目是吗？
1: 对，因为一般你说第一位参赛者，他只答对了一道题、两道题，我们这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他这个对已经离过关就一步了，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哈利波特选手做好准备，进入到您的复活题库。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根据典故猜成语和根据剧情猜电影。

0: 您可以选一个
1: 电影。
2: 哦，电影
0: 太好了。
2: 等会儿啊，
0: 这是头一回啊，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人选电影。
2: 你刚刚这个什么周星驰最新电影你答不出来，你真看电影吗？我问你一下啊，是新片没咋关注是吧？
1: 没有。
2: 嗯，那老电影你看过多少？什么外国电影、中国电影？
1: 嗯，
2: 看的多吗？你自认为
1: 看过一些吗？
0: 看过一些，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猜成语不一定能猜对，是吗？
1: 嗯，前两次都是拿着道具时间，但是没一道对的。
2: 哦，不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环节了，
0: 怪不得呢。我跟你说，剑走偏锋，说不定人家就行了。
2: 所以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主动的，你知道吗？
0: 这是经验之谈，对吧？我跟你说，这次他要电影猜出来了，那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之前没有猜电影
2: 的，选电影
0: 的
2: 人，
0: 你们就
2: 哭吧，
0: 你们就开始捶墙，
2: 你们都不知道这电影有多经典。
0: 好，
3: 那就来吧，
0: 来吧。
2: 怎么说，给他来个国内的国外的？
0: 我觉得国内的吧，
2: 国内的是吧？啊
0: 啊，这个也太简单了。
2: 非常简单，这不一定，你先别着急，万一人没看过呢？
0: 不是，人没看过，这里边都有透题了，
2: 不好说啊。
0: 你不行，你把这个透题给我去掉。
2: 好
0: 来试试。
2: 我把这个，因为这个题目里边有他的电影名的名称透露了，我不念这个事儿、啊、
0: 不能透题。
2: 你听好了，现在我开始讲了啊。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开启了一个什么的，是就是开启了某个计划。
0: 嗯，
1: 流浪地球。
0: 你看
2: 都会抢答了。
0: 你看难吗？朋友们难吗？就问问你们难吗？
2: 是，我觉得流浪地球无论从票房角度还是说从老少皆宜这一点的话，他大概率是看过。问一下这个小 Harry 啊、
0: 嗯、
2: 是去电影院看过吗？这个是
1: 去年那个在家看了，
2: 在家看的
1: 十遍，
2: 五六十遍还是五十遍？
1: 五六十遍，
2: 五六十遍，咱不小心撞到枪口上了，咱有点。
0: 要不然我再加一题，请问一下、那个驻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叫什么名字？
1: 嗯，
0: 驻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叫什么名字？《流浪地球》里面。就是
2: 主角
0: 吴京扮演的吧？
2: 主角，
0: 嗯，
2: 主角叫什么？
1: 叫吴京啊？
2: 叫吴京吗？
0: 那是角色，我们说角色的名字，
2: 角色名，电影里边
0: 不是演员的名字，
2: 你知道吗？
0: 你看了五六十遍，你跟我说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你没紧张啊，这个你答错了也不会让你
0: 对呀、
2: 啊，
0: 就是聊天，现在聊天，
2: 对，现在 talk 环节，
0: 完全不记得里面有什么名字了是吗？
2: 不记得主角名字。
0: 是不是？
2: 没事，大方说，可以说是没事。
0: 喂，现在还在吗？
1: 在。
0: 哦，对，现在还，那你还记得这里面有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吗？
1: 不记得。
0: 五六十遍，我跟你说。
2: 其实
0: 孩子还欠他五六十遍，
2: 其实挺好，
0: 还在看五六十遍。
2: 我觉得挺好，因为第一是在于这个可能未成年人的这个。眼光里边，他可能对于这些无穷的想象力，对他视觉的冲击、感官的冲击更大，导致忽略了一些细节，这个很正常。
0: 嗯，
2: 不像我们成年人，一见到一个人先记他叫什么，脸长得什么样，省得一会儿打招呼忘了，不礼貌。
0: 嗯，
2: 咱想的可能多一些。
0: 你可拉倒！
2: 而且另外，我觉得
0: 你说那小朋友去看《喜羊羊灰太狼》，那记得门清。那一个两个羊长得一个样，我跟你说这都能记得清。
2: 那《喜羊羊灰太狼》那里边天天叫名的，不叫名感觉剧情都发展不下去。
0: 这里边也叫名啊，
2: 叫的可能没那么多。我其实觉得一个好的电影就是记不住名字也很正常，因为你比如说星爷的电影，其实很多角色甚至都没给起名、
0: 哦、
2: 就是兼后续可能我们到结尾才知道，哦，原来他叫阿星，
0: 嗯，
2: 是吧？等等这那的，他也没起名，也挺好。行，没关系、啊、
0: 你为了保护他，你也尽力了。
2: 这个看起来都有点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没事。那咱第一关算过了、
0: 嗯、
2: 那准备好咱们的进阶局好不好？
1: 好
2: ，OK。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来吧，进阶局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现在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两个字啊，你的杯子里边放了很多叶子，然后你拿这个开水往里倒，这个行为叫什么？
1: 泡茶。
0: 正确。
2: 俩字儿啊，这个地方牛肉丸特别出名，你知道吗？在广东这个地方，
1: 安晴。
2: 还真不是。
0: 再想想。
2: 不知道可以过啊，咱不纠结不犹豫。
1: 不过。
2: 好，下一个啊，就是干燥的反义词。
1: 湿润。
0: 湿对了。
2: 对，你下雨了，你房间里边会怎么样？就是特别的一种形容词。
1: 漏水。
0: 漏水，下雨家里漏水。
2: 也不至于这么惨吧？就是、
0: 就是、空气当中的水分比较多。
2: 湿润是对的，是这个湿对了。嗯。什么湿？
0: 什么
1: 湿？
0: 正确。
2: 两个字啊，一般这个买一些小零食啊什么，你会去哪儿？两个字。
1: 超市。
0: 正确。
2: 两个字，这个你现在的时间。就是算了，我是你超时。
0: 来，再换。
2: 真的要换。
0: 因为发现这一几道题出的很有意思，有没有？
2: 因为呢，这个我想说的是，就加上这个题当中，就是你的就时间就到了，就是。
0: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就是答对了三道题，即便再答对一个，也只有四个、这个就不足以开启道具时间了，是不是？但是很好啊，我们也恭喜一下 Harry Potter 可以获得到今天的我们的闯关奖，是由阿商城为您来送上的，来自于山东玉菇甜瓜4到5斤装一份。之前来的两次有没有带走好礼啊？
2: 肯定复活题都输了，应该没拿到。
0: 之前两次都没拿到，对吧？
1: 没有。
0: 哦，那太好了。
2: 对，也是一个大的进步。
0: 很棒，很棒，真是啊！那今天、怎么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进阶局了，有没有想要给其他的这个玩家来提个醒？
2: 对，后来的人。
0: 你觉得怎么样做才有可能拿到奖品？
1: 进入道具时间的时候，能选电影选电影吧。
2: 你放心，
0: 这是他的
2: 后边没有道具时间了，
0: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好的，感谢您，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谢谢您，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Welcome to the game。
15: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徐佳。你好，徐佳。
16: 你好，
0: 你好。刚才听完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闯关，有什么感想？
14: 挺着急的，
0: 就觉得有一些明明能答对的，是不是啊？
14: 对。
0: 刚才哈利波特还专门发了一句，他说：“天哪，我上去答题的时候，居然连《流浪地球》的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忘了，给我紧张的要死。”
2: 对，
0: 啊，这是他说的。
2: 有的时候
14: 应该看了没有四五十遍了，
2: 看的还不够。但是这个他说的也没有错，现场答题我们这种方式确实紧张会影响，答题的这个质量。所以你在下边觉得简单，可是一会儿咱正式开始。不好说，
0: 不一定了，就
14: 有可能
0: 哦。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6: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徐家的新手局，听好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其中有2次可以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4: 听清楚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开始。
2: 刚刚那道题被称为是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14: 不知道，过
0: 过。
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14: 过。
0: 哦哟，
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4: 功夫女足。
0: 正确。
2: 什么成语中包含了男女老少？
0: 说一个就行。
14: 男女左
0: 成语哦，比如说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就这像这种是成语、哦。
14: 男左女右。
0: 是没有老少、啊、
2: 男左女右也不算是成语，主要
0: 对呀、啊，
14: 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那要不然想想"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呢？好的，没关系，我们可以聊天了。是不是、啊？就有的时候还指不定，我跟你说，你碰到什么样的题目。嗯
14: 确实
0: 对吧，就是刚才他其实还有一句，他说了，他说池哥给出的简单点，张池你觉得这几题出的简单吗？
2: 说实话，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是说特别就是在我们课本中经常见的这个诗词，
0: 嗯，
2: 但是启明星这你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拍听了，
0: 嗯，应该会查，
2: 也不是说应该会查，就万一你知道呢，是吧？所以这道题算是重复题，我以为您知道。
14: 这个题我没有听到。
0: 哦，他没有
2: 听
0: 到。
2: 啊、没
0: 听
2: 到，比较靠前。
0: 嗯。
2: 你要说这个成语中包含男女老少，这个算不算难？其实，它又简单又难。
0: 嗯。
2: 它难在哪儿呢？难在你答题听到忽然出一个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宕机。
0: 嗯。
2: 但是其实你冷静下来，我认为你一定会能想到好多这种成语。
0: 哦，你现在大概有这个感觉了没有？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成语是可以答上来的？
14: 啊，大脑一片空白。
0: 你是不是瞬间可以理解他了？
14: 对，
0: 突然间理解了。哈利波特说：“我就说我没有，我没中吧？那就是这样啊。”
2: 其实这道题它是有稍微有点绕的。
0: 嗯，对。
2: 它其实稍微有点绕，你只要把握到它的核心的点，其实。真的，我就
0: 这个叫小辉的这个网友，
2: 嗯，
0: 你是敢说的呀你？
2: 他说那个也不是成语啊，
0: 这个不是成语吗？
2: 不算吧。
0: 啊、哦，它只是一个动作，动词
2: 是吗？算是一个词儿吧。
0: 啊、
2: 哦，就是我说一个啊，其实你像人山人海就是。
0: 对呀、啊。
2: 人山人海是不是一定有男女老少？
0: 嗯，
2: 他其实这道题更像一个脑筋急转，就是有点接近脑筋就急转弯了。
0: 行，
2: 就是他需要想一下。
0: 那这样吧，这个、啊、你先把这个给他留在这儿，咱们按住不表，一会儿再难为下一位朋友。
2: 哎，咱下次再来啊，反正现在知道什么感觉了。我们第一次就当是练练胆儿。
0: 没关系，徐佳，我跟你说，下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听众，你就听听吧。嗯、听完之后，你就跟他们说，我就说很难吧，你们不信。
2: 欢迎下次再来。
0: 好的，拜拜。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你行你上。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

0: 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爆款商城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新品 SK2 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这个让我们的肤色更加提亮，而且舒缓大家在夏天暴晒之后的不适。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这款面膜带走，因为它确实属于面膜界当中的传奇了。
6: 没错啊，这个其实也仰仗于什么呢，就是有一句话叫名师出高徒，反之来讲的话，高徒也趁名师。
5: 当然了，
6: 因为它跟另外就是 SK2 家的另外一个产品是同源，所以导致呢它本身的这个价值也衬托得非常高。什么呢？神仙水。
5: 没错，
6: 神仙水跟这个前男友面膜它俩是同源的成分，都是富含这个 SK2 自身的特别出名的它这个酵母精华。同时呢使用完之后能够改善这个暗沉啊，这个粗糙啊，敷完面膜之后皮肤更加的水光透亮。一般呢买这个面膜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但是前一天不管是熬夜或者是喝了点酒，辣椒吃多了，
5: 压力大了，
6: 被暴晒了，晒伤了，就从种种原因吧，需要就紧急救治一下，然后才用到它。它功能这么神奇，价格肯定贵，
5: 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
6: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才会选择它。
5: 哎呀，不到紧急的时候万万不能用啊。
6: 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咱们暑期嗨购节，我们的车友啊专享价格给到多少呢？只有100单的补贴，
5: 听好了，
6: 399，
5: 没错，
6: 399，一盒10片，
5: 而且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让大家一起来用啊，是30克，一共送给您。而且
6: 面膜、敷面霜，
5: 对，而且如果您要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394，去直接能带走了，性价比这高到离谱了已经。所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你要知道，平时一片100多的，今天一片才30多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到极致的这个护肤还有体验了啊。另外还送你30克的面霜，30毫升的面霜啊。那么冰敷完了之后啊，这个再用面霜来厚涂一下，皮肤的水润光泽感立刻就回归了。记得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小仙儿。你好。
1: 你好，你们好。
0: 哇，好可爱的声音啊！请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1: 今年45了。
0: 您好，小仙儿姐姐。不是你那么实诚干嘛？你就是说你今年25，我们也听不出来。
1: 45。
2: 你只要别说15就行。
0: 好的，就是小仙儿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吧？
1: 对，第一次。
0: 那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1: 嗯，不是，经常听，天天听，每天开车都听。
0: 每天听，然后今天头一回鼓足了勇气想来参与，到底是前面哪一位玩家给了你勇气？
2: 这么尖锐吗？
1: 刚才前面那个，我觉得前面几道题我应该都能答。哦，
0: 那就来吧，
2: 徐佳呀。正在进
0: 入选手局。该说不说，徐佳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人生导师。
2: 徐佳也是因为他的上一位有了勇气，互相给予勇气啊。
0: 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仙儿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还是这道题，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1: 太白金星。
2: 好。
0: 算对，算对 ，OK。
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1: 日日思君不见君，不饮长江水。
2: 有备而来。
0: 正确。
2: 等下一个天亮，后半句接歌。
0: 后半句。嗯，不会可以过。
1: 过
0: 过。
2: 分手快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分手快乐是。
2: 分手快乐。嗯。祝你快乐。
0: 情歌王后，情歌王后3个字，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
1: 一下子皱皱想不起来。
0: 不行，可以过。
2: 不想过。
1: 快乐。
2: 就觉得。似乎能想到是谁？
0: 对，
1: 杨静茹。
0: 张俊。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
2: 几个国家共同主办？
0: 对。哦呦，时间到了。天天都听我们节目，这一题怎么能卡着呢？那一天我们专门分析了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我不太关注这方面，你为什么不问我刚才那几个问题呢？
0: 刚才不是问了吗？你是想要回答那个什么成语包含了男女老少是不是？
2: 那个主要离太近了。
0: 不是，那咱听听看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包括
2: 我说了个人山人海，
0: 人山人海还有什么？你觉得？
1: 满门抄斩。
0: 我跟你讲，刚才张弛说。哎，咱有一位朋友是说，小辉他说满门抄斩。
2: 你俩是认识是吧？
0: 然后张弛说这个也不算是成语啊，然后去查一下，真是成语，这真是成语。
2: 对，我们导播姐姐跟我说了，以后严谨点，你要说这不是常用成语。我说好的。
0: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用到的成语是吗？哎，就这一题，一会儿呢，这四个答案我们全部给他排除在外，再难为下一个，好吗？哎，请问一下，你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辉，
2: 你俩是不是真认识？
0: 是认识的吗？
1: 不认识，不认识，心有灵犀。
2: 回头介绍你俩认识。
0: 我以为你俩要是认识的话，你就让小辉也来答个题。一共是答对了1、2、3道题啊，这个
2: 可惜。
0: 开启不了今天的倒计时间了，那么感谢您，再接再厉，好不好？下回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拜拜。
0: 他声音听起来真的，你要说25我都信，差点张嘴喊小妈。不好意思，
2: 结果真是小妈。
0: 小妈，结果没成想仙儿姐，
2: 人家万一是骗你的呢？万一真25呢？不好说。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首先，第一，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还有这个项目啊、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有严格要求的啊，不容半点马虎。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底线
3: 核心。
2: 哎，还有我是特种兵连续10年的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或者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正总之，报名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也放心。
3: 是，欢迎大家发送3个字特种兵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
2: 啊！靠谱，5到15岁啊，
3: 5到15岁
2: 啊！
3: 你要说那我家是这个都十七了，你去五龙山玩？
2: 哎呀嗨！五龙山非常的适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如果您家住得近，隔三差五就可以去。
3: 就抓紧在8月底之前啊、好好玩儿。
2: 当然，
3: 这个牧野之刃啊，特色就是这个夏天五龙山特别升级的这个牧野之刃的实景大秀。它不包含在其中，但是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发送"五龙山"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啊，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周五啊，我们接到了李先生的求助，他对车上有一条闯禁行的违法有点疑问。
3: 有一个闯禁行的违章，叫做温县温泉路古温大街这条路北向南走的，它这个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往右转上了温泉路，右转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见这个禁行标志，右转过以后才看见这个禁行标志的，走了有几百米拍得着。它这个我有行车记录仪，它上面是没有这个禁行标志的，转过弯以后到这个温泉路上才有这个禁行标志，这个违法能不能申请一下撤销什么？我申诉了，提供了这个行车记录仪进这个路口时候的照片，但是被推翻了。
2: 李先生啊，反映的情况我们也大概听明白了，是在温县的古温大街和温泉路北向南右转进入温泉路之后被抓拍了闯禁行违法。他说这个地方啊，如果是禁行的话，那我右转之前就应该提醒我呀，右转之前没有提醒，等我转到温泉路上之后再有禁行标志，那不就晚了吗？所以他觉得啊，没有提前设置禁止标志，他觉得这个被抓拍的不太合理。而且啊，他说自己还反复查看了当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都没有找到这个禁行标志，他认为处罚不合理。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联系了焦作温县交管大队，我们落实一下这儿的情况。
4: 古温大街上这个丁字口右转前有禁止右转单向通行限时那个标志，早上7点到晚上7点分时段，他因为他这个路段上有老城区还有学校。
2: 温县交管大队啊告诉记者说，之前发布过限行公告，而且呢在这个位置有明确的禁止右转的标志，上面还有时间限制。这个限行啊从2025年的1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是在温泉路的人民大街到育才街这一段，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的7点，也就是到19点之间是禁止机动车东向西行驶的，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而且每个路口都有相应的禁止标牌。李先生从古温大街北向南进入温泉路之前就有一个禁止右转的牌子，在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能够看到的，而且呢这个处罚是没有问题的。此刻呢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发阿拉伯数字0723就可以看到了啊。温县交管大队给我们进行了反馈，在这个地方呢古温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提前设置的禁止右转的禁行标牌。我们记者也把这个图片呢反馈给了李先生。
5: 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它是跟这个路标在一块的，当时是没注意看这个标牌，能看清能看清，应该是早7点到晚7点，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啊。
2: 哎呀，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哈，这个路上啊四种交通信号要注意，第一是交通信号灯，第二是交通标志，第三是交通标线，第四是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如果我们开车不看灯不看牌不看线，甚至都不看交警，那咱开车你说能不被罚吗？是不是啊？搞不好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违法行为。所以啊，基础的交通通行规则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科一就开始学了。这

0: 而且呢，特别是在开车去外地出差或者是出游的时候，除了使用导航地图之外，路上的情况我们要时刻关注，而不是导航一开万事大吉了，那如果出现了罚单，导航可不会为您承担。所以啊，我们还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啊，关注度。很多时候呢，说实话，现在我们在路上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干扰我们，影响和分散了我们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这个时候呢，有些违法可能我们都不记得，甚至没有印象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路上开车务必要提高关注度，提高自己的注意力。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啊，您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想要看图片，您可以发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723，发0723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了，点开下面的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郑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我是那个这个月7月8号的时候，在那个广义市米河镇那个一个乡村道路上，我的货车在那里排着队卸车嘛，两个车子卸车，那用那个车上装的是那个一捆一捆的那个红砖，在那个乡间道路不是很窄吗？双向两车道那个乡间道路，这个在卸车的途中，一个开叉车的从那个小巷子里边出来，一个骑摩托车的撞在那个叉车上，
0: 哎呦，
11: 直接身亡了。
0: 哦，
11: 这个事情，下来交警队他们都去了，去了之后把我们的车子都扣了。过了大概有8天吧，在那里停车场换了大概有8天的时间， 我们去了，他让我们的火车先开出来了。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就是那个血检和那个死亡报告是前几天的时候，是几号的时候通知我们去签了一下。
0: 嗯，就是检验鉴定已经出来了是吧？
1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检验鉴定结果。那您想问什么呢？
11: 我这问一下，这个事故的划分责任是会划到怎么样的？
0: 哎呦，那您说这太笼统了，我听半天都没听出来这事故跟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没法给您定责任呀。您刚才说是
11: 现在都搞不懂嘛？都我们在排着队卸车，他撞在叉车上，又没有碰到我们的车子。
0: 嗯，从头到尾跟您的车都没关系吗？
11: 对呀，啊。
0: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车停在这儿，有没有阻挡驾驶员的视线？是不是违法停车？
11: 是。
0: 啊。那另外就是比如说这个摩托车倒地之后，他的人或者车有没有跟您的车发生碰撞？
11: 我们是两辆车在那里排着队卸货。
0: 嗯，
11: 第一辆车是人和车都没有和车子的碰撞。
0: 嗯，
11: 第二辆车是在排队卸货，他那个摩托车翻过之后滑在前边，挨到第二辆车，就是我的车子了。
0: 就是人没撞上，但是车撞上了，
11: 没有，没有，没有，人是没有撞到我们的车子的。
0: 这里可能
11: 那个我不是发那个视频，你看了没？在那个微信平台上，你点开看一下。
0: 我刚刚收到，就是我先把这事儿捋一下哈，就是你们两辆车呢是排队在路边等待卸货，是吧？
11: 不是，第一个车子是卸了两件了。该卸第三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啊，那不就是卸货吗？在路边是吧？
11: 对
0: 啊，然后有一辆摩托车是什么方？就是你们停车是这个路是什么方向的路啊？
11: 南北方向的。
0: 南北方向，你们是靠着路哪边停的？
11: 靠的逆行停的。
0: 还是逆行停的？就是
11: 对呀，它那个乡间道路，它只有逆行才可以擦掉，擦车卸掉。
0: 你是停在路哪边了？逆行。路东路西
11: 停在是南北路，停在东边了。
0: 停在东边，那就是头朝南停的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对，
0: 停在路边。然后这摩托车从哪儿来的呢？
11: 没，摩托车是从南边向北边去的。
0: 从南向北直行。
11: 对。
0: 那直行到什么位置的时候跟这个叉车发生的事故啊？就是您的这个两个辆货车不是在路边排队吗？它是在货车第一辆货车之前呢，还是两辆货车之间呢，还是这个您的后边这辆货
11: 车？就是第一个车的挂车的第三排轮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排轮的时候
0: 啊，就是这个第一辆货车的车尾大概这个位置发生的事故，
11: 对
0: 是吧？
11: 对对对。
0: 那这叉车是从哪儿出来的呢？
11: 啊，
0: 叉车是从哪儿出来的？
11: 叉车是在对着这个轮子这个巷子里边出来的，
0: 对着这个轮子，就是往西方向有一个小路，
11: 对对对对，
0: 有一条小路是吧？
11: 小胡同
0: 啊，然后这个叉车从这个小胡同里出来之后，跟南向北方向行驶的摩托车发生了事故，对吧？
11: 对，对。
0: 哎，这叉车跟您有关系吗？是就是卸您这两辆车上的货是吗？
11: 对。
0: 现在这个事故确定按照交通事故交通是确定按照交通事故来处理了吗？
11: 对。
0: 从这个事故的情况来看啊，我觉得旁边停着两辆货车有可能会承担责任，我只是说有可能啊，因为我是看了您的行车记录仪，然后按照您的描述大概做一个推断，这个车可能存在两种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大货车存在两个明显的违法行为，第一个是违法停车，第二个呢是逆行，就是这个逆行本来可能没什么，或者说只要交警不在现场，它又不是一条城市道路，又不是大路，可能交警也不会处罚。但是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你这两辆货车呢是沿着这个小路的路东侧逆向停放的，但是呢这辆摩托车是南向北行驶，因为它本来就是个小路，就很窄，那么你逆向停在了 北向南，就是北向南逆向停，实际上是停在这个道路东侧，这个南向北的摩托车就只能逆行走到道路的，就也就是说靠左行，走在道路的西边，对吧？然后他走到这个车轮的位置的时候，跟这个叉车发生了事故，所以他可能会跟交通事故产生关系，但是我觉得最多是个次要责任。我个人判断啊，就根据您的描述以及刚才这个记录仪的视频上面显示的这个信息，有可能是个次要责任，但是我具体的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行车记录仪不是特别清楚。我看您是翻拍的是吧？从车上直接翻拍下来的。
11: 第一个是分，那这都是我们拿到那个打印店那个电脑上拍下来的。
0: 对，我看都是翻拍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只能看个大概，模模糊糊的。从目前看的这个情况，您这两项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可能会有关系，一个是停车，一个是逆行，这两项呢导致摩托车它走到了对向车道上，这可能会有关系，但是最直接的关系还是那个叉车，这是直接关系。
11: 对啊，
0: 因为第一呢是他没有让道路右方来车先行，因为他是西向东，这辆摩托车是南向北，他上道路的时候跟这辆南向北的车辆发生的事故，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另外一个侧面，他进入道路应当让道路内的车辆先行，他也没有让行，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违法行为。第三个违法行为呢，就是在其实这个可能跟道路交通安全法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相关性不是那么大，就是在道路上施工本身就没有采取好相关的安全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叉车的关系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我觉得你等等吧，看情况吧，看这个事故认定吧。但我觉得如果有关联的话，可能是个次要责任。
11: 这个第一个车和第二个车都要担次要责任吗？
0: 不好说，我现在不好说，因为我看不清后面那个路口的情况。我个人认为，
11: 我给你的是两个车上的视频啊。
0: 我知道您两个车上的视频他都看不清啊，他不是说哪一个能看清，一个是从汽车上翻拍的，一个是从电脑屏幕上翻拍的，对不对？
11: 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发错了，发成一个了，应该是那个这个事故拍得很清楚，驾驶员那个摩托车驾驶员从车上摔下来的时候拍得很清楚啊。
0: 是啊，但是我不了解这儿的路上的情况啊，您是在这儿待过，当然你知道这路口有多远多长多宽是吧？但是我只是从您翻拍的摄像头上大概看到这个情况，那交警不得到现场看看，对不对？
11: 他们量的都有尺寸的。
0: 对呀、啊、那我在这儿我看一个您翻拍的视频我就给您下责任，那我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
11: 不是我不是意思是说让你直接下责任。
0: 对、啊、
11: 我都说的是这种事情他们哎，那也有人说你们这都没有责任，也有人说你们会担点次要责任，因为你们停在路上是引起这个事故的诱因。
0: 不能说，我觉得都不是诱因。你这直接把这路占了一半，又是违法停车又是逆向停车，他这个南向北的摩托车你说他走哪儿？你把他的路占了，他不只能走这个位置吗？
11: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你这能说是诱因吗？
11: 我们开大货车的，你谁也敢，谁也体谅不了我们。我们卸这个货，我们不，这个地方还是
0: 郑先生
11: 卸货的指定的领着我们，
0: 郑先生
11: 指定的让我们站在这里。
0: 郑先生，
11: 我们不站了，他们卸不了。
0: 哎，郑先生，郑先生，你现在说这些，你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说人家现在命都没了，你在这说卸货你多不容易的事儿，你跟他去比惨吗？
11: 那是的，那你人家命都没了，你的货算什么？
0: 你这对吧？没有意义，说这话没有意义，是不是？他不解决问题啊。
11: 是啊，
0: 你不容易是不容易，那你不容易也不能，那是吧？你
11: 就主持人，你比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就说是比例子是吧？你们家需要拉这个货，需要拉这个砖盖房，只有这个地方能有卸车，别的地方太远它不行。你非让我停在你家门口卸，我不停到你们家门口卸，你说我去怎么搞？
0: 你看郑先生，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是货主的责任， 如果这个发生事故之后追您的责了，你后期可以再找货主追责，对不对？那你认为是货主的责任吗？货主非让你停这儿你才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你这往前推就没法推了。
11: 是，我就是比个例子嘛。
0: 对呀，但是你是谁开车呀？货主不开车呀？就像咱很多营运车的驾驶员也觉得自己很冤，对吧？那我开着车我好好的，我啥都知道，但是那乘客下车的时候他一推门咣叽给人家电动车撞倒了，你说这事儿这怨谁呢？
11: 事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对吧？所以这事儿第一，这里核心因素就是你占了别人的道，你说让人家走哪儿？那你要不就说这摩托车你直接去告这货主家吧，那货主让我停这儿的，那你这就不是交通事故了，是吧？所以说这个话它没有任何意义。你现在划交通事故就是看这几方之间是不是有关系，你们是不是有违法。那你说你要是很多事故谁也不愿意发生，没有人愿意让交通事故发生，对吧？你不愿意，人家对方摩托车这一方更不愿意。但是交通事故恰恰就是意外，为什么有意外？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海恩法则，啥意思？说通俗点，那是因为经常有违法，每一次违法都觉得哎呀小事儿呀，那不是货主让我这样弄的吗？那也没办法呀，我不那样弄咋办呀？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小的违法的隐患积累起来会变成大隐患，大点的隐患还没出事故，然后再大的隐患会进一步松懈人的这个紧绷的神经，会觉得哎呀你看连这都没事儿，是吧？我不就在这停车卸个货吗？以前是就这三分钟，后来变成了哎呀就多一分钟没事儿，不就这五分钟吗？后来哎呀不就这一个小时吗？时间长了以后它一定会变成一起大的事故，会真正把这个隐患给暴露出来。所以你说我都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我再回过头去我再后悔，哎呀我就不该停到这儿，我就他就让我停，我就不这个时候你再后悔之前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经常说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了，对吧？重点的是我们从这个事故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后不这样干，咱避免以后发生交通事故。所以现在从您这个，我只能说从您这个模模糊糊的视频上来看，你说清楚，这是就是第一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您的这个过往的经历当中，因为您来过这地方，您知道它长什么样，所以结合这个视频之后，你觉得它非常清楚。但是我看到的它就是一个翻拍的模模糊糊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能看到这个人翻，他是怎么翻的都看不清。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有可能货车有次要责任。这个次要责任什么原因，就是一方面是违停，一方面是逆行，就是逆向停车，这个可能在事故当中会承担责任。但是具体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还要看交警在现场测量的判断。为什么我是这样讲啊？我给你举个反例，比如说这个道路宽度，假设啊道路宽度是12米，你的车辆是4米5宽吧，咱就不说别的，就是4米5宽，从您的车辆到中间线之间还有1米5到2米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摩托车完全可以贴着这1米5到2米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它完全可以靠道路中心线右侧来通行，你的逆向停车并没有影响它的直行，那么有可能在这个事故当中你可能没有责任。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这个路统共就6米，你的车4米5到5米，你占了人家大半部分的路，它只剩1米宽可以通行，最后在这个路口跟这个交通事故，跟这个出现的叉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叉车呢，它是从西向东方向出来，如果你的摩托车是靠道路右侧南向北通行的话，那它至少是有个避险的空间的。而现在它既没有观察空间又没有避险空间，因为它是靠道路左侧通行，然后跟从道路西向东方向出来的叉车发生了碰撞。它为什么靠道路左侧通行？是因为它的道路右侧被您的违法停车给占据了，对吧？所以这事故你得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它不是说是分离的。如果你这个车比如在发生事故现场之前往南100米的地方停放，然后这个摩托车在经过您车辆的时候逆行，但是过去这个车辆停放位置之后它没有回到就应该回到自己的道路上，而没有回到发生交通事故，那这事故跟您没关系，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说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的车辆，你们双方这两辆货车，它就停在发生事故的现场的路口处。您刚才也说了，第一辆车的最后一排轮跟发生事故的这个路口是相对的，实际上这个车都不仅是在路边停车，它还在路。

0: 路口停车，路口停车它本身就阻碍这个通行视线，而且还影响道路通行。那你说这个事儿，你咋宅是吧？所以我推测，如果有责任，我只能说如果，我现在没有说您一定有责任，但我觉得如果有责任，有可能是个次要责任。我只能先大体上这样推断，但是因为第一，这是亡人事故；第二，涉及到四方；第三呢，这本身交警到现场又进行了勘查，而且还有检验鉴定报告，所以依据这些，交警会经过集体研判来做出。如果您认为交警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有事实未进行认定，比如说摩托车的违法或者叉车的违法未进行认定，或者认定的结论和事实不符，那么这种情况您完全可以抓紧时间在三个工作日之内进行事故复核。但是如果没有依据法条，适用的法条还有最后中的结论是相一致的，那么可能你去复核的成功概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从目前大概看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做这样一个推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啊，给我们在互动哈。我觉得大家提到的这个事儿呢，都是这个有必要的哈。您看，我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应该本身也是货车这位车主。我看看就有没有名字啊？这位车主，他只是标注了自己的车多高多宽，然后他说在路上卸车呀，货车在路上卸车，警示标志没有做到位，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阿文说这两个货车司机啊，哪怕站在路边稍微注意指挥一下两侧来往的车辆，这个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可能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安全呀，它不是一个这个单独会独立存在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可能每一环多一步，它都不会发生这个事故。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为啥？也就是自己多藏点心，有时候多一脚刹车，或者是多一个减速的动作，多一个观察的动作，事故可能就能发生。当然，不指挥不代表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过错，可是反过来去反思这个事故，就像这几位应该是驾驶员哈提到的这个情况，如果能有个警示标志，如果能有个人指挥，这个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另外还有陈先生说确实啊，很多货主卸个货啊就是随便停，根本不管别人能不能通过。那之前我们还看到过好多这个事故画面，就是那个厢式货车的后柜门啊打开之后没有做固定，没有做绑定，然后这个柜门打开之后呢，车主卸完车走了，这个柜门呢，它自己滑开了，然后跟旁边路过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这种情况，这种视频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发哈，提醒大家来注意。所以，咱货车驾驶员不容易，当然都不容易，没有人容易，谁容易啊？是吧？哪个人工作挣钱容易啊？但是呢， 咱既然干的这个活是吧，他干工人他就应该操工人的心，你开车呢你就应该操司机的心是吧，你开这个咱开大车那有大车需要操心的事，那开大车他就是费劲啊，就是操心啊，那咋不辛苦呢？当然辛苦，大家都知道，那车又宽又长又大，那我们对安全就得更重视，稍微有一个疏忽有个忽略可能事故就容易发生。所以也希望大家特别是听到节目的货车驾驶员，我们也要这个希望这个事故能给大家一个警醒，就是在什么环境下作业的时候还是要多留心周边环境，避免意外的出现。看到微信平台上莫也说哈，他说这个违停还是逆向停，那就很有可能是次责了哈。他说那不能说一有事儿就是我不容易，那哎呀确实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事故本身吧，看看这个事实情况发生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事故，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郑先生后期这个事故判定的具体结果。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在你身边，清风给我们发来消息啊，都是上上周啊去巩义山里爬山，经过一个乡村小道，就发现有辆货车停在路边，叉车在卸车。我们绕过去之后呢，就有几辆摩托车经过，说的跟这个现场环境太像了。安全第一，十次事故九次坏，防御性驾驶很重要，尤其是在小路、乡村道路、山路这些地方更是这样，特别是咱们的城市车辆啊，提醒大家，因为咱去这些小路啊，平时没有这个驾驶习惯，咱平时在城市这个比较规范的道路上行驶啊，习惯了，到了这个出去自驾的时候，包括呢，回老家的时候，到一些乡村道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慢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慢，因为意外的情况太多了啊，可能会随时会发生任何的情况啊，包括到山上到山路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提醒各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现，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郭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今年2026年7月9号的时候，我去许昌那个襄城，然后绿灯的情况下往前直行，他那个地方直行道上全是这个两轮车跟三轮车占道了，然后我走到对向车道，现在判定我是逆行。
1: 嗯，全是两轮车和三轮车就没法走是吧？就跟步行街似的。
2: 对，就是包括对向那个照片也能看到，那个机动车都是走的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都走的机动车道。
1: 就是你排队也没法走。就你跟着他后头也没法走，
2: 就跟你要跟着后边那是有空档的，我们是并排执行的，当时是啊，就是旁边就是我跟我同时执行的旁边都是三轮车跟那个两轮车。
1: 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你刚才发过来了是吧？这是7月9号，我看看是几点啊？7月9号的18:41是吧？
2: 是的，
1: 7月9号的18:41，在阿里山路和凤凰路的南向，这个你的车是南向北还是我看看电井南？应该是这个路口，你应该是北向南吧？
2: 对，北向南
1: 啊，北向南。哟，这你都走到人家的左转车道里去了呀？
2: 那你看它的右边就是俩车，根本都没法走
1: 啊。哦，那这俩车后边没车呀？
2: 但是我们是并排过来的啊。
1: 啊，那对呀，
2: 同时过来的。
1: 嗯，我问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您觉不觉得实线是一堵墙？
2: 觉得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此刻左转车道上有车，您会怎么走？
2: 那会停到那个地方。
1: 对
2: 呀、
1: 啊。所以说，它不是说你没有办法走了，没有别的路，只能走这儿。您看，我们前几天接到一位听众的反馈，人家新乡那地方。一共三条车道，右侧两条车道围起来了，两个铺路机在洗爆路面，完全封住了，他没法走，他走了左转道直行了，那咱该给人家撤，给人家撤，是不是？因为没路了，他只能走这儿。但是您这个，您刚才这个问题，我相信回答完之后，您大概心里也有答案了，是吧？第一个，实线是一堵墙，咱不能压，不能撞，那这个心里的这条线得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走到人家对向车道上，人家对向左转车，人家怎么走？是不是？这是现在没车呀，你压了就压了。那。

0: 嗯，是的，嗯，是的。
1: 好吧，碰到这种情况还是稍微慢一点，咱依次通行，别着急。尤其是你看，路口实线统共也就几十米嘛，对吧？30米、50米，大不了100米。过去这儿不就是虚线了，对不对？
0: 啊、哦，是的，是的。
1: 是啊，还是太着急了。
0: 哦，谢谢你啊。
1: 好，那先这样，郭先生。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0: 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万零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

0: 嗯，这是哪儿？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有7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咱们也可以来这个听一听啊。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的。首先，每周1到2次的力量训练，哎，这个其实是对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3: 我要是原地做2个俯卧撑，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是1次力量训练还是2次？
2: 问得好，
3: 1次1组。
2: 对，
3: 总共做2组。
2: 哎，你这相当于就一次就2个嘛。但是我想说，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3: 哦，如果说我每周哪怕就这1、2个俯卧撑，我能坚持做，
2: 哎，
3: 是不是这个习惯也能带给我一些变化？
2: 没错，我之前还听过一个理论啊，如果大家想运动的话，一直迟迟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不如我们就从每天穿上自己的健身设备、健身衣服开始。你哪怕不跑，你换一身衣服也可以，
3: 先改变环境，
2: 哎。或者说你换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照照自己的镜子呀，什么看看自己的身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激励嘛？
3: 相对来说能激励你，哎，
2: 说不定哪天
3: 这个不就跟我这个上班穿篮球鞋比较像吗？也许我没时间去打篮球，但是呢，我先穿个篮球鞋，就表明我那种态度。
2: 哎，对，
3: 是吧？
2: 说不定有机会有这样的场合，你就去了呢。
3: 对啊，就是这就相当于啊，这个李现。他上班非得开他那辆越野吉普车一样。
2: 说不定就出差了呢。
3: 对对对，
2: 对吧？
3: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上山过河、爬坡什么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
2: 是吧？
3: 是吧？这是一种炫耀的态度。
2: 当然了，刚刚说到了7个回报率超高的东西，我们才说了一样。
3: 哦，好好，不打断你了，接着说。
2: 第二点，早睡早起。第三点，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3: 输出型爱好。
2: 第四点，
3: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2: 先等会儿，下面可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
3: 好。
2: 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读一本好书。第5点呢，抽出时间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第6点，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第7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3: 哎，这7点说完以后啊，有这种容易做到的，也有这种不容易坚持的。
2: 那倒是，
3: 对不对？
2: 但是人家也说了嘛，你把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答案。
3: 嗯，就是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2: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
3: 对，因为爱好就是爱好，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2: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平时追电视剧啊，看个电影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输入型的爱好，
3: 就是你接收信息嘛。
2: 对，对方演什么，咱们就可以看什么。像刷短视频啊，刷朋友圈啊，还是一个输入型。对方发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教大家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好吧？
3: 哦。
2: 跟我们节目互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就是输出了。
3: 哦，这个倒是很直观，就知道了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2: 是吧？
3: 等于说，你看，我这么理解，就普遍那些运动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对不对？你没有接收信息，然后你主动的去做健身啊，做动作呀，去到户外呀，然后你就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比如说咱看一本书，看的过程当中呢是输入型爱好。
3: 哦，看书是输入型。
2: 但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感想啊，你会写一篇这个看后笔记啊，
3: 哎，
2: 500字左右让家长签字的那种，那就是输出型爱好了。
3: 就是又开始自己动笔写一写，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的时候，就变成了输出型爱好。
2: 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发一些短视频，发朋友圈，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过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了？这个呢也是属于输出型爱好。
3: 很好理解，就是自己发朋友圈啊，发个短视频，输出型爱好。
2: 而且我也发现了，吃哥，你最近有一个爱好非常非常的好
3: 哦，
2: 回报率也非常的高。
3: 展开说说，
2: 比如啊，
3: 展开详细讲讲，
2: 想听是吧？
3: 具体举一些过分的例子，
2: 比如说啊，你每天都会在家里做家务
3: 啊，倒也不是每天了啊，
2: 刷碗呀，
3: 每2天吧，
2: 蒸馒头啊，打扫房间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老婆开心，生活安心，日子也过得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
3: 哦，
2: 一品一品。
3: 哎，不过我就想，我就在想啊，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脊背发凉，汗毛竖起来。这个是属于输出型还是输入？就是我总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夸我都是那种带目的的，
2: 没有没有，
3: 总是想利用我。
2: 其实，在夸你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式是输入型的，因为是对方在对你输出。
3: 就是我是那种接收信息
2: 的，所以你脊背发寒，你可能有寒气。
4: 我要咽不下去了。我快要笑场了。
3: 哎，我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有谁露馅儿。
4: 我快咽不下去了。
3: 露馅儿。
4: 他一直问问问。啊。
2: 他不按稿子来。
3: 我今天就是一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
2: 没事，我可以跟你分析。
3: 因为今天没空，主要是瘦瘦编的稿子，你知道吗？我就以一个这受众，就咱听众的这个视角啊。哎。

0: 我也就那个请逼问一下这个瘦瘦。
1: 没事，这个其实是很好分析的。
0: 对，因为咱俩这个就是这样一变一分解，
1: 大家就明白
0: 了，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行，
1: 其实输出型爱好做多的话，咱们也就不容易内耗了。
0: 就是不管好不好吧，这个起码我接受了。毕竟这个家务活这个事儿呢，推也推不掉，你再往上压呢，我也干不动。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做家务也是一个输出型爱好。
1: 是
0: 不是？
1: 因为有利于你的夫妻关系嘛。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再想一想，我媳妇儿在做什么输出型爱好呢？我媳妇儿倒是疯狂输出。
1: 你说的是打游戏，那个输出经验可高了是吧？
0: 对，就打游戏，然后各种的连麦啊，然后就是骂人家呀、啊。然后呢，放下游戏就骂我。
1: 那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0: 全是输出型啊，但如果说是输出型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估计就得是打麻将。
1: 打麻将，
0: 不停的输入又输出，有的时候它暴力输出，我们接受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今天呢我们希望各位啊，就是也敞开心扉跟我们说点书出行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今天在瘦瘦的这个指导下我终于学习到了叫书出行爱好这么一个名词，
1: 而且这个习惯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两个天天上节目，这就是典型的这种书出行爱好。
1: 哎，对，
0: 我们搁这叭叭叭说话，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种书出行。有一些朋友真的，他的工作可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您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工种啊，比如说环卫工，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天扫地，如果不找人聊天的话，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说，开车的现在也算是被平台啊，这个打车软件啊，倒逼着，反正有点输入型。但是呢，你还不能一直的，有点输出型，但是你不能一直输出。就是你最多问个尾号多少，这个空调凉不凉？
1: 不敢多说了，
0: 不敢多说。好像现在说这个软件，
1: 它会监听啊，
0: 监测到你这个
1: 哈台密啊，
0: 哈台密有没有说，还得问乘客有没有在全程保持安静啊什么的。
1: 是是是，
0: 这把人规定的确实有点死了啊。来，我们就。

0: 听一听大家今天想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
1: 对，最近您发生的这件事儿怎么样，
0: 让大家说啊，风止风速，今天难得啊，
1: 这么早来了，
0: 没有跟我们对齐工作时间直接说事儿了就是风止风速来，我感觉每天都有一种对表的那种感觉啊！我上班了，你们还没上班，我已经十分钟了。
1: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早点来？
0: 看他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0: 好嘞，
1: 今天上午10:30左右，有一辆这个，
0: 反正货车吧，
1: 货车啊，拉满了一袋的水泥上高速。
0: 嗯，
1: 在我目送他的时候啊，油门踩大了，水泥还掉了一下的一大袋那种。
0: 嗯，
1: 我赶紧喊他，没有听见。然后看着那袋孤零零的水泥，一时语塞。
0: 哦，就是
1: 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其他车啊，这个
1: 掉东西的时候，
0: 对，有散落物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最想的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给他打电话，但是你又没他电话，
1: 对，没他电话。然后你在车厢里面大喊，车里面的这个密闭性还挺好。
0: 哎，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大家我不知道有一阵儿记不记得打出租的时候，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手台
1: 啊，我记得
0: 对讲机，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广播找人啊什么的，
0: 对，
1: 找东西啊，
0: 就是基本上全程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网络，
1: 哎，对
0: 啊，
1: 我有印象，
0: 他们就在一个这个频点里面就聊天，我说，哎呀，这以后。我也想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网络啊，于是就来了电台。
1: 合着大家都在路上，
0: 没有什么关联是吧？现在咱的通讯也没有办法像对讲一样这么的实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
1: 对对，风止风速他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因为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大声的喊他嘛，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开车也不老练，开到了一个限高杆的时候，因为车也比较大，我下意识的在车里做了一个缩脖子的动作。
0: 哦，
1: 副驾驶的人说，咋了？你是害怕碰着你的脑袋是不是？
0: 平时开房车开多了是吧？
1: 没有，对那个高度不敏感，然后又害怕。
0: 明白。
1: 下意识缩了个脖。
0: 哎，对，就是新手上路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就跟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玩那个跑车游戏，你老是自己偏脑袋一样。
1: 啊，对。
0: 啊，玩 CS，你蹲墙角的时候，你老觉得
1: 我自己也蹲下来了。
0: 你自己。侧一点好像就能看见一样，对不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战场啊。

0: 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咱主打一个开门见山，来自于中国消防的这个消息。在黑龙江双鸭山这个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 rap 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地。
8: 双鸭山句句都得整上四六八句的啊。
1: 两只鸭子双鸭山啊，
8: 哎，
1: 因为天气炎热呢，有一个男子就钻进冰箱来乘凉啊。对，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钻进冰箱去乘凉，
8: 因为那太热了，感觉
1: 没想到啊卡住出不来了。
8: 好嘛，
1: 各位，这也是真事儿，
8: 真事儿
1: 啊，这没有任何杜撰的啊，只能打119。

0: 哦，来求助消防员，
1: 天天整活。
0: 最终呢，消防呢，相对来说比较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消防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勿在冰箱里纳凉。你看多小众的词语，别在冰箱里纳凉。各位，我们提醒到位了啊。
1: 是的。
0: 如果是不相信呢，大家不相信，您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一会儿回复聊天俩字，给各位把这个自动回复啊做一下。
1: 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0: 啊。
1: 那边啊，你别说双鸭山，它就是有节目啊，
0: 有节目。
1: 然后大哥的口音也特别的喜感，都已经那样了啊。然后坐在冰箱里面，
0: 东北人就是爱聊天，
1: 对，爱聊天，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朋友们
0: 啊。
1: 就是那位大哥坐到那冰箱里面，还跟消防员说呢，说我寻思着我又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那么一坐，哎呀，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说，好小众的这个提醒，
0: 感觉他。抛梗有结构，你知道吗？
1: 还有这个
0: 先埋，
1: 对，而且就是人家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说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是请勿在冰箱里面纳凉，好小众的提醒，但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
0: 毕竟我跟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口头不口头的都在说，我真想钻进冰箱里边，但是别真，是吧？
1: 不是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大哥，你这真干事啊！
0: 可以真想，但是呢，别真钻，
1: 对
0: 不对？作为东北人，小品没看过吗？
1: 啊！
0: 要把大象装进箱，总共分几步？
1: 你这到第几步就卡住了，
0: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宋丹丹没问
1: 啊？
0: 要把大象拿出冰箱，总共分几步？他其实忽略了很多的步骤。对不对？
1: 他没有说到最后的结果呀。
0: 这到最后你看，自己的这个门也卸了，冰箱也放翻了啊。这个暑假你真行，是不是？
1: 我也发现了，
0: 孩子们都没你淘气，
1: 没你淘气，是真没有。
0: 嗯，
1: 我发现这个消防行业啊，应该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
0: 嗯，
1: 见了太多的大场面了，都
0: 消防员真的就有点麻木了，见怪不怪了。
1: 我就发现我笑点还是很低，
0: 是吧？
1: 就我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
0: 那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应聘消防员工作，
1: 是吧？
0: 啊，
1: 我那个功德都笑没了，
0: 你就不尊重人家，对不对？
1: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条新闻我是笑完了，笑干净了，我才上的节目。
0: 哎，其实真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消防员叔叔是非常辛苦的。相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110、120来说啊，这个119啊，就是解决咱生活当中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到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工具
1: 啊，对，
0: 不管是扩张器啊，破拆的呀，还有就是锯子呀、梯子呀，就是小到树上勾个猫啊。大到呢合力救个人，其实就是消防在中间的这个衔接作用特别的这个重要，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你
1: 夏天来了也别总是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啊。
0: 对对对，人家对大热天的别让人家来回这个跑趟啊。你像瘦瘦这种的就是绷不住笑的，他更没法做消防员，是吧？一会儿含个灯泡的，是吧？一会儿头上顶个痰盂的，这谁受得了啊？这
1: 还有头上那个凳子，
0: 卡俩凳子的，是吧？
1: 受不了这个，我真受不了这个。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杨洋这位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做一个输出型的人格，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
2: 就是今天如果说借着这个契机，您就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我们说个事儿，说句话，这个就叫输出型。咱不要什么事儿啊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3: 那可不
2: 啊，咱就多说话，多聊天，多写字儿，多运动，
3: 多表达，
2: 咱就把自己心里面这些这个气呀、这个劲儿啊给它抒发出来，自己就会很舒服，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叭叭两小时，有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
3: 然后再这样感觉自己是话痨，但是你别说，人家说话越多越密，可能你幸福感越高。
2: 而且有一个调查说的是，你越说话，你脑垂体和这个大脑表层的有一个区域，它就越兴奋，
3: 就是它会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它会受到刺激以后呢，就是越说越开心。有一些朋友你见过没有，尤其是喝一点这个白酒以后，
3: 完了那话都掉到地上，那人都别想走。
2: 给自己，
3: 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说，
2: 给自己说嗨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啊在酒精的作用下，它在分泌快乐的多巴胺。杨洋说的是，
3: 我喜欢听书
2: 啊，
3: 你们两个的双口相声非常好。
2: 那叫对口相声，双口相声。感觉咱俩是双头龙的那种感觉，
3: 也没毛病嘛，是不是？
2: 没毛病啊，都是一个这个，
3: 都是两张嘴嘛。
2: 啊，杨洋还说了，
3: 说刚才啊在群里面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敢和初恋再约会一次吗？
2: 哦，
3: 吓了我一个大跳啊！这个白月光是能随便谈的吗？
2: 哦，不是，人家说的这个初恋啊。就是也是跟你啊，就是有一些眉来眼去的，那叫初恋，对吧？如果单纯的就是你喜欢人家，
3: 白月光什么的，那是暗恋，
2: 对，或者叫单相思吧，就。这个是哪个节目的话题啊？
3: 对呀、
2: 老是问和初恋约会一次。
3: 杨洋，你再说说呗，哪个群里看到的？设置的话题还挺大胆的。
2: 真的啊，我觉得凡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向前看。你像参加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同学会啊什么的呀，你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就是以前的白月光你最好啊现在还能把它当做这个白月光。
3: 对、白月光来了他都杀不死他本光啊。
2: 对呀、就是最好的这白月光的一个状态网友也已经形容出来了、就是他自己也比不上当年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了，那就对了，让他永远停留在记忆当中，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归宿。
3: 是他离开你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恰到好处，就是你爱他最浓烈的时候。
2: 是的，我就觉得把这个感觉保留住比什么都重要啊。竹子说的是，最近有一件事儿是帮女同事啊搬东西，一弯腰一使劲儿，啊，不小心放出了一个臭气，那一刻。载人火箭已经在我脑海里构建出模型了，我要离开地球。
3: 就是这种事情很难忍住不笑的，
2: 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就是比较囧的那种囧态。从小到大我也有，而且印象特别的深啊。就比如说，就是从你喜欢的女生是吧，漂亮女生面前过，然后不小心滑倒啊。啊，不小心这个，
3: 你可以说表演的是吊凳
2: 啊，
3: 我这是那个搞笑的手法。
2: 你本来想帮忙，然后你
3: 越帮越忙，
2: 衣服兜挂住这个门把手啊，自己骑虎难下呀，还都有啊，没关系的，这个起码就是你让女同事啊，就是印象深刻。
3: 那倒是，
2: 这是好事儿啊，
3: 这好事儿，充满记忆点，竹子
2: 对。而且就知道你就是消化也特别好。
3: 别说了，不要再细说了。
2: 不说了，西西说的是。
3: 西西说想啊，张驰瘦瘦，你们说的那个经常出去走走，这个我非常赞同。
2: 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
3: 对对对，我特别想，但是我目前我这个老板还不太同意。
2: 哦。
3: 然后呢，我每周都想出去走走，放放这个 放心，散散心应该是，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跑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这个跑出国什么的。
2: 哦，
3: 你们能不能就是代表河南交通广播，哎，就是这个事儿嘛？你们看，毕竟我呢是你们的听众，
2: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3: 对吧？
2: 给我们叠这么高的高帽。准备让我们干嘛吧？
3: 你们俩就给我的老板写个信吧，然后让我每周都能够出去走一走。
2: 每周都能够出去走走。你说的这个走走是天南海北的走走啊，还是说就楼下公园逛逛？
3: 他不说了吗？不会跑太远，但是他这个太远又没有就是特定的范围。
2: 他说他不会跑出国。
3: 哎，是。然后这个时间吧，你也没有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规划一下，是不是西西？
2: 另外，咱也不了解你的公司，也不了解你的工作。能走不能走，
3: 就是呀，
2: 对不对？
3: 没有你，那
2: 有些
3: 单位能赚吗？
2: 咱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但是呢，有的那特别高的工作，那也能走，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还走不了。
3: 那可不，
2: 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拿这个小区的保安大爷来说，对不对？你多走个十分钟，谁抬杆啊？对不对？啊，哎，但是呢，你研究芯片的或者怎么地的，你要真走了，真走了也就走了，没事儿，是不是？
3: 还有其他这个技术人才顶上，
2: 对，还得盯着呢，是不是？你像我们这个工作，说重要说不重要的，反正五到七点肯定是走不了，其他时间随便。啊，反正这俩小时
3: 真的好赶，是不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说一个新华社的消息啊，说在青海，正好啊，有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这个路上打架的画面。
2: 哦，高原上有俩鼠兔的在打架，是吧？
3: 不是鼠兔，就是鼠兔啊。
2: 不是吗？
3: 它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
2: 鼠鸡鼠狗的在高原上是容易缺氧，所以不能打。鼠牛鼠猪的比较有礼貌，是吧？
3: 你别打岔，好吧？
2: 我不打岔。
3: 你再打岔，一会儿打你头上了。哦，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能看到打架的这个短视频啊，因为
2: 这不是还是打架吗？我说对了吗？
3: 是的，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
2: 不是谁打架呀？
3: 刚刚说了嘛，两只高原的鼠兔，高原鼠兔，
2: 高原鼠兔的，
3: 老鼠的鼠，兔子的兔，生物，
2: 高原鼠兔，
3: 是一种生物。然后拍摄，
2: 你说的是高原上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在打架吗？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
2: 咋了？你刚才突然缺氧了吗？这啥意思？
3: 有被气到无语。
2: 不是你长了嘴了，我要是说错了你解释啊。
3: 解释啊，
2: 你作为主持人你给大家说明白啊。
3: 就是这两个生物啊是同
2: 一个是鼠一个是兔嘛。
3: 我要被他吵晕了。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种可爱的特别
2: 小的，别生气，慢慢说嘛。
3: 这种生物
2: 啊，
3: 它是鼠兔，高原鼠兔。
2: 哦，动物也有属相，鼠兔。
3: 在高原上面的那种，它长得很像这个兔子，也很像老鼠，但是它是一种小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生物。
2: 生活在高原上，首先青藏高原和高原不一个概念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你了啊。我明白了，有一种高原上的特有的小动物叫鼠兔，老鼠的鼠，兔子的兔，本质上呢更偏兔子一些，两只这样的小动物，鼠兔
3: 一模一样
2: 打架，
3: 哎，
2: 是这回事呗？
3: 是啊。
2: 哦，那你
3: 我刚说的不是这吗？我刚说怎么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你还得复述一遍。你复述出来大家就能听懂吗？
2: 是啊，我复述的大家肯定能听懂啊，因为我复述的时候没有人打岔呀。
3: 那你 说的没毛病。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到啊。
2: 啊，
3: 因为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网上，也确实还挺火的、
2: 嗯。
3: 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特别萌的小小的可爱的生物在打架
2: 哦，
3: 在斗气。
2: 行，瘦瘦，你把你棍子放下，我让你说话。看鼠兔打架嘛，对不对？咱俩这个别打架。您回复
3: 你也打不过我，
2: 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跟你说，瘦瘦啊，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嘴笨。
3: 对，你知道吧？
2: 对不对？
3: 你看这狡猾之徒，
2: 这八角龙，这才是你是吧擅长的地方。
3: 那是我的舒适区啊，朋友们。
2: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鼠兔的鼠兔。打架视频，
3: 你打岔打的咋了？大家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属相的问题。
2: 嗯，是这个，我一直以为啊，只有袋鼠这样的动物啊会互殴，
3: 就是那个场面了。
2: 哦，原来
3: 相互这种。
2: 点到为止啊，在这儿也同样是，我还没来及看那个视频，他们打架好玩吗？还是打得很凶？
3: 这要不好玩，我为什么让大家看呢？你能不能把这些文案工作在线下做好？
2: 哎，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呢？现在什么的？哎，这要不好玩，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呢？你是不是生气了？高原有多高？血压这么高？
3: 我常年的低血压都被张弛给气好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这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有一种跳起来打你的那种即视感、
2: 就类似于那种两只小仓鼠的那种打架是吧、小短手，
3: 他俩就在那儿互相的在那儿比划，你知道吧、而且我也搜索了一下，我刚刚跟各位不是说了吗、因为鼠兔我第一反应它到底是一个兔子还是老鼠，对不对？是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生物。就是鼠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多肉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懂了吗、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物种就是吃它、被吃是它的兔生的课题之一，懂了吗？
2: 明白了，就是高原上类似于这种小小体型的这种鼠兔，因为它繁殖的这种数量特别的多，
3: 对，它又有肉感
2: 啊。然后呢，
3: 兔兔还那么可爱，它长得像老鼠
2: 哦。然后呢，它人生的课题就是
3: 被吃掉，
2: 躲避被吃，
3: 嗯，
2: 相当于高原大米饭是吧？
3: 原阳大米在吗？原阳大米
2: 怎么？原阳大米不能去原阳是吧？
3: 高原。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

0: 标原生家庭是
1: 东南亚，什么东南亚，对，反正就是那天呢，我的父亲很柔软，很温情。
0: 哎呦，
1: 说迟啊，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啊，对你太严厉了。
0: 啊，要跟你
1: 就是没有
0: 好好说
1: 没有给你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反倒是呢对你很严苛，让你啊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小孩。
0: 嗯，
1: 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做法不对，可能你唯一收获的就是现在啊比较乖，
0: 比较规矩，
1: 比较老实，比较懂礼貌，比较尊重长辈，
0: 这不挺好的吗？
1: 仅此而已。当时我抿了一口，我说。爸，作为我世界上最严厉的父亲，
0: 哎，
1: 你以为你小时候教给我的是我如何做一个乖小孩，但其实吧，你教给我的东西更多。其实你教会我的是如何听你们的脚步声，如何销毁证据，怎么布局伪装自己的意图，管你要钱。
0: 都是另一面，
1: 爸都在酒里了。我这个人早熟，你知道吗？就是早就不是一个小孩了，
0: 早就有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观点了。
1: 对，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这个小张弛，是吧？很有可能吧。那个，你觉得我是个小孩，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小孩。
0: 哇哦，逻辑套娃呀！
1: 我爸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动，
0: 对，
1: 说老师要不是现在抽不动你了，早就
0: 早就又动起手来。
1: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咱们刚才有半句没说，想说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这个画面他没有办法挽救，你知道吧？你这个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我当成真事儿听了
1: 就很尴尬，是吧？到时候如何收场呢？
0: 然后再加上就是老爷子嘛，他本来都已经就是引以为傲，哎，觉得自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非常的成功。虽然说了一点软话，但是没想到你小子给我设计，是不是？局中局，是不是？
1: 哎，但是就是既然你说到就是段子，你把当真的听这件事儿了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和我爸能够像很多。这个东北出的那种短视频一样，就是
0: 当哥们儿，
1: 爷俩就跟哥们儿一样，
0: 哎，
1: 还互相逗着玩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更妙。
0: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呀。
1: 对，就是，咱就把生活呀过成段子，
0: 哎，
1: 就是你抖个机灵，当爹的我给你抖一个更狠的，让你听一听，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那种感觉，互相纯逗乐。永远不会拿父亲的身份去强压你一头，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更美妙的一种关系啊。
0: 可能吧，咱也没有经历过。你们有的话跟我们来唠唠也行啊。
1: 各位朋友们，听我巴巴这么讲，其实我也没经历过，
0: 是吧？
1: 刚才说这个段子，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啊，当然这个也夸张了啊。
0: 对呀，
1: 这句也夸张了，
0: 你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了。
1: 哎，起码就是说现在，不管是
0: 咱是个老实规矩，
1: 嗯，
0: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什么后面一系列的，倒真没有，什么听脚步声啊，他开窍晚，他根本都没想到说你那样早熟什么的。
1: 哎，这个我就得跟你反驳一下了啊。那当年我拿着这个冰糕给电视机后面降温的时候，是不是？
0: 那也是斗智斗勇，是不是？
1: 对呀，啊，我这个
0: 大家都这样干呀，啊。
1: 遥控器上面有的时候边吃东西边按遥控器，它会有那种油的那种指纹。
0: 对呀，啊，还得擦干净嘛。
1: 对呀，啊，我也没有说很晚啊。
0: 我们那个细节还注意到，就是音量是13，爸妈回来的时候还得调到13。
1: 对，是的，
0: 一定要把这个还原现场还原到极致。
1: 对，而且甚至我为了听，就是我爸这个，有没有回来的楼下的这个声音
0: 啊。
1: 我都专门把这个我们楼下的那个井盖啊就稍微弄得松一点，
0: 你看多损啊。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

0: 无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

0: 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唱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降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首先呢，来提醒各位，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的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今天是周五了。那么按照限行规则，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那再来看看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跟最近段时间早间的这个通行啊，这情况是一样的。8点钟之前基本上路上都是比较畅通的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特别是这会儿整个路上全绿，而且今天呢这个气温呢很舒适啊，我觉得今天开车的时候就不用再开空调了啊，可以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感受感受这个微凉的自然风，26度左右的这个空气非常的舒服。啊，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市区路况的话呢，或者是发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接下来看看高速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5: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7月24日7时，京港澳高速信阳段 K987 西半弧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2车道。第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济新高速5车道 K99 北半弧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谢谢福全。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那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子怡说到了，你俩就不能早点上班吗？6:56的时候发来消息，说我都听音乐听半天了啊，现在突然有一种说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怎么着？我看他前面好像还发一条消息，今天是送孩子出去考试。
0: 哦，他说已经把闺女送到机场了。
1: 哦，
0: 嗯，说他去上海比赛。
1: 哦，比赛呢？
0: 啊，现在呢去单位。我觉得当个家长真是不容易啊，天天起早贪黑的。
1: 可不是吗？
0: 哎呀，这自己闺女自己去上海比赛去了。
1: 嗯，因为他闺女不是已经上大学了吗？就是年龄。
0: 对啊。
1: 所以就是他放心嘛，也不是小孩
0: 啊。对，是是是啊，好像是学的是那个乐器，
1: 哎，艺术类的
0: 啊，学的乐器。
1: 哇，你想想，你去辛苦，但是你心里也是甜的呀，说明孩子这个有出息啊，是吧？人家都去直接参加比赛了
0: 啊，是
1: 好事儿，好事儿啊。
0: 啊，子怡子怡，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再早了啊，
1: 留我们俩就是半条命吧，谢谢。
0: 还有老可爱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美食，他说：“我亲爱的宪哥、韩姐呀，还有小伙伴们，好久不见了，想死你，想死你们了。”说：“我上下班通勤，从四轮变成了两轮，
1: 哦，
0: 啊，又从两轮变成了骑行，
1: 哦，自行车，
0: 又骑自行车了。”
1: 嗯，
0: 说人生啊，就是一场体验丰富多彩，最美的风景也在路上。昨天晚上下班随手拍的，
1: 分享几张照片是吧？
0: 一张照片，
1: 来看看。
0: 嗯，
1: 这不是发来哎？没看到啊，只看到早餐了。
0: 对，晚上下班随手拍的，没有看到这照片，看到了一张这个，哦，他后来说了，说算了啊，他说那张照片不在这个手机上。
1: 说
0: 还是看看我中午的美食吧。
1: 等于是先去那个发了一段感慨，然后找照片的时候没找到。
0: 对，
1: 这美食也不错，这什么虾尾
0: 啊，排骨、鸡蛋，
1: 哎呦，
0: 自己带的午饭，哇，
1: 嗯，
0: 看着又好吃，又健康。
1: 那不对啊，那主食呢？
0: 主食可能在另外一个碗里面吧。
1: 这看着不像配主食，因为那个肉不是那种卤出来的带汁儿的那种啊，
0: 就是感觉就是那个
1: 白水煮的一样。
0: 对对对，煮的排骨
1: 是吧？
0: 啊，再蘸点生抽啊，蘸点什么就行了。
1: 这太清淡了，这怎么吃就怎么配米饭，不得弄点那种就是又甜又稠的那种汤汁儿，就是浇一下嘛。
0: 工作餐嘛，工作午餐就简单好带啊，为主。这今天中午吃的啥呀，老可爱？
1: 嗯
0: 嗯，这还是说这是昨天中午吃的，今天中午这是今天中午的午饭，
1: 不好说。但总之
0: 挺可口的，
1: 看到人家的这个搭配就知道，这个老可爱你肯定会越来越瘦的啊。
0: 嗯，
1: 讲究。
0: 还有这个，这是 China。这个字念什么我又忘了，一个大一个小放在一起。
1: 昨天还查过呢。
0: 对，眼，两个读音，一个念一个念涛，一个念眼。
1: 对，这朋友你跟我们说说，我们应该念什么？
0: 还是记不住啊，还是记不住。眼涛，他说准时准点，二位早安啊，来，大家都早上好，一并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啊。
1: 嗯，
0: 也看看路上的情况。这位叫做薛的朋友提醒说，晋新高速啊，东向西过五至服务区。有两个大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说占据了右边车道啊，刚刚发生的，是，哎呦，他是6:48的时候发来的啊，
1: 嗯，
0: 晋新高速东向西刚过五至服务区，有两辆大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右边的车道。各位经过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可以让副驾驶啊或者后排乘客给我们发一发现场的事故的情况的照片，或者您给我们来描述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走，有没有堵车。感谢各位了啊。晋新高速东向西刚过五至服务区。再来看看，还有朋友一大早5:56就发来消息了，小兰州。我看看说了什么，
1: 这分享照片呢，早间的景色。
0: 嗯，没说话就发了两张照片。哇，这早上刚刚太阳要出来的时候，
1: 哦，
0: 那天气很好看。
1: 它是有一种那个天的颜色，有一种那个漫画的感觉是吧，就是黄色呀橙色啊，配一点点淡蓝色，就全都是那种治愈系的渐变。哇，很美很美，因为太阳刚刚要起来还没起来，先把它的光芒洒向了天空嘛。
0: 对，漂亮的很啊，忍不住分享了一下，
1: 太美了
0: 啊，小兰州。还有没有，
1: 哎，大家想跟我们进行联系的话，也是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啊，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呢，你打开那个对话框模式，随时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很多朋友的疑问是，我找到这个号了，我也看见这个发信息的渠道了，但我就是不 不敢相信，因为

0: 我看不到别人的消息，所以再跟大家一并解释一下啊，就咱这个就是相当于交通广播是你的好朋友，你跟你好朋友倾诉，别人肯定是看不见的，你给你其他的同事伙伴发微信，那也不能有第三个人看见吧。
1: 对，还有王建坤啊，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是早上六点半左右的时候发过来的，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2: 河南交通广播，你好。中珠大道和中丰路交叉处的红绿灯可亮了，估计在这里半个时间了。
1: 中州大道东风路的红绿灯不亮了啊！中州大道东风路这儿的红绿灯不亮了，这是六点半的时候发来的。现在的是不是还是这样呢？各位经过这儿、经过现场的时候，中州大道和东风路来和我们核实核实啊！因为毕竟这会儿还好，车不多啊，不怎么不会，基本不会堵车。但是一会儿呢，估计再过个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这车流量上来了啊！中州大道东风路好不好走，我们也时刻关注关注啊！
0: 哎，昨天晚上那一场雨啊，让今天早间的温度又下来了不少，早上骑车还是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啊！也提醒大家，但不要被这个早间的凉爽给骗到了，因为到了中午温度还是会再次上升一些。未来几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也带大家关注关注。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阵雨天气的增多，河南的高温呢正在逐渐消退，不过未来两天南阳到周口一带的最高温度仍然在35度上下，实际体感温度可以超过40度，闷热感十足。
1: 好在呢，随着阵雨的持续啊，本周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降，体感温度呢也会降到35度以下。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3到32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50亿元，
0: 河南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
1: 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主要任务。
1: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0: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1: 昨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0: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截止到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
1: 2026年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怎么样？刚才这首歌是不是很奇妙？听起来很有趣啊！
2: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1: 联手，
2: 不是他在说啥？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这是甘肃的方言
2: 哦
1: 啊，甘肃的方言，嘎联手就是处对象的意思
2: 哦
1: 啊，
2: 牵小
1: 手，对对对对啊，荷叶上的是什么？荷花上的一汪汪水。什么风吹是水动弹着呢？
2: 哦，
1: 唱的很有意思，很有那个就画面感，
2: 方言也很有那个方言感，动弹着。
1: 对对对，还有烧刀子，
2: 烧刀子、
1: 啊、就是酒嘛。
2: 嗯，
1: 哎，尬联手，还有你把我的康子冰头，
2: 啥意思啊？
1: 康子就是这个胸膛心。
2: 哦，心，我心凉透了。哦，
1: 对对 对，
2: 明白。呵，你说还得懂点这个方言，不然的话听不懂这什么词儿。
1: 哦，挺好，我第一次无意当中在播放器上听到这个歌了，我说哎，然后就他，但是他过去了。
2: 哦，
1: 过去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想起来这个歌，我说很有趣，这个很好玩。
2: 去找，
1: 对，我就去找，但是什么都找不到。
2: 嗯，
1: 就歌词也听不大懂，也没有说记住某一句歌词去找歌词，没有，就只能找各种各样的方言歌。
2: 哦，
1: 然后就找。我一开始听着像是陕西，就那个西北。
2: 哦、对对对、啊，我刚才想问，我说我以为是陕西方言。
1: 对对，我就搜那个这个陕西方言歌曲，
2: 哦、
1: 搜了半天也没有，挨个听也没有，就真的就错过了，
2: 哦、
1: 很遗憾。哎呀，我就很遗憾。然后播放器里面也没有那个播放记录，是在车上听的，
2: 哦、
1: 没有播放记录啊，很遗憾。然后我说这个歌就错过了，没想到，
2: 嗯，
1: 过了有个两个月左右，
2: 哦
1: 啊，大概两个月左右，无意当中在车上又听到这首歌了，
2: 嗯，
1: 又推了，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哎，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2: 了，
1: 然后再去搜这首歌名字，
2: 记住了
1: 啊，然后再去了解了了解。
2: 哎，所以你看，蒲公英，好多朋友在问这个歌啊。蒲公英说，这正在播的歌名字叫什么来着？也是想回去搜一搜啊。
1: 尬联手
2: 是叫嘎嘎还是？我觉得应该嘎或者是嘎吧，应该不是第四声吧？
1: 我就查一查，反正就是上面一个那个奶、
2: 哦、
1: 上面一个奶，下面一个小、
2: 哦、
1: 这个字、啊、
2: 对对对，
1: 嘎联手。
2: 嗯，好，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问，那个贾吉东说这歌一听就是宪哥选的吧，大家都摸住你的风格了，不是、
1: 啊、是
2: 这个 Cook 说是你选的。贾吉东说这歌真接地气啊，和那个池妹子散装英语一比、嗯、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
1: 啊。
2: 池妹子最近在走这个散装英语路线是吧？
1: 对，昨天做了一首散装英语的 Go home look look
2: 回家看看。哦，回家看看
1: 啊。
2: 哎，很神奇啊，为什么他这么说我也听得很明白很懂呢？
1: 中国人、中国人的英语还得中国人说。
2: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洛明说以为是陕西那边的话，你看就很像那边的方言、
1: 嗯、西北方言，那是甘肃话，甘肃话好像是、
2: 哦、
1: 啊。洛明也说到了，这歌是陕西梆子加上印度咖喱结合了，嗯，说挺提神的。放心啊，干净又卫生这歌。
2: 崔鸿飞说，一看就是植物选的稀奇古怪的歌。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最近这个歌很上头。嗯，听完说嘎连手，
2: 感觉浑身每块肉，
1: 你把我的扛子冰头，
2: 每块肉都要颤抖才能唱出来，
1: 哎、很奇妙，很奇妙，好听。嗯，
2: 然后林也说一上车就听见呜呜呜呜呜，说这谁推荐的歌啊？
1: 嗯、
2: 说太颠了，
1: 太颠了，太颠了。然后还有什么？嗯，晚风说自从听了李老师的《我相信》，嗯，说天天想听，最后吼那两嗓子真上头。
2: 我相信，
1: 嗯，
2: 是那个我相信我就是我，
1: 啊 是
2: 那个吗？
1: 对，我没唱过这歌，那歌太高了，那歌怎么可能唱啊？
2: 对呀、
1: 啊，
2: 然后毛林也在问说今天放的歌怎么这么啊？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1: 嗯，说很猎奇，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比较小众而已啊。但是估计这首歌可能啊，就各种 BGM 将来你也会听得到
2: 哦。
1: 啊，就很洗脑嘛。
2: 嗯。
1: 还有哦，吴和这个小崔都说了，说我他们俩听到了都是以为是咖喱树
2: 啊、哦，什么咖喱什么的，
1: 嘎联手。
2: 哦，
1: 咖喱树，咖喱树，
2: 咖喱树，好有意思。
1: 我再搜一搜这个，你就搜那个一个，你就输入咖喱手，
2: 嗯，
1: 连呢就是那个
2: 心连心的连，
1: 连，对，那个连，然后
2: 什么呀？你还想想，
1: 就是手足的手，
2: 嗯
1: 嗯，就这个，第一个那个字呢是上面一个奶，下面一个小，
2: 我就说吧，这字像是三声嘎，
1: 嘎连手，
2: 嘎，嗯。好了，记住了。
1: 嗯，嘎连手啊，大家可以搜一搜这个，很有趣，很好听，很魔性，很洗脑。
2: 嗯，所以一大早上本来有一些人还正在困呢，就一下子就清醒了。你看好多人在评价啊，还有一位朋友就要说，
1: 对对对对，
2: 一颗糖说上头了，上头了，被你突然用一首歌种草了。
1: 嗯嗯啊，
2: 哎，今天这早上这首歌还挺有魔力的，你还别说啊。
1: 对，我最近我就听完之后，我是很有感触，所以我是。遇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用的
2: 就跟大家分享、
1: 啊、我特别喜欢乐意跟大家去分享、
2: 哦、
1: 啊，
2: 是的是的，
1: 还有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朋友们的消息啊，嗯，
2: 还有人说能不能再放一遍
1: 梧桐树啊，说再放一遍没听见，行吧，过一会儿吧，下个小时或者下个小时再来一遍，
2: 嗯，好嘞，
1: 我自己可以找一找，
2: 嗯，
1: 玉瑞里也说到了，最近老是刷到这首歌，在短视频上挺火的，
2: 嗯、
1: 哦，
2: 你看
1: 就 BGM 上挺火的，
2: 你刚才已经就是预测到了，你说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很多。

0: 的背景音乐了。
1: 对，那兰东坡也说到了，嘎联手心上人刚被推过，说现在你可放出来了。
0: 看来你们俩的那个审美爱好比较一致啊。
1: 对，我听前段，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几个月前听了，就是无意当中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很好听，我再去找的时候找不到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急的呀！我说这歌我就可想听，可想听，就是找不到。
0: 嗯、哦，
1: 搜各种关键词，搜各种找不到。哎，你看过了一俩月之后，他又推给我了。
0: 嗯，这不是有缘再次相逢吗？
1: 对对对对，终归不会是错过的啊。
0: 嗯，好，哎，行了，说完这个歌的事儿，再来说说这个夏天天气炎热。虽然今天早上感觉还是挺凉快的，因为受到雨的影响呢，但是仍然在三伏天里面啊，也再次建议大家记得多喝水，当心会上火。我发现这个夏天特别容易上火，就有时候你是就是事儿堆的比较多呀，你心里着急啊，或者没睡好怎么样，很快你就感觉嗓子开始疼了。我这两天就又开始嗓子疼，然后头发晕，我说得拼命的给自己多喝点水，促进一下新陈代谢。所以夏天在家里面买上两件咱们的天然山泉水，尖尖小盒的啊，也咱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喝起来也方便，也不用你再去现去烧水什么的，直接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也比较好，家里冰箱里面也放两瓶，口感是那个很柔和的天然的原生水质嘛，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咱们的价格单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现在纯净水也不止1块多钱一瓶了吧，所以咱们这个是全省还包邮，直接给你送到家呀，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发一个单字水，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他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嗯，阿佳阿佳说这个歌魔力，且整首播放。以为自动串台了，确认了半天，
0: 就不像我们的风格是吧？以后我们理职务就是要打大家一个出其不意。
1: 对，我歌库里有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歌，
0: 有一些实在没法跟大家分享是吧？
1: 对，哎呦，什么风格的都有，什么风格就奇奇怪怪的歌都有。
0: 嗯，
1: 那个还有什么糖果 Candy 糖果说买了，然后买了水嘛是吧？
0: 哦，
1: 刚才我们介绍的水。
0: 嗯，
1: 我都买6件了。
0: 哎，咱俩货可一战，咱俩这个购买记录货可一战。我也是喝完就买，因为它那个小瓶特别方便。
1: 嗯，
0: 你买上几次之后，你就产生了那种依赖性，你就懒得在家里面再重新倒水什么的，每次回家就放我们家门口。
1: 你是没体验过，你不知道，
0: 上来就喝。
1: 原来我说我买的这个瓶装水，你还不理解。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去年都跟你说，我说我家就是喝瓶装水，你说为啥不喝自来水？不是，
0: 哦，
1: 为啥不自己烧水啊？
0: 对呀，这不省点吗？
1: 我说这我没我给你解释你不听，然后就自己试了一次之后发现喝一把。
0: 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你说看别人吃一堑你长一智行不行？那不行，就是很多事情真的你非要自己走一遍，然后你才明白哦是这样。就像这个水之前也是我不理解，现在我发现太方便了，这也太舒服了。
1: 嗯，
0: 所以就开始了。
1: 来，想买的朋友呢回复水就行了啊。而且呢，
0: 哦，
1: 泡茶这个也是会更好一些啊，因为这水质好嘛，会让这个茶的味道更散发出来，
0: 更清爽，
1: 啊，
0: 是吧。
1: 还有一个路况方面的提醒，书生想象啊提醒我们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快到京广路下桥口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快到京广路的下桥口，有一位老先生开着老头乐在中间车道走。
0: 嗯，
1: 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啊。
0: 嗯
1: 啊，陇海高架西向东 现在呢，估计已经到京广路了。有一位老先生开着老头乐在中间车道行驶。
0: 嗯，好，收到了。大家看到任何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平台告诉我们。
1: 咱们当子女的啊，就回去跟老爷子呀，这个

0: 阿姨们都说一说。
1: 嗯，
0: 这车可以骑，但是哎，别在不该上的地方骑，
1: 因为咱承担不了这个后果。你说万一出点事儿，是吧？
0: 一层这个是吧？就非机动车上慢慢骑就行了，买个菜啊，接个孙子呀、啊、什么的都行。你骑到高架上，这个就太危险了。
1: 嗯，
0: 有时候不怪你，那别人一分神一走神，出现这事故，你说。
1: 对
0: 呀、
1: 啊，我就说这后果咱承担不了啊。
0: 所以咱做子女的回去，如果家里边有老人家骑这个车的话啊，一定要提醒提醒啊、
1: 嗯，
0: 反复的给他提醒，实在不行了、嗯、给他看一些视频，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必要的时候吓唬吓唬。
1: 哎，你说到这个看视频了，昨天晚上我给我们家小朋友看了一个视频，看完之后我儿子当时就很震惊啊，什么视频呢？知了猴的视频。
0: 嗯。
1: 知了猴，这个咱们就是小时候都知道，尤其是你们男生们那时候，我记得女生去跳皮筋，男生就去摸什么知了猴嘛，夏天的时候、
0: 嗯、
1: 最近为什么又突然说出这个事儿呢？说现在啊，就好多人去搜寻那个破土而出的知了猴，说甚至有一些大爷晚上7点钟开始，3个小时就摸了近400只，还赚了挺不少呢。后来
0: 400只，这是哪里啊？
1: 对对对，近400只，就在咱们郑州周边呀、啊，郑州城郊的小树林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说这个平顶山那边有一个养殖基地啊，就是金蝉养殖基地，有一个负责人他就说现在这个零售价基本上就是1块钱一只，批发量走量的话可能会稍微低一点。说实话，真的是供不应求啊。就这个知了猴现在还挺火的，随着这个金蝉的上市呢，蝉蜕也迎来了这个收购期。我们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那个蝉蜕就是知了壳，
0: 嗯，
1: 它也是一味
0: 中
1: 药材，
0: 一味中药，
1: 对对对，它还有这个疏散风热等等一些功效。根据了解说，这个价格呢，近年来也是逐渐上涨的。哎，我就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我在编咱们今天的一些这个有趣的信息什么的，看到这个下面配了个视频，我就让我儿子看了一眼。我说这东西你看着就是在那个树上，在哪什么地方，你不看着就很难受啊，还去抓吗？我说我们小时候都会抓这个呀，然后还回家怎么烧一烧吃还是怎么着？就他很震惊，他说你们那时候就没有零食吗？你们就不吃点什么薯片之类的，非要吃这个吗？就我突然发现，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一座大山。
0: 这个主要现在是少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少了，那个时候那多，
1: 哦，
0: 对吧？然后每家每户反正都会有一点，
1: 嗯，
0: 那时候太多了，抓不完。就我印象中，小的时候暑假一个晚上，别说一个晚上，就一会儿，
1: 嗯，
0: 提我跟那个我们院的这个小伙伴，
1: 嗯，
0: 提的那就一人拿一个大塑料袋，
1: 啊，对对对。
0: 一人提两袋，
1: 还要提小桶去呢。我觉得，
0: 对，
1: 嗯，
0: 就随便抓，是那种一人提两袋，那两袋可不是小袋子啊，大袋子装满，一人提两袋回家，就这，那是很好抓。现在是因为少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这不够抓，
1: 是。
0: 然后呢，导致什么呢？你也知道，就这个东西，在这个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啊，就这个爬叉呀，人家在地下逮蛰伏个3-5年，
1: 哦。
0: 啊，只能靠着地下的那个树根儿去吸那个树根里面的树枝，
1: 嗯、
0: 啊，去维生。
1: 嗯，
0: 在地下蛰伏3-5年，你以为就3-5年，你说谁能熬得住啊？这个、
1: 哦、
0: 3-5年之后啊，有的是7-8年，
1: 嗯，
0: 有的你像有一些特别的品种，就是国外的一些品种，
1: 嗯，
0: 可能要10几年。
1: 哎呦，
0: 在地下蛰伏10几年，
1: 哦，
0: 然后突然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有人就形容它就特别像是那种。恐怖电影里面的那种僵尸，你知道吗？
1: 哎呀，
0: 啊，他就是这，在地下一直趴着不动，突然，这个时辰一到，从那个土里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出来就被我们抬住了。
0: 出来之后，他，对他出来之后，人家就努力的往树上爬嘛，
1: 嗯嗯嗯，
0: 然后直到等到要变身嘛，
1: 嗯嗯，对，变身，
0: 要变成他的完全形态，
1: 哦，
0: 因为他只有完全形态的时候，他有翅膀，他才能飞走，
1: 嗯
0: 啊，展翅高飞啊，才能。
1: 哎呀，
0: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就被无情的给抓走了，
1: 一冒头我就把你开走
0: 啊，然后抓走之后，这不导致现在不够吃了。现在大家也知道，你去夜市上，你点一碗那个点一盘那炸的那
1: 哦，现在能点到是吧？
0: 有，但是贵啊，
1: 我没注意过都。
0: 以前按斤啊。
1: 嗯，
0: 现在按个儿，
1: 嗯，
0: 太贵了，所以少了之后，这勤劳的人们呢又想出了什么？
1: 啊，
0: 人工养殖
1: 啊，对
0: 啊，你啥事儿？你说在咱们这儿，只要是这东西好吃，
1: 嗯，
0: 那你别管了，
1: 放心吧，
0: 啊，基因给你研究的明明白白。
1: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吃这事儿了，我就在想，又联想到我跟孩子沟通之间发生了就是很大的那个信息差异啊，我就在说，今天要不然咱大家就聊聊你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零食呗。就说说咱那时候的一些零食，
0: 嗯，
1: 最近呢，不是最近，应该说近2年吧，我发现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小小。

0: 小卖部或者什么地方，他会卖那种就是什么80后90后小时候的零食，
1: 嗯，
0: 因为我儿子有时候还会拿回来一点，说这个是你们小时候吃的吗？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叫开胃单，
1: 嗯，
0: 济公开胃单，
1: 嗯，
0: 对吧？他有时候好像也会，是不是学校周边会有卖的那种？他给我拿过来一盒，说你们小时候是不是吃这个？我说这个特别好吃，
1: 酸酸甜甜的。
0: 对，我说跟他配套出现的还有一个叫酸梅粉，
1: 酸梅粉
0: 一小包直接到嘴里吃，哇，干吃。
1: 我们都是拿小勺，里面的送了小勺碗，
0: 根本顾不上拿勺，你去拿勺那个档口，你的好伙伴已经给你的半袋给干没了。
1: 哎呀呵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吃的唐僧肉，
0: 唐僧肉是啥我就忘了，
1: 唐僧肉没吃过。
0: 没想起来这个名很熟悉，是啥？
1: 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唐僧肉，一条一条的，
0: 想不起来了，忘了，
1: 就是萝卜丝儿，里面就是晒干的萝卜丝。
0: 我以为是话梅呢，我忘了，嗯，我还吃过那个粘牙糖，
1: 啊，
0: 彩色的，然后一排嘛，
1: 一排
0: 一分钱一个还是一分钱十个呀？
1: 对对对，一分钱一个，
0: 一分钱一个是吧，
1: 啊？一毛钱一板儿。
0: 哦哦哦，一毛钱一板儿。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当时就是实在是没钱，就说弄几分钱去买几根那个粘牙糖，都很开心。
1: 对对。
0: 那我对朋友的最高礼遇，那你要是我的，就是就现在的话说，就是好闺蜜
1: 啊 ，homie。
0: 那就是我的首席闺蜜才配跟我分享一根粘牙糖，好不好？
1: 哇哦！
0: 我的最高成绩。
1: 你们牙粘一块没？
0: 对，来聊聊，说说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零食
1: 啊。对啊，回忆回忆回忆，好多这个现在都在，就很多文创园啊或者什么都有这种
0: 复古了，
1: 啊，
0: 又复古了，
1: 复古的小店儿。
0: 对
1: 啊，超代说的唐僧肉啊，老包肉啊，
0: 老包肉是啥？
1: 树皮、八仙茶、仙丹啊。给吃的名字都可劲爆啊，
0: 听着都怪吓人的
1: 啊，嗯，我唐僧肉好多人吃过，你看唐僧肉
0: 是李现说那种什么萝卜干吗？
1: 对，
0: 我怎么感觉是话梅呢？
1: 不是不是，一条一条的
0: 哦，
1: 一条一条的，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0: 哦。然后还有人说那个什么，
1: 哎，唐僧肉，这一说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0: 对呀，我
1: 反正有一个是那种彩色的，一条一条的，是萝卜条萝卜丝。
0: 哦，
1: 那个是什么？
0: 来，大家说说唐僧肉是啥啊？咱蹲个确定答案。还有人说什么火爆鸡筋，那就相当于辣条呗，
1: 嗯，
0: 是吧？
1: 然后叫什么斗牛士
0: 又是啥？你们这些零食怎么跟我不共通呢？来，大家都欢迎来说一说啊，说你小时候喜欢吃的那些零食都是啥？
1: 对哈，啊，来吧，各位一边回忆着，我一边帮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最近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活动啊。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这好多朋友已经报名了，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啊！回复中国石油，这个油车车主啊，油车车主，为啥呢？因为他最终这个奖励的是一吨油，
0: 嗯
1: 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呢，您发送中国石油之后报名。100天内啊，从现在开始报完名之后，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那么在10月底的时候，就差不多100天以后，我们会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啊。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嗯，来发中国石油就可以报名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谢涵。那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哈。个别路段，比如说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正边立交到这个陇海高架的桥下，现在呢车流量呢开始增大啊。有车辆的队尾已经是沿着中州大道到了这个机场高速上。另外呢，陇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这一段，还有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黄河路这一段啊，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大学路、桃园路的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高速方面呢，此刻进行高速的五至段啊，99公里东向西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此刻通行顺畅。谢涵，
0: 嗯，好的，谢谢丁氏。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

0: 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然后 GCL 啊，说那个送充电卡的是什么活动？
3: 哦，是不是看那个视频呢？
2: 对，先发了一个中国石油是充油卡，一看 GCL 都开了电车，是吧？说电车，那我参与别的吧。你想
3: 活动多？
2: 对对对，你想参与的那个活动呢是这样的，就是下个小时我们才能跟你说
3: 啊。
2: 你先发送那个啥？
3: 能说呀？
2: 在哪儿呢？
3: 能说呀？不就是看
2: 在这儿
3: 了，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呢啊。
3: 嗯，
2: 看错了，发送视频就可以了啊。不是发送平安两个字就行了。
3: 平安。
2: 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单位拍摄了一部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片。
3: 哎，
2: 你看完这个宣传片之后呢，下面就可以领取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
3: 啊。
2: 看完视频就有奖。
3: 嗯，
2: 回复平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开链接之后去看。看完视频之后，在小程序页面下方点击这个立即领取。就行了。
3: 嗯，好嘞，那大家就发关键词是什么？平安是吧？
2: 平安，
3: 发平安就行了。期待大家平平安安上班去，然后开开心心回家来。家呢是每个人心灵和身体的港湾，所以要把它给建设好，把它给装修好。新房子到手了，或者是咱们的老房子想要再翻新翻新的朋友，都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送家装节，能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嗯，然后还有这个，
3: 再看看大家对自己小时候零食的回忆啊。刚才我跟李现产生了一个分歧，就是问问大家到底那个唐僧肉它指的是什么。我印象里是没有糊的那种，跟话梅似的一块一块的那种。然后呢有一朋友就说你说的萝卜条，你不是说是萝卜条吗？
2: 萝卜条。
3: 然后那个叫什么Sand 就说萝卜条是无花果
2: 啊，对对对对对，无花果
3: 记串了是吧？
2: 但是也不是，我无花果我知道，无花果是小包的那个啊，然后里面一条一条的。我记得印象中还有一个是什么彩色的那个萝卜条，也不知道是我现在这个就这个远古的记忆错乱了，就这个神经搭错了之后就是记差了，还是强行给我编关联上这个。无花果我有印象，里面
3: 对。
2: 还带了一点那种粉吗？
3: 丝丝那种吗？
2: 啊，
3: 还挺好吃的。
2: 白色的粉
3: 也是酸甜的啊。还有一朋友晒了一个什么唐僧肉，他那个是辣条啊，但我记得不是辣条啊，他直接晒了一个图片过来。

0: 时候各地的版本不一样。
1: 你们老家当年的唐僧肉是指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啊。
0: 嗯，
1: 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零食。
0: 奔跑说，小时候最喜欢吃天天方便面啊，天方方便面。
1: 嗯
0: 啊，天方方便面还没把它撕开之前呢，给它揉碎，然后把调料往里面一撒，一小撮一小撮的吃。啊，那手进去，哎，揪一小撮往嘴里，啊，咵啦咵啦咵啦咵啦，
1: 哎呀，
0: 说那酸爽，那咋会是酸爽呢？
1: 对呀，
0: 那是辣吧？
1: 那是脆爽，
0: 辣味儿啊，直辣，
1: 他说
0: 贼香，
1: 特别是辣的特别香啊。哎，他一说这个方便面，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就那种这个，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幸福的时刻，幸福满级的时刻，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哇哦，
1: 就是傍晚的时候，然后打开我们家那个大头电视。然后就听见里面在喊天方方便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一句啊我也忘了广告词是什么了，
0: 天方方便面谢寒天天见。
1: 那我得吓晕过去。然后接着就是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广告，但是当时他唱的这首歌嘛。
0: 嗯，
1: 再往后就是那个是个动画片还是什么一千零一夜什么的就开始了。
0: 哦，
1: 那个时候我手里正好捧着那个方便面，正好再把它捏碎了准备往嘴里放。
0: 哎呀，
1: 太幸福了，
0: 感觉就是最爽的一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就这么多年再也找不到当时那种快乐了，就是很期待手里有你最爱吃的这个小零食，然后看着这个歌一响起来马上就要开始我喜欢的动画片了什么的。哎呀，
0: 电视就传来了嘎脸手
1: 什么的，穿越了这是。
0: 哎，都穿上了。好了啊，有人说还有什么香脆面是吧？啊，小时候就是流行吃那个干脆面。
1: 哦，
0: 啊，里面都藏了各种各样的卡嘛。
1: 嗯，
0: 最小的时候那小虎队的那小圆片儿，是吧？小圆片可以摔，
1: 我们还集
0: 可以去插。对，后来就出现了水浒卡、球星卡，先是球星卡，然后水浒卡。水浒卡应该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嘛。
1: 嗯，
0: 那个时候集卡的巅峰，
1: 谁没几张这个卡？
0: 哎呦，那都是为了那几个概率最低的，什么宋江
1: 买啊？
0: 宋江还有谁啊？
1: 嗯，
0: 有几个人物？
1: 嗯。
0: 概率特别低，就没有人有。
1: 哦，
0: 大家都是基本上集齐了，就差那几个人。
1: 所以你看看，其实就是潮流就是个轮回，后来那些集福什么的不都是从当年这个集卡过来的吗？
0: 嗯，然后还有这个玉米杆子说唐僧肉就是辣条啊，我记得就是辣条啊。这个一根葱不是香脆面吧，是个零食，跟薯片差不多。
1: 哦，他说还有一个零食叫一根葱。
0: 一根葱
1: 我没听说过，
0: 我隐约有一点点印象了，但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门口都是就是不是预制零食
1: 啊。啥意思啊？就是现给你做吗？
0: 对，不是那个成包成包卖的这种。
1: 那是啥？
0: 不是，也有也有。但是呢更受欢迎的是现火猛炒。
1: 弄啥呀？烧饼夹菜啊？
0: 炒凉粉。
1: 哦，炒凉粉。哦，炒凉粉。
0: 炒凉粉，贵贵那炒凉粉，直接给你香晕了，都给你。
1: 感受到你的幸福了。
0: 给你香麻了都。哎呦，炒凉粉也，太好吃了吧，太上头了吧，
1: 都走不动道了，你说说。
0: 拿那个就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一次性小纸，一次性的那个小杯子，塑料杯。
1: 哦哦哦。
0: 你盛一勺。
1: 嗯，盛一勺。
0: 啊，就那小杯子装满嘛。
1: 哦。
0: 一个那个小塑料勺，一杯，
1: 嗯，
0: 我的天哪！然后有的会吃的老吃件啊，老小吃件
1: 嗯
0: 啊，老板再弄点胶皮儿，老板，咔弄几个胶皮一弄，哎呦呵，
1: 今天怎么
0: 像迷糊了？
1: 哎呀，怎么咱们俩都把这个生命当中特别珍贵的这个什么幸福瞬间拿出来分享？
0: 学校门口的就是这种，我们这儿这个现炒的特别受欢迎，现做的。烧饼夹豆腐串
1: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也喜欢。
0: 现炸，一炸，然后酱一刷一弄，好吃。
1: 哎呀，
0: 还有各种的炸的那个串，
1: 嗯，
0: 还有啥呀？反正我印象中，这个当时有一阵儿最受欢迎的就是炒凉粉，
1: 嗯，
0: 和夏天吃的那个一款那个冷饮叫做冰片儿。
1: 哦，冰片我们也吃过
0: 啊，一包一包的吧，
1: 一包包的，对对对，
0: 里面就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冰片
1: 现在想想那里面得有多少色素。
0: 耶，你管那了。那时候能吃到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跟你说。
1: 那顶级待遇。
0: 色素了。
1: 哎呀，哎，不过你说炒凉粉，我是到开封上大学之后，我发现哇，炒凉粉原来可以这样吃。就是我们大学门口，我们大学西门门口有一个小店，是小摊还是小店我忘了，就是他们是炸烧饼，就是开封那边的吃法都是这样的，先把烧饼过一下油炸一下，然后切开之后再把那个凉粉放到烧饼里。我是
0: 凉粉放烧饼里，
1: 你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我是在开封头一回这样吃，我当时说，我说这凉粉给我来一份，老板说那个说关夹个冰吧，我说夹个凉粉夹个饼，我当时就没蒙过来。后来我同学说哎，你尝尝可好吃了。我说那行，给我夹进去之后，我咬下去的第一口，外面因为它炸过是脆的，然后里面那个凉粉是软的，是香的。
0: 哎呦，又香迷惑了又。
1: 撒一点那个小蒜苗，哎呀，
0: 又迷惑了，又迷糊一个，又晕倒一个，看看这脏吧唧嘴儿，
1: 哎呀，怎么这么好吃呢？
0: 好吃，好吃，好吃啊！来，一边说着吃了一边来跟大家提供个路况信息。古立夫提醒我们说，中原路西向东伏牛路左边车道三车追尾啊！提醒大家经过时候注意了，中原路西向东伏牛路这个路口的左边车道三车追尾。而且他说现场挺乱的。在中原路上啊，中原路西向东在伏牛路这个路口，中原路上左转车道三车追尾，现场有点乱。
1: 好，我们收到情况了，也建议大家呢到这个地方之前咱就减减速啊，小心避让一下。
0: 哎，还有一位朋友啊，是叫火蓝刀锋，也提供一个路况信息。
2: 东向西与那个湖西路交叉口，也就是四三环东向西下桥的那个红绿灯，然后呢北向东拐弯的两辆车可能发生刮蹭了。
0: 是什么？
1: 农业路西三环，
2: 东向西与那个湖西路交叉口，也就是西三环。
0: 农业路湖西路就是西三环旁边，在过了西三环之后啊，由东向西方向，在这个路口有车辆，他说事故。
1: 是北往东。和东向西是吧，出现了一个事故。
0: 对对对对。
1: 好，收到了，谢谢大家的提醒。
0: 还有一位朋友叫 Mr. 周。
1: 啊，周先生。
0: 周先生给我们来反馈万能通的这个使用情况了。
1: 来。
0: 我们之前一直说大家说那个能发语音的发语音，别发文字。发文字我们念出来感觉跟托一样。是吧，听听周先生怎么说的。
3: 先哥给你翻译一下，我用了那个239那个万能铜
1: 啊，精装
3: 用了之后底片就完了，效果特别好，
0: 中
3: 装上发动车也不抖了。另外原来我这个尾气啊特别难闻，好像就是那种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干净那种排出来的气，现在好像没有这种味道了，另外超车也比较顺畅。现在
1: 又
3: 想问一下，这个第二瓶是等这一箱油用完直接加，还是在跑3000公里以后再加？
0: 3000公里左右
1: 啊，你隔一段时间再加，
0: 也没有说那么卡的那么死，就必须3000公里也不差，没有，就是大概啊，大概3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再加第二瓶。
1: 但你不用像你想的那样加的那么频繁啊，有点浪费了。
0: 对，而且我个人用完的使用感受是，第一箱油呢就是有效果，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油耗呢降下来一点点。到第二箱油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到第二箱油的时候，哎，突然就是。这个油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原来我说了嘛，我那90个油，如果市区堵车11个油左右，一个小车，然后现在呢7个油，哎，我觉得挺好的。用完之后，车开的也轻了，
1: 是
0: 真不赖。感谢 Mr. 周啊，周先生给我们的反馈，感谢。那么，想要去购买万能通的朋友呢，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周先生买的是239块钱的
1: 金装
0: 礼盒，这个呢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
1: 对
0: 啊，大里程数的。还有那你说8万公里以下的，或者我3-4万、4-5万怎么办呢？就用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一套呢是199，同样也是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点开链接购买了。
1: 是的，是的，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需要下单就可以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又有一个事故发生了，是在中州大道快到北三环这里啊。来自我们的微信好友张岩的提醒，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北三环上坡的地方 辆车在中间车道追尾了。
1: 嗯，
0: 啊，中州大道，快到北三环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上坡的位置啊，两车在中间车道追尾。
1: 嗯，
0: 感谢张先生。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小时候你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啊，大家也都打开了各自的回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互动。那谁不想回到？

0: 肤水光透亮，日常呢就是你什么时候状态感觉不太好了，都可以紧急来贴上这么一片。重点来了， SK2 家的知名面膜专柜一盒十片1190，今天带来的价格呢只有100单的补贴啊，是399，然后再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送的都有30克了。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这整体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发大牌2个字来下单啊，发大牌2个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这个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下来差不多1片30多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发送大牌就好了。
1: 嗯，发送大牌2个字就行了啊。有几位朋友来帮我回忆了一下，这个叫什么？叫利啊，本家人说唐僧肉是半干胡萝卜丝。郑州西郊，后边这个西郊啥意思？
0: 意思就是西郊，我们这片吃的都是这样的。
1: 在这吃法啊，那
0: 是跟你
1: 是，那我说明没记错，
0: 跟你一样的对吧？
1: 啊，没有记错，我记得就是胡萝卜丝。
0: 哦，
1: 这个默默也说了，唐僧肉是胡萝卜丝，比较细的胡萝卜丝。对对对，
0: 哦，
1: 那就对上了。
0: 那这应该都是郑州的朋友，你看现在其
1: 他
0: 还
1: 可能有很多版本。
0: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是统一说小时候记得就是那种辣条
1: 啊。张燕说到了彩色的萝卜条呢，我们小时候叫小草。
0: 哦，
1: 唐僧肉我小时候吃的是带糊的，
0: 带糊的是不是话梅？是不是跟我吃的差不多，那种感觉？还有林帮我回忆说，人家那个天方，他当时说的是吃天方味儿真香，
1: 是不是一个小朋友坐在那吃？
0: 我忘了这个，
1: 一个小朋友坐在那啃方便面，我有印象，
0: 但是我就记得他那个调子特别高，吃天方味儿真香。
1: 嗯，
0: 然后下面就是
1: 金克拉，农民用了都夸他。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有个家。再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节目要开始啦！
1: 哎呦啊，啥节目来着？
0: 什么1001夜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小孩看的那种动画片儿。
1: 现在看看，可以再追一追，带着孩子来走一遍你来时路。
0: 他肯定都做不到哪儿，这啥有意思吗？
1: 哎，那小时候动画片其实对他们来说看起来是挺复古的。
0: 是啊。
1: 但是那时候人家动画片质量高啊。
0: 哎，真的，
1: 嗯，
0: 特别耐看，你感觉？
1: 对，耐看有内涵。渐行渐远啊，渐行渐远。说小时候替老爸买完烟之后呢，他都会给我，都会给自己买个那种5毛钱的小蛋糕啊，上面有个奶油花朵，粉色的。
0: 我知道，是很小一个，是吧？就是那个外面那个是个塑料的盒子，塑料盒还是那种可软的塑料，然后是个粉色的塑料盒，然后打开那个盖儿，那盖儿还可软，有时候还不好抠，一抠还不小心把那个奶油都给抠变形了。
1: 嗯，看来这是个女生是吧？
0: 不知道，
1: 渐行渐远，
0: 不知道她是不是女生，
1: 应该是个女生。
0: 然后打开之后里面就是奶油，而且是
1: 我们不咋吃这个东西，
0: 打得很。打得很虚的那种奶油，是不是？是不是那个？那个都是我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才能获得一个。
1: 康国凤啊，也说了，说唐僧肉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的萝卜丝，也叫无花果。
0: 哦，是一个东西啊？
1: 不是，不是，我不是一个东西，包装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口感味道也略有不同，因为它外面加的东西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一下就回到了当年童年的时候的快乐时光，快乐就回忆就来了。所以想让咱们的孩子也有一个童年的快乐时期、快乐回忆，或者有一个难忘的童年。他长到这么大，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一想，咦，我小时候俺爸给我包了那个夏令营，
0: 啊，
1: 咦，可带劲呐，
0: 哟，
1: 咦，你都不知道，
0: 嗯，
1: 什么？俺媳妇就是我跟那儿认识的，
0: 哎，啊，你们这情谊还挺多年啊，这
1: 就达到这样一个终身难忘的一个效果。为啥？他真的是锻炼孩子，
0: 哦，
1: 锻炼。就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家长可能不忍心，
0: 嗯，
1: 或者觉得呀吵过了或者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在部队生活里面的教官要求的很严格，
0: 对，
1: 又是同龄的小朋友一块儿同吃同住，
0: 是
1: 安全性方面您不用担心，有我们的主持人也在现场啊，同吃同住陪着大家一块儿，还有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老师，都可以，
0: 嗯，
1: 都有啊，而且不光是这种训练，还有呢就是寓教于乐的一些游乐项目，孩子们也很喜欢，
0: 嗯，
1: 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特种兵。郑州是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是海军特色线路，湖北呢是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这个而且呢都有补贴，最低的是郑州这个陆军线路补贴完不到2000。
0: 哎，还是非常划算的，
1: 哎，
0: 发特种兵就可以了。
1: 回复特种兵就行了。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 出风口避开。

0: 人体直吹，每两小时开窗通风十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被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出行自在，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4: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早上8点钟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刷新一波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有长距离的排队，后方的队尾呢到了南三环啊，这一段呢，请各位耐心通过。南三环的西向东，从文治路的上方一直到这个中州大道哈、这一段呢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到航海路，北向南呢是从金水路到农业路，现在呢也不好走。另外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京三路开始和后方呢出现了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差不多是到了文化路附近。另外呢，中州大道的北向南在农业高架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啊，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排队到了北三环。那这一段呢也请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也有几处事故路段哈，京新高速的5智段99公里东向西，那因为之前的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广高速的通许段1957公里北向南，那这个地方呢是单方事故哈，也是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广高速的项城段2102公里处北向南呢，这个地方也是同样因为事故的原因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后方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谢涵。
6: 嗯，好的，谢谢丁氏。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家，暑期时间啊，孩子因为都放假在家，所以更要关注他们的安全问题，多跟孩子讲一讲一些交通常识啊，在这个带孩子外出的时候时刻关注他的安全问题啊，等等等等。不过你如果想让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啊，大家也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这个灌装流水线，又精准又灵活的工业机器人儿，平时可能课本里面有一些机械知识，这一下子就变成实景了。千件藏品也在诉说着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一些这个趣味互动，可以自己做特调可乐，发送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这场奇妙的探索之旅了。感兴趣的家长就发工厂，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今天是一路回忆杀，因为讲了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喜欢的零食，哇，真的是太多了，也勾起了不少朋友的